0: 季天气炎热，今届赛事增设咗球员饮水时间，让两队球员喺比赛中途补充水分。预料呢个安排将成为今届赛事嘅常态。在本港太古城一对母女前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堕楼的母亲是社署社工，而女儿在妈妈前日早上堕楼之后，在家人陪同下到医院接受评估，经社工医生和护士判断因为她可以回家。她表示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具体资讯仍有待警方完成调查后公布，认为现在不适宜做太多揣测。孙玉涵形容事件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社署已经上门进行家访，会对父亲和家属提供全面支援，现阶段希望作最大努力为家属提供协帮助。案发在前日早上，警方接获涉事12岁女童报案，说48岁母亲堕楼倒闭在平台。有报道说，事发前母女两人曾经因为教育问题争执，女童到医院接受评估之后，由父亲带返太古城住所，女童晚上被发现堕楼身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估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63，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09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574。
6: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8:0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屯门公路因为路面紧急维修嘅关系，往九龙方向近新墟街市嘅快线已经封闭，而家龙尾就排到去近深圳湾出口附近。而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大旗岭嘅快线亦都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到去红天路，亦都因为咁样影响到朗天路出元朗方向，而嗰边都几塞下，而家就排到去近屏山。而红天路出元朗方向亦都系排紧队，龙尾就排到去近石埔村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入翻去香港仔方向，而家就排到去轩尼诗道嘅桥面。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过香港，而家继续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就排到去电话机楼上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元芳。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水泉路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排到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就喺污水处理厂。而最后，妈咪提提你，天雨路滑，刹车距离会比平时长一倍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8: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9: 同埋嗰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亦都是追不返的。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

0: 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咁啊，新聞日日有啦。呢排咧比較多人關注討論嘅咧，就係公務員加薪係其中一樣。咁但係咧，都其實塵埃落定㗎啦。佢係十幾萬公務員想 air 都應該都空間都不大，
6: 都仲要走流程嘅，過下立法會嘅，
5: 正式通過嘅。咁而咧都要即係過下呢個特首立法會，跟住就特首行會咁樣，到最後拍板咁啦。咁然後就可以追溯到四月一號。其實我哋對於公務員加薪工，大家都係打工啫，係咪？犯法咩咁？咁打工呢樣嘢咧，就真係梗係越優厚越好啦，條件嚇，即係無論佢自己覺得佢值，或者人哋覺得佢唔值，咁呢啲再論啦嚇。因為公務員嘅表現有時候好難咧去衡量，咁咪 hit 埋眼就每人2% 算啦咁樣。咁但係公務員交出嚟做嘅嘢嘅意識咧，有時我即係覺得連叫做 common sense 啊，所謂都不如啊。所以點樣叫 common sense 咧？就係喂，你正常每日生活啊，你所接觸嘅嘢誒顯淺到不得了，但係咧你又會覺得哇，原來咁都會出現嘅。咁其實網上咧好熱門嘅咧，就有一單嘢好得意嘅，就有一間公屋。咁其實咧那個古仔咧就冇講係邊個 location 嘅，但係咧佢就影曬個片同埋影曬個相。咁呢個相咧就係你公屋就梗係關政府事啦。咁咪裝鐵閘同埋木門，因為公屋咧就有個拉閘，即係嗰啲咧即係接埋一邊咧就唔使掩嘅，係拉埋一邊嘅。咁然後咧，你又有隻木門，咁啊正常嘅情況下，就嗰個閘嘅拉向同嗰個門，木門掩嗰個方向咧，個鎖咧應該係同一個邊嘅，即係一係就一齊喺左邊，一係就一齊喺右邊。咁咧就點解咧？因為你嗰個鐵閘拉埋一邊嘅時候，其實佢仲有一個厚度係遮住咗少少噶嘛，即係唔係全開型啦。但係咧有一個即係呢個 case 咧，其實唔止一個單位嘅，就係個鐵大門個門鎖同個鐵閘開門嘅位置咧左右相反嘅。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咁我想都叫啲官啊，或者係局長啊、副局長啊、房屋處咧，即係自己親自去體會下咧。如果你拉開咗個閘去左邊，然後咧那個大門嗰個鎖匙窿咧，就係亦都係喺左邊咧，你點樣撬隻手喺嗰條門啊？即係大門同鐵閘中間撬隻手入去開鎖匙咧，咁扭到即係點咧？咁就大家就一身汗先開到，即係扭到抽筋啊！佢哋個網話係啊，即係手都抽筋埋咧，先開到隻門。咁如果每日出出入入啊，我又要掉下垃圾啊，落樓下買個面啊，咁樣咧，即係每日如果要出入咁樣咧，即係都幾痛苦。
7: 呢個咧就喺柴灣咧環翠村嘅準住户喺社交平台嗰度發文啦，引起咗大家咧熱烈係討論啦。咁原本咧呢位户主咧都以为咧即系装错咗，向房署方面了解啦，投诉翻啦。咁原来咧后屘咧房署嗰个工程部嘅职员咧就到场检查之后就话冇装错，全栋都系咁嘅。咁就事主跟住就去睇下其他单位啦，都有啲系啦。咁另外就都发现咧下面好多留言都话咧有啲屋邨都有牵涉到呢啲嘅情况。
5: 于是疯狂大家咧就将自己啲苦况咧喺度 share 啦。
6: 咁啊，发现啊，彩云一村啊、石围角村啊、丽德村啊、兴民村啊，呢啲叫左右互搏啊，而家啲网民搏斗个搏啊，先开到门翻屋企嘅设计咧，哇，呢啲都老村嚟噶咯，
7: 就系话旧式屋村呢个情况唔罕见，
6: 即系今时今日啊，不过而家嘅人咧就比较吓，即系遇到唔合理嘅事情咧就公开啊谴责啊，寻求真相，
7: 引起好多人共鸣啊，
6: 系咁啊，但系由细到大佢哋都要咁开门噶啦。咁呢個咪就係反映你由官僚去設計同埋去營運嚇，錢啊冇話慳咗嘅喎，嗰個鐵閘冇話因為咁樣設計就平咗嘅喎，但佢又唔會用你用家嘅角度咯，你試下私人發展商咁樣裝。
7: 有話原因有一個嘅喎，就可能咧就遷就翻咧巷頭巷尾嗰啲單位咧靠牆嘅時候咧，故此咧限制咗個安裝鐵閘同埋大門嗰個方向喎。
6: 咁仲有你開門之後你推嗰只門入去裏邊嗰個啲牆啊嗰啲限制都有嘅，有時你推唔到左只能。我推油啊咁样，咁但系呢啲。

0: 呢个即师应该就喺成栋楼个即嘅时候就要谂埋嘅吓，即系唔可以话喂到你装门嘅先谂，喂唔够位左开要右开。
1: 但系我感觉咧就系呢啲咁嘅杂非圣事咧，一向都系咁噶啦，即系好多人咧就用不嬲都系咁咧。你作为一个藉口咧，就觉得自己冇问题。咁但系叫佢住喺嗰度啊，叫佢每日出入五六七次啊，叫佢每日都嚼住只手，如果攞住两袋嘢两包或者两送饭的时候，跟住又点啊？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又会觉得喺现代科技咧可以解决嘅，我自己即系想象嘅啫。呢、这个就系、是、你将个木门咧嗰个锁咧就唔使 用锁匙咯，就用拍卡咯。咁你咪拍张卡，即系用电子锁，咁咪摄埋去嘟。咁咪開到門咁
0: 俾嘅喎，唔可以你換個鎖嘅喎。
1: 因為你公屋，如果你係普通嘅私人樓宇咧，咁我點搞得咯？抌鬼咗個閘啊，自己將我倒翻轉再嚟裝個都得。但係喺公屋嚟講，你政府 offer 出嚟俾人嘅一個硬件咧，係咁搞笑而仲咪冇問題咯、啊，個個都係咁啦，樓上樓下都係咁啦。我就将呢一个即系大家都系咁啦，我走咗程序啦，我有专业人士评估过啦，我有专家睇过啦，就系、是、为之 OK 咧呢样嘢咧，我系有啲担心嘅，即系呢一种咁嘅心态咧，其实唔关公务员加多加少事嘅，即系人工呢样嘢，而系话咧你整体十几万咧系睇住全香港人嘅一啲即各个层面各个范畴嘅福祉噶嘛，细如一个闸同个门左右相搏，你哋都即系。公家呢个官府都觉得冇问题啊，即系大家几十年都系咁玩法噶啦，咁样而即系喺有关 housing 嘅 department 咧，又真系若无其事咁咧，开到只手抽筋都系你嘅事啫吓、啊，我俾咗嘢你啦，咁你又交租啊 ，OK 啦，咁相反咪相反咯，咁样咁咧，即系亦都有少少咧嗱，讲真啦，即系我哋刚才读社评咧，都有讲到太古城呢、这个即系庐山阁呢个母女咧喺同一日十个钟头咁上下咧，就先后即系堕楼自杀。咁呢一样嘢咧，其实中间咧，即系嗰个女女睇到个妈妈，即系喺上昼跳咗楼之后咧，其实系有被去即系带过去医院啊，亦都有即系同即系医护啊或者社工倾过偈。喺局长嘅心目中咧，要做嘅嘢做晒啦吓。亦都评估过，有专家评估过啊，佢系适宜跟佢个屋企人翻屋企。期间咧，亦都冇讲系边个陪佢嚟，边个陪佢走，边个喺屋企陪住佢，或者跟住佢夜晚七点到七点三呢十五分钟里边，究竟有冇嘢发生咧？唔知当时有冇大人喺屋企咧？唔知咁，所以咧，如果呢一单即系虽然唔系凶案，系一个自杀案咧，我觉得政府嗰个调查也好，什么也好咧，系咪应该系 detail 啲同埋清晰啲咧？定系话啊，其实我哋都知嘅，掌握嘅，不过就唔适宜向公众咧系披露更多咁。
2: 嗯，
1: 但系孙玉涵局长又好伤心、哦，其实全大家听到呢个故事都心痛，同埋真系觉得可惜嘅。咁有咩事咁大件事系要即系负上两条嘅性命咧？咁但系反而就系映照出咧。整个过程里面呢，究竟嗰啲专业评估啊，即係喺孙玉涵嘅口中非常之强调嘅专业评估啊，係去到一个係咪可以帮到呢件事个悲剧发生少一半呢？我唔知。
0: 咁首先即係自殺呢、這個即係不可逆轉嘅行為呢，背後嘅成因一定係錯綜複雜嘅，好難歸因於一兩個原因，或者媒體知道少少內容就去總結就係一定係因為咁樣而發生呢個自殺行為。我哋要認知自殺呢、這個即係複雜嘅人類活動呢、其實就係即係可以避免嘅，雖然佢不可逆轉。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即系模仿效应啊，已经讲得好清楚噶啦，即系自从《少年维特的烦恼》呢本小说吓、里边有描述呢个吞枪自杀嘅少年啦，或者维特呢个行为啊，咁啊当时喺欧洲呢本小说被好多国家列咗做禁书啊，因为好多少年真系遇到问题咧，就真系揾把枪就自杀，咁啊大家就不断模仿，咁所以。自杀者就逝者已矣啦，吓我哋都系感慨啦。咁但系同样，其实我哋都其实要社会有个清晰去谴责自杀嘅行为，因为自杀系会影响其他人去模仿。而今次虽然系咪真系有个模仿，我哋好难去探测到，但系其实即系亲眼目睹嘅人去 急接种，跟住就用同一个行为去处理佢嘅情绪或者佢嘅问题，呢个系一个唔应该发生嘅，可以避免嘅。咁所以大家去报道或者去讨论谈论嘅时候，又唔可以避免系嘛？咁你家中有仔女嘅，你遇到见到呢段新闻，其实都系反而系一个契机，你咪同佢讨论下啊，你会点认为呢件事咧？咁引导下去啊，去思考一下自杀呢个行为嗰个后果。以及對他人、對社會的影響是不是一個解決方法呢？
1: 你這種就比較理性的分析的，但是情緒的一時失控或者是極度哀傷又或者受了很大的刺激，其實就很難呢再說咦，我跟著做這件事是不是對其他人有影響。其實在他的腦裡面可能已經是一切都已經解釋不到了，那個情緒去到一個點，就是他作出一個对佢自己嚟讲系一个自毁嘅决定啦，咁即系有乜嘢比死更大件事咧？咁我成日就觉得，只要留翻条命咧，这个世界系什么也可以改变嘅。即系但系个问题系当下嗰位当事人点谂咧？我哋真系好难控制咯。
2: 嗱，嗰位小朋友咧，其实12岁啦，同家长方面咧有争执咧，其实可能好多家长都遇到，同小朋友，尤其是呢啲咧，即系进入少年期、青少年期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无论系学业啦，以至到做人处事上面咧，好多嘢咧可以有个争执喺度嘅，系咪真系要从小咧，其实就要咧同子女方面养成一个好好嘅习惯、好好嘅沟通，唔好到即系现阶段嘅时候，突然间发觉，咦，原来有啲嘢要系去改变嘅时候。
1: 好老实讲啦，佢阿妈已经系个专业人士，佢阿妈已经系个医护嘅社工，佢阿妈已经系同人哋去开解其他人嘅情绪，但系好可惜就系喺自己屋企发生同至亲有一啲冲突啊，或者不一致嘅时候咧。已经你嗰个专业啊，即系喺孙玉涵口中嘅专业咧，可能已经系完全发挥唔到作用。
2: 正正同埋在职家长咧，其实佢可能自己本身有个专业，但系对佢自己嘅工作上面好多唔同嘅专业去开解人哋，但系到翻屋企嘅时候就可能忽略咗，同埋咧亦都未必有时间。呢个我哋自己猜测啦，未必真系咁样啦。
0: 唔系你个人啦、家庭啦、学校啦、社会啦、社区啦，即系好多层次咧，对于自杀呢个行为，香港咧系极度缺乏去关注嘅。吓、啊，即系台湾地区咧，就好早期啊，廿几年前已经推全方位嘅生命教育，由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佢都要话即系有课程咧，就去强化翻佢对生命嗰种尊重同韧性啊！吓、即系要经年累月咁啊，反反复复讲啊！咁我哋喺香港嘅教育体制啊，当然好多话题、好多议题要讨论、要处理。生命教育啊，摆咗可能一个比较即系个别学校啦，想做就做啦，做咗都赞赏你嘅咁嘅态度。
2: 其实而家睇落应该必须要做，因为每年咧，你睇到开学咧，九月咧，打后嘅一段时间，大家都好关注住咧学童嗰个问题，特别系咧，亦都有啲学童自杀个案咧，喺即系一开学初期咧系出现。咁呢啲其实一来就绝对即系唔想发生啦，二来就喺即系学校方面啊，甚至唔好话每一次都系出咗问题之后先至话啊检讨啊个优化机制啊点样咯。
0: 因为学童自杀点解对社会影响咁大咧？就系佢花样年华啊嘛，人生无限可能啊，大家除咗觉得惋惜，佢系受保护嘅一群嚟噶嘛，应该系要加以呵护同照顾。咁佢个即系心理韧性未完全建立嘅时候，成长阶段遇到挫折，咁其实系可以逆转噶嘛，可以改变噶嘛，啲困难啊，即系多啲宣传一啲所谓正能量，都好多方法嘅。咁中国传统有道家思想，叫你顺应自然啊嘛，坐拥失马，焉知非福系嘛，遇到难题、遇到困难有时福祸。都系两边睇嘅啫，唔好谂住一定系负嗰边嘅。咁呢啲好独有我哋嘅中国文化嘅即系心理良策。咁有冇发掘呢啲咁嘅资源去应用喺教育嘅层次等，
2: 同埋可唔可以
0: 多啲学生明白？
2: 大家即系增加翻多啲嘅正能量咧，每样嘢都系从一个负面嘅角度去睇咧吓。困难啊多噶啦，不过咧其实要解决咧都系可能有方法。
1: 其实咧喺教育界咧，即系好多人而家归咎就系咪个教育制度本身咧都滋生咗一啲咧，即系譬如无论系对学童。 對教師、對甚至學校本身咧都有好大壓力。你來唔中又會見到啲新聞咧，啲校長咧又即係奇奇怪怪啦嚇，唔計爆粗啊，唔計情緒失控啊，甚至乎佢哋個操守都好成問題。有啲人無端端咧走去即係嚇穿呢個學校櫃桶底啊，又可能係呃咗啲嘢啊，呃咗啲錢啊咁樣。因為啲教師本身咧自己亦都有啲行為啊，亦都唔應該係一個即係為人師長。

0: 应有噶啦，咁其实咧都有个调查就话佢哋咧工作压力好大，咁啊而家咧教师咧就即系甚至乎即系啲嘢做唔切，自己又照顾唔到自己嘅情绪。其中有一个叫做教育工作人员总工会咧，佢最近都出咗个 research， 就话咧有近七成嘅受访教师因为工作身心疲累啊，36% 咧更加考虑会转校或者系提早退休，唔玩啦，我唔教啦。咁啊呢个教总会嘅会长咧就即系强调啦，情绪或者工作压力咧，并非系教师行为不当嘅借口。嗱，呢个绝对系，因为我好大压力，所以咧我做咗呢样那样嘅嘢咧，其实完全系讲唔通嘅。咁所以咧，佢哋又觉得教师自己都要照顾自己道德操守，同埋应该系比任何其他一般人咧系要更高。即系呢一样嘢嘅警惕咧，应该系个水准咧，系比一般普通其他行业嘅人咧系更高，因为你为人师表嘛，你作为一个以身作则啊嘛，咁如果你自己都扭扭教教啊偷呃拐骗啊，咁根本你就即系枉为人师啦咁。咁所以我觉得咧，凡此种种咧，点解都讲翻咧？成个教育制度系咪逼迫到即系教人嘅受学嘅受教嘅，同埋嗰啲管理层嘅即系？校长之类，而家我都觉得喺个教育界嚟讲咧，都已经冇乜模范，冇乜人可以即系作为呢个表率噶啦，真系我都觉得有啲可悲。
1: 咁其实啊，即系教师啊，喺现代嘅形式啊，已经系咪要改变咧？吓，即系唔再系纯粹以前嗰种啊，即系高高在上嘅吓，我讲你就听嘅，而系一个有道者，系一个亦师亦友嘅关系。
2: 其实而家已经转紧
1: 啊，咁你呢个改变，你嘅老师又要适应啦。
0: 但系太多 KPI 要追啦，佢哋
2: 同埋太多一啲嘅文职上面嘅工作，佢哋都要做嘅。
1: 行政工作系咪可以啊？成日我都话错配啦，系嘛？即系医生你又去管啊？点样清洁个洗手间系嘛？老师读咁多书，可能你又要去管下个，
0: 即系所谓快乐学习，
1: 球场翻身啊！咁、所以我哋一间晏少少，我哋
2: 就讲快乐学习，
1: 约咗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嚟讲下啲人工智能嘅教学点样帮到老师减少啲行政工作啊！呢啲其实推广咧都吓即系有帮助啊！
2: 好啊，咁啊，先咧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啦，就系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咧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嘅7月11号啊，礼拜六咧上昼10点到下午5点全日噶啦，湾仔会展 S221室嘅，全日有4场嘅工作坊，分别请嚟咧升级嘅财经专家主讲嘅，有清姐胡孟清啦、黄师傅黄伟杰啦，仲有杜子立之话你知节目主持啊，陈俊文同埋朱家明嘅，仲有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嘅。地缘政治方面咧，局势仍然都唔明朗啦，投资嘅风险机遇究竟？系点咧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又系点咧？港股、美股方面后市点拆解，同埋攻守兼备嘅策略应该点样去部署咧？同场仲位多位嘅嘉宾啦，分析下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嘅，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嘅。费用仲要系全面嘅，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嘅。咁你睇翻咧，今朝咧日本股市同埋南韩股市咧开咗大约半个钟啦。咁啊，日本股市咧升咗咧差唔多咧一度系升超过4%，而家升3.97%嘅，做26,745点，升咗2,527点嘅。南韩更加升得多啊，升咗超过7%嘅啦，而家吓升588点，8,351点嘅。澳洲股市都升近2%嘅。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26 Bilibili。Bilibili 去年2025年转型，盈利11.9353亿人民币，每股盈利2.85人民币，唔派息。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7.270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44.7%，预期每股盈利4.14人民币，折算港币4.54。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Bilibili 在2021年以808元上市，疫情的2022年股价最低66.1，复上后的2024年最低67.8，去年2025年最低113.6，最高249.6，去年市盈率介乎35.82倍至78.71倍，以去年低位113.6买入，有效期至7月1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24.95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96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43.04倍。以买入价跌 10%， 102.2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做梦亦记得 与你坐上

0: 日。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4: 早上8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在本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是伊朗说还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虽然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是伊朗不会在红线上让步。伊朗消息说，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是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怎样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数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对于特朗普一再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核武器，伊朗消息说，有关德克兰核计划及其高浓缩铀储备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正式重新开放，预计最快可以在本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回应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原本扬言会连续第三晚猛烈打击伊朗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在星期四晚间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声称美伊已经达成协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听取谈判情况简报的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官员和卡塔尔调解人星期三会谈期间关键分歧已经得到化解，谈判在德克兰持续到星期三深夜。卡塔尔特使萨瓦迪和伊朗外长艾拉格齐努力弥合美国和伊朗之间剩余的分歧。消息人士说，卡塔尔方面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已经达成一份美国亦都会接受的协议文本，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小，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60日停火期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60日停火期内如何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消息人士说，伊朗官员星期四通知多个国家德克兰谈判已经产生一项原则性协议，但是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仍需给予最终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提名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克莱顿出任新一任国家情报总监。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克莱顿曾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曾经领导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目前担任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在整个法律界中，很少有人好像克莱顿一样深具威望，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克莱顿的提名。英国国防部政府大臣在一日内辞职，令到过去一个月离任的官员数目增加到7个。主责武装部队事务的英国副国防大臣卡恩斯在国防大臣贺里安因为政府军费计划请辞几个钟之后亦都宣布辞职。卡恩斯在辞职信中表示，在当前更加危险的世界中，政府要求武装部队在一个较为和平时期而设的预算下运作。较早前，贺里安向首相施纪贤表示，即将推出的国防投资计划远未能满足在这个危险时期国防和国家所需要的水平。首相施纪贤任命安全事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施纪贤强调，他将一如既往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并坚称他的国防投资计划能够确保国家。

0: 家安全，话工党政府正实现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持续国防开支增长。英国传媒报道，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近几个月以来一直就如何满足军费扩张需求进行谈判，导致英国的国防投资计划自去年以来一再推迟公布。立法会召开内会特别会议，通过成立小组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小组用了大约两个小时，即日完成逐条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行政长官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主动发出证明书，并在现行法例下判定刑事罪行行为是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但是不是定罪仍然交由司法机关裁决。林定国形容附属法例是画公仔画出场，将本来顺理成章的事情讲得更清楚，又强调程序还程序，结果还结果，附属法例只是程序，不会影响法庭独立裁决的结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有人企图恫吓市民，说相关规例令到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家罪行，批评这些人是别有用心，心肠歹毒，企图煽动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不信任和仇恨。他强调，涉及国安问题的案件才会被界定为危害国安罪行，相信只属极少数情况，提醒市民必须慎思明辨。来自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8:36，有猫咪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屯门公路因为路面紧急维修嘅关系，往九龙方向近新墟街市嘅快线已经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去深圳湾出口附近。太子道西往九龙城方向近港东道的中线亦都有交通意外，那边一带都比较车多。另外新蒲江彩虹道往渔港湾方向近显庆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黄大仙下村。而最后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较早前在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大旗岭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但是朗天路和红天路出发去元朗公路方向都有车龙。跟住继续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就排到去香港西隧道入口收费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隧过香港就排到去利安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而家电话机楼上车。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海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就喺油麻地公众码头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龍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排到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龍尾就係近科學園附近；朗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而家龍尾排到去朗平路；紅天路再翻去元朗公路，龍尾就排到去平下路附近。而最后猫咪提提你，天雨路滑，路面湿滑，刹车距离会比平时长一倍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9: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 i 世界杯 ，World Cup，World Cup， 世界杯开幕战似街场，莫非要淘汰赛先见真章？世界杯终于开播，今届由墨西哥主场揭幕，结果东道主武令球迷失望，2-0击败南非，顺利在 A 组旗开得胜。不过老实讲，这场波虽然有入波，有红牌，有火药味，但足球质素就麻麻地啦。与其话是世界杯揭幕战，倒不如话有少少似街场波。南非今场将他们所有弱点暴露出来，首先身体条件已经输蚀，最高那个得1.8米左右，但墨西哥后防有接近1.95米的中间，高空波基本上输晒。好啦，高波不得，南非就想踢地面组织，希望

0: 位打快速反击，但问题是球员基本功似乎未去到这个级数，传播失误频频，结果很快因为低级失误失波。去到下半场发现地面渗透搞不定，南非又开始不断大脚长传，但是身高输蚀之下这种打法基本没威胁，反而越踢越急躁，最终更加有两个球员先后拿红牌被逐，九人应战，场面相当混乱。至于墨西哥方面，实力明显高几班，阵中有鲁尔詹、美利斯这些大牌坐镇，赢波其实不算意外。对南非来讲，首战输波兼且暴露这么多问题，晋级之路肯定不容易。不过由于今届小组赛前三都有机会晋级32强，所以一切还未盖棺定论，之后会点发展继续看下去啦。
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3重賞。第一賞，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賞，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賞，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3: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4: 好，时间翻到嚟8:40啦。咁啊，呢个美医咧就真系真系服咗佢哋啊！即系每日讲嘅嘢啊，或者上昼同下昼讲嘅嘢啊，做嘅嘢同讲嘅嘢都可以唔对称嘅。啊，呢头咧就即系话出动到咩什么战斧啊，打到对方飞起啊，啊，轰到人哋啊，即系一动都冇。咁嗰头咧就话，我哋呢今个礼拜呢就会签呢个啊重大嘅协议啦，咁呢种咁精神分裂式嘅嘢呢就玩咗几个月，不如我哋又睇下最新啊可以玩到点。
3: 财资大格局。
4: 我电话旁边呢就接通咗香港中文大学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啊潘学智啊 Ray 嘅。早晨啊 Ray。
5: 早晨 Ray。
6: 早
4: 晨，系咁你瞓醒觉咧，呢、這个特朗普又噏咗几句嘢喎，你知唔知啊？又话咧可以咧，系欧洲签约啦，就今个礼拜内啊。嗱，而家今日礼拜五啦，咁啊即系嚟紧呢20多个钟、30个钟嘅啫。你又信唔信喺呢铺？最后定稿啦，个协议。
6: 系啊，咁我谂系呢几日打咗几下之后，又尝试喺个谈判桌上面揾到多啲。讨价还价空间啦，要打到对方，打到伊朗接受一个差啲嘅条件。咁呢个就係成个策略就係咁囉。
4: 嗯，但係佢讲到呢就话啊，即係呢个穆杰塔巴呢都现 Wolf 㗎啦，匿埋对方添啊，即係哈梅内伊个仔啦，之前就话佢好伤出唔到嚟，但係呢喺精神上仍然系管緊呢、這个啊成个国家嘅咁样。咁如果佢讲到咁实牙实齿呢，我唔理佢第38次、39次定40次话有协议啊，咁呢一铺嚟讲呢，咁如果系嘅话，咁点解佢又要臨咩之前，正如你话斋，系咪炸到对方屈服呢？咁如果系咁讲啊，不如炸到佢，即系喺个地图度抹走啦，炸到佢翻石器时代算啦，啲乜拖咁耐做乜啫？
6: 我谂第一就系炸咧，系喺个军事谈判上面咧，其实系常见嘅，即系我哋唔可以话佢纯粹系反反复复咁嘅做法，而系事实上双方系一个敌对状态，所以喺谈判桌上面咧倾唔成，咁就唔系会继续倾落去嘅。要大家都覺得手上有啲籌碼，你自己籌碼，自己嘅籌碼係好重要，能夠讓對方妥協。咁事實上我哋見到事與願違啦，咁就唯有喺個戰場上面令到對方屈服。咁呢個係即係過去一個禮拜我哋見到嘅情況。咁所以呢個禮拜尾究竟係簽到定唔簽到，我又覺得好似即係30多次我都係落來了嘅。咁所以唔能夠好完全咁樣去放心去睇，但美国点解唔再进一步去用再侵略性强啲嘅手法？咁佢都要諗到一个完美啲嘅一个战后计划，一个退场方法先得，即系唔能够。

0: 咁呢啲其實即係更加強化咗伊朗作為一個神權國家嗰種凝聚力喎，似乎仲唔止係內部喎，即係一直伊朗都係什葉派嘅大哥大嚟㗎嘛，即係也門胡塞組織啊，你哈馬斯啊，你呢個即係黎巴嫩嗰啲即係真主黨啊，全部都係跟住伊朗走嘅。咁似乎呢就是、今次喺個衝突當中呢，伊朗鞏固咗佢呢個大哥功能喎，反而美國啲盟友就冇曬朋友咁样啊，单打独斗啦，变得呢种咁嘅形势系咪啊？即系伊朗系喺上风咧？
1: 我谂佢系有自己嘅生存之道啦。难讲占上风，咪讲整体嘅实力仍然都系同美国擦皮嘅。但好似头先咁讲，佢有啲代理人嘅网络，我哋咧叫呢种咧叫做北韩模式啊。咩叫北韩模式呢？即系呢个国家其实佢军事力量唔使同啲超级大国平起平坐嘅，但系佢只系能够，只系需要做一样嘢啫。将摧毁呢个国家嘅成本推到无限咁大咧，咁就算啲超级大国亦都冇办法去好短时间咁样去瓦解到你，因为就头先咁讲一个嘅处理个善后嘅手法咧，系更加困难嘅。头先我哋呢几个月见到，即使美伊进行咗斩首行动，但系你头先讲到嘅嗰啲地方势力啦，仲有其实包括伊拉克嘅什叶派民兵啦，佢系可以喺冇伊朗嘅去中心化嘅指挥之下咧，佢哋都可以独立地运作进行报复行动，咁所以呢个似乎系一个毫无底线啦，亦都系歇斯底里嘅武装势力咧，美方系难以处理
2: 嘅。咁而家瓷器咧就冚唔赢光瓦啦，起码咁，但系咧嗱，霍尔木兹海峡咧，其实就系成件事一个好关键点，因为而家咧你究竟伊朗拥唔拥核啊，有几多浓缩铀咧，大家似乎都已经唔系一个最 top 要解决嘅嘢。咁你呢个霍尔木兹海峡你唔开咧，其实成个世界啲铀嘅供应啊，嗰、那个即系物流链啊，全部都是受阻，大家就要混路行，亦都令到整体通胀是高企。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我不觉得在这个36个钟或者48个钟里面是会成为了双方是同意协议到的一样东西。
1: 是啊，海峡肯定是伊朗最后的底牌了，而美方要想其他的途径去吸引到伊朗去接受啦。我谂而家最强嘅，对于美方嚟讲最强嘅筹码就系嗰啲经济上面嘅制裁，佢冻结咗唔少伊朗嘅资金，咁同埋他可以用钱换得翻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嘅开放权啦。但系同一时间咧，伊朗亦都有其他嘅路线啦，去增强佢自己手上嘅筹码。其实你见到除咗霍尔木兹海峡而家无人不识啦，呢个系中东地带走向即系亚洲主要区域嘅一条航道啦，但其实仲有另一个航道嘅，就系喺红海亚丁湾呢个路线咧，仲有一个海峡咧叫曼德海峡。其实最近咧也门喺呢个曼德海峡嘅一边岸咧，都有啲零星嘅武装冲突，其实都想凸显翻而家好似有另一条路可以出下去。但系呢条路咧都可能会有被封锁嘅危险咯。
2: 哇！这个其实因为虽然就大家个关注点喺霍尔木兹海峡，但系呢个曼德其实都好险要，因为佢个航道比较窄咧，而佢长期嚟讲周边嗰啲国家嗰啲政局都系麻麻地嘅，即系都系好动动荡荡。咁但系佢呢个咽喉作用又好大嘅，即系譬如无论对欧洲、亚洲、非洲嚟讲咧，咁如果系嘅话，即系如果下一个即系要搞嘅敏感位系呢度嘅话咧，咁因为佢夹住一个好高嘅贸易价值噶嘛，咁如果系嘅话，咁你霍尔木兹海峡未开放嘅时候，如果有人就走去喐呢个曼德海峡咧，咁啊成个世界都好大件事噶咯，会唔会咧？
1: 我谂会系其中一个选项啦。虽然而家大部分嘅即系航行咧，可能都会选择围绕翻即系传统即系非洲最南端啦，好旺角嘅航道啦。咁而家有啲机构系选择咁样做，咁当然成本系上涨嘅。但系如果连曼德海峡都封埋嘅话咧，就连即系头先讲霍尔木兹海峡一条路啦，好旺角一条路啦，如果连第三条路都冇埋咧，咁就真系个大啲嘅震撼啦。咁我谂所以对美国嚟讲咧，都系一个好高嘅经济灾难啦。
0: 我哋嘅节目介绍个曼德海峡嘅时候咧，就提到非洲有个国家叫吉布地啊，吓咁呢个小国咧，佢就被称为世界兵营啊嘛，吓唔同国家咧都设咗咧，即系啲军队咧就喺度护航啊，

0: 为自己啲商船都帮下手啊，咁嚟维持个微妙嘅平衡。咁连我哋国家啊，中国咧都系第一个设立喺海外嘅军事基地咧，就喺吉布地啊。咁啊，连啲二战嘅战败国啊，日本啊、德国啊，都有少量驻军噶喎，吓犀利到咁。咁啊，但系呢种啊，即系由咁多国家一齐啊，有自己嘅军队去维持一种航运贸易嘅相对和平嘅可能系咪一种模式咧？系处理霍尔木兹海峡嘅一个方向咧？即系都好似曼德海峡咁，第日就唔系净系美国话事啦。啲军事基地喺美国净系美国嘅多啲国家一齐去驻军啦。咁即系有个世界军营啊喺另一端嘅，咁大家一齐去守住个公道啊，啲船行啦。咁呢种有冇可能会发展演变成咁咧？
1: 这个是挺好的想法，但是吉布提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比较小，同埋它亦都出现的成因呢是要处理我想大概十几可能有二十年前我们讲的海盗的问题，因为它旁边就是索马里嘛，所以海盗的问题令到当年的贸易航道很大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很关注选择在吉布提有一个补给基地，就支援它们的海军去维持海面上的安全嘅，呢个咁样嘅历史时空嚟嘅。而头先讲到吉布提一个比较细嘅国家，咁所以咧佢就会愿意俾其他军队进驻。但如果喺伊朗呢个地方出现嘅话，我觉得机会系比较细嘅。咁虽然呢个方式似乎就好好，但系伊朗嘅用即系自己国家主权嘅身份去思考，就未必会接受咯。
2: 唔系呢个咧，就可能系大家喺度吓喊下话嘅啫。咁啊，今年三四月间咧，系曾经有咁讲过嘅，就系话啊，若果咧即系喺伊朗啊吓喺领土上咧，即系有啲乜嘢嘅闪失嘅时候咧，就可能走去封呢、这个曼德海峡。呢、这个就讲过。不过就未有咩 action， 但系因为吉布提又插咗咁多支其他国家嘅旗喺度咧，个复杂性都大嘅。反而我就觉得咧，而家破唔破到局咧，会唔会仲要有借助一啲其他国家嘅即系明嘅暗嘅力量咧？嗱，举个例啊，即系譬如话沙特嘅角色。譬如中國嘅角色咁，會唔會喺呢一件事上面咧？即係你兩個哇咬嚟咬去都咬住，都即係不分勝負嘅情況下，咁樣前鬥落去咧，其實全個世界都 suffer 噶嘛。咁你覺得剛才講嗰兩個陣營又有幫唔幫到手咧？
1: 我諗對中國嚟講咧，佢哋都未必想介入得太深，因為而家情況咧可能係對中國最有利嘅，因為佢用住中東嘅危機去。即係消耗緊美國嘅軍事同外交資源啦，其實牽制緊華府，唔好太花太多時間喺印太地區，咁所以對中國甚至係好處嚟嘅，亦都削弱緊美方喺中東呢個區域嘅一個主導角色啦，所以整體都係對中國係有利嘅，所以未必想介入得太深。如果講沙特阿拉伯嚟講咧，佢就喺美伊戰爭即係二月尾開始之後咧，做一啲好微妙嘅舉動。咁佢哋嘅自己嘅策略咧，從主要依賴美方嘅安全保障咧，開始轉去覺得，咦？似乎美國都係唔係好靠得住啦？呢個大佬，佢哋都想開始建立啲自己嘅地方勢力嘅。我哋最近咧，其實見到沙特啦，同鄰近幾個地方土耳其啦、埃及啦、巴基斯坦啦，呢几个国家咧，其实佢哋啲外长咧有悄悄地喺唔同嘅场合都有会面嘅。咁后来我哋都见到啦，其实一啲谈判咧喺巴基斯坦度发生，咁其实都有啲地方群雄咧去喺后面背书嘅。咁所以呢几个国家咧，其实都想建立一个自己嘅安全网络啦，喺嘅地区上面都尝试去。即系瓦解美国嘅即系主要嘅霸权啊！
2: 我就唔觉得特朗普会好有耐性嘅。咁佢如果咧一言不合咧，可能又喺度咧，即系譬如炸嗰个咩哈尔克岛啊，一阵又走去搞即系伊朗嗰啲石油基建设施啊咁样。咁如果系咁讲，即系话未来呢48小时或者再长啲啊，当俾三日佢啊，系咪都几关键咧？
1: 是啊，我哋都想睇到究竟即系美国一方面提出恐吓啦，军事上嘅威胁啦，话有个大规模嘅侵略行动可以进行到嘅，咁即系大家都系叫板啫，咁所以睇下伊朗。

0: 究竟接唔接到招啦。但伊朗又未必即係想完全放棄曬呢啲嘅戰略籌碼嘅。雖然我哋見到咧，過去係特別呢一兩個禮拜咧，有少少放鬆咗口氣嘅，例如係核設施嘅安排，同過去話完全唔接受國際機構，即係國際原子能組織嘅監察啦，到而家開始可以講呢件事啦。咁係有少少讓步嘅，但係會唔會完全放棄？好似特朗普今日咁講，就完全冇呢個核嘅能力咧。咁啊，就呢個係我覺得嗰、那個叫價係高嘅。咁所以個軍事力量係唔係嚇得到伊朗，先至係而家即係最關鍵嘅一個點啊！
1: 咁啊，由俄烏衝突開始都已經見到咧，個所謂軍事力量已經有本質嘅轉變啦嚇。你九一一事件再遠啲就係超限戰係嘛？啊，挟持你架飛機一樣可以炸到你個五角大廈，爭啲都唔掂嘅。咁你而家就嚇用無人機咁嘅嚇，即係蜂群式嘅襲擊，咁啊成本又低嚇咁。

0: 用嘅啲无人机好平嘅，就喺侧边啊吓炸到你都坠毁咗啦。咁呢种系咪军事模式上边，因为真系实战啊嘛，咁啊睇到嗰个变化，同埋会带嚟咗话吓所谓强国弱国嗰个定义咧，会有即系新嘅解读咧。
1: 嗯，系啊，我谂军事上面就战略有不断嘅新发展啦，就科技呢方面咁见到即系无人机系一个近年嘅战场，系一个新尝试嚟嘅，咁亦都见到好成功啦，帮到好多小国家咧系可以用低成本去挑战到强国嘅好多，即系导弹其实好贵嘅，咁用好平嘅无人机就可以令到即系消耗对方嘅军备，而且啲无人机嘅配搭咧可以系大量无人机就系装啲已经系好多年前嘅子弹弹头喺度，尝试去吸引对方嘅防空嘅措施，然后久唔久咧先换一啲真实嘅导弹喺里面。咁呢个咧系令到对方系防不胜防啦，亦都系一个成个战事嘅铺排都系好需要一个新嘅系统嘅。我相信经过咁样嘅呢两个战局之后呢，可能未来啲大国都会开始使用呢啲无人机策略。咁相信成个战场呢就会其实不断咁调整。咁可能新嘅战局呢，即系除咗而家见到无人机一定会越嚟越使用得多㗎啦。但其实另外一样就可能系即系网络战等等啦，都会即系等等都会系一个新嘅使用嘅渠道咯，
2: 即系依家嘅战争咧，似乎就唔系好似特朗普口中咧24小时我就解决佢啦，咁一拖又讲紧半年啦，几个月啊，咁所以咧你日日喺度好似放血式咁样去即系消耗你嘅军备同埋钱咧，都唔系办法。大国如美国咧，佢都会肝糖同埋赤噶嘛吓，咁好啦，咁啊睇下呢个周末咧，呢个特朗普系咪真系咁把炮咧，可以同人哋签到一个好重大嘅协议啦？今日唔该晒中文大学嘅潘学智阿 Ray 嘅，
3: 我系风湿病科专科医生黄佩恩医生，关节痛嘅问题持续多个礼拜，食咗止痛药都未能够痊愈咧，建议咧病人咧系尽快向风湿科医生求诊啦，因为咧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会引致关节痛，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关节炎或者系红斑狼疮啦，都可以引致关节长期痛嘅原因嚟噶。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6: 清谢胡孟清，
7: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5: 著名基金经理王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8: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9: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0: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回家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返嚟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她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係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呢，她嗰几日就消失咗。
9: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0: 我同你生緊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9: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1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早上9点，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依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在本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话仲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虽然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伊朗不会在红线上让步。

0: 伊朗消息话，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是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怎样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几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对于特朗普一再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核武器，伊朗消息话，有关德克兰核计划及其高浓缩铀储备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正式重新开放，预计最快可以在本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回应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原本扬言会连续第三晚猛烈打击伊朗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在星期四晚间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声称美伊已经达成协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官员同卡塔尔调解人星期三会谈期间，关键分歧已经得到化解。谈判在德克兰持续至星期三深夜，卡塔尔特使萨瓦迪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努力弥合美国同伊朗之间剩余的分歧。消息人士说，卡塔尔方面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已经达成一份美国亦都会接受的协议文本，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细，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60日停火期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60日停火期内如何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消息人士说，伊朗官员星期四通知多个国家德克兰会谈已经产生一项原则性协议，但是仍然有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中国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的家属，菲律宾外交部回应说，这做是属于不友善行为，无助两国建立互信和管理双方分歧，亦无法为两国展开建设性互动创造必要条件。中国外交部昨晚发声明，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和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有任何交易及合作。特奥多罗上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全体大会发言，说中国和菲律宾、越南以及马来西亚等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但是中非之间的摩擦最为频繁，又说中国拒绝参与南海仲裁程序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履行裁决的责任。2026世界杯凌晨三点正式开锣，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 A 组以2-0击败最终九人应战的南非。比赛一开场，墨西哥就展开猛烈攻势，墨西哥前锋祖利安基洛尼斯在比赛第9分钟借助南非后防传球失误，成功把握机会破门，为今届世界杯射入第一球，亦是自2006年世界杯以来最快出现的揭幕战入球。墨西哥在67分钟拉开比数，努尔詹美尼斯接应右路中传中头槌破门，是他在世界杯的第一个入球。今届赛事引入新规定，两队在赛前奏国歌仪式时，全队包括后备球员都需要列队参与，而不是以往只有正选11人亮相。鉴于北美夏季天气炎热，今届赛事增设了球员饮水时间，给两队球员在比赛中途补充水分。今届世界杯开幕礼除了有著名歌手表演，亦首次展示了今届历史性扩军之后的48个参赛国的国旗。华尔街股市大幅反弹，主要受到晶片股强劲回升所带动，扭转了过去两日的跌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和伊朗达成协议，油价急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848点，升929点，升幅 1.86%，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94点，升127点，升幅 1.75%，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09点，升640点，升幅 2.54%。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6%。
4: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64，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08，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576。
4: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6: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9:0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屯门公路因为路面紧急维修嘅关系，往九龙方向近新墟街市嘅快线已经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去洪天路附近。另外，太子道西往九龙城方向近港东道嘅中线，亦都有交通意外，嗰边一带比较车多。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罗福道，亦都有交通意外，嗰边亦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行开边嘅朋友留意一下。另外，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新蒲岗彩虹道南行往御港湾方向近显庆街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处理咗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喺会员朋友入口道都有啲车龙，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就排到去佛光街公园，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排到去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喺利安苑，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喺欣怡花园桥面都仲有车龙，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里就排到去富山道泳池，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仔油麻地公众码头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嘅翠泉路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石门村，大埔公路翻九龙而家就系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喺博爱回旋处就排到去朗天路附近。而最后妈咪提提你，斑马线永远都系行人优先，所以千祈唔可以冲过去啊！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9: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10: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9: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0: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9: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11: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12: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怎样定位？另外还会谈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13: 民生无小事。
12: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1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4: 民生无小事。
1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4: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15: 继续回来的财资大道这一 part 回来，我们有现场嘉宾可以听到和看到我们的 Facebook、YouTube 和 MBO TV 都会现场直播的。我们嘉宾有教育局的副局长施俊辉博士的。Hello, 你好。
16: Hello， 局长你好。
15: 局长你好，
17: 大家好，早晨。
15: 系啦，副局长你好啊。
16: 咁啊，即系呢几日就大家即系好唔开心啦吓，作为家长嘅关心吓，即系太古城嘅母女就先后十小时内轻生。咁啊，即系个女童即系十二岁小六学生啊。咁其实啦，科技越嚟进步啊，但系我哋似乎人嘅心灵咧就越嚟越脆弱咁样吓。咁喺美国，其实人工智能咧都试过 ChatGPT 有案例咧，就同个十六岁少年对话到个少年最后自杀啦吓。后来即系呢个即系 OpenAI 都要赔钱嘅吓，咁我哋香港喺呢方面，我哋点样去巩固翻啊？即系保护儿童啊，即系珍惜生命啊，喺生命教育啊呢方面咧。
17: 系啊，首先即系就住即系早两日发生嘅呢个悲剧咧，即系我哋都感到非常之即系唔开心啦吓。咁我哋其实就住即系呢次呢个个案咧，都即时有向学校去提供一啲支援嘅。咁啊，学校亦都系启动咗一个危机嘅处理小组啦。咁其实都全力支援紧，即系学校里边其他嘅同学，咁亦都有教育心理学家咧去，即系同埋我哋教育局嘅同事都去帮手。咁即系何文杰，你有提到话点样去用 AI， 即系 AI 有两面啦。头先你讲到就系佢有啲演算法，其实即系我哋都会需要关注一下，会唔会反而咧令到有啲同学吓、即系系用嘅时候会沉迷啊，即系或者喺嗰个使用者嘅时候佢会成瘾啊，或者影响即系使用者嘅精神健康。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有正面嘅作用呢，我相信即係就住提升即係我哋青少年嘅精神健康，都或者可以睇到一个提早识别及早识别及早支援嘅功用嘅。咁当然每一个情况都唔同啦，但係我哋都留意到例如国内呢其实係有一啲嘅科技嘅产品，佢呢佢係可以鼓励一啲同学唔係咁愿意同其他人倾诉嘅同学呢，係多啲打开心扉，即係用一啲趣味化游戏化嘅角度呢去鼓励同学喺学校嘅即係譬如小息啊午饭嘅时候呢，就去下同一啲即係机械人倾下偈咁样。咁愿意去打开心扉嘅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就会了解得到，咦，原来有啲同学需要一啲进一步嘅支援。咁呢就再去寻求一啲嘅专业人士去提供
15: 教育。好多时候呢，即係而家呢家长或者学校呢就着重咗学生嗰个学业方面嗰个成绩啦，学业制度方面都系成个嘅教育制度呢都系俾到小朋友有一个压力，家长有一个压力啦。咁但係呢我哋讲緊头先你讲呢精神健康方面呢，喺呢方面其实喺教育上面又点样可以再加强一啲呢，特别系即係每年我哋九月呢开学打后嘅时间，但都会关注住咧学童嗰个问题，尤其是一啲转接，譬如可能系小一或者中一嗰啲学生咧，其实好多时候都面对一啲无论系社交学业啊，以至到咧即系各种唔同嘅适应问题等等。咁呢啲其实系点样去应对呢？
17: 你觉得啱嘅，喺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系即系长假期之后啦，或者系即系一啲可能測考嘅一啲季節咧，即係教育局都特別會去做多一啲工作，包括係即係提醒學校去即係特別班主任啦，注意同學嘅嗰個情緒啦，亦都會我哋透過一啲家長嘅講座咧，去即係提醒亦都去幫家長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即係進一步嘅支援咁樣。咁我哋個目標其實都係加強一個守門人嘅訓練嚇，包括係個同學身邊嘅同侪，即係嘅朋友仔啦，喺學校裏面嘅老師啦、社工啦、教育心理學家啦、其他專業人士咧，個目標都係希望築起一個嘅保護網，去咧盡量幫到我哋嘅同學。咁而家我哋亦都透過一個即係跨部門嘅三層應急機制咧，係希望去盡量提供一啲即係專業嘅支援俾我哋需要幫助嘅同學。
16: 咁呢方面我哋要即係默默耕耘啦，啊，全社会或者教育工作者也好，家长也好，就多啲关注啊，即係学童嘅心灵啊。咁原本今日我哋请阿施俊辉嚟到呢，就讲一个即係好重要嘅话题啦，亦都係啊人工智能喺教育方面嗰个应用啊，因为啊即係始终个发展得好快啊，最新阿根廷就话到会搞呢个人工智能嘅法人地位啊，可以开公司㗎啦，即係米莱总统諗得好前啊，去被以为话佢话系同发明呢个有限公司一样咁重要嘅，咁呢啲咁发展咁快啦，咁我哋香港喺教育层次方面应该点样配合，点样一齐喺个与时并进呢？
17: 我哋喺人工

0: 智能去融入到去赋能到教育方面呢，分两个层面去推动嘅。咁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教育，即是呢是同学对于一啲基本嘅知识需要有一定嘅掌握。喺而家全民 AI 嘅时代呢，大家都睇到其实我哋嘅同学係真係需要呢一方面嘅基本嘅能力嘅。因为好多企业而家讲话对于一啲毕业生嘅要求呢，其实基本嘅 AI 嘅知识技能甚至是价值观态度呢，那个的要求都是必不可少的了。第二个方面，我们在教育层面呢，就是推动应用人工智能在教育上面。即是呢，我们叫做人工智能去怎样赋能学与教。即是譬如老师他在学教的方面是可以用到AI 融入到他那个课堂当中呢，令到个教学啦同学的学习啦是更加有成效的。咁呢两方面我哋都是大力去推动緊，亦都做緊呢方面的工作。咁过去两年的特首施政报告当中呢，亦都特别提到我哋要去进一步推动数字教育。而我哋教育局呢亦都会好快将会呢係公布一个中小学嘅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咁都可以预告一下我哋当中呢係会有四个嘅层面去推动嘅。一个呢就係我哋呢係要培育呢兼具数字素养同埋人民关怀嘅学生。第二方面呢就係要去加强老师的那个培训，提升同工的专业能量。第三方面呢就是去优化学校的基础设施啦，亦都目标呢我们要收窄学校之间那个的差异，要处理数字鸿沟，达至到教育公平。第四方面呢很重要，其实我们呢做到以上的三点呢，一定是要透过跨界别的协作。只是自己中小学学界去做远远不足够的。需要联动呢是创科界啦，其他的企业啦，专上院校啦，甚至即是传媒界啦，等等呢，我们跨界别一起呢去推动去做好这个数字教育，包括人工智能教育的工作。
1: 我想问一下呢，数字教育呢，人工智能呢，基本上面都是大势所趋来的，基本上面是学童方面都需要学习啦。但是个问题就是怎样可以做到一个好好的平衡呢？咁近排呢其实都睇到呢，有啲外国国家呢其实都即係推出咗一啲嘅安全呢社交媒体嘅法案啦，好似加拿大咁啦，亦都呢就是打算呢是大幅收紧啲儿童同埋青少年呢用呢个网络平台嗰个范围啦。其实呢方面怎样取得平衡，或者怎样去推动呢？
0: 我们都留意到在其他的地方呢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的。包括你有提到说透过立法的方式。其实刚刚早两日在立法会的前厅交流会呢，正正亦都是我们和议员们呢有讨论过这个议题。咁即是直间都有不同的意见表达了出来啦。咁我们即是除了教育局之外，亦都有其他相关部门的同事，包括是律政司啦，保安局啦，劳福局啦，医务卫生局的同事一起呢去集思广益，去想下呢怎样去应对同学他过度去使用社交媒体这个问题的。咁而家我哋个方向呢，因为其他国家他用一个立法的方式呢，都是即是实施咗唔系好耐啦，咁可能都需要进一步嘅观察，去睇下嗰个立法嘅成效啦，以及咧即系执法嗰个嘅情况究竟系点样。咁比较多议员亦都有提到咧，我哋可以用一个加强公众宣传、教育嘅方式吓。咁喺学校嘅层面，我哋咧正正都系做紧呢一样嘢嘅。我哋透过价值观教育，其实就无论系过度嘅使用吓、过分依赖一啲新兴嘅科技，或者去到沉迷啦、成瘾啦等等呢一啲情况呢，我哋都需要喺学校里面加强呢方面嘅教育，而我哋亦都做緊呢方面嘅工作呢，去让到我哋同学明白到点样先至係即係符合道德同埋正確咁样使用互联网或者其他嘅科技。
2: 咁呢个即係数码素养啊，即係其实仲喺未有人工智能之前，我哋已经开始讨论㗎啦，但有人工智能发展出嚟嘅时候呢，喺教育嘅层面咧，其实比平时我哋成人去用咧，其实个顾虑应该更加多嘅话，除咗头先我哋提到真系喺外国有引导咗去轻生呢啲咁严重嘅事件啦。

0: 即系以至你日常去搜寻资讯嗰啲即系人工智能幻觉啊，以至一啲内容可能会违反香港嗰啲本地嘅法例啊，咁呢啲其实点样保护自己产权啊？呢方面我哋对于学校或者教育工作者嘅支援啊、指引咧，足唔足够咧？
1: 系啊，你提到有一连串其实都系同即系人工智能衍生嘅一啲道德嘅相关议题啦。咁其实就就住个法律法规啦，或者系唔同嘅我哋点样去正确咁使用呢啲新兴科技咧，其实都喺學校裏邊，我哋會透過一個即係價值觀教育嘅課程框架啦，同埋一個資訊素養嘅教育咧，係會有涉獵嘅。咁但係咧，即係嗰個嘅科技發展確實係日新月異嚇，亦都我哋嘅同學裏邊嘅學習咧有唔同嘅學段嘅，即係由即係初小開始去到高中嘅，我哋分為四個學段。咁我哋嚟緊會去公布嘅嗰個藍圖當中咧，亦都會有包括咧一個人工智能嘅素養嘅學習框架。同埋架構，咁相關嘅一啲教師嘅培訓啦，同埋嘅指引啦，即係正如頭先何文傑你講到咧，就係我哋會喺嗰個嘅即係藍圖裏面會有提及，而嚟緊嘅日子咧，都係希望去加強多一啲嘅培訓，讓到我哋教師嘅同工咧，更加掌握點樣學校裏面教導我哋嘅同學咧相關嘅知識。
2: 教師屬於傳統嘅行業啦，傳統行業之一啦，要推動呢 AI 教育。其实教师嗰个质素或者配合都好重要啦。另一方面就系咧学校嘅资源啊，直资同埋官校啊、官津资源未必系一致嘅。咁基层嘅资源可能更加唔够添。呢方面又点样平衡？教育局又点样支援咧？
1: 系啊，即系正如我头先有讲到，我哋其中一个嘅策略目标咧，就系要去解决数字鸿沟，从而达至即系教育公平呢方面嘅即係一個做法，咁喺我哋提供俾學校嘅資源裏面咧，其實係會即係所有學校都會有受惠得到。咁我哋即係喺早前嘅公布嘅一個智啟學教嘅計劃咧，其實即係全香港嘅公帑資助學校咧，全部都有申請到嚇。咁我哋亦都即係好快會發放嗰個嘅即係津貼咧俾學校。咁結合埋咧本身學校，我哋即係都會每年教育局會俾其他啲資源，例如係一個推動資訊科技嘅綜合津貼啦。對於基層清贫嘅同学，我哋会有一啲资助去购置电子装置啊，同埋去资助佢哋上网嘅等等嘅一啲配套嘅计划啦。咁我哋咧系个目标，起码就系喺学校嘅层面，即系都会一啲有需要帮助嘅同学咧有嗰个基本嘅支援。但系咧，更加重要咧，就唔系话每个同学都有一部机去用，而系咧，我哋会觉得咧，校间系有差异嘅，即系唔同学校佢毕竟我哋推动资讯科技教育都已经喺香港做咗20几年咧，有啲学校会走得快啲，有啲会走得慢啲。咁但系而家我哋喺个 AI 时代，全民 AI 嘅时代，各个同学咧都需要有接触到，即系有AI 嘅機會，亦都佢哋要學到基本嘅 AI 嘅素養嘅知識技能。咁所以咧，我哋嚟緊係會特別再關注多一啲，亦都會支援多一啲咧，係過往可能係走得慢一啲嘅學校。咁點樣咧去幫佢哋一把？透過我哋嘅學習圈啦，或者我哋組織咗一個數字教育嘅卓越中心咧，咁可以咧用一種嘅大手牽小手嘅方式咧，特別幫多一啲嘅有需要幫助嘅學校，咁就唔會咧即係尤其是可能喺小學階段已經咧同學嗰個唔同學校嘅差異拉到好闊，去到中學咧咁嗰個嘅班房裏面唔同小學升上嚟嘅同學咧 對於嗰個 AI 嘅認識又好唔同，咁去到中學就會更加老師更加難去照顧同學嗰個差異。咁我哋個目標就係希望咧係盡量收窄呢個數字鴻溝。
0: 因為琴日咁啱就有啲教局機構就投做個調查啦，係嘛，即係發現老師啊啲處理行政工作咧都好大壓力啊。咁其實即係個自己學教計劃啊背後係咪而家第一階段咧都係想支援一啲嚇學校裏邊啲行政啊，以至部分學科可能喺做练就是、自己做一啲校本嘅练习啊，出试卷嘅时候咧，可以即系啲辅助用人工智能嘅系统，但同时又要考虑到要保护嗰啲资讯嘅即系安全。你乜乜都上咗云，咁你又俾人哋攞咗个家长去搜一搜，喂，乜乜小学会出咩试卷？
2: 嗰度牵涉好多私隐，
0: 咁啊变咗流咗出去噶咯，即系。呢方面嗰啲技術誒點樣可以做到咧？我哋有冇足夠嘅一啲即係系統啊，或者我哋能力可以兩者兼顧咧？
1: 嗱，我哋絕對有提醒學校要注意嗰個網絡安全嘅，即係包括咧一啲涉及到係同學嘅私隱啊，或者即係其實唔應該去擺上雲端，即係有機會被黑客入侵，跟住就攞咗嗰啲嘅數據。或者資訊嘅依啲個嘅問題咧，學校一定要即係把好關嚇，即係用科技就唔代表話我係即係唔理一切嚇、啊，就去用，都係要注意嗰個嘅即係風險啦、隱患喺當中嘅。咁其實就學校已經做緊㗎啦嚇，即係其實我哋。一路係推動資訊科技教育咧，即係其實而家好多一啲嘅學校本身佢哋學校同學可能交一啲嘅回條啊、交功課啊，有啲嘅習作都或者會透過網上
2: 去提交。而家已經透過 App 無紙化
1: 啦。其實已經係有㗎啦、反而我哋調翻轉，有時擔心啲同學花太多時間去用電子產品嚇。咁但係要注意嗰個安全嘅隱患啦，即係嚇唔好話即係胡亂咁去用啦。咁至於翻去講到嗰個自啟學教計劃咧，咁我哋呢個計劃就比較集中喺個學與教方面嘅、其實就對學校係有要求嘅。嚟緊佢哋喺三個學年之內咧，係有一啲嘅績效指標要達到嘅、包括佢係至少要有三個科目咧，係應用到人工智能去賦能教育嚇。咁另外亦都要有示範課啊，要製作一啲教案啊等等咁樣。咁至於行政嗰方面咧，我哋嚟緊繼續會去幫到學校點樣用 AI 去幫到減輕老師嘅行政工作。
2: 咁 AI 都系大势所趋嚟噶啦，咁学校方面应用嘅时候咧，都要小心谨慎啦。当然咧，最紧要咧，样样嘢都正能量啊嘛吓。咁今日咧，我哋时间所限啦，同阿施俊辉咧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你。
0: 唔该晒，
1: 好多谢。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8，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7: 桂圆美出位价重磅回归，桂圆美全方位洗发露、护发精华、健发产品，有滋养控油、丰盈黑润、养润护色，仲有新上市适合夏天拯救发质的角蛋白水分修复喷雾，瞬间顺滑护发乳。今日万宁出位价125元，买3件即送桂圆美滋养控油洗发露或护发精华旅行装，买4件仲送深层净化健发梳一把。今日就去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啦！
8: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9:30。
10: 第19届健康博览，多 款30蚊、50蚊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伊有望签署和平协议，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252点，开市报24501点，国企指数高开60点，开市报8278点。美国总统特朗普

0: 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在本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还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虽然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伊朗不会在红线上让步。伊朗消息说，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如何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几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对于特朗普一再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核武器，伊朗消息说有关德克兰核计划及其高浓缩铀储备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正式重新开放，预计最快可以在本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回应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原本扬言连续第三晚猛烈打击伊朗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在星期四晚间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声称美伊已经达成协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官员和卡塔尔调解人星期三会谈期间关键分歧已经得到化解，谈判在德克兰持续到星期三深夜。卡塔尔特使萨瓦迪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努力弥合美国和伊朗之间剩余的分歧。消息人士说，卡塔尔方面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已经达成一份美国亦会接受的协议文本，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细，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60日停火期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60日停火期内如何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消息人士说，伊朗官员星期四通知多个国家德克兰会谈已经产生一项原则性协议，但仍然有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中国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的家属，菲律宾外交部回应说，这做是属于不友善行为，无助两国建立互信和管理双方分歧，亦无法为两国展开建设性互动创造必要条件。中国外交部昨晚发声明，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和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有任何交易和合作。特奥多罗上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全体大会发言，说中国和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但是中非之间的摩擦最为频繁，又说中国拒绝参与南海仲裁程序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履行裁决的责任。昏迷超过三年的泰国长公主逝世，泰国皇室公务处发公告说，长公主帕查拉吉迪亚帕昨日因病逝世，终年47岁。长公主是泰王哇扎拉隆功和首任妻子所生的女儿，拥有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两个化学研究所学位。2012至2014年间出任泰国驻奥地利大使，并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回国之后持续推动泰国刑事司法系统改革。2021年，泰王任命他为皇家近卫队的参谋长，并授予上将军衔。但在第二年的12月，大狗出外散步的时候突然晕倒，之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主诊医生说，他的心脏感染了细菌，引发严重的心律不整。泰国皇室其后表示，长公主出现严重血液感染，肺部和肾脏功能都需要依赖医疗设备和药物维持。到今年5月，长公主因为大肠发炎导致腹腔感染，有生命征象不稳、血压偏低、心律不整和凝血功能异常等情况，而且病情持续加剧，感染已经恶化到难以控制，并波及其他器官。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一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6%。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3: 早晨，早晨，一早上9:36，由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身体带你屯门公路，因为路面紧急维修嘅关系，往九龙方向近新墟街市嘅快线仍然封闭，龙尾就系排到去近丹桂村附近。另外，东丁角路往大埔市中心方向近大桂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嗰边一带比较车多。另外一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太子道西往九龙城方向近广东道嘅中线有交通意外，亦都已经处理好、清理好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示打到落翻中环方向，而家中环广场都有啲车龙。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反方向翻返去油麻地就排到去佛光街公园，东隧过香港龙尾喺利安园，中港路隧道出观塘方向喺欣怡花园桥面都仲有少少车龙，西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去油麻地公众码头近富荣花园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喺新墟就排队深圳湾出口附近。而最后猫咪提提你，斑马线永远都系行人优先，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6: 继续开市，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7: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8: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7: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8: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7: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8: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9: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0: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1: 早晨各位，时间是9:39，恒生指数今日是有反弹的，升紧1.3%，升紧321点。电话旁边接通了是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的董事谢婉彤。早晨啊 ，Fiona。
12: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11: 早晨啊，个市终于有反弹啦。虽然周线图嚟讲咧，仍然都系跌嘅咁啊，但系而家暂时反弹翻1.3%，指数产品有咩策略？
12: 冇错啊，恒指方面啊，今日咧终于迎嚟反弹啦。咁啊，而家咧重上去到24,500楼上嘅水平嘅。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56509，收回价系24,23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5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55936。收回价是24,82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8倍。
11: 嗯，好啊，咁跟住就留意翻9988啦，咁啊比较弱势嘅，咁啊今个礼拜今朝都有啲反弹啦，暂时咧系升紧2.5%。阿里嘅部署咧？
12: 冇错，阿里方面啦，咁近日咧股价其实就走弱噶，咁见到咧今日咧就暂时嚟讲股价咧就微升2.3%嘅，咁喺两场资金流方面咧，见到近日都唔少嘅投资者咧部署阿里巴巴嘅一啲相关好仓产品，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阿里巴巴嘅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阿里认购证13342，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倍，相反要睇淡。

0: 嘅，就可以留意阿里认沽证28146，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四倍。
1: 好，咁另外即系个市汇咧，咁啊港交所今个礼拜都系挨沽啦，咁啊暂时咧都靠翻稳啦，而家暂时升紧0.9%，388港交所咧就380蚊楼下呢啲水位点样部署？
0: 冇错啊，388方面啊，港交所咁上一日嗰个股价咧，其实咧一度咧系失守咗370蚊嘅水平噶，咁样低见咧369蚊嘅水平啦。去到今日嚟讲，暂时咧股价微升嘅，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港交所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港交认购证13416，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九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港交认沽证13341，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七倍。以上所讲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1: 好，唔该晒。咁啊，重复一次啦。恒生指数牛证咧系56509，红证55936。至于阿里嘅 call 系13342 ，put 咧系21146 ，call 咧就系13416。呢个港交所嘅 call 咧就系13416，港交所嘅 put 系13341。唔该晒。咁我哋10:55再同大家部署涡轮市场嘅策略。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1: 早晨，今朝终于有反弹啦，
4: 摆脱咗，
1: 系啊，但系今个礼拜都仲系输嘅，而家系星期五啊，早上啊，留意翻指数反弹翻331点，今朝高开252点之后做好。咗升多咗，不过全个星期都系仲要努力嘅。咁啊，全个星期咧，去到而家系跌咗378点，未追得翻噶。
4: 即系再要补多300几点，
1: 即系要升600几先得噶咯。
4: 嗯，
1: 系啊。好，而家指数暂时升338点，今朝升得最好嘅系有业绩嘅周大福。周大福1929，升咗成10几%，系啊，冇错，
4: 但系都系未上翻招股价嘅，
1: 系啊，12.5%啊，今朝佢升咗12.4%，做紧12.52，升紧个四，业绩出咗啦，咁就业绩做得好之余咧，亦都慷慨派息，咁啊，咁所以就今日升咁多咯，
4: 系啦，全年度咧嘅业绩出咗，系赚多超过50%嘅。
1: 是赚几多呢？90亿400万，上升咗52.2%，每股嘅基本盈利即系9.1毫咁多。
4: 派赚9.1毫咧，末期息派4.5毫。咁按年咧，呢、這个息末期息增长幅度都有40%啊。
1: 嗯，
4: 全年嘅股息咧，每股就系、
1: 是、每股咧就系、是、派六

0: 七个财政年度收入会录得中至高单位数字嘅增长，而啱啱公布嗰份业绩，佢哋嘅收入嘅增长咧系5.3% 嘅。
1: 咁啊，佢哋嘅首席财务官 CFO 啊，就系叶嘉莹啊，咁就系话公司第一季啊同店销售咧系强劲啦，
0: 系啊，
1: 咁呢下好紧要啊，因为香港仲有内地同香港市场都有理想增幅咧，即系我哋都成日谂住香港几时先翻嚟啊？咁同埋因为金价咧累积升得多啊嘛，咁今年又唔系咩嫁娶好年啊，
0: 咁啊佢话好有信心啦，就嚟紧嗰个目标全年目标会达到。咁佢嘅全年目标系点样定嘅咧？佢哋目标咧就2030嘅财政年度咧，将国际业务嘅零售值咧就要比2026嘅财政年度咧就提升一倍。冇错啦，并且将国际市场嘅门店扩张去到100间嘅水平，亦都指望2030嘅目标维持喺25%以上嘅高股本回报率。
1: 系咁啊，希望佢目标成真啦。咁啊，佢哋嘅 CFO 叶嘉莹啊，咁嘉莹呢个名咧嚟紧都会好流行啊。
0: 嘉莹几好啊，好，
1: 因为我哋嘅太空人啊，港产嘅太空人都系叫嘉莹，黎嘉莹啊嘛。
0: 咁啊，今朝除咗一只1929啊，周大福
1: 咧，呢个名好亲切咁，
0: 好有亲切感咯。
1: 神舟23号啊，
0: 好。咁另外就系六福集团亦都升啊，其他啲金矿类股份金珠宝类股份，唔系金矿类股份，其他珠宝股今朝都有啲进账啦。590升3.9%，116咧就系周生生升5.2%，10.5%，
1: 起埋只俾人之前畅淡嘅6181啦，老铺黄金都升4.5%。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1: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继续我们来关注的是港股方面的走势，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皮。可以看到目前恒指报在24611点，上扬362点，涨1.49%，国指也上扬113点，涨了1.38%，报8330点，科指报4728点，上扬73点，涨1.57%，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是有519亿元。盘面当中890家个股上扬，335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啊，目前表现最好的是朱大福，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目前也正站站到了这个高位之上，飙涨超过12%。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看到今天四大指数是集体的高开啊，板块当中呢，今天的航空装备、航天装备，包括半导体元件等等啊，这样一些方向是涨幅前列的。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我们又看到了影视院线的身影啊，近期是连续调整。另外呢，煤炭板块最近也是走弱，化学原料、农化制品等等，今天盘出也是偏弱的走势。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航空装备整体上涨5.680%，涨两市。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通义航天，目前上涨幅度达到21.67%，晨曦航空呢目前是封住涨停，盛南科技目前是来到16.27%的涨幅，还有超卓航科目前上行11.84%。其外也看到了中航高科、北摩高科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9%左右。除了航空装备呢，还要说到的是半导体板块啊，今天又是位居涨幅榜前列啊，整体反弹的格局，上涨3.19%。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有多只个股封住涨停的，包括像神工股份，还有像蓝剑电子啊、盛美上海啊等等啊，都是来到了涨幅板的位置。还有微岛纳米目前上涨12.61%，中科飞策的涨幅呢是达到10.44%，还有百威存储目前是达到9.13%的涨幅啊。那此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除了半导体之外呢，元件板块今天表现也是不错，上涨2.52%。那么在这个板块当中，方邦股份上涨17.91%，金安国际和超影电子目前都是封住涨停，南亚新材上涨9.44%，另外呢，华正新材的涨幅是8.87%。再来看一下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影视院线板块是连续回调，整体下挫1.58%。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横店影视今天又是来到跌停板啊，中广天泽下挫3.29%，捷成股份的跌幅呢是3.19%，百纳。

0: 切成目前下挫 2.47%。再来看一下煤炭板块，目前的跌幅是 1.42%， 而这其中大永能源目前是跌停，安泰集团目前跌幅是 6.16%， 辽宁能源、郑州煤电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 3% 左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的金源类型股份的今早表现是比较理想的，包括到了从昨天开始就已经是展现了涨势的这个洛阳木业，目前也还是在这个蓝筹的前排的位置，涨幅在 6.15%， 报17.79元。那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黄金相关股份之中呢，老铺黄金涨幅 3.97%， 以及紫金矿业涨了 3% 以上。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601点，上扬351点，涨幅 1.45%。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山国际正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日间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7: 道指是新高嚟噶，
8: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7: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噶。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9: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7: 终于咧第十次
8: 爆炸啦，
7: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8: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艺美珍。
1: 好，翻嚟今朝终于有反弹啦，升多啲啊，要再升多啲啊，升紧385点，升幅接近1.6%。
2: 入翻上嚟啊！今朝高开高走啊！我睇睇啲蓝筹股里边啦，今朝暂时贡献指数最多嘅系边个咧？
1: 会唔会系
2: 阿里啊？成日阿里败啊！阿里阿里寻日几恐怖啊！
1: 阿里今朝升紧3.2%，做紧110.8元，梗系恐怖啦！穿咗
2: 110蚊啫，都唔使跌得咁急。
1: 但系咁啊，佢全个礼拜系跌咗8.7%，佢今日点追都追唔到啦。
2: 寻日咧低位系撞过落去106.1啊，
1: 佢就嚟落去250，
2: 都要留意。虽然咧特朗普又大放厥词啦，咁啊佢呢啲大话都唔知讲咗几多剂啦。
1: 佢唔觉得系大
2: 有协议，
1: 佢根本唔觉得系大话。
2: 可能佢自己嘅幻想，
1: 自己佢自己觉得即系理所当然啊，就想啫，佢心想嘅当系真啦。
2: 但系伊朗嗰边嘅反应唔似好积极。
1: 系啊，嗱咁啊，今朝阿里咧就低位反弹，
2: 次次都系攞嚟炒股票，买定离手，跟住等个市弹，都唔知系咪又系水啊
1: 吓，
2: 咁啊！但系见个债息寻晚都落到4.46%啦，叫停开火，跟住依家咪又上翻4.47%啊吓。咁仲有咧，美股三大指数嘅期货咧，其实冇表现得咁雀跃咁积极噶。
1: 今朝都有升嘅，升少少咁样啦。今朝见到譬如好似道指啊升大概0.06%，因为琴晚都升咗好多噶啦。琴晚道指咧就升咗929点，升幅1.7%。
2: 其实喺佢哋嘅期指数期货咧，喺港股开市之前咧都见咗啲高位嘅。咁一下子咧，而家其实升幅咧都已经系收窄咗啦。咁啊，最高嗰个位咧应该系佢哋嘅8:40见咗啦。夜晚8:40。
1: 系
2: 啦。

0: 好，咁今
1: 咁即系我哋朝头早八点零钟咧见咗噶啦，佢哋暂时期货嗰边嘅高位，咁而家咧系缩翻转头噶。
0: 50968啊嘛，琴晚个高系。咁另外就系商品
1: 期货啊，
0: 啊期货啊，期货咧就要再睇下。
1: 系啊，期货因为我哋而家亚太区有开市嘅时段咧，期货仲系喐紧噶嘛。
0: 期货咧就今朝睇下先，最高啊50962咯。好，咁另外呢就係留意返商品嗰边嘅情况啦，咁就留意返油价啦，油价呢就暂时呢就跌升緊 0.3%， 重要呢就係留意金，金嘅升幅比较显著，之前呢就担心佢话死啦 ,4000 会唔会穿啦，佢就係呢啲位呢弹返上嚟。
1: 夹返上嚟。4200
0: 啦已经上返去。
1: 金价反弹啦，咁寻日连4100都穿啦，咁但係现货呢曾经上翻4200，但系依家都系挡住喺4200。
0: 咁我哋睇睇啲金矿类嘅股份，紫金升紧4%，做紧$30.28。
1: 因为特朗普佢都好担心啊，睇见个通胀数据咧，
0: 系啊，
1: 佢都要出翻啲口述，
0: 头都痕埋啊，4.2系嘛，4.2啊。今朝只招金咧就升3.4%，19.66。3330嘅灵宝黄金升紧4.7%，差唔多有成半成，14.3%啊做紧。仲有就系山东黄金1787升2%，2099中国黄金国际升4%，
1: 6693啊，仲有只赤峰黄金啊，$25.64，而家升幅2.4%，咁啊乘机弹翻一浸先啦。咁啊，仲有 Spider 啦，黄金 ETF 啊，升幅1.75%嘅，喺3013
0: 呢只仲大啊，个358啊，江西铜升5.6%，33.5，升紧1.75%。咁另外就系资源类股份咧，蓝筹入面嗰只洛阳木业咧系3993，亦都有4.6% 嘅上升，17.54。
1: 嗱呢一只洛阳木业咧，佢寻日其实喺250天线嗰度失而复得啦。
0: 系啊，琴日系大阳烛嚟噶，琴日升咗3%，
1: 倒升翻，好快已经倒升翻。另外358江西铜咧，寻日亦都跌到去250天线啦，呢、這个真系好关键支持位啦，出翻粒十字星啊，阳烛十字星。今朝咧跟随个金价反弹啦，都有5%嘅升幅。
0: 另外佢下面啊，佢上面有个裂口，今日系补嘅。6月8号嗰日佢有个下跌裂口，而家开始补紧噶啦，已经今朝做紧睇先358江西铜啊，头先个高位补到去33.68支嘅水平，而家系33.44，升紧1.72。
1: 咁啊，睇睇啦，另外有啲 AI 相关嘅硬件股啦，今朝都重新发力啊，
0: 992点啊？
1: 992
0: 今朝升3.9%，23.78至升9毫子。不过最犀利今朝系啲晶片股啦，应该系嘛？
1: 522 ASM 太平洋升幅5.4%，喺191.9。华虹1347咧就升7.3%啊，
0: 华虹宏力啦
1: 149.4嗱，不过要留意佢系高过开市位，但系低过啱啱见过嘅高位152.3，低好多添啊。中芯国际981啦，今朝都弹得几好嘅，不过都系 off day high， 即系暂时啦吓，暂时低过个开市之后见到嘅最高位77蚊齐头，咁依家最新系75.65。我哋今朝要望住呢啲相关嘅 AI 相关硬件股咧，真系唔好执翻穿个开市位
0: 啊！
1: 如果唔系，就睇嚟今次又俾阿 Donald Trump 又俾 Trump 扇咗一铺嘅。
0: 跟住睇埋兆易创新啦，兆易创新今朝一开咧就系开721.3986，而家系723，但系佢今朝嘅高位咧曾经系见过738蚊嘅水平嘅。
1: 咁建滔系啦，寻日本嚟都系唞下气，点不知欲罢不能。咁但系今朝咧，建滔集团148，哇！
0: 嗱，建滔系咧点解咁犀利咧？因为嘅买嘅人咧，唔单止系香港啲股民，咁咧就系内地北水咧大成交入面咧，我哋都见到148嘅踪影嘅。
1: 榜首
0: 系啊，喺第七位，琴日嘅第七位咧，成交嗰度咧就系有只148建滔集团嘅。佢喺港股通，即系上海嗰边咧系净买入嘅。咁至于喺深圳嗰边都系净买入。
1: 但系咧，寻日北水系净流出噶。
2: 上昼10点。 彩环嘅叶片。

0: 东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爱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有空间可以提早在今年第三季后期发布，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报章专访，话编制的进度比想象中好，时间追得好快，因为整个政府都好努力，社会好配合，立法会议员亦都在协同机制下做好准备工作，议员在各自的领域给予报告或者意见，减少了前期工作的时间。下星期一起，政府将会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咨询活动，亦都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看下国际消息，原本扬言会连续第三晚猛烈打击伊朗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在星期四晚间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声称美伊已经达成协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官员和卡塔尔调解人星期三会谈期间，关键分歧已经得到化解。谈判在德克兰持续至星期三深夜，卡塔尔特使萨瓦迪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努力弥合美国和伊朗之间剩下的分歧。消息人士说，卡塔尔方面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已经达成一份美国都会接受的协议文本，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小，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60日停火期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停火期内怎样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消息人士又说，伊朗官员星期四已经通知多个国家，德克兰会谈产生一项原则性协议，但仍有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昏迷超过三年的泰国长公主逝世，泰国皇室公务处发公告，说长公主帕查拉吉迪亚帕昨日在医院逝世，终年47岁。她是泰王哇扎拉隆宫和首任妻子所生的女，有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两个法学研究所学位，在2012至2014年间曾经出任泰国驻奥地利大使，并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回到泰国后，他持续推动泰国刑事司法系统改革。2021年，长公主被泰王任命为皇室近卫队的参谋长，但在第二年他突然晕倒，之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主诊医生当时说，他心脏感染细菌，引发严重的心律不整。南韩央行行长申元松表示，需要提高利率以缓解因为中东战争导致的通胀压力。申元松在南韩央行76周年活动上致辞时表示，现时需要优先考虑物价稳定并立即提高利率。随着中东战争持续，南韩五月的消费物价指数已经升超过 3%， 创超过两年来最快增速。同时，由于外国投资者大规模抛售南韩股票，韩元贬值将会推高进口价格，再加剧通胀压力。

0: 他说考虑到目前的经济增长、通胀以及金融稳定状况，货币政策的走向相对清晰。南韩央行将会在7月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美伊有望达成协议，油价下跌，高盛维持今年第四季布兰特期油价格预测在每桶90美元，但下调了出年的价格预测至每桶80美元，原因是供应增加，需求减少。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3%。
4: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63，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02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522。
6: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早晨，早晨，一早上10:07，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因路面紧急维修，同埋喺近兆康港铁站亦都嘅慢线亦都有坏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丹桂村。另外好消息就系较早前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罗福道同埋丁角路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处理好，交通回复翻正常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方向，而家喺中环广场都有啲车龙。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岸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新楼界，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就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油麻地公众码头近富荣花园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喺收費廣場都仲有少少車龍。而最後，媽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8: 冰鎮奶茶
9: 正啊，
8: 刨冰都好味，你試過未？
9: 冰毒呢？
8: 唔好俾佢嘅名呃到你，以為佢冇乜殺傷力。
9: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瘡、失眠、抑鬱、暴躁，產生幻覺，甚至精神錯亂。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1: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0: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11: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10: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

0: 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股价速报，
3: 恒生指数而家跌，暂时咧系升387点，升幅1.6%嘅。今朝做紧24,636点，而家暂时科技指数4,746，升紧90点，升幅1.9%。十只最活跃嘅港股，友邦保险系74.7，升0.5毫，盈富基金25，升4毫，南方海力士 ETF 咧系升咗13.4，119.4。中芯国际是75.5毫，升2.5毫，腾讯464.2，升7元，阿里巴巴110.8元，升3.5元，华虹宏力149.5元，升10.2元，恒生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是4.648，升了8.8元嘅，建滔积层板1全8，做紧69.05元先，升69.05元先，升了1.8毫，建滔集团就是148，今朝92.65元是跌了1.05元先。

0: 日北水买嗰只咧，就系、是、活跃啲嘅咧，就系148，就系建滔集团嘅。佢喺上海嗰边咧，就系、是、买入咧就系10亿几，沽出咧就7亿几，咁就系出现咗净买入嘅。至于深圳嗰边咧，就系、是、买入嘅系9亿几，沽出嘅2亿几，都系净买入。咁至于佢哋嗰只建滔积层板咧，喺深圳嗰边咧，琴日都出现咧系净买入嘅。咁但系今朝翻嚟咧，见到两只股份咧开始出现有啲比较分化啲嘅走势啦。咁就建滔积层板暂时系升紧1.5%嘅，68.25，价量齐升入咗活跃榜第九位。但系只148建滔积层板咧就已经开始跌啦。今朝系冲高回落嘅朋友，高位见过103，而家系倒跌翻，而家系做紧92.3，跌咗个四，跌幅系1.4%。
1: 嗱，要留意，寻日咧整体个大市咧，北水系净流出噶。
0: 嗯，系啊。
1: 咁仲有咧，就系寻日喺建滔孖宝啦个带领之下、，PCB 咧嗰啲积层板嘅概念咧，就都继续受追捧啊。包括乜嘢咧？积层板概念。2476啦，
0: 盛宏科技升噶，升紧5.1%，398.04，头先系破过4嚿水，最高位见过408.8。
1: 但系盛宏咧，其实上个星期佢累计都跌咗13%嘅，今个礼拜咧而家转跌为升啦，都系得8%左紧嘅升幅，咁咧今日救咗唔少噶啦。咁另外仲有只广合啦，我哋都提过嘅1989啦，亦都系 PCB 嘅概念啊。咁但系广合咧，其实上个星期累计跌幅都系超过12%嘅。咁啊，全个月咧，而家其实讲紧都系上个礼拜加今个礼拜少少啫，都系半个月未到。咁佢咧累计已经跌幅有7%咯，好彩今日咧就救翻啲啦。
0: 嗯，咁啊，另外要留意148嗰个图形走势咧，就有啲惊嘅，因为咧就今朝出嗰支阴烛都比较明显一啲啦，咁就同埋个成交而家开始都系冇几耐啦，都唔细啊吓，都排咗喺活跃榜第10位嗰度噶。
1: 今朝佢系有支大阴烛乌云盖顶，属于冲高回落，因为掂一掂100蚊齐头之后咧，开出嚟咧再冲多一浸上103蚊齐头嘅，咁但系好快咧就已经由高位冚翻转头啊！寻日北水买唔等于北水今日唔沽噶吓，咁咧佢个股价而家咧已经系低过开市位，不特止低过寻日嘅收市位，所以咧形成咗支大阴烛。
0: 咁啊，另外咧148，仲有就系头先讲148啦，咁啊，仲有咧就系1全8咧，同样咧都系一支好明显嘅阴烛出咗嚟噶啦，已经今朝高位见过73.3

0: 半，虽然佢而家仲系升紧，但系系出现咗阴烛嘅状态啊！
1: 今朝好多趁有好消息咧，乘机计数噶啦。
0: 系啊，
1: 咁另外就喺蓝筹里边啦，咁啊呢几日跌得最惨烈嘅阿里咧，暂时就系贡献指数，但系佢贡献翻俾指数嘅唔够佢拉低咗，唔够佢抢咗去嗰啲指数嘅啊。咁但系汇丰控股咧，其实今朝升得唔错，其实啲金融股今朝做得好，唔止系啲跨国金融，连带内银啊，今朝内银都系做得特别好，内银内险都好啊。
0: 嗱，譬如好似939啊，今朝咧就系曾经去过8.9，而家系8.88，都有2.1% 嘅升幅。
1: 咁啊，寻日已经系逆市能够升到1%嘅呢一只农业银行啦，估唔到系农业银行，寻日个市咁跌都七连跌啦，佢都可以升1.3%啊！今朝再爆多啲上嚟，
0: 今朝升紧2.7%，农行1288升紧0.06，6.04。
1: 系啦，咁啊，寻日我哋喺24000啲位咧失而复得啦，险过剃头啦，
0: 系啊，真系险过剃头。
1: 咁啊，寻日低位落过去23999.67。咁你可以话冇跌穿24000嘅，如果四舍五入，
0: 哦系嘅，咁都系嘅，都系嘅。
1: 即如果你用阿葵芳嘅态度去处理个指数，咁你咪话四舍五入冇跌穿，
0: 守住24000系嘛 ？OK， 咁另外咧就留意翻
1: 1398啦，今朝就工行都做得好嘅，
0: 7.11%升2%，升紧0.04。
1: 3328啦，
0: 3328系交通银行升2.2%。
1: 啲大洋烛嚟噶，仲有3988中国银行咧都有2%嘅升幅。
0: 招行升2.1%，49.24，3968。
1: 睇内险咧，2628之前 call 咗佢嘅，咁系2628国寿29.58，升幅4.6%
0: 啊。系啊，嗰日我哋 put 友邦 call 只人寿啊嘛，友邦保险今朝升翻啊，今朝升紧1.5%，74.09，升1.15%。
1: 咁咪前日跌穿咗70元，落69.05都有糊食啦。
0: 今个礼拜咧
1: 唔食咗啦。
0: 今个礼拜系升紧1.1%，佢上个礼拜就好惨嘅。咁另外其他跨国嘅
1: 2378啦，
0: 2378升1.3%。
1: 佢寻日惨啊，因为佢寻日前日咧连100元整数关都保唔住，寻日最低位落过95.35，保成前日咧就系96元，即系寻日刷新咗一个今年，甚至唔止系今年啊！呢个系即系过去一年以嚟嘅低位嚟。寻日好多股份都刷新咗一年嘅新低。
0: 系啊，
1: 其实过去呢整整一年咧，港股根本都系行紧个上落市。
0: 嗯，周线图只保成咧系升0.5%，留意埋945宏理今朝升0.9%，311。
1: 宏理就冇乜点跌到嘅。
0: 今次呢一个冲击对佢影响不大嘅。另外留意翻渣打升翻2.3%，197.7，升4.5%。
1: 比头先高位唔见咗个几噶啦。咁啊，佢个圆顶都，个势都已经成咗啊！咁甚至咧要留意10天线、20天线咧开始黐埋一堆啦，可能好快跌穿，所以佢要真系短线做多啲反弹，救翻条10天线，唔好俾佢穿20啊，穿咗都麻麻地噶啦。
2: 上昼10: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26 Bilibili。Bilibili 去年2025年转型，盈利11.9353万人民币，每股盈利2.85人民币，唔派息。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7.270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44.7%，预期每股盈利4.14人民币。折算港币4.554。

0: 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Bilibili 在2021年以808元上市，疫情的2022年股价最低 66.1 复上后的2024年最低 67.8， 去年2025年最低 113.6， 最高 249.6， 去年市盈率介乎 35.82 倍至 78.71 倍，以去年低位 113.6 买入，有效期至7月1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4.95 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96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43.04 倍。以买入价跌 10%， 102.2 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开始直击
3: 胡曼青、魏美珍。
4: 好，翻嚟。今朝做紧24601，今朝升350。
5: 嗱，开始有啲股份转升为跌噶啦。今朝咧本嚟平开，其实都冇升过。严格嚟讲，啱啱跌翻转头嘅有美团啦，美团逆市跌。
4: 跌紧1%，77.2元。今朝系曾经开市咧，就系、是。平开嘅78.1，
5: 咁佢第一季嘅业绩已经转型为亏啊，已经路人皆见啦，大家都知噶啦。咁啊，有啲行仲话，诶、出得好过预期啦，又期待点啊。咁啊，但系根据彭博嗰边咧，都有单报道喎，又系彭博，又系你。咁啊，阿里咧打算啊，
4: 买嘢嘛，
5: 出价15亿美元、嗯、收购中国嘅生鲜快送平台 Pop Pop。即系频频扑扑嗰个扑扑，佢唔系，佢系扑扑扫扫嗰个扑扑。咁咧，扑扑超市引发咗一场竞购战噃、
4: 嗯。
5: 有啲知情人士就话，阿里咧提出嘅收购价咧，比高鑫零售先前嘅出价高出超过一倍。高鑫零售唔系阿里嘅咩？
4: 高鑫零售
5: 做咩同阿里喺度斗
4: 自己人喺度自己斗咧？
5: 你啊，呢只高鑫零售啊，都
4: 输死人啊！呢只
5: 阿里输唔少啦，阿里都输过百亿啊！你身上咁咧、
4: 啊，
5: 分析仲话咧，此举系佢广泛行动嘅一部分。咁啊，即系系咪自己喺度扯猫尾唔知啦？目的咧就系由美团手中要夺取更加多嘅线上商务市场份额。就喺几个月之前，美团咧先至宣布啊，话以7亿1700万美元。收购了叮咚买菜啦，同埋系用呢一个价咧，已经成功击败其他嘅竞购者。
4: 嗯，
5: 哇，
4: 暂时都系消息啊。咁今朝睇睇啲相关嘅股份啦，先睇咗9988先，升紧2.3%。咁另外头先讲到嘅高鑫就系6808，高鑫系1.09元，跌紧0.9%。
5: 要抢攻呢个生鲜嘅外卖市场唔简单，唔容易噶。
4: 泼泼超市啊，泼泼超市系一间专注系咩特别嘅公司咧？
5: 泼宝剑啊，我又知系边个？
4: 系泼泼超市系一间专注喺30分钟即时配送嘅中国移动网络生鲜快送购物平台。咁就喺
5: 日用品都有嘅，
4: 福建嘅福州成立嘅，
5: 即系半粒钟要送达，
4: 系啦，
5: 足不出户咧，消费者已经可以解决所有真系购物嘅需求啦、
4: 嗯。
5: 种类咧，蔬果啊、肉类啊、粮油、酒水啊，
4: 帮你买送咯。
5: 个人护理啊，哎呀，洗头水用晒添，仲洗湿咗个头。
4: 哦，咁啊，即刻落 order， 半个钟头之后收到。
5: 日用百货啦，仲、有冇梳梳头点算咧？咁又系揾佢啦。主要覆盖咧就系内地啊，一定系北上广深嗰几个城市。不过咧，好多城市包括深圳、广州一定有啦，武汉、成都、厦门都有。不过暂时系未有香港嘅、未支援香港嘅，
4: 同埋佢系冇传统嘅实体店嘅，佢系透过一啲 app 啦、微信小程序啦落单，跟住商品咧就会由最近嘅仓库打包，跟住咧就有专属嘅骑手30分钟之内送到你手上，呢、这个就系佢哋嘅卖点啦。
5: 噗噗，
4: 系啊，噗噗，即系噗宝剑嗰个噗啊，
5: 英文叫噗噗
4: 啊，系啊，咁佢哋而家系供紧
5: 啊，玩咩？英文名叫 Poopoo，
4: 系啊，咁咧佢哋而家主要咧就覆盖9个主要嘅城市：福州、厦门、泉州、广州、深圳、佛山、东莞。
5: 佢哋嘅
4: 武汉成都
5: 志愿咧就系要让每个平凡嘅人活得更好，呢个系初心，呢个系使命。
4: 平凡嘅人活得更好，
5: 平凡嘅人
4: 不平

0: 烦嘅人呢，
1: 行多啲路，唔好成日足不出户，做多啲运动啦。
0: 诶，呢个系唔系平凡都要系咁做噶啦。
1: 嗯，
0: 好，咁跟住就留意翻佢嘅盈利能力啦。咁佢喺2024年超市嘅营业额咧，系达到300亿人民币，亦都系诶2024年先系第一次攞到盈利嘅啫噃。系啊。咁佢原来之前好似接触过，根据啲消息话，佢系曾经接触过啲投行想喺香港交易所申请上市嘅噃，
1: 系超市，
0: 婆婆超市系啦。咁我哋就唔系好识啦，因为佢系冇实体店嘅，系、
1: 嗯。
0: 咁今朝只
1: 英文名麻麻地咯，
0: 我都觉得系，可能佢哋唔系好黐啦。阿里巴巴109.7升咗2.3%，升幅系2.1%。
1: 咁佢点解话自己系多快好省啦？有几好咧？就系话自己由源头咧直接采购去到冷链嘅履行合约咧，坚持品质把控同埋服务嘅细节，令每一次购买都要令你安心嘅，同埋精选咧为以精选为前提嘅，覆盖好多高频生活嘅品类嘅，令到你日常生活所需一次过嘅选择里边咧已经能够完成。快咧，其实就系围绕住即时需求，要优化个履行合约履约嘅效率。咁啊，由下单去到送达咧，系嘅时间咧持续要缩短，缩短你嘅等待时间，因为而家啲人咧越嚟越唔等得噶啦。
0: 系啊，30分钟要
1: 省
0: 咧，
1: 咁啊就系因为依托前置嘅仓库啦，同埋供应链嘅协同啦，令到优秀嘅优质嘅商品啦，咁可以更合理嘅价格咧进入你嘅日常生活，悭到钱。
0: 啊，佢已经有第一间实体店啦，头先咪话佢冇实体店嘅，原来已经有第一间啦，就喺福州嘅远洋德晴乐提港就提。开出咗第一间名为婆婆生活嘅实体线下体验店，大概系5000平方米，哇，好犀利，
1: 即系50000尺咯，
0: 系咯，进军呢个精品大店模式。咁啊，
1: 讲几多几大几好都唔关我哋事噶，因为香港
0: 未有
1: 呢类服务。
0: 嗯，冇错啊。咁就而家存紧系15亿啊，劲够呢个婆婆超市阿里巴巴。好，咁另外再睇翻而家指数，暂时升紧305点，升幅1.2%。3690美团咧就系跌紧7%。
1: 不过关于美团咧，我哋又要讲埋另外一单消息，好明显咧系拖低佢股价嘅。
0: 咩消息？
1: 俾人约谈啊嘛！
0: 我琴日讲咗啦，唔系净系单系佢，几间一齐约噶嘛。
1: 咁所以
0: 做一百行情啊嘛。
1: 琴日佢哇13690嗱，琴日携程啊跌超过2%啦，琴日只美团都跌超过1%啦。咁9961咧呢只携程咧，其实佢有份被约谈，点解咧？点解美团又有份咧？因为今次针对嘅系火车飞，
0: 所以咧佢哋约谈嘅机构咧就最近有讲咧就话系市监总局同埋网信办同埋国家铁路局一齐约谈，总共系7间第三方平台企业，
1: 唔系无端端约谈你噶，系依法约谈你噶，唔单止携程，仲有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自行火车票同埋高铁管家，
0: 系啦，咁倾啲咩咧？倾啲咩咧？之前有一个618嘅约谈啦，即系关于即系购物嘅约谈啦。而家咧就有一个关于即系啲旅游啊平台嘅约谈啦。有关嘅企业涉及不当宣传、后补帮抢，系啦，后补帮。抢系啊，冇读错，同埋呢个销呢个付费选座嘅业务啊，涉及呢啲咁啊，不当咧诱导用户咧买长成短或者系买短成长，不当咁样收集同埋使用平台用户嘅个人信息呢啲问题，咁啊，所以监管部门咧就要约佢哋啦。监管咧就要求企业要严格遵守有关嘅法律嘅规定。要落实主体的责任，要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
1: 什么叫后补帮抢呢？其实在内地的火车票第三方代购平台推出一项付费的增值服务来的。
0: 即是你买不到的时候，是不是补返啲差价或者补返少少钱？
1: 不过已经被官方证实是利用资讯不对称的收费来骗的。
2: 上午10:30。

0: 经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在本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还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虽然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伊朗不会在红线上让步。伊朗消息说，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如何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几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对于特朗普一再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核武器，伊朗消息说有关德克兰核计划及其高浓缩铀储备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正式重新开放，预计最快可以在本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回应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正在拟定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声明指出，虽然以色列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是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声明表示，特朗普承诺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南韩前总统尹锡悦指示向北韩投放无人机，一审判监30年。尹锡悦被指在2024年下令投放无人机到北韩首都平壤上空执行任务，企图制造紧张局势，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日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入狱30年。南韩前国防部长金龙显亦同样被判30年有期徒刑。前国军防谍司令官吕仁兴就判监15年。今日是俄罗斯国庆日，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并重申北韩坚定支持俄罗斯的政策。金正恩在贺电中指出，北韩和俄罗斯关系进一步巩固成为同盟关系，是两国忠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成果。又说北韩全面支持俄罗斯的内外政策，和俄罗斯携手共进，是北韩政府始终不变的立场。北韩和俄罗斯关系日益密切，北韩派出几千名军人支援俄罗斯对乌克兰作战，两国边界一座横跨图门江的大桥就预计在下个礼拜五完工。这条桥是普京在2024年6月访问平壤时，两国签署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一部分。分析指出，这座大桥不单止可以促进双边贸易，还可以为北韩提供一条新的运输物资路径，有助北韩规避因为核武和导弹计划遭受的国际制裁。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首份5年规划有空间可以提早在今年第三季后期发布，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电台同报章专访说，编制进度比想象中好，时间追得好快，因为整个政府好努力，社会好配合，立法会议员亦在协同机制下做好准备工作，议员在各自领域给予报告或者意见，减少了前期工作的时间。下个礼拜一，政府将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的时候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天文台预料听日稍后本港骤雨开始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会变得较大，并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表示，一道低压槽会在听日靠近华南，加上活跃西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影响，周末期间华南沿岸天气变得不稳定，周末至下周初会有大骤雨，下周后期仍然会有骤雨。天文台又说，有电脑模式显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向西延伸，如果它的延伸较迟，大雨持续的日子可能会较长，提醒市民时刻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3%。
7: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黄佩恩医生，关节痛的问题持续多个礼拜，吃了止痛药都未能够痊愈，建议病人是尽快向风湿科医生求诊，因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会引致关节痛，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关节炎或者红斑狼疮都可以引致关节长期痛的原因来的。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0: 清谢胡孟清，
11: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3: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4: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6: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7: 易醒啦，
16: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8: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1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9: 股价速报。
20: 恒生指数今朝高开252点，而家最新升紧375点，升幅1.5%，做紧24616点。大市嘅成交金额有1039亿。今朝10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包括咧就有盈富基金，而家系做紧25蚊，升4毫子；友邦保险74.5，升7.5毫；南方海力士 ETF 119.1，升紧。南方海力士 ETF 咧系119.1，升紧12.4%。咁至于中芯国际系74.5，升1.15毫；腾讯462，升4.8；阿里巴巴109.4，升2蚊；华虹宏力148.1，升9蚊；建滔积层板系69.2，升2蚊；建滔集团148就系92.9，跌紧8毫子，跌幅系0.8%。
19: 开始直击
18: 胡孟清、魏美珍。
20: 翻嚟，我哋嘅指数暂时升咗358点，今朝高开之后高走，升1.5%。内地股市今朝亦都系升嘅，上证升52点，深证有1.7%嘅升幅，升咗255点。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

0: 係反彈，其中 Kospi 指數，南韓 Kospi 指數咧升幅超過 7%。咁所以头先我哋报数嘅时候啊，海力士咧就系只 ETF 升咗 12.4% 嘅，咁7747咧就系三星嘅 ETF， 7747咧系升咗两成咁多嘅，177.6升咗30.2元。
1: 要留意啊，呢个正向噶，
0: 嗯，系啊，
1: 因为三星有只反向噶，
0: 嗯，咁今朝另外
1: 我买错只反向，
0: 哦，咁啊，反向我就肯定跌啦。今朝喺蓝筹入面咧，就都好多三面口入咗嚟博，有山东麦隆唔算啦，咁琴日都喺度啦，东岳啦，东岳有9.77%，7.79%
1: 都唔到你唔讲啦，人哋喺晒十大添
0: 啊。系啊，咁啊，东岳啦就喺活跃榜五十大入面咧排咗第44位嘅，东岳系189，咁都比较少见啊。今朝系升住入嘅，升紧9.7%。
1: 咁今朝嘅泡泡玛特咧都上翻180元楼上啦，猛咁出嚟发功啊！
0: 有段股神、啊，
1: 美国人哋话美国一半系只辣布布收入来源啊，梗系唔系啦，咁咁啊，梗系喺度澄清啦。
0: 咁梗系唔系啦。
1: 今次世界杯其中有一首咧，唔系官方主题曲嚟嘅，都算系世界杯里面其中一首歌啦，就系、是、其中三位靓女啊吓，有巴西天后啊，又有哇又有 Nigeria 嘅新星啊，当然仲有一位就系、是。Lisa， 咁咧唱嗰首 Ghost， 其实同足球我啱啱提，
0: 有咩关系噶？
1: 同足球咧，同世界杯咧，其实就唔系咁关联，但系都系 Ghost 呢个字咪关联咯 ，Ghost 咯 ，Ghost， 咁喺里边都有只辣布布喺度跳下舞咯，
0: 系蓝色嘅嗰只，系啦，件衫就黄色，只辣布布就蓝色，都几抢眼嘅，咁就好犀利啦！就喺个开幕嗰个舞台上面啊，就系点讲咧？就系、是、第一位 K-pop 女性嘅 solo 歌手啊，成为咗。
1: 嗯，喺 MV 里边咧，嗰只辣布布就系啡色嘅。
0: 嗯，系嘛？咁啊，好多人都好支持啦，咁啊，同埋都几吸眼球啦。好，咁今朝只辣布布而家9992泡泡玛特系升2.3%，182.4元。头先我高位见过183.3嘅水平，其他嗰啲啲
1: 洛阳木业啦，而家升足10%噶啦。
0: 洛阳木业
1: 个市未弹，佢已经弹啦。
0: 嗯，
1: 周大福啦，今日升到入咗活跃榜啦。
0: 系，仲有啲其他情绪价值嘅股份嘅，325咧就系布鲁可都跟得到，今朝升3.7%，55.8元，升咗2元鸡。消费类股份咁啊。仲有2020安踏，今朝升0.8%。
1: 咪仲有只名创优品咯，
0: 嗯，
1: 9896
0: 升0.2%，25.64元 Miniso。然之后仲有其他啲消费类啦，6110啊，升紧2.9%，滔博2.77元嘅。
1: 但系李宁啊跌咧，
0: 李宁系咩价位啊？17.56，跌紧0.1%，跌咗系2%。仲有就是香港呢边嗰啲零售股啦，香港呢边我哋有178莎莎啦，跌1.2%啦，709啊佐丹奴啦，1.41啦，收到佢啲优惠啦，优惠通知啦，咁只系1.41，暂时就冇升跌嘅。咁另外仲有啲供销嘅个股消息啊，
1: 咁啊，仲有食零食啊，饮汽水啊，买翻部冇乜嗰啲浮影啊，嗰啲电视啦，寻日只921啊，犀利啦，
0: 921今朝升0.2%，26.76元，海信家电。
1: 电视冇浮影啊，睇波都特别醒啊嘛。咁啊，寻日佢犀利，
0: 睇犀利，
1: 逆市爆升8%啊！
0: 仲要系大成交
1: 开锣啊！
0: 系咁，而家先走嚟买啊！好，咁另外仲有，
1: 其实系谂到觉得佢落后啫，但系再更加多嘅咧，就系喺 AI 方面啊，佢都有啲战略可以发挥到出嚟嘅。
0: 嗯，
1: 因为佢咧。是一路深化緊自己嘅 AI 赋能啊，先进制造嘅战略。
0: 嗯，
1: 咁佢喺技术上系有突破嘅。
0: 系，咁另一方面，如果你讲开呢啲技术性嘅突破咧，咁我哋可以留意300美的，亦都同阿里巴巴咧签咗一个战略合作嘅协议，佢哋一齐咧就会喺度探索

0: 上嚟啦。
1: 系啊，咁啊可以自家咧，就系可以智慧家庭咧，都宣布咗第一批接入咗微信 AI 生态，率先打通咗微信 AI agent 同埋全屋智能体系嘅连接。
0: 家电也 AI 啊，咁啊仲有咧，今朝要留意海信家电啦。嗯，点解要留意佢咧？睇下佢只 A 股啊。
1: 嗯。
0: 921嘅 A 股，
1: 咁 A 股系跌嘅、
0: 今朝跌啫，但系寻日咧佢系都升停板嘅，曾
1: 经佢喺深圳上嘅呢一只海信家电000921啦，今朝系跌0.2%，佢咧就系做紧29.08人民币。
0: 寻日佢爆升系因为佢嘅 A 股升停板，
1: 香港呢边咧就系26.76，今朝升咗0.02，升0.8%。
0: 咁仲有今朝呢，如果喺活跃榜见咗啦，咁但係喺升幅榜里面呢都有啲个股做得特别好啦，有隻係宜居2048。咁有隻物流股啦，好耐冇撳佢啊，落倉物流啊。
1: 落倉物流呢就有公司消息嘅2490。
0: 咁仲有隻係机器人股啦，都跌咗好多日嘅翼飞啦，今日终于起飞啦，6871啊。今日飞翻上嚟，仲要入到升幅榜啦，飞咗入升幅榜。周大福亦都喺唔单止活跃榜，今日入埋升幅榜。啊，如果日日都系咁，就好快翻招股价噶啦，好叻噶啦。
1: 咁我哋讲埋只乐昌物流先啦。咁啊，2490喺升幅榜升咗24%咁多，咁佢系有配股嘅活动。咁佢咧就系同联席配售代理签咗个协议，不少于六名成配人，每股嘅股份咧就系3.3配售价，配售咗4,215,3,600股嘅股份，咁个折让都比较大嘅，折让成17.09%。
0: 配完之后仲有得升嘅，股价有得升，即系话你配咗啱啲强者咯。咁啊，189东岳啦，仲有洛阳木业啦，仲有深成科技365，今日好神奇地佳景集团都有景喎，703。咁啊，仲有只剑桥科技、中远海能啊，1138啊，全部入晒升幅榜。
1: 1138中远海能系升紧8.8%，14.23只升1.18。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留意我哋10:55有财智深战室，再同大家睇睇涡轮市场嘅部署。
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财震撼三重赏。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呀、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3: 桂圆美出位价重磅回归，桂圆美全方位洗发露、护发精华、健发产品，有滋养控油、丰盈黑润、养润护色，仲有新上市适合夏天拯救发质嘅角蛋白水分修复喷雾，瞬间顺滑护发乳。今日万宁出位价125元，买三件即送桂圆美滋养控油洗发露或护发精华旅行装，买四件仲送深层净化健发梳一把。今日就去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啦！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8，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开始直击。胡曼清、魏美珍，
1: 指数升翻多啲啦，升紧410点，升幅1.6%，就嚟有1.7%，24,660点嘅水平。好样啲啦，1089只股份上升，跌嘅系431只。上证升1.6%，深证升1.1%。 2.1%。
0: 咁啊，拖低指数嘅分子又唔系好多嘅，不过就美团比较瞩目咯。

0: 系跌多咗嘅。咁啊，仲有其实啲公用股今朝梗系失色啲啦，扬翻条街出嚟啦。咁啊，中国神话仲有只蒙牛乳业啊，呢啲都系跌嘅。咁仲有中电信啊、中联通啊，前两日仲话五年要起两万个
1: 数据中心，
0: 未搞清楚边个俾钱，已经喺度兴奋咧，就真系觉得喺个市场比较神奇啲啦。
1: 嗯，咁啊，出翻粒十字星亚周线图嗰日兴奋完之后，弱弱地，而家周线图嚟讲咧，就系今个星期累积系跌咗0.5%，只762。咁至于728，今个星期搞完一轮之后又点样咧？仲有少微利嘅，连嗰少少都冇啦。周线图差唔多同上个礼拜差唔多，冇乜起色。咁啊，941中移动今朝系升紧0.1，81.95元，升0.1%。咁喺蓝筹入面，今朝跌嘅股份唔多嘅，十只都唔够，六只股份逆市下跌。最深嗰只咪只美团啦，最样衰。跌紧2%嘅，
0: 今次好明显咧，系用啲金融股嚟托翻起个市，因为汇丰单一只已经贡献指数超过50点啦，建行已经俾20多点啦，国寿又俾10几20点啦，友邦又俾10多点啦，加下咁都人人善有善报咁啦，阿里都系30多点啫嘛，腾讯都系20点啫嘛，今朝
1: 系啊，好啦，咁我哋再
0: 跌伤咗啊呢啲股票，
1: 之前都即系比较大啲嘅调整，今朝就啲芯片类股份啦，另外就
0: 系
1: 资源类股份啦，即系木业、内油木业咧系入咗活跃榜第23位嘅，系升住入嘅。今日系急速反弹咗，接近有一成。
0: 但系唔好忘记内油木业咧，其实今年年头嘅时候，佢系20几蚊嘅，佢系曾经上过24蚊
1: 嘅。周线图都好肉酸噶啦，过去嗰
0: 24-25蚊只股票，碌落嚟，真系累计跌咗好多。但系佢今朝咧受住 A 股涨停板支撑，所以咧个股价咪有翻啲动力咯。咁当然点解系零零舍舍系佢咧？又唔见啲1378啊、2600啊呢啲蓝筹行得咁靓。
1: 2600系升4.9%，新贵嚟嘅呢只，
0: 都未赔翻佢嗰个下跌裂口啊。
1: 系啊，咁啊有好多股份咧，今日都开始补裂口嘅。头先讲只洛阳木业咧，佢其实咧就系补翻喺6月8日嗰日咧，佢有一个下跌嘅裂口。
0: 咁讲一个比较特别啲嘅消息啦 ，SK 海力士咧，大家都知道佢系做一啲闪存啊，啲记忆嘅芯片啦。咁云说咧有消息话 ，SK 海力士韩国嘅 SK 海力士咧已经完成啊375层 NAND 闪存嘅生产验证啦，并且正系准备将佢嘅量产线咧转移去到青州 M15 嘅工厂。呢个产品设计嘅计划咧喺今年年底之前正式要量产噶啦。咁同埋咧，关键同只洛阳木业关佢乜嘢事啊？今次改朝换代嘅技术亮点就系在于使用木材料。Millennium 啊，系木嘅材料替代传统嘅钨材料制作嗰啲自线噶，喺同等嘅微缩尺寸之下，木嘅电阻咧更加低，能够有效加快数据嘅读写速度得咗。
1: 所以解释咗点解只木业升得唔犀
0: 利。系啦，咁行业嘅测算数据亦都显示，三星啊，旧年嘅木材料采购量咧，竟然达到4亿吨啊，四吨啫，今年都冇4亿吨卖俾你咁多，4吨，今年预计咧会增加去到10吨，后续咧需求仲会逐年走高啊，预计2030年咧系会达到80吨。SK 海力士咧，出年会开始大规模导入木工艺，初期嘅年产采购量啦，配合年产量嘅年采购量咧，佢都会买到4吨噶。
1: 咁短炒策略。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短炒策略
0: 好，短炒先。友邦啱啱提过1299，友邦夹翻上嚟，可能咧呢一排都吓亲啊，咩俾政策性嘅预期吓亲，吓到跌穿晒啲移动平均线。寻日连条10天线咧都已经侧穿咗条250天线，不过佢真系抛离啲主要移动平均线太远太远。

0: 算啦。咁寻日咧可以做翻啲洋竹仔，都反映开始有翻啲补仓、平仓、平淡仓嘅盘啦。咁、有咁嘅走势咧，今日再下一成，不过条十天线依然挡住佢。咁如果你有信心，佢啊真系可以补翻介乎于76蚊齐头至到76.7嘅下跌裂口咧，呢、个裂口喺六月五号上个星期五遗留落嚟嘅。咁上个星期五就系即系裂口跌啊嘛，冇计啦。
1: 佢上个礼拜好惨噶，跌咗一成噶啦。
0: 嗱，搏佢补裂口噶咋？
1: 嗱，今个礼拜咧就早段嘅时候都几风险嘅，咁但系啊而家好翻啲，咁所以成个星期嚟计咧，佢都仲有6.5毫子嘅升幅嘅。
0: 政策会唔会开杀价唔知啫，不过通常都俾个过渡期，但系通常嗰啲过渡期大家都唔会等噶，即刻嚟噶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真系谂住搏反弹嘅，佢而家又俾条十天线挡住嘅，我觉得会用轮证。容易啲，
1: 好，咁就上
0: 轻松啲，
1: 睇下佢上唔上翻上面，
0: 冇咁范本，因为要买一手友邦咧，入场费讲紧14,900+蚊，
1: 200股一手嘅，如果系正股系74.65，正股升1.2%，我哋用轮证出击，有个比较高啲嘅杠杆嘅一只call 好唔好？
0: 八嚿水，
1: 7倍杠杆，咁就26937是友邦的 call， 现在做紧大概8.4，佢嘅行使价87.88啊，
0: 伤就伤咗噶啦，跌伤咗噶啦，不过咧，搏下睇有冇机会平淡仓可以拱佢一浸上去，掂一掂翻条十天线，或者真系绝处逢生上翻嚟咧，友邦又唔系咁差，不过呢排真系吓亲咧，咁所以。用轮证啊，会轻松啲、轻强啲，冇咁范本啦、啊。26937，咁另外有只葵情咧，今朝都提及过佢啊。
1: 系因为佢俾人约啊嘛吓，
0: 有人约
1: 佢去街啊，约佢约谈啊，
0: 有人约佢倾偈啊，
1: 约佢倾偈咧唔系好事嚟噶，即系见到约谈呢两粒字都有啲惊。
0: 倾咩倾？有咩好倾啊？咁梗系你有嘢先人哋约你倾啦。
1: 系啊，
0: 边个约你啊？你够胆唔去倾？
1: 市监总局咁啦。
0: 市监总局
1: 系咯，网信办啦、
0: 国家铁路局
1: 都唔方好嘢啦。约得你去见，
0: 人哋话依法约谈你啊，你估真系好想同你倾偈、啊？
1: 即系老细约你开会，你觉得会唔会系因为加你人工约你开会？梗系因为有啲嘢想你做好啲啦，系嘛？携程今朝升紧1.6%嘅，374.2元，升紧6.2嘅。好，
0: 携程、美团呢啲都俾人约啦，咁但系今朝系美团啦，所以倒下来啊，不堪一击。
1: 佢都啲移动平均线都失守咗噶啦，
0: 仲从人走去抢铺铺。
1: 是咯，咁啊2888啦 ,number 几靓 ,2888 比较容易记呢只系一只做淡嘅策略系 put 嚟嘅其实。
0: 因为携程呢其实由高位都怼咗落嚟好多啊，跌得好急喎，临近暑假完
1: 真
0: 系
1: 好急喎，
0: 佢
1: 600几啊，
0: 点解会发现佢
1: 佢一月嘅时候系600几蚊。
0: 因为佢上个月都讲緊400几蚊，前个月都讲緊500几蚊，点解会搞成咁
1: 㗎？因为冇乜假期囉。是
0: 五一唔系假期，
1: 五一过咗好耐啦，而家都六月。
0: 佢四月都有400几蚊，
1: 下一个假期要几耐啊？
0: 五月咧，咪系咪暑假咯？
1: 暑假呢，
0: 暑假唔使唔使游学噶？
1: 暑假游学啊，都要嘅。
0: 有两只好矜贵啫嘛，个个金波咯，70,000蚊去个剑桥游学团啊，坐下草地噶咋？
1: 坐下草地啊 ？OK， 咁啊，28288啦，呢一只咧就系9961携程嘅 put 啊，359.8。咁啊，行使价359.8，实际杠杆系5倍。
0: 因为佢呢期咧十天廿天线都唔系好上得翻啊，咁所以又加埋叠加约谈咧，都要留意住。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
3: 天文台预料听日稍后本港骤雨开始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会变得较大，并有狂风雷暴，呼吁

0: 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表示，一道低压槽会在听日靠近华南，加上活跃西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的影响，周末期间华南沿岸天气变得不稳定，周末至下周初会有大骤雨，下星期后期都仍然会有骤雨。天文台又说，有电脑模式显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向西延伸，如果它的延伸比较迟，大雨持续的日子可能会较长。首阶段容许九只进入食肆申请今朝早抽签，食环署表示会由电脑将有效申请的1600几间食肆分为五个序列，并抽出其中一个序列的号码球，被抽中的1000间餐厅就将会被视为申请成功，下个月开始可以容许九只进入。食环署过去三个星期共接获2205宗申请，扣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后，剩低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署方会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申请人抽签结果，下星期亦都会派员到餐厅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讲解法例要求，并会在下个月的指定一日正式容许九只进入食肆。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表示，对太古城母女先后堕楼的悲剧感到痛心，教育局已即时提供支援，相关学校亦已经启动危机支援小组。施俊辉在本台节目说，在高危时期，例如长假期后、测考期间，教育局会特别提醒班主任注意学生情绪，亦都会透过讲座协助家长识别子女精神状况，希望为学生筑起保护网。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施俊辉表示，要解决数码鸿沟以达到教育公平，所有学校都能够受惠于局方提供的资源，例如推动资讯科技综合津贴，资助基层家庭购买电子装置、上网等，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支援。他又说，局方即将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会从四方面推广数字教育，包括培养兼具数字素养和人文关怀的学生，加强教师培训，优化学校基础设施，以及跨界别协助。转睇下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在今个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尚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虽然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伊朗不会在红线上让步。伊朗消息指，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怎样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数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南韩前总统尹石月指示向北韩投放无人机，为实施紧急戒严制造藉口，一审被判监30年。尹石月被指在2024年下令投放无人机到北韩首都平壤上空执行任务，挑衅北韩对南韩发动攻击，企图制造紧张局势，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藉口。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日以尹石月违反叛国罪、滥用职权罪和妨碍行使权利罪判他入狱30年。尹石月在2024年12月颁布戒严令，但只是持续6个钟就结束，他之后遭到国会弹劾，并被起诉多项罪名。 今年二月，首尔法院一审裁定佢嘅内乱罪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控方不满法院未有判处佢死刑，提出上诉。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2蚊2折优惠相伴。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9: 外汇、
1: Bitcoin、
9: 基金、
1: 黄金、
9: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详细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好，现在指数暂时是升紧451点，升幅有1.8%，升幅是再度扩大了，现在是去到24702点的水平。盈富基金25.6元升4.6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是4.62元升7.2元，友邦保险74.65元升9.5元，中芯国际73.6元升3毫子，南方海力士 ETF 119.9元升紧13.9元升幅13%，腾讯是462.6元升咗5.6元升1.2%，至于阿里巴巴是109.7元升紧2.3元，华虹宏力144.8元升咗5.5元，长飞光纤光缆236元升咗5.6元升幅2.5%，另外第十位有建滔积层板1全8.66.9元跌紧3毫子，跌幅0.4%。
14: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陆 K11 Atmo 同又一成啦！

0: 好，指数暂时升紧446点，升幅系1.8%。
1: 咪七连跌之后咧，终于有翻啲补仓啦。不过系咪信美伊嗰边真系有协议咧？就难讲少少，
0: 系啊，
1: 都唔系第一次啦。临近啲星期六之前咧，就嚟救市啊。咁但系如果平完淡仓之后，

0: 你有诚意嘅，唔该买翻上去，因为好多股份累计咧跌幅都好大，不过升得多嘅咧，今朝亦都要交翻出嚟啦，好似一世发同埋只一全八。
1: 嗯，咁今朝只148建滔集团系跌咗1.5%嘅，至于建滔积层板亦都跌啦。诶，头先早段嘅时候系一升一跌嘅，而家系两只都一齐跌啦。
0: 头先只一全八仲行紧噶，
1: 一全八而家系倒跌翻1%，做紧66.5毫半。
0: 寻日佢仲爆紧上嚟啊！
1: 两只都有啲攰攰地嘅情况啦。周线图就好犀利嘅，周线图建滔积层板今个礼拜累积34%，一个礼拜升34%，仲想点？至于148咧，就系建滔集团，一个礼拜系升咗51%，系啦。咁啊，今朝喺高位见到好明显嘅阴烛，我哋可以开个图嚟睇睇嘅，睇咗148先啦。148今朝都有啲成交配合噶呢一支阴烛，由高位148咧就系103蚊。今朝103蚊见过，而家就系做紧92.25毫半，高位落翻差唔多成10蚊鸡。
0: 好，
1: 系啦，148。然之后就再睇埋只1全8啦，同样都系高位出现咗一支好明显嘅阴烛云盖顶。头先高位见过73.35毫半子，而家暂时系66.9，暂时系跌咗0.3子，倒跌。
0: 同埋咧，近日佢嘅股价一浪高于一浪咧，个 RSI 系背驰咗几转噶啦，已经三顶背驰。咁啊，都可以有啲辅助技术指标咧，话俾我哋知佢开始都挨唔住啦，三顶背驰啦，玩到。
1: 咁我哋睇埋
0: 玩到好尽噶啦，你哋
1: 2476咯，睇埋只2476呢一只半身股啦。今朝做紧387，升紧8.2，升
0: 新股喺建滔佢嘅上游爆紧上嚟嘅时候，佢已经唞气啦。
1: 系啊，人哋仲爆紧，佢已经回紧噶啦。同埋嗰条佢而家因为半新股啦，所以咧就只系得10天同埋20天线。不过佢哋两条线咧都已经系搭加埋一齐噶啦。两条线所在嘅位置同一个位置咧，大概系387。
0: 咁而家距离佢嘅历史高位啊，475蚊咧，其实争咗成嚿水啊。咁啊，但系今日能够浪翻上嚟10天、20天线咧，就睇下佢企唔企得稳啦。386.5，389.2。
1: 好，跟住咧就盘点一下，
0: 其实
1: 啲弱势股小米今朝升翻1.7%啦，终于都冇再跌啦。
0: 咁上翻30蚊未啊？
1: 未啦，梗系全个星期同你计一计数先。
0: 寻日连26蚊都穿埋啊，穿埋嚟收添。
1: 系噶。佢
0: 扮都唔扮下，我哋上次话第一站25蚊，你唔系真系咁快咁听话
1: 嘛？系啊，佢就真系咁样杀落嚟咯。全个礼拜都系继续落嘅，全个礼拜跌咗5.3%咁多。哇，周线图真系相当之肉酸嘅，好似都冇乜支持咁样，系咁样削落嚟啊！
0: 丑
1: 系啊！咁月线图啊，月线图啊仲衰啦，开过㗎啦，唔好吓大家啦。唔係喎，唔得一定要开个月线图睇下。係差唔多挨近去50个月线啊，佢。2468 9系跌咗9个月。
0: 但差唔多打回原形啫。
1: 係啊。
0: 去返2年前啲低位咋嘛。
1: 冇错。
0: 两年前嘅起步点啊。
1: 係啊。咁啊，策略我哋
0: 未见到架车之前嘅起步点，
1: 策略已经俾咗大家噶啦。咁啊，讲下今日嘅短炒策略啦，就系只1299系我哋 call 翻佢上嚟嘅。今朝高位见过75.5，而家系74.7。
0: 搏下啦，月线图都5年阴噶啦，呢个月都补唔翻噶啦，呢个月都跌咗10%咁滞。
1: 搏反弹系嘛？
0: 搏反弹，其实就搏啲平仓盘肯浪翻啲上去，起码冇咗少咗个沽压，多咗啲平仓，咁咪浮翻上嚟少少咯。力水又唔系好高噶啦，真系买翻上嚟就唔系升1.3% 啦。不过啲朋友啊搏补裂口，咁啊补完裂口再跌都唔出奇，唔知噶吓，睇下到时啲政策啊。76.7咧就系要补裂口嘅目标啦。
1: 76.7。
0: 咁佢如果行到上去76蚊咧，其实系开始补裂口嘅。依家连 裂口都未开始补。
1: 嗯，好，
0: 七十五个半啫嘛。
1: 同埋咧，今日就
0: 仲要啊，开市嗰口啊，仲要系
1: 开市嗰口啊，开市价系七十五个半啦，就系、是。
0: 咪就系最高嗰个位咯，
1: 系啊，
0: 开咗个暂时开市之后冇再买上过，
1: 冇啦，
0: 呢下都有啲惊嘅，咁所以
1: 用轮值、
0: 都要就住我系纯粹咧同一啲想买正股嘅朋友讲嘅、你可以收细啲住嘛，
1: 嗯，
0: 如果你真系好中意，
1: 仲有啊，今日成交大噶、今日。差不多等同于昨日的成交、未超越，但是已经等
0: 同了。通常这个这样的尖不甩底呢、要做多一次、
1: 这个叫什么底啊？
0: 这个底来的、
1: 尖底咯，尖底。现在就尝试上回去上面有条十天线咯，十天线
0: 上到去都未掂到条十天线，
1: 未掂到的，
0: 十天线是七十八个八啊，你今朝开七十五个半，
1: 就是
0: 都冇高
1: 位了，
0: 都冇长大过了，
1: 嗯，所以就唔好咁，
0: 其实都系惊噶，
1: 唔好咁神用啊！自己收细个注码啦，用如果真系要搏嘅就用只轮啦 call 啦，就系26937啦。
0: 讲得唔好听啲，我只快手叻过你啦。
1: 26937系做紧八仙二嘅快手啊，快手升1.9%，46.52。另外就系9961携程。
0: 携程咧就被约谈啦，今朝讲咗好多啦，谈埋佢喺高位咧跌落嚟，跌到有啲伤咗噶啦，咁同埋啲移动平均线已经穿晒噶啦，佢今日再上咧都嗱，佢十天线亦都再次侧穿条廿天线，
1: 嗯，
0: 已经唔好睇，同埋咧佢嘅100天线是跌穿了250天线，那条50天线就更加早跌穿了250天线，它的终极再终极的死亡交叉呢是出晒来的。几时出来？在420元的时候就出了来咯。
1: 嗯。
0: 那你现在375望返转头，哎，算吧啦。
1: 哇，
0: 是早知啊。我早知唔少输多几十蚊。
1: 哇，有好多法规要规定，要即係严格遵守。
0: 咁多假期都要俾人约谈好多次啦，嚟緊。咁呢昨日股价呢跌2.4%啦，因为约谈嘅消息。今朝呢上亦都上唔返。啊，而家係卡住咗喺度，上返十天线就上唔到廿天线嗰啲朋友嚟
1: 嘅。啊，佢有好多法规要严格遵守，包括有一条叫做反不正当嘅竞争法佢要守啦。咁啊，跟住佢面向消费者有一个呢就係消费者权益嘅保护法佢要遵守啦。然之后佢係一个电子嘅平台嚟㗎嘛，所以要守呢个电子商务法啦。另外入面佢有好多嘅即係买票嗰啲资料啦，所以呢佢又要守呢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啦，等等等等嘅法律规定啦。嗯，
0: 咁佢喺613蚊呢都做咗几个顶嘅。
1: 哇，600
0: 蚊。如果月线图啊已经系一个大圆顶嚟添啊。
1: 嗰
0: 日线图呢其实就都仲喺度落緊嚟。咁十天廿天线呢度你企唔返上嚟都稳稳地嘅。虽然啲辅助技术指标呢都开始有啲改善返。不过俾人约谈呢啲因素呢都喺股价嗰度反映紧嘅，
1: 好俾人约谈嘅，
0: 趁你今朝晓弹多啲，跟住就 put 你啦。
1: 咁、啊，仲有俾人约谈嘅就有美团今朝个低位见过75.7，而家叫做好翻啲嘅啦，收窄咗个跌幅，77.75，
0: 又系阴烛。
1: 另外去哪儿就系、
0: 是、开出嚟，今朝开出嚟几多啊？开出嚟今朝都78.8啦。
1: 系啊，咁仲有约谈嘅就系780。同程旅行升紧0.2%，14.11。
0: 佢都好值得同程嘅。
1: 好啊，睇下图啊。
0: 今年年头23蚊啊。
1: 嗯。
0: 系啊，25-26蚊噶。
1: 而家咧就系、是、只系得翻14.11。
0: 咪即系得翻腰斩咁滞咯。佢啊更加早啦，十天、廿天、50、100穿250。
1: 哦，好顺序咁样穿晒。
0: 佢系梳住落嘅。而家呢个咧纯粹系一个反弹。
1: 哇，距离25蚊嗰个位差唔多冇咗
0: 技术反弹，
1: 冇咗10几蚊噶啦，已经
0: 技术反弹。
1: 1月13号就系农历新年之前，曾经见过25.4，而跟住就节节败退啦，14蚊都穿过噶啦，喺礼拜头嘅时候。
0: 嗯，
1: 好，然之后仲有约谈嘅9988啦，9988佢就唔系净系约谈9988嘅，佢有约飞猪，飞猪就9988旗下。 今朝只阿里巴巴109.5升2.1，
0: 佢跌到抛离啲移动平均线都太远。今日叫做有翻个少少技术反弹，但系弹唔到咧，寻日单日都唔见5个啦。

0: 今朝弹几多？弹得个一两个都唔够，真系。
1: 咁
0: 一半都补唔翻啊！寻日啲跌幅。
1: 咁
0: 都话之前
1: 同旅游相关，不过冇喺藥壇入面嘅名单嘅，就华住集团、升2.1%，35.5，升7.6。我休息一阵先。
2: 上昼11:21。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加油啊，靠晒今日要追返
1: 成
0: 个礼拜㗎啦。
1: 保住呢四百点，如果保唔住下就走样呢。
0: 嗯
1: 哼，
0: 係买到阴烛㗎啦，不过除非你今日好神勇咁再升多啲嘅啫，要升多两嚿三嚿先得喎。好，而家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哇，首尔升咗 8%， 犀利啦。芯片股就大幅败报复啊。今朝
1: 我哋有一隻愣到嘅。
0: 边隻？
1: 3993啊嘛，啱讲緊。
0: 今朝升咗12%咁多，做緊18.79元，升咗2.03元。
1: 你记得话今日买咗几多吨啊？
0: 唔记得佢。
1: 4吨啊嘛。木啊。而家佢哋啲 land fresh 啊，嗰啲
0: 原材料
1: 储存啊嘅原材料啊，係可以用木代替咗烏啊。
0: 嗯。咁啊，所以益到隻木業
1: 囉、啊。
0: 木業。
1: 3993。
0: 係啦。
1: 又係元素表裏面。元素原子序數排第42。
0: 嗯。
1: 化學代號就係 MO。咁啊，外观咧就银灰色嘅，系一啲过渡金属，具备比较高嘅熔点嘅，系即系2622度佢就熔啦。
0: 系
1: 优异嘅内腐蚀性，同埋低热膨胀系数，唔会咁容易膨胀。咁其实喺工业应用咧，同埋生物体里边咧，都系扮演住好关键嘅角色嘅。其实呢啲微量嘅矿物质咧。木是人体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之一，但又不可以多。
0: 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做一些钢铁啊或者是合金制造行业呢，都要用少少这些木的。那就加返这么多这些呢，就可以提供你的钢材的强度啦、韧性啦、耐高温啦，同埋耐这个腐蚀性的功能的。
1: 嗯。
0: 譬如好像在不锈钢的一些用具入面，或者是不锈钢都用了很多在一些化工的管道啦，或者是一些医疗器材入面的嘛。那如果你加返啲木落去呢啲不锈钢入面呢，就可以提升佢嘅抗氧化物嘅这个腐蚀能力。
1: 喺18世纪啊，即係早三个世纪之前啊，係由瑞典嘅一位仁兄，一位瑞典人就发现咗嘅。
0: 咁另外佢除咗话喺嗰啲化工嘅管道啊，喺医疗嘅器材嘅不锈钢嘅用品入面呢，可以加入去之外呢，仲有平时我哋可能讲緊一啲嘅钻头啦，或者係啲模具啦，都係需要加啲木落去啦。然之后就係汽车嘅结构入面呢，都会用到呢一种物料。主要目的呢，就可以减轻返车身嘅重量，同时呢亦都係提高返呢佢哋係碰撞嘅安全性，同埋一个即係耐疲劳度。所以应用其实都几广泛。仲有可以应用嘅就係包括一啲超合金啦，咁佢可以同钴呢啲金属呢就喺一起呢做成一啲耐高温嘅合金，咁用喺喷气发动机啦，或者係啲燃气轮机嘅核心部件入面。
1: 咁今次呢取代隻钴嚟去话用木呢去生产呢一啲芯片呢，都可以话对于隻3993嚟讲，係一个好消息啊。
0: 好消息啊。
1: 所以头先股价升10%，而家再升多13%，啱啱见过升13%。
0: 好。咁另外我哋再睇睇喺蓝筹入面啊，喺活跃榜入面啦，今朝做得比较好，又入到活跃榜嘅隻人寿好犀利，升咗 7.3%， 2628。今朝做緊30.32元，升咗2.08元嘅。高位见过30.038元嘅水平。咁就另外2318平保係升2.4%。咁讲开头先中国人寿2628呢，可以追溯返6月5号，即係上个礼拜五。
1: 一个礼拜前呢
0: 就係27048，有隻 call 俾大家。嗰日呢就係讲緊8.9元，而家係做緊1.04元，升咗70%。咁就
1: 今朝。即系其实呢，你由上个礼拜五至今个礼拜四冇做嘢都冇算啦。就是如果寻日收市你做到嘢啦，都原来辞成咁，原来都行。
0: 系啊，
1: 七成就系今朝，
0: 系啊，27.48，今朝1.14啦吓，
1: 任你买啊。好，其实前日佢都行过嘅，前日做咗底部嘅，喺6仙7仙嗰度，
0: 嗯，
1: 都中间要挨震噶，即系话而家你要睇探个金咧，都要挨下震噶。
0: 嗯嗯，金啊，今朝譬如好似
1: 升多咗啊，即系。紫金
0: 升紧8.3%，因为金价由低位反弹嘛。
1: 嗯，
0: 之前有啲担心穿4000，佢唔穿不得止咧，就即系升翻。头先今朝见过系4200嘅水平，2899紫金31.52，升咗2.42指，升幅8.3%。
1: 系啦，反而寻日睇嗰只腾讯啦，今朝系阴烛嚟噶，暂时
0: 系冇错。腾讯我哋琴日好似 put 咗嘅，
1: 嗯，
0: 腾讯而家4.65，暂时系升紧1.7%。不过今朝高位见过系466嘅，而家都挨紧。
1: 星期六签到嘢翻嚟先好啊。
0: 系咯。仲有就是活跃榜有51世界啦，继续有呢啲科技类股份，6651是升住入去活跃榜，6651升3.8%，118.7嘅水平。
1: 6651，
0: 仲有康方药物啦，就是康方生物9926，都是入咗活跃榜，是升住入嘅。升緊6.7%，做緊93.7元，升5.9。
1: 咁今朝咧，如果睇藍籌裏邊咧，上升股份咧都係佔大比數嘅，87隻藍籌係上升，得5隻要跌嘅。
0: 周大福升多咗，
1: 1隻咧係點咗月。周大福咧而家犀利啦，向住個招股價15元進發啦，而家升咗18%咁多啊！
0: 指數亦都升多咗，
1: 洛陽木業亦都係第二大嘅升幅嘅藍籌，咁排第三就老鋪啦。
0: 指数就嚟有2% 噶咯，
1: 系啦，排第四先至紫金啊，夹翻上嚟，排第五咧就轮到只国寿啦。
2: 上昼11:30，
3: 第19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在本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还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虽然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伊朗不会在红线上让步。伊朗消息说，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点如何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几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对于特朗普一再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核武器，伊朗消息说有关德克兰核计划及其高浓缩铀储备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正式重新开放，预计最快可以在本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发现怀疑是威胁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号，当局正调查事件。美国内政部表示，国家广场草坪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出现8647四个巨型数字，86在美国俚语中含有驱逐或者除掉的意思，而特朗普是美国第47任总统，所以8647这组数字被认为是暗指杀死特朗普。内政部批评事件是蓄意破坏行为，强调会严肃看待任何针对总统的威胁，绝不姑息。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用贝壳砌成的8647图片，被司法部起诉涉嫌威胁特朗普，科米否认控罪。美国目前正准备庆祝独立250周年，国家广场未来几个礼拜将举行多项大型活动，包括在今个月底开幕为期16日的伟大美国洲际博览会。 南韓前總統尹錫月指示向北韓投放無人機，為實施緊急戒嚴製造藉口，一審被判監30年。尹錫月被指在2024年下令投放無人機到北韓首都平壤上空執行任務，挑釁平壤對南韓發動攻擊，企圖製造緊張局勢，為宣布緊急戒嚴製造藉口。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今日以尹錫月違反叛國罪、濫用職權罪和妨礙行使權利罪，判處他入獄30年。南韩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同样被判30年有期徒刑，国防部前反间谍司令官吕仁兴就判监15年。尹锡悦在2024年12月颁布戒严令，但只是持续6个钟就结束。他其后遭国会弹劾，并被起诉多项罪名。今年2月，首尔法院一审裁定尹锡悦的内乱罪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控方不满法院未判处尹锡悦死刑，提出上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首份5年规划有空间可以提早在今年第三季后期发布，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可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电台和报章专访，说编制进度比想象中好，时间追得好快，因为整个政府好努力，社会好配合，立法会议员亦在协同机制下做好准备工作，议员在各自领域给予报告或意见，减少了前期工作的时间。下个礼拜一，政府将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对太古城母女先后堕楼悲剧感到痛心，他表示教育局已经提供即时支援，相关学校亦已启动危机支援小组。施俊辉在本台节目说，在高危时期，例如是长假期之后、测考期间，教育局会特别提醒班主任注意学生的情绪，亦会透过讲座协助家长识别子女精神状况，希望为同学筑起保护网。至于人工智能教育方面，施俊辉表示要解决数字鸿沟以达到教育公平，所有学校都能够受惠于局方所提供的资源，例如是推动资讯科技综合津贴、资助基层家庭购买电子装置、上网等等，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支援。他说局方即将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在四方面推广数字教育，包括培训兼具数字素养和人文关怀的学生，加强教师培训，优化学校基础设施和跨界别协助。他提及已经提醒学校要注意网络安全，特别是涉及学生的私隐，学校一定要做好把关。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0: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
1: 财，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1%。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9: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8: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9: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8: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1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
10: 新城财经台。
12: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昼4:00，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00，节目重温。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升紧483点，升幅2%啦，已经24733点。至于期指咧，暂时系升咗544点，升幅2.2%，24708点，低水系30点。合约成交有46000几张，10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盈富基金25.1，今朝升5毫子。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64，升8仙。友邦保险74.9，升1.15，中心国际74元，升7毫子，腾讯464.6，升7.2，南方海力士嘅 ETF 120.15元，编号7709，升紧14.15元，阿里巴巴110.2元，升2.8，华虹宏力143.8，升咗4.5，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6.5元，升紧8，长飞光纤光缆233，升紧2.4，升幅1%，再睇。睇而家成交金额系1487.9亿，至于升嘅股份咧系有1177只，跌嘅股份有489只。科技指数4735点，升紧80点，升幅系有1.7%。国企升165点，升幅2%，8382点嘅水平。
15: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

0: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

0: 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今天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港股今天上午的表现。以缇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呢，可以看到恒指的一个涨幅啊是在扩大当中，目前上扬491点，涨幅超过了2%，报在24740点，国指报8382点，上扬165点，涨幅在2%左右，科指报4737点，上扬81点，涨1.76%，大市成交金额1493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有1180只个股上扬，490只下跌，而在蓝筹之中啊，以这个周大福表现最佳，飙涨了18%左右，报在13.12元，也是刷新过13.18元的一个月高位。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以缇，我们看到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 ，A 股的三大指数震荡上扬，其中啊，盘面上有色金属板块掀起了涨停潮，有20多只个股是封到了涨停板。另外，像航天航空、通用航空、稀土永磁、草甘膦、航海装备、航空机场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有电子化学品、MLCC 板块、工业气体、玻璃基板、被动元件、先进封装概念。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4049.29点，上涨1.56%；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3.14点，上涨1.69%；创业板指上涨1.27%；科创50指数上涨1.15%；北证50指数上涨1.41%。全市场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涨的个股家数超过了4500家。其中有108只个股是涨停的，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2.06万亿。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刚才说到了有色金属板块的集体走强，领涨的方向是贵金属和工业金属方向，像招金黄金、铜陵有色、洛阳木业还有云南铜业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军工装备板块中的中航西飞、中航高科等多只个股涨停，证券板块呢也是有所走高，其中中银证券涨停， PCB 概念反复走强，一豪新材获得20%的涨停，继续创历史的新高。下跌方面主要是半导体材料盘中是有所走低的，其中欧莱新材跌幅超过了10%，互硅产业跌幅居前，非金属材料板块呢也是有所下跌。好，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也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回到港股方面，可以聚焦在资源类股份之上。刚才我们提到周大福表现很好，那可以看一下一些黄金相关的股份呢，今天也是焦点所在。老铺黄金大涨8.93%，报在483整；紫金矿也涨了8.32%，报在31.52元。两只个股都在蓝筹之中是涨幅居前，其中呢，紫金矿也同时是这个国指股份当中表现最好的一只。而其他类型的资源股份当中，可以特别关注的是洛阳木业，连续的上涨之下，目前是有接近12%的上行，报在18.75元的水平。另外还有的就是一些金融类股份的走强，内险当中国寿表现比较突出啊，急涨7.22%，报在了30.3元的位置。另外我们还可以关注到的是一些芯片类的股份，还有手机设备类型的个股。手机设备当中呢，顺宇光学表现比较突出，涨3.38%，报73.35元。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740点，上扬491点，涨幅2%。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翻嚟睇睇个指数啊，升多咗嘅，而家系升紧494点，升幅有成2%咁多，24742点，真系追紧上嚟啊！咁啊，期指方面咧就升咗560点，升幅2.3%，而家系做紧24731点嘅期指。留意翻外围嘅情况啊，电话旁边今朝接通咗渣打香港财富方案嘅投。

0: 系啊嘛，系啊，所以真系每一次都系咁啦。即系当个市场嗰个气氛一转差，好明显，你见到呢几日嗰啲科技股啦，因为啲大嘅重磅新股招股又冻结咗啲资金好多啊嘛。咁科技股嘅方面个压力大咧，咁大家又聚焦埋中东，好似局势仲系好僵持咁样啊，僵局咁样，咁所以就特朗普又有派翻少少定心丸咁样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呢个情况系好反复嘅，因为你原本就话原定对伊朗有个军事打击计划噶嘛，但系又暗示而家最早有望喺今个周末咧就喺欧洲签署协议嘅。但系其实伊朗政府咧或者伊朗最高嘅领导人仲未确认呢个消息嘅。咁所以而家如果因为你琴晚你睇到贝森特嘅言论，除咗特朗普之外啦，你财长嘅贝森特又话咩咧？会动用被冻结嘅伊朗资产去为波斯湾嘅盟友损失嘅遭受到今次战争嘅损失而去埋单啊嘛，咁样咁人哋其实就系想攞翻伊朗，系想攞翻冻结嗰啲钱噶嘛。你而家未经佢同意又攞嗰啲钱落嚟要赔俾人咁样啦，类似系。咁究竟细节上系咪真系咁容易有共识咧？咁样同埋呢几日有啲擦枪走火噶，咁所以大家就唔好咁快就掉以轻心啦。咁但系，你講啦，我哋一路呢兩三個月，我哋每個禮拜傾偈嘅時候，跟隨住個情況，你都睇到美國同埋伊朗，甚至乎其他地方，都越嚟越大誘因同越嚟越大迫切性，係最終係要和解嘅。你伊朗而家講緊個食品通脹去到成200%嘅，係啊，咁所以佢對佢嚟講都唔嘢少啦，咁樣，咁所以不論係特朗普又好，伊朗都好，我相信下半年咧應該都真係慢慢會個情況會緩和啦。甚至乎会达成某程度上的协议，不过短时间里面啊，即是这方面好像有少少利好咁，但是大家不要咁快掉以轻心咯。同埋最紧要的是，我觉得始终一啲大嘅新股今日就上啦，咁样嚟紧会上啦。咁你知道呢排又大家要预备定啲资金噶嘛？因为你睇到外围个市场上面有啲OTC market， 咁而家压住住 SpaceX 上市第一日，已经会至少升20%啦，公司嘅估值去到成22,000亿美金啦。咁你会牵涉到嗰个资金嘅波动几多咧？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呢、这个会令到个市系继续震嘅，未咁快话啊嗰、那个震荡已经完结咯。
1: 系，仲有息口嘅去向咧，会唔会拖住个后腿咧？因为其实今个礼拜出个 CPI 都比较得人惊，下个星期又议息啦。即系息口嗰个去向会唔会都系左右大市嘅重要因素啊？
0: 咁郁十都有啲头痛噶，因为要力战群雄，系咪好多个委员其实而家都觉得加息嘅理据开始就充分啲啦，咁样啦。你睇最新美国公布五月份个 PPI 啦，寻晚亦都系创超过3年系最大嘅按年嘅息幅啦，个升幅啦。咁好似就为联储局咧就提供咗更加多加息嘅理由啦。嗱，不过好就好在有样嘢，就系寻晚每个礼拜公布一次个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咧，就升到上去2月以嚟最高嘅。咁呢一个会唔会令到大家会睇返个就市场，原本上个礼拜睇飞龙就好理想㗎嘛。咁但係而家係咪都会知道就业市道都唔係一面到咁好景呢？咁样你之前 AI 嗰啲裁员嘅情况啦，因为 AI 而裁员嘅金融服务业啊，啲专业服务啊，咁嗰啲其实都未完全反映晒㗎。咁你会见到整个经济嗰方面其实仲有啲尾巴留喺度，俾郁十可能会可以捍卫住啦，咁样啦。我睇下半年呢即係个利率不变嘅可能性暂时系最高。你话加息其实始终系市场呢排炒作咗好多啦，但系唔系真系咁有充分嘅理据囉。同埋唔使真系加。你见到个债息呢，例如美国嘅2年期债息都升到上去，曾经高位都去到成4.2%啦。你比起而家个联邦基金利率都高咗成40-50个基点。你变相个效果等于加咗息㗎啦，已经系。咁所以我睇就暂时都仲系按兵不动嘅可能性系比较高啲。所以市场个方面睇下点样修正返个预期啦。如果 真係中東衝突嗰方面有一啲突破性嘅發展啦，真係簽到一啲嘢啦，咁樣令到大家對於霍建木之海峽嘅嗰個運輸嗰方面恢復翻比較正常啲嘅狀況嗰方面多翻啲憧憬，咁會可以限制到加息嗰方面嘅理據，咁呢個真係都係視乎。

0: 中东嗰方面情况。
1: 嗯，好，唔该晒，多谢你嘅分析。
2: 足球盛事，要财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3: 桂圆美出位价重磅回归，桂圆美全方位洗发露、护发精华、健发产品，有滋养控油、丰盈黑润、养润护色，仲有新上市适合夏天拯救发质的葛蛋白水分修复喷雾，瞬间顺滑护发乳。今日万宁出位价125元，买三件即送桂圆美滋养控油洗发露或护发精华旅行装，买四件仲送深层净化健发梳一把。今日就去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啦！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6: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午2:30接

0: 魏美珍。
1: 头先最多嘅时候咧，系曾经升过去24,762点咧，系升过513点，而家暂时升咗471点，升幅系1.9%。咁啊，今朝翻嚟睇睇啲航空类股份啊，咪天下太平啊！今朝，今朝越升越有啊！咁啲航空类股份咧就飙咗上嚟嘅。只670
2: 系签到先至好啊！
1: 系啊，而家话佢声称会同伊朗达成一项停火协议啦嘛，讲咗几多次啊？细节未敲定，预计未来几日会正式签署。咁而家憧憬中东局势降温，所以油咧就跌翻落嚟，所以啲航空股咪升咯。
2: 系咯。
1: 670东航升6.6%，3.35，升2.1。
2: 1085啊，只南航咧升3.8%。
1: 753国航升4.2%，4.38。
2: 咁啊，仲有293啦，国泰航空啊。
1: 都升，升紧2%，11.88%。不过早几日
2: 惨到咧，
1: 佢唔开心过嘅。你换啊咩法师 B 啊？
2: 阿妈妈攞零用钱，攞咗佢去换零用钱。
1: 你做乜用我嚟换人呢？佢今个礼拜啊，系跌咗8.3%。佢今日虽然升2%，但系帮唔到几多。佢今个礼拜系唔见咗成蚊鸡啦。同埋佢上个礼拜咧，亦都唔见咗3.4%嘅。
2: 挨沽啊！
1: 系啊，
2: 咁啊，月头至今咧，就国泰航空仲系唔见咗一成嘅。
1: 哎，阴公住
2: 啦。咁啊，其实其他嘅航空股亦都唔见得，见得好好睇，因为佢哋知得阴烛好大支。今日嘅反弹咧，都保唔到几多。只东航咧，仲跌紧1.1%噶。
1: 系。咁另外就油价跌成点咧？布油跌紧1.7%啦，大概88至89之间啦。
2: 883中海油咧，今朝逆市升。证明佢跟个市多过跟啲油价啦，但系寻日咧佢仲系依家应该寻日前日都仲系喺度跌紧嘅，寻日跌1%，前日又跌4%，咁啊即系累计咧，而家个油价今个月嘅跌幅都有3.6%啦，呢只883中海油，咁但系上个月咧全个五月份中海油系跌咗10%。
1: 857中石油跌，暂时升0.3%。今朝只中石化3.86%就升紧。

0: 3.1%。
1: 咁啊有啦，但系仲有啲煤炭股咧，亦都啊好彩，而家系去到用电嘅高峰咯，
0: 好热啊，
1: 所以今日好热，咁啊都有翻啲起色嘅，冇俾啲油股拖翻转头。
0: 升得最好嘅系1171，演矿能源升1.2%，其余嗰两只都有得升嘅，咁啊神华升0.1%。做緊45.24，1898，中煤能源就升緊0.4%。
1: 咁另外今朝呢啲内房股都做返好啲喎、
0: 啊、
1: 因为有大行出嚟呀加持。
0: 咁睇睇蓝筹嗰隻先啦。
1: 萬科嘅债券呢係成功剪到期呀、extend 到呀。
0: 咁好消息嚟㗎啦。好啊，剪到期即係拖，即係有得再拖啦。
1: 唔使剪。唔系用铰剪，
0: 系
1: 能够 extend
0: 延展。
1: 万科今朝升1.5%，
0: 咁另外就系123越秀系最出色嘅，4.55升5.8%，960都升得唔够佢多，960喺蓝筹入面做紧8.76，升咗2.1%，
1: 越秀唔差嘅，
0: 升2.4%，越秀梗唔差啦，
1: 就系688中国海外啊，
0: 升1%，15.77，今朝1109华润置地升1.5%，37.44。
1: 1209
0: 商场嗰只升2.9%，45.02。今个星期本地嘅地产类股份咧系先低后高嘅，全个星期应该都会系跌嘅。咁啊，譬如好似只新地啦，佢已经连续跌咗4个礼拜噶啦，如果周线图都几丑样嘅，今个礼拜佢而家虽然升翻2.1%，但系全个星期咧系跌咗2.5%。
1: 咁啊，月头至依家咧，新地跌咗10%。
0: 咁就周线图留意咧，嗰条10周线有机会会穿20周。都样就衰噶啦。系咯。
1: 咁玩法就嚟打回原形啊！
0: 系啊，咁就17号
1: 啦，新世界
0: 升2.9%，7.64，
1: 全部咧呢啲平淡仓啊、夹仓啊、入淡仓买翻上去啊，都系基于一个憧憬，就系、是、中东停火。
0: 一定要停啊！
1: 咁如果停到火咧？加息嘅预期就会降温噶啦，咁就唔系咁呢嘅咁惨啊，停唔到火啊，
0: 咪继续升咯，
1: 系咯，再嚟跌过咯，
0: 咁啊继续啲能源啊、资源啊、油啊，咪再升咯、
1: 啊，
0: 顺治咧升紧2%嘅，11.35只升咗2.3%。
1: 不过咧今朝因为产业应用上嘅改朝换代啊，以木代污咧，就令到3993洛阳木业咧爆升咗12%上嚟、不过之前亦都跌得好惨，有一个月咧就系、是、3月啊，打仗嗰个月啊，单月跌咗33%嘅呢一只洛阳木业都几恐怖啊，跌起上嚟。咁当然啦，横行咗咁耐，咁但系佢今朝咧 A 股系升停板噶。
0: 好，仲有30秒，讲下我哋今个星期日财智商打精彩内容啊！我哋讲下 Open AI， 终于讲到 A，
1: 讲到佢啦。
0: 咁另外就
1: 讲到 ChatGPT 啦。
0: 另外就专访环节咧，就今个礼拜会讲女鬼变。鬼王变女王嘅故事，
1: 保险女王黄玉环
0: 嘅
1: 专访奋斗故事，
0: 好记住、今个星期日财智双打，
1: 好励志啊！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12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香港首份5年规划有空间提早在今年第三季后期发布，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电台和报章专访，说编制进度较想象中好，时间追得好快，因为整个政府都好努力，社会好配合，立法会议员亦都在协同机制下做好准备工作，议员在各自领域给予意见，减少了前期的工作时间。 政府下星期一起会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会举办多场线上和线下

0: 嘅諮詢活動，亦都考慮仿照施政報告嘅地區諮詢，佢親自向市民講解同聽意見，希望能夠凝聚共識，到真正落實規劃時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科技變革加速，重塑全球投資嘅底層邏輯，中國市場具備技術深度和產業廣度，理解中國在今輪科技變革中的角色，成為環球投資者資產配置的必要因素。陳茂波在一個財經峰會致辭時指出，多間內地領先人工智能企業來香港上市，基石投資者涵蓋歐美、中東和亞太的資金，上市後亦都獲得內地和海外資金追捧，反映國際資金對內地科技前景的系統性重估。香港提供觀察窗口，等國際投資者接觸內地科創，亦都令內地科創獲得全球資本。他又相信五年規劃可以為香港未來的發展謀劃，讓社會有較明確方向，有決心推動發展。國家財政部舉辦亞太經合組織 APEC 財政高官會，財政部副部長廖文表示，當前區域經濟面臨多重挑戰， APEC 經濟體要堅持多邊主義，深化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協調，加快推進經濟轉型，維護區域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共同推進亞太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他又強調，在15五時期，中國將會持續推動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進一步擴大內需，提振消費，與世界共享中國發展機遇和紅利，共建亞太命運共同體。轉睇下國際消息，美國華盛頓國家廣場發現懷疑是威脅殺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暗號，當局正在調查事件。美國內政部表示，國家廣場的草坪在當地時間星期四出現8647四個巨型數字，86在美國俚語中有驅逐或者剷除的意思，而特朗普是美國第47任總統，因此這組數字被認為是暗指要殺死特朗普。內政部批評事件是蓄意破壞行為，強調會嚴肅看待任何針對總統的威脅，絕不姑息。美國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曾經在社交平台發布用貝殼砌成的8647圖片，被司法部起訴涉嫌威脅特朗普，科米否認控罪。南韓前總統尹錫月指示向北韓投放無人機，為實施緊急戒嚴製造藉口，一審被判監30年。尹錫月被指在2024年下令投放無人機到北韓首都平壤上空執行任務，挑釁北韓對南韓發動攻擊，企圖製造緊張局勢，為宣布緊急戒嚴製造藉口。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今日以尹錫月違反叛國罪、濫用職權罪以及妨礙行使權利罪，判處他入獄30年。尹錫月在2024年12月頒布戒嚴令，但只是持續6小時就結束。他之後遭國會彈劾，並被起訴多項罪名。今年2月，首爾法院一審裁定他的內亂罪罪名成立，判處無期徒刑。今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財，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財經台，
2: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

0: 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
1: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是其乐人生。
4: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5: 论坛主题
7: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5: 主礼嘉宾
7: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5: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7: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5: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系2800盈富基金，25.1升五毫，升幅2%；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升八仙，升幅1.8%；1299友邦，74.45升七毫，升幅近1%；700腾讯，465.8升8.6升幅1.9%；981中芯国际，73.9升六毫，升幅0.8%；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20.45升14.45升幅是接近14%。另外9988阿里巴巴110.3升2.9升幅2.7%。1347华虹宏力143.5升4.2升幅是3%。2228恒生中国企业86.48升1.78升幅是2%。1888建滔积层板63.75跌3.45跌幅是超过5%。6869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2.2升幅近1%。7747南方三星 ETF 180.3升32.9升幅是2%。睇埋只148建滔集团89.3跌4.4跌幅是5%。
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睇翻港股方面嘅走势啊，咁恒生指数咧继续徘徊喺呢个24400至到24700嘅吓，咁啊不过咧睇翻隔晚嘅美股表现咧，咁啊都几醒神嘅，道指咧就升咗929点。

0: 纳指咧就升咗640点，标普500指数咧都升127点，个升幅咧由1.7% 去到 2.5% 不等啊。咁啊，不过咧就美国方面啦，咁啊最主要咧就系因为呢一、这个中东即系应该咧就系呢一个嘅美伊方面嗰个问题啦。咁啊，似乎咧又开始乐观翻。咁呢个咧亦都系即系带动到今日咧就讲呢一、这个嘅隔晚嗰个美股表现系做好嘅。咁但系咧睇翻今日咧港股方面嗰个走势啦，咁啊徘徊喺24,400至24,700，究竟呢一个位系咪即系大家都觉得系 OK 咧吓？咁啊，不过今日咧，恒指都升咗491点收嘅，咁啊，半日嘅收市位咧就24,740点，其实咧就差22点咧，都已经系即系全日嘅高位嚟噶啦，咁啊表现都唔错，咁啊升咗491点，升幅系2%。呢个国企指数咧，咁啊报8,384点，升167点，升幅2%。科指系报4,736点，升80点，升幅系1.7%。大市成交今晚咧就1,567.08亿，上升股份咧接近1,200只，但系下跌嘅其实都有500几只啊。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 iFirst Global Market 嘅投资总监温钢成喺度嘅 Harris。
1: 系 Hello Christine， 大家好。
0: 系我哋话咧，隔晚美股表现理想啦吓，即系非常醒神啦。但系今日咧亚太区股市方面咧，嗱港股都系升啦。不过咧，即系港股其实你觉得今次即系最多嘅时候升大概500点左右啦。因为恒指见过系24,700啊嘛。咁点睇咧？够唔够咧？呢一个幅度？
1: 呢个系我预期之内嘅，咁因为点解咧？就本身恒生指数之前咁，其实嗰个嘅头肩顶条颈线咧，咁喺翻24,700点个位置，咁啊跌穿咗之后，咁当然啦，连呢个早前吓，咁今年2月份方面嘅低位，咁亦都系今年个低位啦。之前吓，咁本身嚟讲喺24,203点呢个位都跌穿埋，最低嘅时候咧，摆明就杀牛熊证嘅，其实吓摆明杀啲牛证嘅，咁啊讲紧喺翻呢个本身23,999点咁样吓。咁跟住今次反弹返上嚟咁样，咁反弹到去24,700点够唔够呢咁样。咁我諗呢个好基本嘅一个目标嚟㗎啦，咁样上其实咁讲緊今日甚至乎 hit 到亦都唔算得好稀奇咁样。咁反而调返转头个问题呢，就未来方面仲可以弹嘅话，可以弹到几多呢咁呢个先系大家关注啫，其实即系简单啲讲。今日系咪要走吓？咁啊，最简单咁样，呢个就系个问题。咁今日系咪要走嘅话，咁其实就本身我好关注啲北水嘅，其实吓，咁本身嚟讲系北水流嘅喺度嘅。咁我哋通常嚟讲表现会好啲。咁如果规模越大，我哋表现越好咁样。咁今日北水暂时去到呢刻嚟讲咧，咁有几多钱入嚟咧？咁样咁其实有21亿3千万吓，21亿3千万咁样。咁其實多唔多呢？唔多嚇，咁啊絕對唔多。其實嚇，甚至乎其實如果以升咁多嚟計咧，少添。基本上其實嚇，咁但係好處就係咩呢？升佢都肯留入嚟咯。其實嚇，因為過往嚟講好多時咧，升佢就走㗎啦。其實嚇，咁今次升佢都肯留入嚟，咁呢次係嘅稍微好啲咁樣。咁不過嚇，咁啊講緊就最關鍵就下晝。咁呢排咧北水咧就好興玩咧。就講緊咧，就真係自由行啦嚇，即日來回嗰只咁樣嚇。咁啊講緊就本身朝頭早嚟，下晝就走翻咁樣，尤其是嗰陣3点至4点嘅時候咧，高危時間咁樣。咁所以今日咧，一眾嘅我哋啲聽眾朋友咧，非常之需要留意住講緊3点至4点钟嗰陣時個北水狀況。咁如果北水狀況方面嚟講咧，係忽然之間大幅減少，因為佢可以直頭好似但我講笑咁講，好似全紅線上身咁嘅，其實係直插落去嘅，可以其實誇張到。咁調翻轉頭咧，就如果真係咁樣嘅話，咁講緊就即係個反彈嗰個幅度咧，就應該唔會多。咁唔會多咁都有個數啊，其實大概我預期幾多到呢咁樣。咁以我溫鋼城預期啦，其實咁本身嚟講喺24,900点 ,ok, 24,900点咁樣，呢個係應該最低要求啦。咁因為本身嚟講啦，咁都跌咗幾個禮拜啦，其實咁調返轉頭，咁你其實俾返一個半個星期上升嘅，一啲都唔奇怪啦，5个礼拜跌咗之後，咁你升返一個禮拜都唔奇怪啦。咁所以其實下個禮拜呢有傾向於上升嘅，其實只不過問題個升幅幾多咧咁樣。咁如果你話即係頭先嗰個嘅24,900点呢個位， 咁呢個位係十天線附近呢啲位置嚟嘅，咁反彈嘅話通常都會 hit 到條十天線。至於講緊仲可唔可以再高啲，例如去到講緊係五十天線啊嗰啲咁樣咧，咁其實真係要睇翻啲北水啦。如果北水仲係好似過去幾日咁樣咧，咁就應該比較困難少少。點解咧？咁因為其實咧，我哋個恆生指數裏邊嘅成分股咧，本身嚟講係唔係市場方面嚟講中意嘅股份。最簡單咧，其實嚇咁我哋嘅股份方面嚟講比較重啲，除咗股票即係除咗呢個嘅銀行股之外啦，咁就 ATM Exchange 嚇，咁本身嚟講嗰幾隻嘅科技股咁樣，咁可恨嘅一個問題咧，就市場依家唔係炒緊啲軟件股，唔係炒緊啲平台股，嗰啲股份咧係被掟嘅，其實嚇係被外圍方面拋售嘅。你最簡單望一望美股，琴晚咧啲軟件股咧，咁其實講緊微軟方面要跌啦嚇，琴晚美股升咁靚，微軟要跌。調翻轉頭，除咗微軟之外咧 ，Surface Now 啊，甚至乎 Adobe 呢啲咁樣大家好熟悉嘅軟件股，其實嗰間都企唔穩嘅。咁變咗嚟講咧嚇，我哋呢邊呢扎嘅即係講緊係科網股咧，我哋體格冇人哋咁大嚇，人哋講緊可能係大隻佬咁啊，講緊係四五十寸空咁樣，我哋調翻轉頭排骨仔嚟嘅啫，其實嚇咁啊，都可能翻廿八寸空嘅啫，其實講緊就嚇。咁變咗調翻轉頭，咁我哋根本企唔到咁耐嚇，咁所以其實講緊咧，如果你話真係嚇就弱啲嘅，咁啊24,900，咁如果你話講緊咧冇咁弱嘅，好啲嘅，咁廿天線到啦嚇，25,300到啦。
0: 嗯，咦，咁即係話其實我哋個底本身即係先天不足嘅就係咯。
1: 弱咯，其實就係弱咯，根本上係插住喉嗰啲咯。其實講緊就係、是、咁本身嚟講點解咧？其實好簡單啦嚇，如果唔使插喉嘅，我哋就唔喺呢啲咁嘅位啦。咁啊，大家老实讲，我谂即系我好白咁，我好坦白咁话俾大家听啫，唔掩饰啫。其实大家众所周知，边个会认为吓港股话俾你听港股好强嘅？我谂嗰个冇睇股市先会咁讲嘅，系嘛？讲紧吓咁，如果你话强嘅，其实吓咁一定系南韩啊、美国啊、台湾呢啲叫强咯。其实讲紧系我哋呢啲摆明就吓，即系高位方面嚟讲，同历史高位。老实讲，依家吓仲争咗接近10,000点喎，基本上其实。
0: 咁但系，但
1: 系
0: 基于佢哋本身嗰啲嘅即系股份，其实而家因为佢强嘅原因就系因为有啲标的股份嘛，嗰啲标的股份就系半导体，系啦。咁但系我哋都有半导体，但系我哋嗰啲唔系标的股份啊嘛。
1: 我哋的咁多多啫嘛，其实吓恒指方面嚟讲，你接咗接近三成都系嗰啲，即系讲紧系科网股咁样。咁科网股唔系市场标的噶嘛，其实科网股依家系俾人掟嘅股份啊嘛，其实吓讲紧佢哋依家系。使緊錢嘅股份啊嘛，其實你睇下科技七紅裏邊嗰四間咁，其實本身個走勢方面嚟講，明顯都係嚇短腳蟹咁樣咁嗰只嘅，其實嚇咁調翻轉頭啦，咁升嘅係咩咧？外圍升嘅記憶體，外圍升嘅芯片咁樣，其實外圍升嘅都係光通訊啊，甚至乎講緊係呢個嘅太空科技咁樣。咁太空科技我提一聲，其實補一句就係、是、SpaceX 上咗市之後咧，我對太空科技方面嚟講可能會有啲保留，因為其實已經要上啊上咗，其實嚇咁所以變。如果嚟講咧，就再炒嘅話咧，個空間可能細啲，同埋因為其實佢冇 urgency 啊。咁如果你話真係芯片同埋記憶體咧，真係唔夠嘅，其實嚇。但係我哋啲芯片同埋我哋啲記憶體唔夠人哋咁先進啊嘛，所以其實關爭啲嘅。
0: 好，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再同阿 Harris 傾下。
1: 好，
2: 一件理財。中午12: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陈宇提报道大行报告。美银美林认为蒙牛的股价被无理抛售，但是目前估值吸引，重新评级买入不变。美银美林说，蒙牛的股价近期持续受压，主要是受到市场误解所致。大年初至今，蒙牛的整体销售不错，销售表现更加是比早前宣布的营运指引要好，加上2025年下半年基数较低，意味着在低基数效应之下，销售畅旺的情况有望延续。另外，随着2024年起，内地原奶产能削减了一成，带动奶价由2025年年中以来就维持在每公斤3元人民币，配合折扣大幅减少，美银美林相信有望带动蒙牛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好转，推动平均售价的回升。 美银美林又指出，蒙牛的股价持续受压之下，2026年的股息率会达到 4.5%， 属于是吸引的水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维持在21元不变。另外一间大行里昂亦都唱好蒙牛，为现时液态奶的需求正在改善，包括原奶的价格上升、经销商对行业转趋正面等等，加上销售情况保持韧性，配合过去两个月在市场回购了100万股。

0: 会对股价带来支撑作用。李昂维持蒙牛目标价21.1不变，评级高度确信跑赢大市。大行报告完毕。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我哋继续咧都睇下呢个大市嘅表现啦 ，Harris 啊，咁啊睇翻咧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咁啊改变咗佢嘅口风啦，咁啊就话同伊朗咧达成咗一项嘅解决战争问题嘅一个好重大嘅协议咁样，咁啊其实亦都系因为咧呢一个原因咧，因为即系取消咗原先咧即系对于伊朗嗰个袭击嘅计划啦，咁所以咧就美股咧亦都系即系隔晚咧系做好嘅。亚太区股市的表现亦都是攀升，港股亦都就一洗过去七日累积了差不多有成1800点的跌幅，今日就反弹有成400多点的。看回呢就我们刚才都看到其实今日一些的金矿股黄金相关的股份大部分都表現不錯，譬如周大福啦，因為佢有個業績喺度啦，全年多賺咗係 52% 啦，咁啊，所以咧就股份係做好嘅，老普黃金亦都係一樣啦。咁其他嘅資源股方面咧，譬如係一啲有色金屬啦，咁仍然都係做好嘅。但你見到個金價咧，其實就表現唔係話即係真係特別飆青啦，喺隔晚嚟講，咁你點睇？即係而家以往我哋就話即係睇呢一類嘅股份咧，其實又係 correlation 有啲高嘅，而家好似全部都分開曬嚟睇啊嘛。
3: 逐樣講啦，其實咁啊，特朗普方面嚟講，因為佢話呢個星期六日咁會有機會同呢個伊朗方面嚟講喺歐洲上邊咧去簽呢個嘅和平協議咁樣嚇，咁啊即係講緊大家停戰啦咁樣嚇，咁本身啊今次方面嚟講亦都規格高啲，佢自己唔去咁，但係都派阿曼斯去咁樣，咁本身嚟講，因為曼斯去嘅話，咁應該即係之前佢一路都有 hesitation 嘅，咁今次方面嚟講再次願意派曼斯嘅話，咁即係佢認為應該嗰個嘅可以 close the deal 嘅機會就好高咁樣，咁所以其實呢件都係一件好事。咁呢一樣嘢會影響到啲咩呢？會影響到個油價啦，其實油價會回落嘅。咁油價回落嘅話，對於翻好多投資嘅產品都會有影響啦，包括其實講緊金價啦，其實金價方面嚟講喺翻4000邊嗰處反彈翻上4100蚊嗰啲位置咁樣啦。咁而跟住講緊咧嗰個債息方面嚟講都回落翻咁樣，因為其實油價方面嘅上升咧，大家會擔心推高個通脹。最高通脹聯儲局要加息，聯儲局加息的話對債券方面來講是有個壓力在處，所以其實債息之前一路上升，債價下跌咁樣。咁依家調翻轉頭啦，咁啊講緊就本身個債息方面嚟講，十年期債息咁跌穿咗條上升軌，咁呢個其實對於翻嗰個後市方面嚟講係會著數嘅。其實嚇，股市方面上升，亦都因為個流動性方面冇即係抽緊嘅機會比較細啦，咁所以變咗嚟講亦都上升咁樣。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如果你話對於翻個金方面嚟講咧，咁會唔會即係嗰個嘅金礦股升幅可能大過黃金啊咁樣？咁的而且確係，不過金礦股嘅跌幅亦都真係大過黃金好多。咁因為好多隻咧，之前嚟講都叫做有個比較明顯啲嘅跌幅咁樣。咁你當紫金咁為例啦嚇，咁本身嚟講，之前嚟講，咁其實一路跌落嚟，都跌咗好幾個月嘅啦。其實講緊就嚇，咁本身嚟講就依家叫做開始有翻個反彈。咁但係呢個有翻個反彈，同佢之前個高位啦，係翻今年1月29號做出嚟嘅。咁當其時其實跌咗成63%，咁依家其實反彈咗幾多咧？反彈4.7% 咁樣，咁。仲有個人60%嗰個即係上升空間喎，其實咁所以表嚟講就有咁嘅機會喺度。不過提一提聲嚇，咁講緊就辦下呢、這個就講温居士咁樣咁啊。通常嚟講咧，就春夏時間咧木火旺咧，通常嚟講對於金方面嚟講都好似冇咁著數嘅。通常都係秋冬兩季，因為嫁娶旺季啦。咁通常嚟講啲金價先容易升嘅。所以其實咧可能其實就算 even 反彈都好啦，反彈到去4500蚊度，可能阻力都會大嘅。
2: 嗯，系咁啊，亦都咧，即系睇翻啦吓嘛，啲相关嘅股份方面咧，喂，其实咧，你觉得因为我哋而家都去到6月中旬啦，咁你觉得即系全球嗰个流动性而家个睇法系点咧？系咪都开始咧 cashless king 咧？
3: 有不至於，其实吓，依家去紧呢个牛市三期，我自己个人睇法就系、是、吓，因为讲紧，sorry 啊，因为讲紧咧，本身未来咧。仲有好多講緊大型嘅招股活動、大型嘅集資活動咁樣，咁

0: 最簡單啦，其實眼前見到嘅，咁下個禮拜 SK 海力士咧就已經係有機會美國嗰邊嚟講批佢喺美國上 ADR 咁樣，咁情況就等於好似台積電喺美國上咁一模一樣咁樣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咧，呢、這個會對於翻個投資市場嗰啲著弱嘅，但係調翻轉頭咧，又係喺樹即係骨髓啦。簡單啲講嚇，咁啊講緊即係吸引美國啲投資者啦，其實嚇。買咗美光科技嘅朋友就小心啲啦，其實因為講緊就本身可能會有啲資金喺美光科技嗰邊流咗去呢個嘅SK 海力士都唔奇怪咁樣，咁此其一啦，咁第二方面嚟講，咁跟手亦都係去到即係呢個嘅九月十月嘅時候啦 ，Anthropic 同埋呢個嘅本身 OpenAI 亦都會上市咁樣，咁國抽大概係呢個嘅500亿到咁樣，其實嚇，咁加埋金鑽方面嚟講，大家都知道啦，咁講緊就呢個 SpaceX 又抽咗750亿，咁之前嚟讲喺 SpaceX 之前咧，咁亦都其实讲喺 Google 啦，亦都抽咗呢个800亿咁样，再加埋啦吓，啲鱼毛虾仔、虾兵蟹将咁，例如好似吓讲紧 Oracle 啊呢啲咁样，呢、這个又几廿亿，嗰、那个又几廿亿，甚至乎吓讲紧啲Open Call 嗰啲咁样，都其实讲紧都话抽水咁样。咁呢树其实短期方面嚟讲会有3000亿要净流出嘅，其实吓。咁讲紧就本身会唔会对个市场嘅流动性一下子影响咧咁样？咁因为佢哋流走嘅话咧，去到翻十月份嘅，其实吓，咁所以唔系一次过。佢而家系咩咧？温水煮锅，或者如果浪漫啲咁讲 ，killing you softly， 其实吓，咁啊嗰阵就本身慢慢同你吓开刀咁样吓，慢慢放。咁所以其實講咧，如果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喺呢段時間，因為其實投資銀行咧要mix 到呢啲 deal 嘅話咧，咁佢其實講一定要讓個市場氣氛繼續暢旺。咁而早前咧，其實 OpenAI 方 sorry 嗰個嘅SpaceX 方面嚟講咧，咁啊 lock up 咗個流動性啦，一路依家我睇到最 latest 咧就去到早幾日都係話四倍個超額認購，我估計啦，咁去到琴日方面嚟講，應該大概6至8倍應該都走唔甩噶啦，咁樣上其實嚇。咁如果你當佢750亿嘅話，6至8倍嘅话，咁 lock up 咗都几千亿喺度嘅。咁短期咧，呢几千亿会出翻个市场咁样，就等于好似几年前咁嗰阵时抽新股，我记得好似粤文啊嗰啲咁样，咁 lock up 得好紧要，跟住讲紧佢吓招股嘅时候，咁啊股市方面都会比较痴呆啦。咁调翻转头招完股之后，啲彩啲钱出翻嚟，咁、那个股市可以有一轮升幅。短期时间之内，我觉得反而调翻转头咧，佢哋之前出翻嚟会有一轮升幅。而嚟紧下个礼拜方面咧，咁啊 Kelvin Walsh 主持佢嘅第一次聯儲局主席嘅會議啦，其實大家之前嚟講好擔心佢年尾前會加息咁樣，我係相信年尾前係不會加息嘅，其實咁啊講緊點解咧？我唔相信特朗普會揾個人翻嚟加息咯，其實咁啊講緊本身嚟講佢好多 excuse， 同埋咧佢依家其實唔講嘢咧，調翻轉頭咧佢可以做好多嘢，啪一聲做咗出嚟，大家唔知嘅。調翻轉頭咧，你即係好似阿鮑威爾或者好似阿耶倫嗰啲咁高流動性咧，咁高透明度咧，反而啲人好多 gossip 啊，其實好多啲閒言閒語咁樣。同埋咧，就算耶倫都好啦，琴日有報道話佢都唔贊成加息嘅，佢都話今年年尾前係不會加息嘅，其實所以咧諗住加息嘅朋友，大家唔使惊，其实应该唔会加息嘅。
1: 好，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一见理财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中午12: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继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伊有望签署和平协议，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252点之后，升幅一度扩大至512点，中午收市报24740点，升491点，半日成交1567亿元，国企指数升167点，报8384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在本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还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虽然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伊朗不会在红线上让步。伊朗消息说，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包括如何释放被动 凍結在海外銀行涉及幾百億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對於特朗普一再表示任何和平協議都必須確保伊朗無法研製核武器，伊朗消息說有關德克蘭核計劃及其高濃縮油儲備等懸而未決的問題會留待未來談判再作解決。特朗普在白宮見記者時指出，協議一旦簽署，霍爾木茲海峽將正式重新開放，預計最快可於本週末在歐洲完成簽署手續，美方屆時可能由副總統曼斯代表簽署。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发现怀疑是威胁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号，当局正调查事件。美国内政部表示，国家广场草坪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出现8647四个巨型数字。86在美国俚语中含有驱逐或者除掉的意思，而特朗普是美国第47任总统，所以8647这组数字被认为是暗指杀死特朗普。内政部批评事件是蓄意破坏行为，强调会严肃看待任何针对总统的威胁，绝不姑息。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用贝壳砌成的8647图片，被司法部起诉涉嫌威胁特朗普，科米否认控罪。美国目前正准备庆祝独立250周年，国家广场未来几个礼拜将举行多项大型活动，包括在今个月底开幕为期16日的伟大美国洲际博览会。南韩前总统尹锡悦指示向北韩投放无人机为实施紧急戒严制造借口，一审被判监30年。尹锡悦被指在2024年下令投放无人机到北韩首都平壤上空执行任务，挑衅平壤对南韩发动攻击，企图制造紧张局势，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日以尹锡悦违反叛国罪、滥用职权罪和妨碍行使权利罪判处他入狱30年。南韩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同样被判30年有期徒刑，国防部前反间谍司令官吕仁兴就判监15年。尹锡悦在2024年12月颁布戒严令，但只是持续6小时就结束。他其后遭国会弹劾并被起诉多项罪名。今年2月首尔法院一审裁定尹锡悦的内乱罪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控方不满法院未判处尹锡悦死刑，提出上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首份5年规划有空间可以提早在今年第三季后期发布，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可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电台和报章专访，指编制进度比想象中好，时间追得好快，因为整个政府好努力，社会好配合，立法会议员亦在协同机制下做好准备工作，议员在各自领域给予报告或者意见，减少了前期工作的时间。下个礼拜一，政府将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首阶段容许9只进入食肆申请今朝早抽签，食环署表示会由电脑将有效申请的1600多间食肆分为5个序列，并抽出其中一个序列的号码球，并抽中的1000间食肆将视为申请成功，下个月起可以容许9只进入食肆。食环署过去3个礼拜共接获2205宗申请，剔除重复、自行撤回和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余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署方会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申请人抽签结果。署方下个礼拜会派员到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讲解法例要求，并在下个月的指定一日正式容许9只进入食肆。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6: 楼市最前线，
7: 李石宏
8: 同大家睇中粉岭 One Innovel 开放式单位嘅成交，成交单位 One Innovel C 座低层十五室，售面积222尺，开放式嘅单位，开价310万，最后以295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3288蚊，业主系22年用307万买入，4年之后转手，最面蚀让12万离场，贬值4%噶。六月份到而家 ，One Innovel 就有3宗嘅成交。
6: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8: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9: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8: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9: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8: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9: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8: 新城财经台。
1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9: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嚟咧，今日就同阿 Harris 啊，继续睇下港股方面一啲唔同板块啦。Harris 啊，不如咧，我哋今日咧就讲下啲航空类嘅股份啦。嗱，隔晚嚟讲咧，咁啊，见到就其实呢排咧油价嗰个嘅走势咧，都唔系升得好多嘅，即系其实等同个金价一样。不过你睇到今日咧，即系啲油股咧啊表现就相当。今日咧，即系啲油股咧啊表现就相当。不过你睇到今日咧，即系啲油股咧啊表现就相当咁啊，几只嘅油股咧都系向上升啦。咁啊，2883海油咧，亦都系即系创完一个月低位之后咧，亦都反弹翻咧2毫。咁啊，都系。不过你睇到今日咧，即系啲油股咧啊表现就相当咁啊，几只嘅油股咧都系向上升啦。咁啊，2883海油咧，亦都系即系创完一个月低位之后咧，亦都反弹翻咧2毫。咁啊，都系升住收嘅。啲航空股方面啦，咁几只航空股咧都系走势不俗嘅吓，咁点睇啊？油价同航空股嗰个嘅关系？
0: 油价就如果真系吓，咁嚟紧呢个星期六日，咁美伊方面可以真系签成呢个嘅和平协议嘅话咧，咁油价我谂就唞一唞啦。其实吓，咁本身嚟讲就相当于就油股都会唞一唞嘅。其实吓，咁其实近期油股方面嚟讲，好容易睇到一样嘢嘅。咁本身嚟讲，例如883中海油咁为例咁样，你明显见到咧，条50天线都压得佢几行嘅。其实吓，咁由五月份开始咧，一路就被条50天线压住咁样。咁今日方面嚟讲叫反弹啦，咁但系唔好唔记得，其实都吓都咁今日方面嚟讲叫反弹啦，咁但系唔好。記得其實都跌咗好多嘅，其實都跌到落去23蚊嗰個區間，咁跟住之後先反彈翻上嚟咁樣。咁其實之前嚟講係30蚊咁樣，23

0: 即系点解咧？其实吓咁，因为我即系都系睇新闻啫，各大传媒朋友嘅分享啫。咁其实讲紧就本身啊，穆杰塔巴咧，或者关系伊朗方面嚟讲，有客讲紧系回复翻啲嘅媒体方面嚟讲嘅查问嘅，其实吓咁都系统一口径，咁都系话即系讲紧系有机会同美国达成协议，咁都系继续倾紧咁样。咁除非真系吓。开大家玩笑嘅啫，其实吓咁啊，讲紧就本身又打打停停嗰啲，咁又打又倾嗰啲咁样，咁另计啦。其实吓，如果唔系嘅话咧，纯粹从一个正常嘅角度去睇啦，咁可能其实讲紧就本身如果真系达成协议嘅，咁表嚟讲啲油股方面嚟讲要唞一唞。如果稳阵少少啊，先走一半。咁因为其实咧就两个其实经常都系即系倾到埋尾，咁调翻转头咧，可能因为一啲小问题，咁跟住嗰阵又要再重新再倾过，咁到时可能油价会有反弹，咁呢啲油股会稍微再弹多少少都唔奇。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咧，26.5都几尽头噶啦，其实系因为你见呢排啲油价去到90多蚊咧，95蚊都唔过，咁就已经跌翻落嚟噶啦，其实系。咁所以变咗嚟讲，对于翻海油或者油股方面嚟讲，大致就咁嘅分析。调翻转头啦，咁啊，航空股方面嚟讲又如何咧？咁样，航空股方面嚟讲咧，短期可能都会稍为可以乐观多少少嘅。咁因为点解咧？啊，琴晚啊，唔知啊 ，Christine 琴晚有冇起身咧？啊，咁啊，3点钟嗰啲时间咁样，咁啊，因为点解问呢个问题咧？开波啊嘛，系嘛？咁开波，咁都好多人飞去美国睇波，其实吓，咁啊，变咗嚟讲，对于航空股嚟讲，咁都会有啲着数。好多大公司、大企業嚇，美國啲藍籌股啦，其實嚇咁都攞咗呢一場嘅賽事啦，攞咗呢一個嘅本身嚟講世界盃咧，作為招待佢哋啲 VIP 或者商業夥伴方面嚟講一啲嘅即係叫做聚會咁樣嚇。咁啊，都好幾間公司，好幾個 CEO 咁，其實講緊都係嚇咁啊，講緊包商咁，跟住招待佢哋啲朋友咁樣，等於好似我哋香港打 Rugby 啫嘛，其實嚇咁啊，可能 Christine 都去過我哋啲朋友仔咁啊，可能嚇請大家睇 Rugby。咁样吓，一模一样嘅逻辑啦，其实吓，咁当然啦，我哋去大球场就好近啫，其实吓，或者我哋去呢个嘅九龙湾就好近啫，其实吓，但系调翻转头，佢哋嗰啲系真系飞过去，咁讲紧去睇噶嘛，其实吓，咁所以变咗嚟讲，就我会觉得就短期方面讲对航空股方面都有啲着数嘅。咁如果你话航空股嚟讲，咁我哋香港人梗系讲翻国泰啦，其实吓，国泰方面嚟讲咧。早排俾阿媽即係講緊係太古咁啊，攞嚟作為一個 convertible bond 嘅嚇，即係一個嘅兑換嘅對象啦。其實嚇一年期嘅啫，其實差唔多好似半賣咁樣賣咗個仔咁樣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嚟講，令至到嗰個國泰航空方面嘅股價啦，咁都跌到落去11.5都收唔到咁樣。咁但係其實機會嚟嘅，始終咧，因為國泰方面嚟講嗰個股息率好高，其實嚇咁啊都講緊去到有成即係6-7厘咁高咁樣。咁調翻轉頭啊，其實嚇近排如果大家搭飛飛機嘅話咧，都好少可以兩個人坐3個位，我好似覺得都好似好少嘅。近排其實嚇講緊就本身嚟講，通常都係爆嘅。其實嚇，通常就算 even 唔爆都好啦，佢都會執埋其他航空公司落去嘅。其實嚇，我見到都好多時嚇，一班機裏邊有3-2間航空公司執埋落去咁樣，總言之就唔會蝕俾你啦。其實簡單啲講就咁變咗嚟講咧，咁對盈利方面，雖然市場嘅預期咧，今年國泰方面嘅盈利可能會有少少倒退，咁因為油價升咗，咁調翻轉頭佢有倒退係正常。過去啲由3月到依家。咁都唔經唔過一季㗎啦嘛，其實嚇，咁倒退大概預期20%到啦，但係明年方面嚟講會再增長翻嘅。咁同埋咧，如果油價方面真係平翻落嚟嘅話咧，咁對佢嗰個股價方面嘅走勢咧，挑戰翻之前嚟講13蚊嗰啲位置都有機會。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樣。
1: 好，今日一傾到呢度，唔該曬 Harris 啊。
2: 一件理財。

0: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1: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3: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4: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 健康新力量由爱丽健医疗集团赞助播出。
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7: 健康新力量，
8: 好了，回到来健康新力量的时间，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在这里，也都有我的拍档爱丽健医疗集团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你好啊。
9: Hello， 佢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8: Sandy 啊，喂，就快呢个父亲节噶咯噃。其实我觉得咧，有时候即系俾一份咧，关顾佢哋健康啦，又用得着，而且用得着之余又易用嘅产品咧，健康产品咧，其实我觉得都好紧要嘅吓。咁啊，呢个咧聊表心意之余咧，亦都希望爸爸啦，或者系啲长辈们啦，都可以系用得着啊嘛。Sandy， 你成日都介绍噶啦，公司里面嘅一部产品咧，咁其实咧都好啱一啲长。长者爱嚟保健啊，或者咧即系有痛症嘅问题咧，都可以系预病医病咁样啦吓。咁我都想咁我都想睇下咧，即系呢一部嘅治疗机，其实都可唔可以趁住呢个机会同我哋讲解一下，究竟系咩原理嘅咧？
9: 好啊，咁咧就首先咧就讲翻啦，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咧系一个医疗集团啦。咁我哋集团旗下有开医院嘅，咁香港我哋有两间中心嘅，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嘅。咁我哋两间中心咧就即系同大家即系嘅即系嚟紧父亲节啊，或者关心父母嘅健康有咩关系咧？咁首先讲翻咧就系我哋集团咧喺20多年前嘅时候咧已经好好喺日本咧系投资研发。成功研發咗一部完全無痛無創傷，係可以喺屋企裏面呢就俾自己嘅爹哋媽咪，就算係80、90歲嘅公公婆婆，或者係一般家庭人士、一般家庭主婦，都識得自己好簡單撳幾個掣就可以應用到，同埋可以改善好多退化嘅健康問題嘅一部好好用、好容易用又完全無痛無創傷，一家人都可以用佢，冇病都用得㗎喎。冇病用咗就可以令到我哋身體好強壯啦，同埋呢小病痛嘅，真係好多用户用咗返嚟呢都話以前買返去係想醫嗰啲周身痛啊、失眠啊，咁用好咗之後發覺咦個身體仲強壯咗喎。一家人用咗，就算啲仔女用咗，佢哋自己本身冇病痛喎，發覺用咗好精神喎，做嘢即係個精神狀態同以前完全唔同喎，瞓好少都好精神，即係少過以前啦，瞓得，但係比以前精神咗，同埋。

0: 少咗病痛啦，个个翻嚟就觉得以前好容易伤风感冒，而家唔会啦。咁同埋咧，你会发现啲用户用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一年后翻上嚟探我哋啊，或者几年后翻上嚟探我哋嗰啲用户咧，发觉佢哋仲后生过以前好多嘅，即系有啲咧几年后见佢后生过以前十几年，系好多呢啲，包括我自己都系受益者吓。即系呢部机就系冇病痛都用得，但系咧如果已经有一啲嘅退化嘅健康问题咧，就更加需要呢部机，因为呢部治疗机佢对于改善我哋全身嘅筋骨嘅健康啦，同埋五脏六腑啦，仲有血管咧都有好好嘅修复作用。咁所以咧，全身一个即系身体嘅全身嘅周身骨痛啊、筋骨嘅痛症啊、总臂痛、僵硬无力，呢部仪器咧效果都系非常显著嘅。廿多年嚟咧，我见证住无数嘅人士咧，佢哋周身痛、针灸物理治疗啊、骨专科啊、中西医啊、铁打推拿未能够改善嘅朋友，唔好灰心，快啲打电话嚟试下我哋爱丽健呢部无创伤嘅医疗仪器吓。除咗长期痛症是很好之外，中风后遗甚至乎已经半边身动不到的人士，譬如说好像香港大学的梁世荣医生的仔二十几年的中风后遗，半边身手拎不到筷子拎不到笔，只脚是夹下夹下行路的，出资用了我们部机在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完全康复到超过九成，打回网球跑回步，也都拿回正常的东西。很多这些个案的中帕金问题的人士呢，这部也都是各种的症状呢都是改善得很好，有临床证实有效添的。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试用一下先。
1: 没错，试用的电话热线呢就是1834900 1834900，又或者2728-02222728-0222。咁 Sandy， 我哋头先讲到啦，即係有啲即係真实个案啦，咁其实佢哋遇着嘅问题呢都几严重㗎喎。其实通常呢会用几次呢先至即係所谓叫见效㗎。
0: 咁其实呢就睇每一个人都唔同嘅，即係有啲朋友呢即係佢真係做第一即係头三次佢就话已经有感觉啦，但係有啲朋友呢要三次之后继续做呢先会有改善啦。咁有啲人将快起上嚟，有啲话俾我听佢痛得好犀利嘅，咁但係佢用咗十次到佢已经觉得自己好咗好多成嘅。有啲朋友呢就可能要用一两个月逐渐越嚟越改善，严重到係睇咗几即係话俾我听睇咗几十年医生，佢嚟搵我哋嘅时候真係痛到要攞拐杖，但係佢几个即係一两个月后越嚟越好啦，半年后已经係正常行路唔痛啦，当然唔使攞拐杖咗好长时间啦，係好多嘅。都要补充下呢部仪器呢完全无创伤㗎嘛，咁所以呢就好适合我哋屋企啦，爹哋妈咪呀或者婆婆啊、嫲嫲嗰啲，个个去应用或者后生用都系好啱嘅。咁三次免费之后，有啲朋友会选择捧翻屋企，有啲朋友会选择继续留喺我哋中心做几十蚊一个钟嘅疗程都得嘅。咁就欢迎大家咧去中环同佐敦我哋嘅中心试。咁另外咧，我今日分享嘅个案咧，佢先。其中一个个案就是大家好熟悉佢嘅，就是我哋香港一位好出色同埋好知名嘅艺人咧，演艺嘅出色艺人啊，钟嘉欣小姐。其实嘉欣咧自己本身都系我哋嘅真实用家嚟嘅。咁讲翻咧，其实嘉欣咧，佢先佢喺2014年已经开始用我哋呢部机嘅，到讲翻到而家咧已经系十几年。咁嘉欣咧当年得28岁，我记得佢好后生啦，但系佢咧已经嗰时拍剧拍到好辛苦，日夜颠倒，佢话俾我听腰痛好辛苦。咁后嚟咧位都系艺人嘅前辈朋友介绍佢用我哋爱丽健呢部机，就同佢讲嘉欣，你咁后生，你一定要快啲搞翻好个身体啊！你又瞓唔到觉，系啦，佢除咗有腰痛，佢有失眠，咁佢就呢位前辈又介绍啊钟。嘉欣咧用我哋呢部机，咁啊嘉欣咧好乖，佢话日日拍完剧翻屋企咧就好勤力用我哋部机，坐喺 sofa 好舒服，佢话咩都唔使做，继续睇电视，佢就做呢部机啦，又无创伤。咁佢做咗大概两个月到啦，佢话佢腰痛就冇咗啦，同埋佢似佢爹哋，佢本身又即系都难入睡嘅，咁同埋咧。但是呢他说工作紧张更加困不到失眠。跟住后来他用了一部机，我们这部机两个月后他腰痛好返之后呢，他失眠都改善了。那他就后来呢除了自己用得那么好呢，他试多一部加拿大送给爹地妈咪。那爹地呢那时有些记忆力衰退，他说即是他都担心他脑退化，但是他发觉爹地用了之后呢，咦那个记忆力衰退的情况好像改善了了已经。那妈咪呢血压本身不嬲都不好的，同埋好容易心慌。他就发觉他用了之后 后逐渐呢就改善了这些问题了。他说现在爹地妈咪两个血压都非常之健康，血糖血压都很好，还有呢就是保持得很好咯。已经这么多年他说超值了，他爹地妈咪很喜欢这部机，是晚晚都会用。而且嘉欣的先生呢现在都用我们这部机保养身体的。此外呢其实很多朋友，其实我本来今天都带多了另外一个真实个案呢，就是麦女士呢，她的双脚的膝头哥痛呢，痛到是已经是没法睇晒无数的中西医针灸物理治疗，已经是各个医生都筹晒行，她是痛到行不到返不到工的了。咁她排一期做手术呢，当她在排等做手术的期间呢，她的老师呢就介绍，因为她做校工的，咁她介绍了她来用我们这部机之后呢，逐渐两个月后呢，她已经可以行得好好了。她来之前要攞拐杖，之后呢甚至乎她是半年一路一路继续用我们这部机啦。半年后是完全好返，他有腰痛和脚痛好返晒，他的医生帮他取消手术。今日呢我补充多少少呢，就是说嚟緊呢好快父亲节，希望大家关注自己的父母多啲，快啲打电话嚟登记三次免费。另外呢由今日开始呢，一年三日，六月嘅十二、十四号啊，至到一年三日星期五六日呢，我哋都喺湾仔会展参加咗健康展，由今日开始星期五六日，十二号至到十四号啊，六月就系十一点至八点，我哋都喺湾仔会展。咁如果大家想嚟试用我哋部仪器嘅话咧，喺现场我哋都有得免费俾大家试用，同埋大家可以嚟探下我吓。
1: 嗯，
0: 如果想嚟嘅话咧，就打我哋公司嘅热线27280222，我哋27280222，咁我可以派同事出嚟门口接你入去我哋嘅会场嘅。
1: 嗯，系啦，咁啊，嗱，好快咧就下个礼拜啦，就系呢个父亲节啦嘛吓，咁啊，聊表孝心嘅时候咧，都可以即系买一啲佢哋合适同埋啱用，最紧要咧就系易用嘅一啲产品咧俾佢哋啊吓，咁啊，大家咧可以打，除咗系爱丽健热线之外咧，咁啊，如果要试用的话，可以打埋另一个电话，就系1834900 1834900啊。好，咁啊 ，Sandy， 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留待下集再见，拜拜。
2: 爱丽健医疗集团。助你改善痛症、失眠、心脑健康，爱丽健热线27280222。
3: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喺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嘅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2: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下午一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发现怀疑是威胁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号，当局正是调查事件。美国内政部表示，国家广场草坪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出现8647四个巨型数字。86在美国俚语中有驱逐或者除掉的意思，而特朗普是美国第47任总统，所以这组数字被认为是暗示要杀死特朗普。内政部批评事件是蓄意破坏的行为，强调会严肃看待任何针对总统的威胁，绝不姑息。南韩前总统尹锡悦指示向北韩投放无人机，为实施紧急戒严制造藉口，一审被判监30年。尹锡悦被指在2024年下令投放无人机到北韩首都平壤上空执行任务，挑衅北韩对南韩发动攻击，企图制造紧张局势，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藉口。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日以尹锡悦违反叛国罪、滥用职权罪和妨碍行使权利罪 判佢入狱30年。尹石月在2024年12月颁布戒严令，但只是维持6小时就结束。他之后遭国会弹劾，并被起诉多项罪名。今年2月首尔法院一审裁定他的内乱罪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控方不满法院未有判处他死刑，提出上诉。南韩央行行长申元松表示，需要提高利率以缓解因为中东战争导致的通胀压力。申元松在南韩央行76周年活动上致辞时表示，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在各项目标中权衡，现时需要优先考虑物价稳定并立即提高利率。南韩五月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升超过 3%， 是超过两年来最快的增速。同时，由于外国投资者大规模抛售南韩股票，韩元贬值将会推高进口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南韩央行会在7月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回来本港，康文署为了打击炒场，下个月7号起，康体通用户每朝7点起可以透过智方便优先登入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的设施。如果不用智方便，就要在7点15分起才可以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电台节目说，根据数据分析，朝早7点至7点15分是预订设施的高峰期，亦都是炒场党利用电脑程式订场的最活跃时段。由于登入至方便要指纹或者容貌认证，相信能够核实租用人的身份，阻截炒场党。他认为15分钟已经足够用户登入康体通去预约场地，现时有60%康体通用户已经连结至方便，60岁以上用户中亦都有一半已经登记至方便，相信用户日后的登入体验可以更加方便。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怀疑检查机动游戏期间受伤，送院后不治。今朝早9点几，一名60几岁的男子在海洋公园内头部受伤昏迷，救护人员到场将这名男子送往律敦治医院抢救，大约10点几不治。消息指60几岁的男事主是公园职员，负责机械维修，怀疑在近山顶的位置工作期间受伤，被发现时头骨和肩骨碎裂，警方正是调查事发经过和事主受伤的原因。警方拘捕一名23岁来港读硕士的内地女仔，涉嫌和4宗假冒内地官员的电话骗案有关，涉款约100万。警方上个月起接获2个受害人报案，说收到自称内地执法人员的来电，对方指控受害人在内地有犯罪活动，要求他们签保密协议，并去指定地点将保证金交给所谓的特务调查人员。今次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7%。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
8: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

0: 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黄佩恩医生，关节痛的问题持续多个礼拜，吃了止痛药都未能够痊愈，建议病人是尽快向风湿科医生求诊，因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会引致关节痛，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关节炎或者红斑狼疮都可以引致关节长期痛的原因的。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4: 择地有声，
5: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4: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4: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5: 逢星期六下午5点，
4: 一起讲钱讲故事。
6: 股价速报，
7: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08升咗4.8，3033南方恒生科技，4.63升咗7.2，1299友邦74.4升6.5，700腾讯465.4升8.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19.7升咗13.75，另外981中芯国际73.9系升咗6毫，9988阿里巴巴110升咗2.6，1347系华虹宏力143升3.7，1888建滔积层板65.5毫半跌1.65毫半，另外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4升1.74，6869长飞光纤光缆230.4跌2毫，7747系南方三星 ETF 178升咗30.6。
6: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7: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已经去到下昼嘅时候啦。咁啊，港股继续做好，亦都升多咗，咁啊，上翻去27000点呢一个水位啊。咁而家升咗咧459点，升幅系1.9%，咁啊，报24706点嘅。另外咧，就睇埋国企指数，国指而家最新咧系报紧8378点，升咗160点，升幅近2%。科指系4726点，升70点，升幅1.5%。不过成交金额就未算多嘅，1677亿。啱啱跳一跳啦，1678亿。上升股份近1100多只，但是下跌的有560多只。在电话旁边继续接通我的拍档，今天继续都有 Wallace 张永恒啊。Wallace 你好，
8: 真是到是周末前竟然可以跟 Christine 一起做节目。
7: 啊 ，Wallace 你真系你真系好识讲嘢。喂，不过咧，我都多谢你今日咧就仗义相助吓。但系我觉得咧揾你咧都有原因嘅，因为咧即系前日仲同你讲咧，喂讲呢个美股方面怕唔怕有啲走资？喂，今日咧啲资金系咪真系又即系夹买美股见到咧又升翻？呢排嘅大上大落咧都真系系啦，即系呢个形容词都几贴切嘅。
8: 第一就是之前都讲过你即係真係好多大嘅公司出嚟去攞资金啦。咁亦都个市场嘅准备仲有嚟緊啦，即係包括啲细啲嘅，譬如话你早两日嘅 SMCI 都攞咗系咪70亿嚟咯，都唔少。即係咩话你加起嚟咪一个好大嘅数啦，系咪？咁所以其实你总体其实个真係投资人其实都仲系有钱嘅，即係你睇返摆咗喺个摆啲即系嗰啲 safety bill 嗰啲 ETF 啊，都仲系一个好大嘅数目啦。咁即系其实你问系咪真系完全市场冇钱咧，就唔系嘅。但系经过4-5月份。

0: 短期上升咯。一個即係比較正常合理啲嘅修正係唔出奇啦。再加上另一個季同埋半年熱，由於呢啲好重要，因為對下半年嘅展望，包括經濟嘅情況啦、加唔加息啦，其實呢兩個禮拜係非常關鍵。咁今日再做節目嘅，要同佢傾傾啦。喂，歐洲都要加息，同埋今日仲有理事講咧。如果照正常咧，可能七月再加，嗱記住，即係我上嗰日都講到個情況就係，所謂加息唔係一次，唔係純粹話好似砸房咁，唔係東西係西，加息係一個周期嘅工作，亦都係一個對所謂利率政策嘅指示，俾個市場，俾個成個某個國家嘅人去知道啦。其實而家係需要收緊 ，OK？咁當然亦都複雜嘅在係可能有咁即係經濟有過熱嘅情況，咁有一啲問題發生咗，咁當然都即係林世龍數字做得好靚仔，咁但係係咪等於呢一次我要用加息嘅方法去解決到問題咧？即係成日即係講就話加息唔會變多啲油出嚟嘅，因為即係有啲情況就係話你啲油始終都要用㗎，即係譬如你而家運輸。逐渐同我哋个国家都有好多汽车都仲系要用石油，又或者飞机亦都用佢嘅燃油，或者我哋好多嘅工业制品都系用燃油。咁呢啲加息系解决唔到嘅，即系我哋点样去用？咁所以你问，哦，咁系加息系一个其中一个方法，但系并不是唯一嘅方法，系咪？咁所以即系我谂对好多经济体嚟讲，其实而家面对问题咧系好两难嘅，就系话。第一，即係可能你尤其對某啲國家，其實經濟咧冇美國咁好。咁你加息其實有機會令到佢經濟定落咧，甚至熄埋火嘅，最後團火都冇埋。咁但係我諗無論點都好啦，即係歐洲加息佢有影響啦。其實都 G7 咧應該好多國家，包括譬如日本咧，歐洲加息啦。咁但係我諗最重要都係睇翻下個禮拜明天講出嚟講，係咪喎？咁大家都相信唔會對任何嘢，甚至可以話。包括 Polymarket 啊，或者系 CN Track 都唔认为未来都半年啊，即系我谂要去到十五月嗰次会议先会做一啲正式嘅嘢啦。咁但系市场唔会等你做，我先喐嘅。咁所以头先讲翻就系而家嘅个季节同半年嘅就非常重要啦。系咪可能有部分资产会做多少少系一啲可能喺个股票市场以外嘅嘢咧？即係例如可能係，即係部分可能你覺得哦個債息開始比較吸引人，又或者債市短期嘅做漲咧，已經做咗部分，咁可能你哋都會再有調整更新嘅話，會唔會有部分嘅資金係已經轉移咗唔識嘅？咁當然啦，即係我諗最大影響其實而家都仲未必係話即係真正淨係個股市啦，即係其實咁跌得最金係個。因為個金市，我諗之前又同佢先講過嘅，即係要留意一下黃金同埋銀，即係指數。有少少紅紙味道啊，唔知聽過即係，因為應該係今次即係叫做跌穿咗250先啦。我諗第一次跌穿就唔咁快嘅，正常地都係咁大嘅市場，即係都會有啲反彈啊，同埋可能即係可能自己可能會喺上面支撐到嘅。咁但係如果繼續係即係好多個 G7 都會繼續係有一個加速嘅動作，又或者係個言語上比較收緊。再加埋 equity market， 即係股票市場係不斷去抽資金嘅話咧，我諗黃金係一個比較困難嘅局面啦。咁某程度上，第一就係即係資金被抽走啦，另外就係因為有太多呢啲上市活動都係集中冇作嘅話咧，美元會繼續強，咁呢個對黃金就不利。
1: 不过咁其实你唔单止系见到金价即系走势麻麻地，其实佢个油都系一样啫嘛。
0: 有少少唔同，因为首先第一样嘢就系呢啲所谓金属啊、原材料嘅所有有关咧，都系讲紧一个供需关系嘅。咁样油而家好明显就话，当然近排个油价唔系咁上啦。咁但系我谂上个礼拜谈到都有一个访问，即系问拜登时代嘅前经济顾问，咁佢话好简单，你千祈唔好净系睇我哋而家个屏幕上面嘅油价嘅最终油价。其实。首先海油啊，或者系一啲其他油咧，好多时候咧都系只系占咧真正嘅石油个供应咧系大概三分之一度嘅，即系有好多油买卖活动咧，已经缩短到啦。 同埋啲係。

0: 他各自私底下的交易。咁所以如果你问而家即系好多国家，其实而家问埋紧油咧，佢嘅油咧其实本身系同由于油公司直接去倾啦，亦都唔止油去偏起。所以我谂总体上面嚟讲，个油价咧，以我理解咧系都系处于一个比较高位置，但系你可以话个屏幕出嚟嘅油系比较低嘅。咁亦都讲翻个供需啦，其实而家都仲有两千条船喺个海峡度。
1: 嗯。
0: 呢排你话哦，特朗普一日就话放，即系一日就话倾咗啦和平协议，另外一日就继续有飞机导弹或者无人机会过去。咁所以其实如果对好多即系系一啲譬如保险业啊，够唔够胆去支撑好多嗰啲船务公司即系会出翻嚟咧？啊，亦或者系即系伊朗嘅近邻外交，即系俾到好多船出去。暂时其实喺唔到市场，所以大家都用紧咩库存。
1: 嗯，
0: 咁亦都有个讲法，就系七月好咧，美国嘅库存都会用得比较多，大家要小心。
1: 嗯，好，咁我哋转头返嚟啦，喂，不如呢即係又讲下啦吓，我哋之前即係大家都好关注嘅 SpaceX 咁样，咁我哋继续跟进下，转头返嚟见。
2: 一见理财，
3: 下昼1:1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Music on board，
6: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当然啦，揾到阿 Wallace 啦，咁啊，梗系要吓，即系去跟进一下呢一个嘅 SpaceX 啦吓，咁啊，定价亦都出咗噶咯，嗱，我想睇下咧，即系今晚就会交易，因为佢喺星期五系咯，即系今晚就会交易噶嘛，我哋今晚嘅时间，咁啊，定价咧就每股$135，咁啊，周五咧就首日挂牌嘅。睇翻咧就集资金额咧750亿，亦都系创咗史上最大规模嘅。喂，呢、這个我哋虽然就冇得抽啦，咁但系都可以继续跟进下。
2: 我想第一样咧就同星期三讲法差唔多咗。
1: 系。
2: 咁我觉得嗰个策略就系、是，如果你问所谓即系俾咗好多散户啦，呢、這个散户嘅理解咧，大家可能系有少唔可能。即係覺得淨係得我同阿 Chris 兩個收啦嚇，咁其實咧就我哋嘅第一係差唔多啦，第二就係其實咧，我散户包埋好多在私人銀行所變相嚟嘅，即係都係分開嘅，即係好多就因素。

0: 机构会有啲情况会包私人银行，而我理解呢啲嘢其实私人银行拨咗去所谓个体户嗰边啦。咁其实而家咧嘛，如果大家网上睇到就系原来大盟啦，JP Morgan 嘅 CEO 都出嚟主持一个佢哋三好似叫埋三千人嘅一个私人银行嘅一个同阿 Elon Musk 研讨会，了解个 ICO。咁我成个影像咧，其实喺 YouTube 就睇到噶啦。咁你谂下，个三千人就已经顶得住我哋可能三万啊、三万个，我哋香港都老散啦，系嘛？即系或者唔止添啦。咁所以其实我谂总体，即系呢个系一个比较特别嘅，因为我谂对于好多人理解就系、是、你可能同咁同其他啲 ICO 嘅分别，即系有佢冇佢冇分别，其实唔系嘅咧。
1: 嗯。
0: 即系对好多人嚟讲咧，如果你而家到咗 space 雪花咧。美国佢系完全同其实外界通信唔到嘅，
1: 嗯，
0: 咁同埋对于可能美国国防嚟讲咯，冇咗沙丘，其实沙丘嘅其中一个产品啦，其实你好多军事上面系冇得再做，或者系乌克兰嘅成场仗咧系即刻跪低咗，所以其实系呢个商公司系一个有同冇，所以对好多所谓啲散户咧，尤其是你讲我要即系做啲嘢超级大赚啊。其实是一个即系有少少嘅理解嘅，就外国疫情嘅表现嘅问题，即系佢对于呢个 SpaceX 呢间公司咧，我嘅睇法同 Tesla 系有几大分别，即系你唔揸 Tesla 唔揸其他咯。
1: 嗯，
0: 但你冇 SpaceX 咧，其实未来嘅一啲可能直情系成个军事部署一个好大嘅影响，再加埋我哋即系星期三都有讲过就话，我谂自从嘅中美喺商业航天嗰度咧，其实最大博弈咧，喺佢月球嘅探索同埋未来嘅商业模式。喺呢方面嚟讲咧，因为蓝色起源即系 New Origin 自爆嘅时候，即系我见真系好搞笑。两 IPO 前两个礼拜，你见到啲嘢先自爆，咁都几开心啊，系嘛？即系因为你而家成个 NASA 咧，即系成个美国太空总署冇第二个方案啦。所以基本上咧，就是一定要靠 space 做晒所有未来嗰三至五年。如果美国想同譬如中国去竞争嘅话咧，佢系只有得一间公司压住。咁所以呢一样嘢会导致到所谓嗰啲甚至我哋从安国而成嘅会大老板咧，系会一个几大嘅，即系譬如我哋当佢系一个长期投资啦。咁翻翻我哋啲香港小散咧，佢要可以点做咧？即系上头先讲啊，即系话。第一即系我咁睇住个时间表啦，咁头嗰五至十五日，即系基本上六月份，嗰啲被动 app 同埋一啲主动型嘅基金咧，买嘅热情咧系会比较强。咁当然你话喂，我系咪第一口价接？咁我谂我自己都会去试下啦。咁但系个量会好细咯。但系即系如果你问我最好嘅做嘢方法咧？都是用其实刚才讲的时间点，就是因为六月份呢都仲有很多所谓呢啲被动的钱买入，变咗同大家做个防御嘅。同埋我相信，因为而家 SpaceX 最大嗰两客户就是第一就是 Travis 红人啦，第二就是佢其中一个股东就是 Alphabet 又是红人咯。
1: 嗯，
0: 咁就是一个很好嘅，即、就、系、是、令到佢公司呢我相信喺第三季度全个季度盈利嘅机会非常之高。咁当然你话哇，系。波动太大，我心顶唔顺，我夜晚瞓唔到觉。咁我亦
1: 都你都会瞓唔到觉，你应该经历咗好多风浪噶咯。
0: 我就有个建议咧，系有个比较好嘅安慰奖嘅，就
1: 系
0: Alphabet 咯。
1: 嗯
0: ，Alphabet 系买咗即持有咗SpaceX 5%啦。
1: 系
0: 咁，亦都即系其实佢嘅成本系极低嘅。咁另外仲有 Anthropic 啦，咁 Alphabet 都最近做咗次咁大融资，即系。短期包括債券同股票都唔會做啦，
1: 嗯，
0: 同埋就係其實都從高位都回落咗大概10%，咁包括地產都有增持，咁即係你會睇到就係，咦？如果我真係有個間接持有 SpaceX 嘅方法 ，Alphabet 係一個最好，亦都係個最長線嘅投資啦。咁所以可能唔係一個最即係最點講啊，最令到大家最興奮，但係咧，亦都係一個可能係一個綜合啲嘅一個解決方案。
1: 嗯，不过你睇翻今次咧就SpaceX 啦吓嘛，佢发售咗总值750亿美元嘅股票啦，咁呢个 IPO 啦，咁亦都咧就BlackRock 方面咧就好似系认购嘅申请金额咧至少系达到50亿嘅，另外咧亦都系收到一啲嘅类似主权财富基金啦，同埋加办嘅一啲认购申请啦。

0: 咁其中一個加辦咧，就佢哋認購金額咧亦都超過10亿嘅，咁啊亦都即係見到啲個人投資者都好濃厚嘅，唔知啊 Wallace 你有冇份啊？散户投資者嗰個認購金額咧就超過700亿美金，咁啊散户嘅認購金額咧其實即係都幾多噶啦嚇，咁啊已經超曬標嘅。不過咧你睇翻即係今次咧，大家都估佢咧喺第一日上市之後咧嚇，咁啊其實咧嗰個市值咧就會係第一日上市咧就收市嘅時候咧超過20000亿美元嘅，咁啊呢只咧就係一隻好大隻嘅股份啦。喂，其實咧有冇即係撐住美股嗰個嘅力度喺度咧？你覺得即係今隔晚美股就升得好好啦，有冇機會咧即係因為呢一個咁好嘅消息或者咁大嘅消息咧，咁都繼續撐住個美股有機會向上升？
1: 短期唔会，因为其实调翻转，我会觉得即系虽然话你话佢呢只股票嘅起身好好啫，但系将啲交易量咧全部俾人抽走晒，令到其他啲股票咧嗰个动力会反应系仲会弱咗，同埋大家都讲翻啦，第一即系佢未入咗个指数啦，最快 QQ 都要下个礼拜 ，OK， 同埋下个礼拜系讲紧系批准嘅，即系所谓你因为你都未上，你要上咗先会批准，咁要成功上咗佢先能够批。咁所以最快個批都要下嘅啦，咁第二就係話，因為其實佢會導致個其他嗰啲即係大家嘅共處啊，所以變咗有少少係個資金係要轉咗去佢嗰邊一啲平台空嘅板塊上面，咁亦都會對其他嘅一啲公司相對地係有個一定嘅低壓壓力咯。咁所以我就會覺得係除咗即係所謂炒四隻之外咧。有啲基本面，例如同埋我讲緊即係美银出咗个 Intel 报告啦，我觉得都几得意，即係等緊佢个需求好大呀将来。咁另外就係讲緊我咁嚟緊应该 Micro 系下个礼拜都会出业绩。咁呢啲係可能咦近排啲整体股可能有少少开始有少少回吐喎，咁会唔会係一个好嘅日子嚟嘅。
0: 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傾到呢度，唔該晒 Wallace 啊，咁亦都祝 Wallace 周末愉快嘅，咁喂你今日呢继续留意住即係呢个美股SpaceX 上市，睇下有啲咩进一步嘅消息呢，咁下个礼拜再同我哋 update 一下。咁睇返呢就港股方面，而家恒生指数呢越升越多啦，咁升咗488点嘅，咁升幅係2%，报24737点。另外呢国企指数係报8387点，升咗170点，升幅係2%。科指方面咧，咁系报4733点，升77点，升幅1.6%。大市成交今日去到1817亿7900几万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2: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对伊朗的攻击行动，说和伊朗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双方最快这个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他声称协议已经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强调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随即重开。不过伊朗就说尚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强调在红线问题上不会让步。由金以文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原本扬言会连续第三晚猛烈打击伊朗，美军将攻占伊朗能源枢纽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但在发出警告后大约5小时，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鉴于和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已获得所有相关方的批准，他已经取消针对伊朗发动的攻击和轰炸行动。特朗普其后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好快并且有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美国签署。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回应说，据他了解，穆杰塔巴已经首肯，还说双方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会在备忘录签署之后立即结束，霍尔木兹海峡随之重新开放。至于伊朗是否同意不拥有核武，特朗普就说伊朗不单止不会拥有，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不过

0: 朗就话，有关伊美协议嘅讲法都系属于猜测，相关事宜仲未敲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卡塔尔同巴基斯坦正积极斡旋伊美谈判，伊美协议嘅大部分文本内容早已敲定，但系华府不断改变立场，近日更试图提出一啲不同寻常嘅要求，阻碍斡旋进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亦因此变得更加动荡。巴加埃强调，伊朗喺任何情况下都唔会屈从。同于非法的条件和要求，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让步。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卡塔尔特使萨瓦迪星期三持续在德克兰磋商，并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细，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60日停火期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伊朗核计划谈判方式。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披露协议的细节，说美伊将延长停火60日，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在延长停火的60日内，两国将举行关于伊朗浓缩铀问题的会谈。报道中说，根据协议，各方承诺立即停止攻击行动，并在协议执行期间不得实施任何军事打击。如果违规，将通过调解协调机制来处理。新城财经台记者金绮文报道。
1: 美伊有望这个周末签署协议，国际油价下跌，石油输出国组织连续第二个月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明年需求增长的预期。高盛就维持年底布兰特期油价格预测在每桶90美元，并且下调明年的价格会跌到每桶80美元。由方明辉报道。
2: 美国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计划，总统特朗普声称美伊有望在今个周末签署协议，国际油价下跌，隔夜纽约期油收报每桶 87.71 美元，跌 2.58%， 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 90.38 美元，跌 2.92%。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表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二个月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但同时继续上调出年的需求增长预测。最新报告预计，今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会按年增加97万桶，至每日1.0613亿桶，认为这个增幅依然健康，但增幅较五月预测的117万桶有所收窄。调低今年增长预期，主要是由于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需求预测下降。另一方面， OPEC 将出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测由5月估计的154万桶上调至173万桶，到时日均总需求预料会达到1.0786亿桶，主要受到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展望转趋乐观所带动。高盛就维持今年第四季布兰特期油价格预测在每桶90美元，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中断供应的影响已被低于预期的供应短缺所抵消，估计第二季全球原油缺口是每日500万至600万桶。高盛同时下调出年布兰特期油价格预测至每桶80美元，主要由于供应增长强劲，需求持续疲软。高盛目前假设海湾产油国的原油出口会在8月底恢复正常，较之前估计的6月底延迟。该行警告，如果原油出口中断持续更耐，在不利情景下，布兰特期油在今年年底可能会略高于110美元。假如霍尔木兹海峡的供应中断持续至出年，在这个更严峻的情景下，出年油价甚至会触及140美元。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英国国防部政府大臣在一日之内先后辞职，令过去一个月离任的官员数目增加到7个。主责武装部队事务的英国副国防大臣卡恩斯在国防大臣贺里安因为政府军费计划请辞之后几个钟头后，亦都宣布辞职。卡恩斯在辞职信中表示，在当前更加危险的世界中，政府不要求武装部队在

0: 个为和平时期而设嘅预算下运作。何利安较早前向首相施纪贤表示，即将推出嘅国防投资计划远未能够满足喺呢个危险时期国防同埋国家所需要嘅水平。司纪贤已经任命安全事务大臣翟伟新接任国防大臣。司纪贤强调，佢将一如既往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并且坚称佢嘅国防投资计划能够确保国家安全。南韩前总统尹锡悦指示向北韩投放无人机，为实施紧急戒严制造借口，一审被判监30年。尹锡悦被指在2024年下令投放无人机到北韩首都平壤上空执行任务，挑衅平壤对南韩发动攻击，企图制造紧张局势，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日以尹锡悦违反叛国罪、滥用职权罪同埋妨碍行使权利罪，判处佢入狱30年。南韩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同样被判30年有期徒刑。国防部前反间谍司令官吕仁兴就判监15年。中国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同佢嘅家属。菲律宾外交部回应话，咁样做系属于不友善嘅行为，无助两国建立互信同管理双方分歧，亦都冇办法为两国展开建设性互动创造必要条件。中国外交部昨晚发声明，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了维持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仔女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以及任何交易和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电台同报章联合专访的时候透露，香港第一份的5年规划编制进度比想象中好，或者会有空间可以提早在今年第三季后期发布。
1: 这个真的要看我们第一那个进度有没有再加速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开头设计的时间其实都已经很紧迫了。那现在就因为全程投入，包括社會各界都支持，立法院又協同一起做準備工作，比我們想像中的速度是快了，但是要追的時間都多。那有個空間可以是在第三季尾的，但是這個不敢保證，但是這個我是朝著一個目標。
0: 李家超认为第一份5年规划越早推出越好，让市民及早知识政府蓝图，他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聚焦和对接规划。
1: 我都同意越早越好的，因为其实5年规划一出来大家就很明确整个发展蓝图方向是怎样。那我们所有市民知道了之后，对于施政大家会更加聚焦，那我的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去回应或者对接5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
0: 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回应本星期三太古城母女先后堕楼悲剧感到痛心，他表示教育局已经提供即时的支援，校方亦都已经启动危机支援小组。施俊辉在本台节目说，在高危的时期，例如长假期后、测考试期间，教育局会特别提醒班主任注意学生的情绪，亦都会透过讲座协助家长识别子女精神状况，希望为同学筑起保护网。当问及人工智能 AI 同青少年精神健康关系的时候，施俊辉表示 AI 具有两面性，内地有科技产品可以鼓励一些不愿意同人倾诉的同学打开心扉。
2: 即系 AI 有两面啦，头先你讲到就系佢有啲演算法，即系我哋都会需要关注一下，会唔会反而咧令到有啲同学系用嘅时候会沉迷啊，即系或者喺嗰个使用者嘅时候佢会成瘾啊，或者影响即系使用者嘅精神健康啊。但系另外一方面，其实有正面嘅作用咧，我相信即系就住提升即系我哋青少年嘅精神健康，都或者可以睇到一个提早识别、及早支援嘅功用嘅。但系我哋亦都留意到，例如国内咧，其实系有一啲科技嘅产品，用一啲趣味化、游戏化嘅角度咧，去鼓励同学喺学校嘅即系譬如小息啊、午饭嘅时候咧，就去下同一啲机械人倾。

0: 偈咁樣。咁願意去打開心扉嘅過程當中咧，有時候就會了解得到，咦，原來有啲同學需要一啲進一步嘅支援。
1: 施俊輝透露，當局將會在短期內公布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第一階段容許九隻進入食肆申請，今朝早收抽籤。食環署表示，會由電腦將有效申請的1600多間食肆分為5個序列，抽出其中一個序列的號碼。被抽中的1000間食肆將會視為申請成功，下個月起可以容許九隻進入食肆。食環署會透過流動電話短訊通知申請人抽籤結果，署方下星期會派員到食肆向負責人派遞批准信，講解法例要求，並指定下個月其中一日正式容許九隻進入食肆。康文署為了打擊炒場，下個月7日開始康體通的用戶每日朝早7點開始可以透過智方便優先登入應用程式預訂7日內的設施，如果不使用智方便就要在7點15分起才可以預訂設施。康文署署長陳詠文在一個電台說，早上7點到7點15分是預訂設施高峰期，認為智方便能夠阻截炒場黨。
2: 因為我們的數據看得到，每一日呢訂場的最熱門的時間呢都是早上7點鐘至到7點15分。熱門的場地呢其實大家都會知道的，籃球場啦、羽毛球場啦、排球場啦、網球場啦等等咁樣。咁而呢一段時間呢，我哋嘅數據都睇到係啲炒場黨呢用電腦程式或者啲自動化工具呢去訂場一啲比較活躍嘅時間嚟嘅。咁我哋喺呢一個時段呢請康體通嘅用戶透過智方便嚟到登入，然之後可以優先訂場的話呢，就可以藉住智方便佢本身嗰個核實身份嗰個功能呢，嚟到加強我哋去核實一啲康體設施或者場地租人嘅身份。咁我覺得呢個措施呢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呢去阻止一啲炒場黨再繼續透過電腦程式或者自動化工具嚟到炒場嘅。
1: 分為超過3年嘅泰國長公主逝世，泰國皇室公務處發公告，話長公主帕查拉吉迪亞帕昨日在醫院逝世，終年47歲。長公主是泰王哇扎拉隆功和首任妻子所生的女兒，擁有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兩個法學研究所學位。2012年至2014年間出任泰國駐奧地利的大使，並且和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2026世界杯凌晨3点正式开锣，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 A 组迎战南非。比赛一开始，墨西哥就展开猛烈攻势，墨西哥前锋祖利安基洛尼在比赛第9分钟借着南非后防传球失误，成功把握机会攻破大门，成为今届世界杯射入第一球。而墨西哥在67分钟就拉开比数，鲁尔兹美尼斯接应右路传中头槌破门，是他在世界杯的第一个入球。而 A 组第二场赛事，南韩就以2-1反胜捷克。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幸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65%。
9: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10: 韩国加石江首轮击败捷克。由2022到2026，亚洲球队在世界杯赛场的进步真是有目共睹，已经不是再是以前那些陪跑的角色。今场韩国对捷克，赛前外界普遍看好捷克，可能他们

0: 如果唔系门将高华智今场有神级发挥，韩国一早入咗波噶啦。此刻进攻方面就显得有啲青黄不接，年轻球员企唔到出嚟，前场主要靠曹快尔同埋苏卓克两个老将支撑，希克大部分时间都陷入孤立状态。60几分钟换走之后，此刻嘅进攻威胁明显下降。其实此刻今场最有威胁嘅武器系 free kick， 苏卓克一度头槌破网，可惜越位在先被取消。都系嗰句啦，捷克战术太单调，一旦 free kick 冇办法转化成入球，就好难揾到第二种赢波方法。今场波亦都再次证明足球场上一个定律，浪费机会系要付出代价。相比之下，韩国嘅板斧深度亦都更加充足，踢紧土耳其比塞达斯嘅吴彦葵后备入替即刻入到世界杯处子球，亦都睇得出球队后备力量相当唔错。对捷克嚟讲，呢场输波绝对系沉重打击。下一场对住有两个球员停赛嘅南非，已经冇任何失分空间。如果连呢个机会都把握唔到，唔使讲出线噶啦。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国家情理，
3: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皇太子在扶竹旗。
4: 儒林外史咧，最后嗰一章有四个旗人啊，都系市井嘅人。四个人里边咧，其中有一个叫做皇太啦。咁其实咧，佢三代咧都系卖菜嘅，都系小生意。但系嚟到佢嘅嗰一代咧，就生意再衰啲啊，所以连菜都冇得卖，只可以咧就卖火纸筒啊，即系一啲点火嘅工具啦。咁系一个非常之低贱嘅生意嚟嘅，佢就净系中意捉棋，但反而咧对生意就唔系好重视。咁有一次咧，就遇到有四五个有身份嘅人一齐围住喺度睇紧两个人捉棋，一个叫马先生，一个叫卞先生。咁啊，发觉马先生原来真系大国手嚟嘅。据说啊，就系啱啱咧就喺另外一场棋局嗰度赢咗2000两银翻嚟添嘅，就系当地最劲嘅棋手。不过皇太隔篱睇佢捉棋，睇到一半咧就笑咗出嚟啊。咁啲人就话吓，不如俾佢试下啦，佢根本就冇呢一个咁样嘅水平，等佢嚟捉两盘。半盘就知道佢自己有几渣啦，就唔会教马先生捉嘅。咁马先生亦都乐意去接受呢个挑战。咁同阿马先生捉棋之后呢，马先生觉得好奇怪，就係呢盘棋捉到一半呢，佢已经知道即係围棋呢件事，自己呢亦已经因为输咗几子都冇可能赢得到对方。咁所以马先生呢去到中场嘅时候呢就认输。咁其他啲人既然係咁啦，就请阿皇太饮酒食肉啦，原来你咁劲。阿皇太就话呢个世界上呢冇嘢快活得过可以杀到人哋嘅渣棋。而家呢快活极了，所以呢吃不下酒啊，即係开心到一个地步呢，连你啲酒我都饮唔落啊。咁呢个就係皇太嘅故仔，即係见到一件事，佢穷啲都唔紧要嘅，佢有得俾佢捉棋佢就开心㗎啦。又讲多另外一个人，嗰、那个人呢其实叫盖宽。盖宽呢是一个开茶馆嘅人呢，但係呢佢画画又好叻喎。本来呢盖宽屋企係有钱啲嘅。咁但係呢佢因为好多时都鍾意借钱俾人。咁屋企就开咗好多唔同嘅生意，有田产添嘅。咁但係呢佢借钱借得太多啦。佢啲伙计就觉得啊，你既然啲钱都係借俾人嘅，不如就益下我哋啦。咁於是呢啲伙计就穿佢柜桶底。搞到盖宽呢大屋就搬细屋，后来呢个老婆死咗，佢就连间细屋都要卖埋先有钱去帮佢老婆做丧事。咁所以到最后呢就开咗一间好细嘅茶馆，咁呢就租一间细屋，一边就住一边就做茶馆嘅生意嘅。
3: 点解佢唔去收返之前啲债呢？
4: 他有些朋友真的咁问他的，尤其是见到他十月的天时开始冻呢，还是穿着一些很薄的衣服。那么日日都在茶馆那里就看他那几本古

0: 书啦，同埋日日都系换翻佢觉得最时令嘅鲜花。咁有都咁穷啦，点解仲有兴趣过呢啲生活咧？咁问佢啊，点解你唔缴翻啲旧嘅债仔还钱俾你咧？咁佢就话之前借钱俾人嗰啲人咧，冚唪唥都系好穷嘅。对佢哋嚟讲，而家冇咗我呢一个靠山咧，佢哋仲要去揾其他人借钱。咁所以咧，如果呢个时候你问佢哋还钱咧，佢哋根本就冇钱还俾你，亦都唔会理我嘅死活，我就费事去揾佢哋啦。我日日喺度，虽然穷啲，但系咧睇我中意睇嘅书，同埋咧赏我中意赏嘅花，咁呢个咧都系我喺精神上边咧就得到一个快乐嘅感觉嘅。
1: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马鞍山嘅 CLC 录得今个月第一宗嘅二手成交，成交单位 CLC 1A 期二座中层 J 室，售面积453尺，两房向北，有开洋海景嘅单位，开价760万，最后以746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6468蚊，业主系2025年5月用563万1000蚊买入，一年之后转手，最面赚182万9000蚊离场，升值30几噶。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26 Bilibili。Bilibili 去年2025年转型，盈利11亿9353万人民币，每股盈利2.85元人民币，唔派息。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7亿270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4.7%， 预期每股盈利4.14元人民币，折算港币4.54元。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Bilibili 在2021年以808元上市，疫情的2022年股价最低66.1元，复上后的2024年最低67.8元，去年2025年最低113.6元，最高249.6元，去年市盈率介乎 35.82 倍至 78.71 倍，以去年低位113.6元买入，有效期至7月10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24.95 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96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43.04 倍，以买入价跌 10%， 102.2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宇提报道大行报告。美银美林认为蒙牛的股价被无理抛售，但是目前估值吸引，重新评级买入不变。美银美林说，蒙牛的股价近期持续受压，主要是受到市场误解所致。但年初至今，蒙牛的整体销售不错，销售表现更加是比早前宣布的营运指引要好，加上2025年下半年基数较低，意味着在低基数效应之下，销售畅旺的情况有望延续。另外，随着2024年起，内地原奶产能削减了一成，带动奶价由2025年年中以来就维持在每公斤3元人民币，配合折扣大幅减少，美银美林相信有望带动蒙牛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好转，推动平均售价的回升。美银美林又指出，蒙牛的股价持续受压之下，2026年的股息率会达到 4.5%， 属于是吸引的水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维持在21元不变。另外一间大行里昂亦都唱好蒙牛，为现时液态奶的需求正在改善，包括原奶的价格上升，经销商对行业转趋正面等等，加上销售情况保持韧性，配合过去两个月在市场回购了100万股，都会对股价带来支撑作用。里昂维持蒙牛目标价21.1元不变，评级高度确信跑赢大市。大行报告完毕。
2: 即时搏击，
6: 尹德正、黄俊杰，
7: 1:17啦，翻到嚟即时搏击啊！今日即时搏击，除咗我 Vicky 喺度之外啦，当然仲有 Barry 啊，黄俊杰。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Barry。
7: 喂，点啊？今日个市好似好劲喎！
8: 今日个市啊，梗系靓仔啦，而家叫系啊，冲翻上嚟啊，即系而家都叫系升紧400点嘅，今早一度咧升超过500点嘅。咁啊，大市成交咧半日左右啦，就已经系接近2000亿噶啦，而家已经去到2019亿。咁啊，板块方面咧，见到啲

0: 科网股都叫系做翻好啲啦，咁阿里巴巴有个新收购出嚟啦，而家最新仲升紧2%，咁尤其是嗰只友邦咧1299啦，即系因为之前咧就市场即系中央对个资金个外喺境外投资个监管咧就加强咗啊嘛，咁市场就好惊啦，咁见到今日友邦咧就或者近期友邦咧就有几间大行啦，就系、是、发布告去力撑嘅，咁、那个股价咧叫系短线做咗个底啦，咁睇下会唔会咧可以企稳之后再反弹咁样咯。
1: 哇，系咁啊，今日啲友邦啦都几劲啊，咁但系咧原来咧就蓝筹里面最大升幅咧就阿周大福啊。
0: 系啊，佢琴日出咗业绩啊，同埋即系个指引都唔错嘅，就话香港咧就有机会，即系香港同澳门市场有机会咧就低双位数嘅同店升幅啊。咁国内都有，即系国内嘅市场啦都有机会啦，系做到一个单位数嘅升幅。咁所以啲大行咧，虽然就下调咗目标价，咁都有啲大行睇得几好嘅，有上调嘅。咁但系咧，整体嚟讲咧，市场对个周大福咧都乐观嘅，同埋个金价见到系回升嘅时候咧，就可能住市场憧憬翻啦，嗰个买金嘅意欲咧就强烈翻啲咁样。
1: 系啊，咁啊，个金价因为都碌咗落嚟好多下啦，咁啊就。
0: 你系大好友啦，咁你首先讲下个金价点睇先。
1: 系啊，咁金价咁就呢啲位就希望就顶得下啦。咁啊，因为4000蚊都其实就200天线咧，就本来原先咧就谂住顶得下嘅。
0: 系。
1: 咁点知就顶唔住。
0: 系。
1: 咁就要，所以就碌咗落嚟。咁但系啦，即系个金价，即系呢一转嚟讲，咁寻晚嚟讲啊，特朗普啦，即系又弹出又弹入啦，终于又弹出走啦。
0: 系啊。
1: 系啊，就。即系怕咗伊朗咯，咁开始系，咁啊怕咗伊朗，咁啊就缩沙，咁就所以咧就所有嘢就本来升紧啦，寻晚美股嗰方面，咁啊跟住佢缩沙，咪更加升得劲啲啦，咁啊所以就美元弱翻，咁啊美元弱翻，自然金价强。咁但係個金價就短線嚟講，可能個弱勢未扭轉嘅。咁啊轉頭翻嚟啦，咁啊睇完新聞之後，我哋繼續講。
0: 好。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两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发现怀疑是威胁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号，当局正调查事件。美国内政部表示，国家广场草坪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出现86474个巨型数字，86在美国俚语中含有驱逐或者除掉的意思，而特朗普是美国第47任总统，所以8647这组数字被认为是暗指杀死特朗普。内政部批评事件是蓄意破坏行为，强调会严肃看待任何针对总统的威胁，绝不姑息。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用贝壳砌成的8647图片，被司法部起诉涉嫌威胁特朗普，科米否认控罪。美国目前正准备庆祝独立250周年，国家广场未来几个礼拜将举行多项大型活动，包括在本月底开幕为期16日的伟大美国洲际博览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在本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还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虽然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伊朗不会在红线上让步。伊朗消息说，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如何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几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对于特朗普一再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无法研制核武器，伊朗消息说有关德克兰核计划及其高浓缩铀储备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正式重新开放，预计最快可以在本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 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怀疑检查机动游戏期间受伤，送院后不治。今朝早九点几，一名六十多岁男子在海洋

0: 公园内头部受伤昏迷，救护人员到场将个男人送往律敦治医院抢救，在十点几不治。消息话六十多岁男事主是公园的职员，负责机械维修，怀疑在近山顶位置工作期间受伤，被发现时头骨和肩骨碎裂，警方正调查事发经过和事主受伤原因。警方表示，过去一个礼拜共接获十多宗网上情缘骗案，总损失近500万元。警方在社交平台专业守望者指出，损失金额最高的个案达到160万元。受害人是一个60多岁的退休女人，她在社交平台认识骗徒，对方自称是华裔美军军医，由联合国部队派驻伊拉克，并每日以手机应用程式对受害人甜言蜜语，两人最终发展成网上恋人。骗徒其后向受害人提出想申请提早退役，但是需要支付提早退役申请费和返美飞机票等多项费用，才能够领取超过600万美元的退休金，又要求受害人贷款和在见面时给予超过700万港元作报酬。受害人不如有诈，多次转账至不同的银行户口，最终损失超过160万港元。警方提醒市民，在网上交友要核实对方身份，切勿转账给不明的个人银行户口。海关在国际机场检获大约1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约270万元，拉了一名由东南亚回港的女人。被捕女子44岁，昨日由泰国曼谷经越南胡志明市飞抵本港，清关的时候被海关人员在她寄仓行李中搜出怀疑大麻花。海关随即拘捕这个女人，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海关表示会继续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切勿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不要接受任何人士聘请或者委托运送受管制物品进出香港，亦切勿在未确定物品属性的情况下贸然协助他人运送。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日 A 组第二场赛事，南韩以2-1反胜捷克，两队上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59分钟，捷克队长基智以头槌先开纪录，1-0领先南韩。67分钟，黄仁范为南韩攀平，他入球之后再助攻，协助入替孙兴敏的吴贤葵建功，南韩以2-1锁定胜局。至于 A 组第一场赛事，就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迎战南非，墨西哥由祖利安基洛尼斯先开纪录，之后努尔詹美尼斯拉开比数，以2-0击败最终九人应战的南非。今场比赛主球证出示了3张红牌，创世界杯揭幕战历史先河。李智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3: 一路
2: 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7%。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0: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1: 清谢胡孟清，
12: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8: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

0: 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 股价速报，
2: 恒生指数最新报24,628点，升379点，升幅1.6%。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706点，升51点，升1.1%。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347点，升130点，升幅1.6%。大市成交去到2,106亿元。十大成交方面，第一位是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5.02，升 1.7%。 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68，升 1.3%。 第三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109.45，升 3.3%。第四位腾讯700，最新报463元，升5.8，升幅 1.3%。 第五位友邦保险1299，最新报74.6，升0.85，指升幅 1.2%。 第六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3.2，跌0.1，指跌幅 0.1%。第七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9.5，升2.1，升幅 2%。 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6.22，升1.52，升幅 1.8%。 第九位华虹运力1347，最新报141元，升1.7，升 1.2%。 第十位建滔积尘版1888，最新报65.6，跌1.6，跌幅 2.4%。
1: 即时搏击，
3: 稳得正，黄俊杰。
4: 2:10回到即时搏击，在节目开始之前介绍个活动给大家。这个活动就是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的高峰论坛2026。咁举行日期就在6月24日的星期三，下午的两点钟。地点就在香港的九龙台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今时今日无论在工作和生活都离不开 AI。如果你想知道 AI 的潮流以及了解北部发展区，就要参与这个活动。论坛的主题就是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科与金融 PUS 的深度融合。今日讲者就包括来自政府、商界、创科界以及大型龙头科技的企业的代表的。欢迎企业管理层和创科界有参加的。登记和了解详情就可以即上去新城广播的 Facebook， 可以大家详细了解一下的。港股来讲啦，其实今日就表现都叫做唔错啦，咁啊特别系昨晚个美股嗰方面啦。
2: 係啊，好劲啊，咁但係呢就好想问你啊，咁啊呢个美股啊到底系真弹定假弹，你系点睇先？
4: 咁啊真弹定假弹呢，就其实就以标普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咁啊费城半导体指数昨日就真系劲弹嘅，咁上个礼拜都讲过，其实就而家同条200天线呢个距离都仲好远下，咁有成昨晚一弹之后，我谂而家系大概相差就56% 至58% 到啦，
2: 都唔少啊！我哋之前倾就系70%+，
4: 系喎。咁啊，但系虽然回落咗啲啊，咁但系今出因为寻晚嗰弹一弹噶嘛，就去到好远下啦。咁而家大家喺YouTube 里面就睇到啦，嗰条200天牛熊分界线咧，就喺就喺8000点左右呢个水平啦。咁但系而家咧就又系13000点左右啦。咁擘大个距离都好大啦。咁比起过往嘅泡沫啦，35%咁为之高嘅。咁嗱，呢个就系费城半导体嗰边睇法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睇下各个标普500指数嗰边咧，喂，标普500指数咧，其实就弹到去，即系已经系，其实系表现比即系费城半导体指数为之曳啦。咁啊，已经落到去蓝色嗰条线啦。蓝色嗰条线就系50天线嚟嘅，咁啊7230

0: 点，咁啊由个高位咧，其实就落咗唔少嘅。咁啊，当然啦，去到啲五十天线嘅时候啦，咁啊就有机会啦，就唔排除即系有个反弹嘅可能性。咁特别系啦，今晚啦，就今晚就大家众望所归，就睇住只依个之火箭升空啊嘛。
1: 系啊，只 SpaceX 啊。
0: 系啊，咁啊，大家今晚要睇火箭升空啦。咁啊 ，SpaceX 嚟讲，咁就
1: 咁我哋香港投资者系冇得买啦，唔系即系冇得抽啦，就但系有得买，好多人咧就。即系有啲朋友就话啊，不如追啦咁样，但系其实我就唔系好中意咁样去追啲新股嘅。
0: 系啊，咁啊就即系 SpaceX 啦，就大家追唔追就。其实好老实讲啦，你抽唔到新股都唔大，即系其实都对于一个香港同呢个叫做中内地嘅投资者，其实都唔重要。
1: 系，我想逼你唔准谂，即刻答先。你追唔追先？
0: 我梗系唔追啦。
1: 系啦，唔追嘅原因系咩咧？
0: 系唔追嘅原因咧，其实就系基于依幅图啊。
1: 系。
0: 咁啊，依幅图系咩咧？咁依幅图
1: 喺 YouTube 可以睇到嗰幅图啦。啊、我哋 YouTube 直播嗰度咧就有幅图咧可以俾大家见下咧，就系咧呢个 IPO 嘅 cycle 啊，即系嗰、那个。是点样循环系咪？
0: 系啊，呢、這个就美股 IPO cycle 嚟嘅，咁啊就呢个就其实寻日都俾大家睇过啊。咁呢幅图都几出名下，过去嗰24小时喺呢个 Twitter 上面，喺 X 上面
1: 疯传咧，
0: 系疯传嘅。咁因为点解咧？因为 SpaceX 上市啊嘛，全宇宙都谂住即刻冲入去噶嘛。咁啊嗱，而家就
1: 其实抽咧，就算俾你抽咧，你应该都抽唔到好多货噶啦。
0: 咪就系呢一样嘢啊，即系所以香港同呢个内地投资者抽唔到咧，即系唔俾你抽咧，其实冇乜所谓。一来即系过往咧，美股咧不嬲都唔公平噶啦，做 IPO
1: 其实无论美股定港股，以我所知都唔系好公平噶啦。
0: 咁啊，所以就冇乜高，即系喺美国嘅市场更加啦。咁啊，所以嚟讲咧，就通常咧，即系都系喺个市场度买啊。咁但系咧喺市场度买嘅时候咧，咁就要留意啦。咁啊，就过往嘅 pattern 啦，就即系无论呢个表啦，咁啊就系 Facebook 又好，阿里巴巴又好，咁啊仲有啲咩大名咧可以睇下咧 ？Spotify 啦。Zoom 啦，
1: 而家改咗名嘅 X 啦，以前叫 Twitter 啦，
0: 系啦，咁啊等等啦，咁啊其实咧就通常咧一开即系第一个礼拜开，即系第一个头嗰五日咧开始嗰五日咧就系威系细嘅，咁啊就冲上去嘅，咁啊点知就服嘅，咁啊服咗之后咧就即系其实依幅图就系个意思就系想话俾大家听，通常咧头嗰一段时间咧就系服位嚟嘅，跟住咧就会咧就掟散佢，啊依个图咧其实另一个比较。好嘅代表咧，近期呢五年嚟讲咧，比较好嘅一只股票咧，就系、是、完全 copy and paste 呢个图样咧，就系、是、Palantir。
1: 系做咩嘅咧？
0: 即系 Palantir 就系呢个智能军工股啊，即系 PLTL 啊。咁啊，就佢一开始上市嗰时咧，就打正 AI 旗号啦，自己咁啊，就就话到自己几劲啦 ，AI 如何咁啊，真系劲啊，唔系贬佢，
1: 都真系劲嘅，
0: 系劲嘅。咁啊，咁但系就一开始就上市咧，就抽咗上去之后，跟住就碌咗落嚟啦，咁啊潜晒水咁啊，以为佢唔掂啦，啊点知潜咗一轮水之后咧？跟住俾人收购货咧，跟住咧就抽上嚟啦。
1: 系嘅，因为其实咧以咁大型嘅 IPO 嚟讲咧，即系其实好简单，就系 SpaceX 呢啲咧，就所有基金咧都系惊自己冇嘅。
0: 系
1: 即系点解惊自己冇咧？就系同嗰啲基金经理咧嗰个叫系 pattern 系好近似嘅，就系因为咧佢哋唔惊咧输钱嘅，最惊系跑输大市。
0: 系啊，
1: 咁但万一呢只真系唔知点解升几倍啦，即系万一啦咁样，咁佢哋冇。嘅时候咧，其实佢哋系好大压力嘅。
0: 系啊，个心理压力好大，同埋呢样嘢咧，今次咧就纳斯达克嗰边咧就响晒旗号啦，就话会经过啲唔知咩通道咧，
1: 快速纳入啊嘛
0: ，咁就仲大镬。
1: 同当年阿里巴巴嚟香港上翻嚟香港上市，咪恒指公司特登帮佢开个快速通道咁样。
0: 系啦，即系类似咁嘅意思啦。咁就仲更加大镬啦。对于即系基金经理嚟讲，为你开乜通道。
1: 系啊，即系我点都要追噶啦。咁但系佢哋成班都要追货嘅时候，系咪就系代表呢只嘢系真系会直升机咁啊？即系火箭咁样升上太空咧？
0: 咁样最咧 ，SpaceX 有个特性咧，就系有几橛系会跌翻落地球先嘅。
1: 系咪真系咧？
0: 咁啊，我觉得系嘅。咁即系我觉得呢幅图系会成立嘅。
1: 即系会抌低几两先
0: 啊？抌低几两，跟住就震晒所有啲人走啊！跟住下面咧，因为好实讲啊，大家 即係有幾多貨啊喺條街度。
1: 即係佢

0: 而家上市嗰个叫系个市值啊，预计个市值系几多咧？IPO 价
1: 预计个市值，但呢个就之前咧就同即系呢个系应该系之前上之前个市值嚟嘅，咁就同啲公司比较，咁一间 SpaceX 等于等于好多间加埋一齐啦，咁啊有边几间加埋一齐咧？即系包括空中巴士啦，即系做飞机嗰间啦，空中巴士嘅对手波音啊，又做飞机啦，咁啊仲有个飞机引擎啦 ，GA。Aerospace 啦，跟住 RTX 呢啲国防股啊 ，Honeywell 一啲国防股，仲一扎呢啲加埋咧，都唔够，都唔够 SpaceX 大，
0: 即系一只就1.75 trillion， 即系1.75亿个美金，
1: 系啊，美金。
0: 咁如果而家 Nvidia 即系全球股王咧 ，Nvidia 都系差唔多50,000亿美金啫。
1: 系啊，咁啊，所以佢一上市就 SpaceX 一上市就 trillion。
0: 提醒大家，即系 SpaceX 系冇钱赚噶。
1: 系啊，
0: 即系 Nvidia 就都几好赚噶。
1: 系啊，咁所以即系大家即系要小心要留意啦，即系个 SpaceX 即系冲即系摆个头。投出嚟好劲嘅，
0: 系咪真系可以脱离到地心吸力咧？
1: 系啦，咁啊，所以我都系，即系可能头五日咯。
0: 系，我唔系好中意呢啲，真系即系明知大家都要抢货噶啦，咁但系点样抢法咧？我系抱有怀疑嘅。
1: 系啊，咁啊，大家可能就系、即系可能摆个空城计咯，即系咩空城计咧？即系话你，大家扮喺度齐齐抢咯，点知原来大家齐齐缩手。
0: 首先沽咗先。
1: 系啦，
0: 咁都系嘅，即系其实咧，如果以我哋港股啲咁大只嘅，唔好用，即系都暂时冇股份可以比较到啦，因为。SpaceX 因为一上市都差唔多成20,000亿嘅一个美金嘅价钱咧，都港股都系冇嘢可以比较到嘅。但系如果啲即系众志成城，大家都知道啲基金一定要抢货嘅股份咧，最近期嗰只奈雪的茶咯，咁都见到佢系一定前期系收货先嘅。
1: 系啊，咁啊，所以都有机会系一个比较长嘅收货时期。咁但系其实点解哇？又讲咗咁鬼耐 SpaceX， 其实同个大市有咩关系咧？个关系在于咧，即系。因为而家今日认购完啦，即系理论上啲钱就翻翻嚟啦，喺个市场度啦。咁有机
0: 会系咪真系可以翻翻晒嚟先？
1: 系啦，就系呢一样嘢啦。因为点解咁讲咧？其实就呢几日啦，个市场各方面啦，即系尤其是寻晚啦，即系本来个唔计寻晚啦，其实就过去呢四日嚟讲咧，即系唔计寻晚，即系。之前嗰四日咧，其實個市場嘅氣氛係弱嘅。咁你見到啦，即係美國嗰邊其實係高開低收啦，全部都係陰燭啦，吹咗四支。咁個氣氛係弱嘅。咁但係直至到尋晚無啦啦，即係唔知係特朗普驚啦，定係乜原因啦？咁就即刻就唔夠膽打伊朗啦。咁啊縮之後咧，個市又夾爆佢啦。咁而依個夾即係夾爆依個行為咧，究竟會唔會延續到呢？一就会要好取决于其实啲 SpaceX 嗰啲钱咧翻翻嚟咧，
0: 系
1: 究竟会唔会冲翻入个市咯？
0: 我觉得首先要睇先啦，就系啲钱系赢唔赢到钱先啦。赢到钱又一件事，然之后赢唔到钱，然之后又系另一件事嚟噶嘛。即系譬如 SpaceX 嗰啲钱系输钱走嘅，咁到底到时佢哋会唔会有勇气去换马咧，去转去其他股份咧，又要睇喎。
1: 系啊，所以呢一样嘢其实都要留意啊，因为你始终啲钱咧，即系 lock up 咗好多钱喺度啊嘛，咁啊 lock up 咗好多钱喺度啦，加埋就真系睇下啲钱咧，究竟系咪真系入翻去嗰啲咩 MU 啊，即系呢啲即系啲储存晶片股啦，甚至系你今日见到，即系当然啦，今日日本某啲 MLCC 嘅股票就好劲嘅，咁啊，但系究竟系咪真系延续到呢股气势啦？同埋另一样嘢咧，就系寻晚即系。其实美股咧有好多股票已经跌咗好多落嚟啊，咁究竟系咪可以起死回生到？即系譬如啊，即系之前嘅天然气发电股 GEV 啦，咁啊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度睇到，个股价就碌咗落嚟啦，甚至系 Google 啦，咁先算啦。Google 亦都系其实由个顶度碌咗一成落嚟嘅。
0: 嗱，其实我觉得咧过去差唔多呢一两个礼拜啦，咁样个美股咁样碌落嚟咧都几好嘅，即系可以试到咧佢嗰个底先啦。短线叫系试咗个底噶啦，但系个问题大家要留意翻而家美股嗰个杠杆啊，个杠杆系大嘅，即系冇人数到佢个杠实际市场玩紧个杠杆系几多倍啦，但系都唔系我哋传统玩开三四五倍嗰啲水平噶啦，我谂系挨近十倍噶啦。咁所以你见到好多股份咧一升一跌都系10%。大家要留意十倍杠杆，一跌10%就嗰十

0: 嗰十倍就冇晒。
1: 係啊，咁啊，即係所以其實個波幅係大咗好多。咁其實衍生到咧，成個亞洲區市場包括香港咧，其實都會有少少受到即係嗰個 SpaceX 嘅錢究竟係咪翻轉頭咧而影響到啊？咁啊，我哋依次講咗咁多先，咁啊，轉頭翻嚟繼續講。
2: 即時播擊。
3: 下昼2:23，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7: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佢哋嘅经验，
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7: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昼6点新闻后播出。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尹德正、黄俊杰。
0: 嗱，头先又翻到嚟即时搏击时间啦，时间嚟到2:25，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头先讲到咧，美股咧就系啲资金啊，即系其实都系环球啦，啲资金咧就走去集中晒去抽 SpaceX 嗰度啦。咁然之后咧，Bitcoin 咧，大家见到咧由呢、这个12万啦，碌咗落嚟用$63,000嘅关口啦。咁其实之前咧一度跌到落去咧$61楼下噶。即係我都之前提過咧，$60,000去到$70,000咧，其實係特朗普上場之前咧，啲大户咧收貨嘅一個階段嘅時期嚟嘅，所以穿$60,000咧，我覺得啊，就係一個好緊要嘅一個關口嚟。而見到咧個 Bitcoin 咧一直都喺度睺，即係磨住個低位啦，磨住嗰個$60,000至$70,000嘅低區間嘅低位嗰度橫行緊啊，甚至乎有少少隱隱係想去跌穿啊。見到啲市場咧就研究報告啦，就開始解釋點解個 Bitcoin 咁弱勢啦。其中一個因素就係話咧，由於個全球資金啦，就走咗去集中咗去啲 SpaceX 啊，就或者翻去啲美股嗰度啦，所以令到個 Bitcoin 嗰個流入嗰個水平咧就急劇減少啊，甚至乎咧嗰個 Bitcoin 嘅一啲現貨 ETF 咧。今年以嚟咧就係累計流出咗$26亿啊，雖然就唔係好多啊，即係都算係一個溫和啦。咁但係咧嗰個分析員就話啦，而家支撐市場嗰、那個即係支撐呢個 Bitcoin 嗰、那個最大嘅買家啦，就係、是、呢個微策略啊 MSTR 咧為首嘅企業買家，咁就係而家成為咗最大支柱。但係頭先同阿 Vicky 喺咪後講啦，其實呢個 MSTR 咧都爆爆地倉喎，
1: 係啊，咁啊 MSTR 啦，咁啊而家最大嘅雖然係最大買家啦，咁但係其實就即係你見嗰個股價走勢其實同 Bitcoin 差唔多啦，咁啊黐住個低位啦，咁即係$60,000都曾經穿過啦，即係呢個 Bitcoin 個問題，咁但係 Bitcoin 就好似內房股之前爆煲咁樣咁樣跌落去10几万，跌落去$60,000，
0: 即係起碼而家腰斬咗先啦，
1: cut 咗一半啦，
0: 唔係咁呢個 Bitcoin 我哋大家都知嘅。佢背后

0: 我系讲个信字嘅啫嘛，
1: 大家笃手指咁啊信住嘅，即系所谓笃手指，因为你唔会揸住嚿 bitcoin 噶嘛，即系你喺个 wallet 度啫。咁
0: 有传闻话有啲新兴嘅 bitcoin 人咧系用 bitcoin 生存嘅，即系所谓用 bitcoin 生存咧，就系佢总之一出粮咧就已经系转晒啲钱去 bitcoin 嗰度噶啦。咁然之后咧再唔知点样咧就当系现金系一个流动散纸包或者户口咁样啦，就系有需要先喺 bitcoin 度抽翻啲钱出嚟做生活费嘅啫，
1: 系啊，咁啊，所以就即系我觉得 Bitcoin 即系喺呢啲位度，即系好问水啊，即系当然啦，究竟系大家仲信唔信 Bitcoin
0: 咧？即系你系觉得60,000系应该会穿一穿嘅？
1: 我觉得会穿一穿嘅，咁始终
0: 咁啊，应该真系要爆仓嘅喎，即系 MSTR。
1: 咁如果 MSTR， 我觉得即系梗系佢梗系而家要立即买啦，因为顶住个价。
0: 系佢计想啦，佢计想顶啦，但系你点顶啫？
1: 系啊，咁啊，即系睇下佢点顶啦。因为特别系即系等于就系一个股市回购啫嘛，即系你即系有啲上市公司个大股东就借咗钱，咁啊就抵押咗啲股票，咁啊通常抵押咗啲股票嘅时候，咁啊就会某个价就一低过某个价就俾人督爆仓噶啦。
0: 系啊系啊
1: 系啊，咁啊，
0: 因为佢背后有对赌噶嘛。
1: 系啊，咁你即系啲上市公司点样顶住个价，咪不断 buy back 咯。
0: 系嘅，但系个问题啊，你唔好忘记呢个 MSTR 其实唔系大股东嚟噶，
1: 咪就系咯，
0: 系小股东，甚至乎系只系其中一个蚊型投资者嚟个，相对于呢个叫系 Bitcoin 嘅市场。
1: 系啊，所以我佢而家动作嗰啲钱，即系嗰啲上市公司嗰啲咁嘅同样动作啦。当然就佢即系如果个价咁啊升翻嘅，咁梗系个压力就少咗好多啦。
0: 嗱，俾个概念大家先，而家 Bitcoin 嗰个总市值大概系落喺呢个1.2万亿左右嘅美元左右嘅总市值嗰度。咁啊，只 MSTR 而家个市值系几多咧？
1: 而家个市值要揾一揾先，咁啊，即系，但系即系好老实讲，而家个市值系咁嘅，即系同佢蚊比同埋
0: 400亿美金，话1.2万亿同400亿美金。
1: 系啊，咁所以嚟讲就，我觉得但系要小心啊，即系个 Bitcoin 如果再挫落 MSTR 一个股价。不得了，好，转头翻嚟再讲。即时搏击，
2: 下昼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发现怀疑是威胁杀死总统特朗普的暗号，当局正是调查事件。美国内政部表示，国家广场草坪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出现8647四个巨型数字。86在美国俚语中有驱逐或者除掉的意思，而特朗普是美国第47任总统，所以这组数字被认为是暗指要杀死特朗普。内政部批评事件是蓄意破坏行为，强调会严肃看待任何针对总统的威胁，绝不姑息。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用贝壳砌成的8647图片，被司法部起诉涉嫌威胁特朗普，科米否认控罪。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日 A 组第二场赛事，南韩2-1反胜捷克，两队上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59分钟捷克队长基智以头槌先开纪录，1-0领先南韩。67分钟黄仁范为南韩扳平，他之后入波再助攻，南韩以2-1锁定胜局。翻嚟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科技变革加速，重塑全球投资的底层逻辑，中国市场具备技术深度和产业广度，理解中国在金轮科技变革的角色，成为环球投资者资产配置的必要因素。陈茂波在一个财经峰会致辞时指出，多间内地领先人工智能企业来港上市， 基石投资者涵盖欧美、中东和亚太资金，上市后亦都获得内地和海外资金追捧，反映国际资金对内地科技前景的系统性重估。香港能够提供观察窗口，俾国际投资者接触内地初创，亦都令内地初创获得全球资本。另外，对于政府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并有望在第三季公布这份规划，陈茂波相信可以为香港的未来发展谋划，令社会有较明确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康文署为了打击炒场，下个月7号起，康体通用户每朝7点起可以透过智方便优先登入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的设施，如果不用智方便就要在7点15分开始才可以预订。康文署署长陈荣文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说，根据数据分析，朝早7点至到7点15分是预订设施的高峰期，亦都是炒场党利用电脑程式订场最活跃的时段。由于登入至方便需要指纹或者容貌认证，相信能够核实租用人的身份，阻截炒场党。他认为15分钟已经足够用户登入康体通预订场地，现时有60%康体通用户已经连结至方便，相信日后登入的体验可以更方便。警方表示，过去一个星期共接获10几宗网上情缘骗案，总损失近500万。警方在社交平台专业守网者指出，损失金额最高的个案达到160万，受害人是一个60几岁的退休女人，她在社交平台认识骗徒，对方自称是华裔美军军医，由联合国部队派驻伊拉克，并每日以手机应用程式对受害人甜言蜜语，二人最终发展为网上恋人。骗徒之后向受害人提出想申请提早退役，但要支付申请费和机票等费用，又要求受害人贷款和在见面时提供超过700万的港元作为报酬。警方提醒市民，在网上交友要核实对方身份，切勿转账给不明的个人银行户口。今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
7: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8: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7: 系啊，咁就安全啦。
8: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7: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9: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要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桂圆美出位价重磅回归，桂圆美全方位洗发露、护发精华、健发产品，有滋养。

0: 油、丰盈黑润、养润护色，仲有新上市适合夏天拯救发质嘅角蛋白水分修复喷雾，瞬间顺滑护发乳，今日万宁出位价125元，买三件即送桂圆美滋养控油洗发露或护发精华旅行装，买四件仲送深层净化健发梳一把，今日就去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啦！
1: 股价速报。
2: 恒生指数最新报24640点，升390点，升幅 1.6%， 升幅收窄。咁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707点，升51点，升幅 1.1%。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352点，升135点，升幅 1.6%。大市成交金额去到2292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继续是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5.02，升幅 1.7%。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62，升幅 1.3%。第三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110.6，最新报升，最新升 4.3%。第四位腾讯700，最新报462.6，升5.4，升幅 1.2%。第五位友邦保险1299，最新报74.6，升幅 1.2%。第六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6.28，最新升1.58，升幅 1.9%。 第七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3.4，升1毫子，升幅 0.1%。 第八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9.3，升1.9，升幅 1.8%。 第九位南方两倍三星7747，最新报168.1，升20.7，升幅 14%。第十位立华虹运力1347，最新报142.2，升2.9，升幅 2.1%。
1: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黄俊杰。
4: 2:40啦，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咁啊，呢个活动咧就系新城财经嘅投资博览2026，咁啊呢个活动咧就系盘点潜力股啊，决胜下半年啦。咁啊举行日期咧就喺7月11日星期六啦，时间就喺上昼嘅10:30到下昼嘅5:00，地点咧就喺湾仔嘅会展 S221室。咁啊全日就有4场嘅工作坊，咁啊分别咧就请嚟咧星级财经嘅专家主讲，咁啊包括有清姐胡万清、黄师傅黄伟杰，仲有咧就系道指立指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同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啊，黄国英等等嘅，咁啊主题就包括有地缘政治升温之下咧嘅投资风险同埋机遇嘅，仲有啦就系 AI 重塑环球投资嘅大势。另一方面啦，第三点咧就系有港股同埋美股嘅后市拆解啦，最后咧仲有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同埋嘅部署嘅，咁同场咧仲有多位嘅嘉宾啦、讲者啦，咁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嘅良机啊，帮大家睇紧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嘅。咁活动费用咧就全面嘅，咁快啲上新城网站咧就登记参加啦。翻到嚟个港股嗰方面啦，个港股就而家就升幅就缩咗少少啦，咁373点左右啦，咁24621点，咁都其实都几横行下啦。
2: 系啊，其实咧头先咧同你喺咪后提到个世界杯就嚟咯，咁你都准备咗啲资料咧，就系话个 FIFA 咧啊，都系啲足球相关啦，到底系点赚钱？
4: 系啊，咁啊 FIFA 点赚钱啦？咁啊，即系趁个市闷闷地，即系讲下啲。
2: 系，因为见到个升幅都系咁收窄啊，即系啲股份都好似系冇乜再突破咯。
4: 系啊，咁啊，其实就 FIFA 啦，咁啊即系世界足协啦，咁啊世界足协咁啊，佢计划个 budget 咧，咁啊喺个 budget 上面咧就希望就挖到就13个 B 翻嚟啦，13个 B 即系10亿，即系130亿。
2: 美金
4: 翻嚟啦，咁啊依130亿美金，
2: 成1000亿噶啦，
4: 系啊，咁啊点喺啲咩地方挖翻嚟咧？咁啊最重要就系喺电视广，即系嗰啲广播度啦。

0: 咪直播啦，咁啊，哇，直播咧，原来都几值钱下噶，咁啊就有五十，
1: 即系个直播权啊，
0: 系啊，直播权啦，咁啊有5.3个 B， 即系53亿美金啦，咁啊仲有嗰啲，
1: 占咗差唔多一半，接近啦，三分一、五分二左右啦，
0: 系咯，咁啊，同埋第二啦，就系嗰啲 marketing rights 嗰啲叫做市场嘅。嗰啲 IP 咁嘅物體啦，咁啊就有3.3个 B 啊，即係33亿美金啊，咁仲有啲 license 啦，咁啊即係 license rights 啦，咁啊呢啲就好似好濕碎嘅啫，即係啲碎紙嚟嘅啫，咁啊0.4个 B， 咁啊仲有嗰啲即係門票收入啊等等啦，咁啊門票收入哇都幾乸利嘅喎，哇今年好似話好貴喎，今年好似話閒閒地10,000蚊先入到場喎，咁但係就嗰、那個。即系啲 ticket 嗰啲叫做门票收入啦，咁预计都可以攞到大概3.6个 billion， 即系36亿美金啦。咁啊，其他啦，咁啊加加埋埋咧，咁啊就有0.4个 B 啊。咁但系啦，当然啦，就有入嘅有出啦。咁啊，最大嗰个开支咁啊就系、是、嗰、那个 event 嗰、那个即系同埋即系俾出嗰啲嘢啦。
1: 营运成本
0: 啊，营运成本啦，大概7.6个 B 啊。咁啊，仲有啲开发啊，同埋啲教育咁样等等啦，3.9个 B。咁总之整体上嚟讲咧，即系 FIFA 呢个大生意嚟噶，如果佢上市都唔错噶。
1: 系啊，咁都佢肯唔肯上啊？咁赚钱嘅嘢通常唔肯上噶。
0: 系啊，通常都系自肥啦，系咪先？
1: 同埋佢有啲管理层啊，又唔想公开啲账目俾你哋睇到啦。
0: 系啊，咁但系啦，当然啦，咁啊就呢个即系寻晚世界杯就举行啦。咁啊世界杯咁啊，啲人好中意炒世界杯热噶嘛。
1: 系
0: 咧，咩啤酒股系嘛？
1: 系啦，但系其实都唔系好理想啦。见到即系譬如首先系啲电视股先啦，即系譬如咩咧，就系1070啊，或者叫系美的啊，或者系即系300啊，或者即系海信家电921啊，或者6690呢啲叫系家电股先啦。咁近一个月咧，其实都唔系话非常之好嘅，即系 TCL 电子就近一个月咧跌咗10% 嘅。咁都系，但系其实今年嘅表现咧都升咗37%左右噶啦，咁都算系啲叫系跑赢大市咧。但系你话其他嗰啲海信家电啊，近一个月咧都系升13% 嘅啫，咁都只系平平稳稳咁样啦。啲啤酒股啦，甚至乎系喺即系譬如即系291华润啤酒咧，近一个月咧就跌13%。系啊，都唔系话特别之理想啊！即系青岛啤咧168咧就跌咗6.6% 左右啦，一个月。尤其是即系亚太百威亚太1876啊，都系最大嘅啲、即系叫系亚洲嘅最大嘅啤酒股啦。就近一个月咧都跌咗10%，即系见到啦，啲啤酒股都唔系好受惠到个 FIFA 效，即系个世界杯效应嘅。
0: 系啊，咁啊，我真系冇睇。哇，仲有啲咩啤嗰啲体育品牌股啦，系嘛？
1: 系
0: 咁啊！睇只 Nike， 哇！只 Nike 唔识形容、
1: 但系个问题 ，Nike 又即系成班体育品牌咧，又有个库存个问题，好似即系 Nike 之前就话个库存问题咧就解决咗嘅，但系你见个股价咧又好似唔系话特别之好咁样，炒完一轮咧又回翻晒落嚟。
0: 唔系，反而只 Adidas 系咪咧，即系多足球啲咧，叫做好翻啲
1: 啊？进取啲系嘛？
0: 即系，
1: 但系你拉长少少个图又冇咁靓仔
0: 咧。拉近啲啦咁就，咁啊即系嗱，而家喺 YouTube 度可以睇到 Adidas 个股价个走势图啦，咁啊就拉远啲嘅，咁啊就差啲嘅，咁啊拉翻近啲咧，因为
1: 嗱你未必 Adidas 咧，你即系纯粹睇个短线走势咧，就叫系突破翻嗰个移动平均线啦，咁啊升穿翻170蚊啦，叫系即系纯粹睇走势嚟讲咧，叫系都好似突破咗个横行个下降轨咁样啦，咁叫系好似。有翻个反弹势头，咁啊而家叫系个世界杯啦，就已经开咗幕噶啦，咁去到玩到七月头咧就会决战噶啦，咁到底系唔系有机会刺激翻成班嗰个叫系消情咧？
0: 喂，反而咧好似咧世界杯未开波之前，理论上咧就好啲人好
1: 预炒噶嘛，
0: 预炒啊，完全今次系冇炒，
1: 冇炒。
0: 咁啊，即系就李宁啦，咁啊李宁都有系咪啊，买咗彪马啊嘛，系嘛，买咗彪马。 即係呢個其中一個品，哦德國品牌啦，即係 Adidas 嘅對手啊，即係嗰時兩兄弟嚟噶嘛。

0: 下咁样都有一成啊，或者好似只 TCL 咁样，今年都升咗成三成几。但系 TCL 佢嗰个业绩啦，系见到首季系唔错嘅。咁啊，有啲报告咧就话首季已经系啲电视机就已经系预销咗噶啦，即系预先咧就抢购咗噶啦。咁就所以就我谂系第一季嘅数字就已经反映晒成个世界杯热潮换机潮咯，有少少就
1: 系。系啊，咁所以就大家所以咧，即系虽然打世界杯，世界杯啊，世界杯一件事啊，但系股票就股票另一件事嚟嘅。咁啊，就唔好乱咁嚟啊！话喂唔系、啊、打紧世界杯啊，中国投埋嗰啲
0: 啤酒股、啊，
1: 啤酒股、啊。
0: 但系又好似真系唔系好得，
1: 真系唔得，或者可能睇下，反而啤酒股会唔会倒翻个天气热饮两支
0: 嘅？唔系话消费即系叫系重新调配啦，唔好用降级啦，重新调配啦咁样。咁啊，应该啲啤酒都应该系叫系中低价咁样都唔错噶嘛。又见到佢哋公布出嚟嗰啲数字都好似几靓仔咁样啦，但系个股价又唔好见到啊。
1: 系啊，咁啊，真系呢样嘢大家要留意下。反而系咪咧？因为嗰啲咩原材料成本贵咗咧，可能压住个毛利率有机会喎，即系
0: 又唔
1: 系
0: 好觉、啊，因为其实你见到粮食又未系见到有啲咩恐慌情绪啊，喂个油价都未恐慌啦，边个几时先嚟到粮食咧？
1: 咁啊系，咁啊油价都未恐慌，何况
0: 系啦，
1: 阿特朗普个寻晚都撤退咯，
0: 系啊，美国嗰库石油库存都已经去到落到去23年低位啦，咁啊个油价都未恐慌，
1: 系啊，咁啊所以啊大家就。唔好亂嚟啊！真係世界盃就唔好真係中埋頭，都係去啲咩啤酒啊、咩薯片啊，仲有諸如此類嘅咩體育用品股票啊！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2: 即時搏擊，
3: 長江實業集團大灣區大型準現樓項目龍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4: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5: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4: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3: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6: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3: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6: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3: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6: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3: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6: 接收创业家思维，
3: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2: 即时搏击，
7: 尹德正、黄俊杰。
0: 时间嚟到2点52分啊，继续即时搏击时间，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咁头先同 Vicky 喺咪后咧就讨论个铜价啦。原来咧呢个汇丰研究最新出咗个报告咧，就系话铜价喺5月初以嚟咧就飙升至高位咁样。咁啊，因为短期因为市场个避险情绪而回落啊，但系汇丰研究报告咧就认为啦，喺终端需求具韧性同埋呢个供应啊持续中断啊，以及 呢个美国嘅潜在贸易措施带嚟嘅不确定性嘅支持底下啦，相信铜价仍然会维持喺个高位。
1: 嗯，
0: 咁啊，我其实咧中意啲。

0: 如果你想玩铜嘅话咧，我就比较中意啲铜，即系单纯赌个铜价嘅嗰个 ETF 啊，就系只美股上市嘅 CPER 啊。因为咧，相对于嗰啲咁嘅铜矿股啦，好似只 CPER 咧嗰个叫系个升幅啊，或者追踪个铜价个表现啦，会系叫系合理啲咯。啲铜矿股成日都收即系因为啲唔知咩因素，譬如可能啲毛利率下降啦，或者又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又话。冇钱又要唔知点样发要同伸手问股东攞钱供股啊咁样，即系我就会觉得系好介意呢啲位咯。
1: 系啊，咁啊就睇下个铜嗰个价钱先啦。咁啊而家喺 YouTube 画面啦，睇到个铜价咧，其实就几靓仔嘅，真系唔系讲笑，即系成个头肩底咁啊，系嘛？咁啊，即系虽然就近排啦个美股甚至系全球股市都跌咗落嚟啊！你见个铜价其实几硬净
0: 嘅，
1: 几硬净嘅，其实即系喺啲呢啲位度顶住啊！咁始终就都系受惠局几样嘢嘅啫，咁啊铜即系 AI 啊，即系 AI 嘅嗰个建设啦，咁啊特别系啲咩电力网络啊，甚至系等等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嗰、那个。叫做电动车啦，咁啊电动车即系都系嗰依两样，咁所以嚟讲其实就对于个铜嗰个前景系相当乐观啦，咁唔单止其实好多行都系基本上都系预咗破咗个顶噶啦，咁即系而家以伦敦期铜咁啊现货价嚟讲咧，就13668啦，咁即系如果纯粹啊，即系纯粹量度升幅啦，即系以头肩。底嘅量度升幅啦，即系将呢个头肩底瞄拿上去啫，咁即系都可能去到接近19000，甚至系$20,000啦。咁呢啲都都
0: 好乐观喎、
1: 啊。咁我觉得其实真系会出现
0: 嘅，
1: 真系。
0: 系嘅，但系我就系成日记住认住你，你成日讲咧铜有个对手噶嘛，吓就系只铝啊嘛。
1: 系
0: 啦，咁我个铝价其实都劲嘅，咁因为。铜如果越升越贵咧，就会出现一啲嘢，就系咧市场会揾替代品啊嘛。咁啊，铜又系其实都几多替代品，或者叫系可以，起码有个铝去做一个选择先啊。
1: 系啊，咁但系个铝即系个铝嗰张最麻烦咧，即系虽然铝可以取代到铜啊，咁同埋即系铝个价钱又平好多。即系头先睇到嗰个铜系10000+每吨噶嘛，咁而家喺画面睇到啦，就系3000+每吨，咁即系好平嘅。即系一个冇咗个零，
0: 争咗一字喎，喺前面争咗个一字。
1: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即系系好平嘅。咁但系咧，即系某啲位咧，就真系用唔到嘅。即系虽然佢大家都系金属，咁但系就某啲位又用唔到。特别系啦，即系其实就铜咧，就真系全宇宙都缺嘅。咁因为即系早嗰十
0: 几年啊，都缺咗几年。
1: 系啦，缺咗几年，因为最重要系喺呢个金融海啸之后。嗰个叫做欧债危机啊，欧债危机啫，嗰时咧大家缺钱啊嘛，咁啊但系个经济又唔好啊嘛，咁咪大家一齐缩咯，即系唔开铜矿咯，咁啊
0: 缩嗰个叫系新嘅铜矿嘅投资啦，
1: 系咯，咁啊新嘅铜矿投资咯，咁一齐缩嘅时候，即系你生个铜，你生个矿就易啫，即系熄机
0: 都唔易噶，生系易嘅，
1: 系啊，但系 boot 翻部机就难啦，
0: 系，甚至乎而家即系讲紧啲报告讲紧就系你重新去。揾到个铜矿，然之后咧再探明嗰啲铜喺边啊，然之后再 set up 啲厂房啊，嗰啲设施啊嘅嘢，都要几年时间。
1: 系啊，都要相对地几年时间，即系最快，即系而家要供应翻加大，而家其实系缩紧嘅，继续咁，但系要加翻大咧个铜咧，咁就要大概2028-2029先出翻嚟。
0: 但系其实呢个心态唔净止系铜噶，有都系咁样噶。
1: 系啊，咁但系有就真系而家即系相对地就比较即系冇咁多用途啦，因为始终有其他唔同嘅能源喺度啦，
0: 太多取代品，
1: 系有取代品啦。咁所以嚟讲，你见到即系虽然就又打仗又唔打仗啦，但系个油价都夹唔起，就系咁解。咁但系相对地，如果个铜咧，即系万一即系个供应一断咗啲咧，咁就嚟了噶啦。咁已经系其实就全世界最大嘅铜矿喺边度咧？就喺智利嘅。
0: 智利
1: 系啦，啊、哦、智利嘅，咁啊智利就同埋都几集中喺南美洲，其实啲铜咧喺南美洲同埋喺非洲嗰边都多嘅，咁但系啦，即系因为始终就大家闩咗啲矿啦，要起翻个矿就要啲时间啦，咁要抌钱落去啦，咁啲人又惊就抌咗落去嗰时候，哇几年先回本，会唔会个时期我抌完落去跟住就完噶，咁即系抌得好慢啦，总之就最终个结论就系、是、咁，但系啦，即系呢啲嘅情况啦，咁大家加埋个 AI 嘅军事竞赛啦，咁你
0: 需求爆发啦，
1: 系啊，需求爆发啦。咁虽然你话啲咩 GPU 咩唔用铜用光，咁啊，但系你条电线咧，即系你个输电网，你唔可以用光
0: 噶啦，走
1: 不你唔可以用光噶嘛，大佬。即系你
0: 唔系有嘅 ，Elon Musk 有讲过研究呢样嘢嘅，唔知点样射翻啲 laser 落嚟咧，去将啲太空嘅光能咧射翻落嚟地球啊嘛。
1: 好似咧，大佬
0: 有讲过嘅。
1: 大佬啱啱好似有，系咪早两日见到新闻又有讲？
0: 但系呢啲技术太超前，
1: 系啦，呢啲太过科幻啦，咁啊就唔系咁落地啊。咁但系即系总之个铜咧个需求都系好劲嘅时候咧，其实即系个铜价系会夹上去，加埋如果万一个唔好彩个美金散咗，
0: 系系
1: 哇，真系商品价格升嘅话咧，咁就另一个世界嚟嘅。
0: 但系你头先都提咗一样嘢，就系、是、个铜咧，即系海外嗰个矿产咧系好保守嘅、
1: 嗯。
0: 但系咧，虽然我自己系中意只 CPER 多啲啦，唔中意啲铜矿股啦，但系啲报告都讲过咧，啲中概嘅铜矿股咧个估值低之余，亦都系近年咧叫系嗰个产能矿产比较积极嘅公司之一嚟嘅，
1: 系啊，咁啊，特别系啦，紫金啦，即系紫金，即系虽然话金嘅，其实有五成系份又系来自铜啦，咁啊，3993啦，3993即系木落木啦，咁就亦都系啦，其实就系多铜矿啦，咁就我就最唔中意就系江西铜嘅，咁点解咧？转头翻嚟讲啦，即时搏击。
2: 下周三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最快可能在今个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尚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表示，虽然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伊朗不会在红线上让步。伊朗方面的消息指出，双方目前已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仲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怎样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数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说，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正式重新开放，预计最快今个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美方到时可能会由副总统曼斯代表。当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有没有批准这个协议时，特朗普回应说，据他的了解，答案是肯定。南韩前总统尹石月指示向北韩投放无人机，为实施紧急戒严制造藉口，一审被判监30年。尹石月被指在2024年下令投放无人机到北韩首都平壤上空执行任务，挑衅平壤对南韩发动攻击，企图制造紧张局势，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藉口。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日以他违反叛国罪、滥用职权罪和妨碍行使权利罪判处入狱30年。尹石月在2024年12月颁布戒严令，但只是持续6小时就结束。他之后遭到国会弹劾，被起诉多项罪名。今年2月首尔法院一审裁定他的内乱罪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回来本港，康文署为了打击炒场，下个月7号起，康体通用户每朝7点起可以透过至方便优先登入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的设施。如果不用至方便，就要在7点15分开始才可以预订。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电台节目表示，数据分析显示，朝早

0: 7点至7点15分是预订设施的高峰期，亦都是炒场党利用电脑程式订场的最活跃时段。由于登入至方便，需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认证，相信能够核实租用人的身份，以阻截炒场党。警方拘捕一名23岁来港读硕士的内地女仔，涉嫌同四宗假冒内地官员的电话骗案有关，涉款约100万。警方上个月起接获两个受害人报案，说收到自称内地执法人员的来电，对方指控受害人涉及在内地的犯罪活动，要求受害人到指定地点将保证金交给所谓的特务调查人员。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涉案女子身份，前日中午在红磡以涉欺诈手段取得财产罪将她拘捕，当场起回70,000元骗款。行动中警方亦都检获两张伪造的警察委任证，一张内地执法人员工作证，以及制作假保密协议的电脑和影印机。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怀疑在检查机动游戏期间受伤，送院后不治。今朝早九点几，一名60几岁的男子在海洋公园内头部受伤昏迷，救护人员到场将他送往律敦治医院抢救，在10点几宣告不治。消息指事主是公园的职员，负责机械维修，怀疑在近山顶的位置工作期间受伤，被发现时头骨和肩骨碎裂，警方正是调查事发经过和他受伤的原因。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哋嘅头号粉丝，最知我哋需要，时刻都守护喺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他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他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他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9: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点55分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起清心揀论。你错过了，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11: 在我们一些的高危时期，包括是即是长假期之后啦，或者是一些可能测考的一些季节呢，即是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些工作，包括是即是提醒学校去即是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学的那个情绪啦，亦都会我们透过一些家长的讲座呢，去帮家长呢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识别咧子女嘅一啲。

0: 精神情况有需要的话，都是寻求一些进一步的支援咁样。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5: 恒生指数最新报24,601点，升352点，升幅1.5%。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692点，升37点，升0.8%。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336点，升119点，升幅1.5%。成交金额嚟到2,494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4.98，升3.8，升幅 1.5%。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3033，最新报4.604，升 1%。第三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100.6，跌5.4，跌幅 5%。第四位腾讯700，最新报462.4，升5.2，升幅 1.1%。第五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00，最新报86.12，升1.42，升幅 1.7%。第六位友邦保险1299，最新报74.5，升7.5，升幅 1%。第七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9.6，升2.2，升幅 2%。第八位中心国际981，最新报72.65，跌6.5，跌幅 0.9%。第九位南方两倍三星7747，最新报159元，升11.6，升幅 7.9%。第十位建滔积层板1888，最新报65.3，跌1.9，跌幅 2.8%。
3: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4: 即时搏击，
2: 尹德正、黄俊杰。
5: 时间来到3:11，继续有 Vicky 和我来到回到这个即时搏击时间。刚才讲了很多铜的相关，铜价呢就市场继续看好了。我就自己呢就是比较保守的，喜欢一些只是追踪铜价指数的 ETF 啦。但 Vicky 呢就说呢铜股都可以留意一下的。
6: 是啊，那些铜股啦就真的当然啦就是香港来讲就真的是嗰几只啦，咁啊就包括有紫金矿业啦，就仲有3993呢个系落木啦，咁仲有1208啦，即系呢个五矿资源啦，江西铜啦，当然仲有咁啊3500，咁但系啦就3500咧就系、是、麻烦啲嘅3500，咁因为3500其实就系做中间嗰层嘅，即系做攞咗啲嗰啲叫做铜矿石，咁啊之后咧跟住就要提炼啦，咁啊。就变成中间嘅中间体之后先再落去俾即係下低点样再去处理啦。咁但係攞出嚟嗰、那个即係提炼嗰个过程呢，咁啊中间嗰个 margin 呢，即係嗰个毛利率呢其实好低嘅啫。咁啊即係唔同嗰、那个上游嘅铜价嗰类嘢呢其实就好唔同嘅。咁啊上游嗰啲呢就真係上游嗰啲咧就真係睇住个铜价食啊，
5: 卖资源啦、啊，你中间做嘅就係赚个手工费。
6: 系啦，咁啊同埋呢样嘢咧，即係点解铜价夹到咁高咧？咁啊同而家 YouTube 睇到嗰张图咧有关嘅，咁啊就系个硫磺啊，因为其实要用好多硫磺啦，咁啊就去提炼嗰个铜咧，喺个铜即系用好多硫磺同埋硫酸啊，系啊，咁啊就喺个矿石度攞翻啲铜出嚟嘅。咁但系啦，就问题在于嗰个硫磺啦。咁硫磺喺边度出嚟嘅咧？咁硫磺咧就系喺呢个叫做呢、這个天然气。咁、天然气咧，咁啊边度出得

0: 最多咧比较多啦，唔好话最多啦。咁就系呢个中东啦，咁啊卡塔尔啦。咁啊大家都知道中东而家乜事噶啦，即系卡塔尔都讲到自己嗰个炼油设施啊，甚至系啲天然气设施，因为经过伊朗嘅战争嚟讲咧，跟住就开始就令到嗰个问题就出咗问题啦。咁令到即系成个硫磺嘅供应系少咗好多。咁所以咧就个硫磺供应少咗好多嘅时候咧，咁对于成个铜嘅产业链咧，其实都有个影响嘅。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就因为嗱，而家呢幅图都睇到啦。其实第二上面嗰幅图个第二嗰格咧，其实就40，即系成个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啊，个硫磺嘅贸易咧，大概佢占全球嘅45% 到50% 嘅。咁所以即系你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寻晚呢个叫做特朗普啦，都讲到啊，话我有开嘅霍尔木兹海峡嘅，咁系咪真系开咗咧？真系唔知噶嘛，咁所以就对于个铜价咧，其实点解今次都夹唔到落去咧？个主要原因之一咧，其实都关乎到咧，其实个硫磺供应咧个短缺咧，对于个铜价咧都其实有一个唔错嘅大利好嘅支持咯。
1: 系啊，同埋都可以睇翻大家啦。其实咧，中国咧喺个硫酸个出口嘅地位咧，都系全球之冠嚟噶。咁咧之前咧有传过，中国喺五月份就开始咧停晒所有嘅硫酸出口噶啦。咁但系咧，即系全国停晒所有嘅硫酸出口啦，就未见到话真系有啲咩公布啊，或者有啲咩消息话啊确认咗中国真系停咗个硫酸出口啊。咁但系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呢件事啦。咁系咪即系代表啊拥有咗呢个叫系由硫酸产能嘅中国咧，咁就可以喺个铜个市场度咧，更加系抢到分咧？咁系咪即系代表咁咧？
0: 系啊，咁啊，即系呢一样嘢就真系要再即系留意个局势发展啦，咁啊，即系但系即系对于铜嚟讲，其实就真系一个唔错，即系系一个即系食正 AI 个狂潮啦，咁啊，亦都系有机会，即系有机会啦，就系同埋即系 AI 个发展之下啦，甚至系呢个电动车发展嘅之下啦，咁啊，有机会即系向上突破唔出奇。咁如果当然啦，就向上突破嘅话咧，对于全球嘅铜矿股啦，即系整体上主要系做掘矿嗰啲咧。嘅铜矿股咧就系有利嘅，咁但系咧对于下游嚟讲，其实就冇咁有利啦。特别系如果嗰个做嘅产品啦，嗰个售价系比较低，个 ASP 比较低嘅时候咧，咁啊嗰个毛利率咧可能会俾人揸啊。咁但系啦，譬如假使间嗰间做嗰啲系一啲高端嘅 PCB， 咁啊即系做即场版，做即系可能仲要系俾 Nvidia 用嘅添。咁啊咁佢嘅转价能力梗系好强啦，咁因为即系佢做啲俾啲data center用啊、伺服器用啊等等，咁嗰啲就系一啲好贵价嘅嘢啦。
1: 系啊，可以话系个客，你加几多钱，个客都照要你啊。
0: 系啊，都扫晒你添
1: 啊，惊你唔俾佢添啊。
0: 系咯，
1: 不如你加俾我，你加价啦，我照买啦。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你见到即系咩建滔啊、2476啊，即系呢个星云等等咧，其实你见到各个价格虽然个铜价都系维持喺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啦，咁但系咧就都系有啲咁嘅问题嘅存在咯。咁当然啦，就如果个价格冇咁高嘅，譬如可能玩具啊、等等咧，即系呢啲甚至系有啲可能系啲比较平少少个 margin 比较即系低啲嘅时候咧，咁啊呢啲咧咁嘅嘢咧，咁啊其实就会个压力咧就会比较大啲咯。
1: 系啊，咁啊，见到啦，即系譬如啲铜矿嘅话咧，即系大家都要留意翻系自己嗰间买紧嗰间公司啊，到底系做个边个板块啊，就唔系话啊，即系好似紫金嗰啲咧，大家成日都误解系做金为主咁样。
0: 系啊，咁啊，另外啦，就系寻晚啦，其实就各个股市啦，咁啊，可以讲下啲 CPU 股嘅。咁寻晚咧，其实啲 CPU 股咧就有一个即系都叫做即系虽然啦个市又升得好劲啊，咁但系个 CPU 股咧，其实嗰个寻晚啲所谓 CPU 股系啲咩股票咧？即系 AMD 啦，Intel 啦。ALM 啦、等等咧，依三隻啦最主要，咁啊其實個升勢都升得唔錯。咁點解咧？其實就尋晚咧就美林咧就出咗美銀啊 ，sorry 美銀啦，咁啊就出咗份報告，咁啊將所有嘅依啲叫做 CPU 股份咧嗰個目標價就向上移啊，甚至係將 Intel 咧個評級咧由 sell 咧即係由 under 我唔記得咗美銀係得 underperforming sell， 總之係跳咗兩級啦就。 变咗去做 buy， 咁啊令到就嗰个成个 CPU 股咧，其实就未喺特朗普公宣布话暂停呢个对于伊朗战争嘅呢件事之前咧，已经炒上去啊。咁而家大家都睇到咧，就系个 YouTube 里面咧就睇到嗰张图咧，其实就系录制咧喺X 咧，咁啊其中有啲人啊放咗上网啦，咁啊就关于美银嗰个报告。咁其实咧而家睇到咧，即系美银嗰个报告就讲到啦，就系到2030年嘅时候咧，全世界嘅 data center 嗰个 TAM 啊，即系呢个市场规模咧，就去到 2.1 个 trillion 啊，即系呢个21万亿美金。咁啊，比佢之前预计咧，其实系比佢之前预计为之多。咁啊，如果即系再去根据呢份报告咁样拆落去咧，你见到咧，其实呢21万亿美金里面咧，有140个 billion 咧，个叫做个140个 billion 咧，其实系 AI 嘅 CPU 嚟嘅。咁、哇！但系呢个规模咧啊，虽然话去到140个 billion 啊，即系呢个1400万亿美金啊。咁但系咧，其实咧，原来咧。即系以前咧，即系个 CPU 个价值咧，就比 RAM 嗰啲贵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而家咧，竟然咧都系依然咧，就要比 HBM， 即系其实 RAM 嘅一种，都为之平。即系好明显，HBM 系好值钱。即系呢份报告都话到俾人听。咁啊 ，HBM 咧，其实而家个即系预计喺2030年个价值啊，个产业价值咧，其实去到个168个 B， 即系1680万美金，比起 AI 嘅 CPU 为之多啊！咁样得呢个，亦都系呢个可以侧面写照话都俾大家听。啊，其实原来啲 RAM 仲系好值钱嘅。
1: 系，但系其实而家CPU 个即系嚟几间嘅 CPU 公司咧，出现紧一个叫系执位嘅情况啊嘛。因为而家之前咧 AMD 嗰个市值咧就跑赢咗 Intel 之后啦，咁然之后近年咧 Intel 喺呢个特朗普嘅加持之下咧就多咗好多大单啦，咁原因大家都知道噶啦，就系特朗普自己都冲出嚟话佢帮 Intel 去拉客啦，拉入啲客啦。其中一个就系只 Tesla 啦，咁然之后之前咧都有个苹果嗰边啦，都有向呢个 Intel 落单啦，就去做啲代工啦。咁就变咗咧 Intel 个 CPU 嘅即系一啲代工嘅业务啦，成为咗而家叫系明日之星啦。仲有嚟紧咧就系Google 嗰方面啲 GPU 都可能就向呢个 Intel 代工靠呢个 Intel 代工。其实最主要讲到尾呢个原因就是TSM 的产能已经到了极限了。佢而家再去扩产是需要好多的时间。而家市场上哪个有这个产能呢，就是只 Intel 就搞到。所以就是你见到Intel 的股价飞天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佢在这个咁大家咁需求产能的时间，佢可以俾到个产能你。
0: 是啊，咁啊同埋呢一样嘢啦，即係Google 啦，即係因为 TSM 头先阿 Barry 讲过 ,TSM 即係呢个台积电啦，其实就个产能已经爆晒噶啦嘛，咁啊就 Google 新一代嘅 TPU 文书咧就要转投即系呢个三星啦，咁啊就希望咧就俾到产能线佢咧，咁啊就去即系佢其实就分散风险啫，因为系佢分钟人哋俾唔到佢噶嘛，咁啊所以就转投去Samsung 阵营咧，咁就去做生产佢嘅新一代嘅 TPU 啊，咁但系当然啦，就Samsung 就有佢嘅问题所在啦，咁其实就如果以即系高端制程嚟讲啦。咁啊就即係三大厂啦，咁啊做关于高端制程啦，咁第一间就係当然係台积电啦，第二间就係 Intel 啦，第三间呢就係 Samsung 㗎啦。咁技术上层面上呢，其实就当然啦，就 TSM 就係领先，就係即係称霸宇宙啦。咁但係呢 Intel 同 Samsung 呢其实就大家各有千秋嘅。咁但係啦，即係喺呢个环境之下啦，咁即係大家谷晒落去喺 TSM 度，分分钟攞唔到，即系好似买广告位咁啫嘛，即系大家斗 bid 嘅啫嘛，咁你 bid 输咗，
1: 而家系爆产能噶嘛，你想扩产麻烦啊，你嗰条产线要几多 percent 产能俾我啊？
0: 系啊，咁所以嚟讲，其实就即系经过头先啦讲过，即系美银啦就升咗好多嘅 CPU 嘅目标价，咁啊令到啲嘅好多间寻晚嘅美股啦就升咗上嚟嘅，咁啊转头翻嚟啦，咁啊再讲下其实呢份报告咁。仲有啲咩值得睇下？即时搏击，
2: 下昼3:23。

0: 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黄佩恩医生，关节痛的问题持续多个礼拜，吃了止痛药都未能够痊愈，建议病人是尽快向风湿科医生求诊，因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会引致关节痛，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关节炎或者红斑狼疮都可以引致关节长期痛的原因来的。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4: 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5: 宣港通前线，
6: 深港通前线。
7: 香港新城财经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孙小美。
8: 系小美你好啊，广大听众大家好，我系新城财经王俊杰。不如由我先介绍一下港股嘅目前嘅情况啦。港股今早咧系开市承接美股升势，高开252点，开市报24501点。早段虽然咧曾经有短暂回落啦，但系升幅咧曾经收窄至196点，低见24445点，但系下方咧见到明显支持力之后咧就发力向上攻，带动大市展开升浪，升幅咧就扩大至一度咧超过系500点嘅。咁恒生指数咧最新报24601点，升352点，比起高位咧略为收窄咗嘅，但系咧个25000点关口咧再度进入呢个蛇形范围。今日内险股表现咧就极为亮眼。中国人寿2628表现最为强势，带动内险股板块做好，国寿最新就升 5.4% 报29.8%，新华保险1336亦都跟随上扬，最新升 4.4% 报51.1%。另一隻藍籌內險股中平保呢就2318呢同樣見強力支持，最新就升 0.5% 報57.15。另一個呢就係強勢板塊，就係呢個外圍嘅商品價格帶動一啲有色金屬及資源股呢亦都見到資金追捧嘅。洛陽木業3993升 11% 報18.61。紫金礦業2899呢就表現同樣強勁，升 6.6% 報31.02。紫金黃金國際2259呢亦都跟隨其後，升 2.6% 報104.9嘅。不過呢今日呢見到建滔系呢就成為咗逆市下跌嘅重災區啦。見到建滔積層板1888呢就跌 3.7% 報64.7。建滔集團148呢亦都大幅下挫 5.6% 報88.5嘅。咁小美啊，内地股市方面又点样呢？
7: 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走势哈。今天呢市场高开之后出现了分化，那么在下午盘面当中呢有所回落，今天上证指数表现的比较强，创业板指数高开低走，一度盘中跌幅涨幅呢是超过了 2%， 但是呢到收盘的时候呢这个涨势呢也只有 0.5%。 今天两市的成交额呢是 3.21 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了6000多亿，市场热点快速的轮动，市场呢到收盘超3900多只个股上涨。那么从板块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贵金属板块延续强势，招金黄金涨停，赤峰黄金、紫金矿业等多只个股呢涨幅是靠前的。工业金属板块同样

0: 高开高走，像铜陵有色和洛阳木业、北方铜业这些个股呢都是涨停的位置，证券板块震荡走强，应该说是大金融板块哈都是有一个表现。那其中呢，像财达证券、中银证券涨停，国金证券、东北证券呢也都是这个涨势跟涨的这样一种情况，包括银行板块、保险板块哈涨势呢也都不错。另外呢，在盘面当中，电子化学品板块高开低走，像格林达、江化威是跌停的情况。中巨新、华特气体等前期涨幅比较大的，像中船特气哈，多只个股跌幅都超过 10%。非金属材料板块也是持续的走低，金格新材一度跌幅超过 26%， 天马新材跌幅超 10%。半导体板块今天呢是早盘开盘冲高之后持续的回落，像欧莱新材、有盐硅还有沪硅产业跌幅超过 10%， 那么部分的个股呢跌幅呢还是比较靠前的。今天呢整体上到收盘，深成指呢是上涨 0.75%， 有111个点的上涨，收在14962点，上证指数上涨 1.12%， 涨了44个点，收在4031点，创业板指数涨 0.5%， 涨19个点，收在3830点，科创综指是下跌了 0.24%， 下跌了4个点，点位2029点，北证50指数下跌 0.7%， 跌9个点，收在1242点，这是 A 股市场今天的情况。这一时段的深港通前线，我们先暂告一段落，下周见，
1: 拜拜。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3:30。
4: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南韩前总统尹石月指示向北韩投放无人机，为实施紧急戒严制造借口，一审被判监30年。尹石月被指在2024年下令投放无人机到北韩首都平壤上空执行任务，挑衅平壤对南韩发动攻击，企图制造紧张局势，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日以尹石月为反叛国罪、滥用职权罪和妨碍行使权利罪，判处他入狱30年。南韩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同样被判30年有期徒刑，国防部前反间谍司令吕仁兴就判监15年。尹世月在2024年12月颁布戒严令，但是持续6小时就结束，他其后被国会弹劾，被起诉多项罪名。今年2月首尔法院一审裁定尹世月的内乱罪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控方不满法院未判处尹世月死刑，提出上诉。大埔宝湖花园有业主发起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重选业主立案法团，并撤销曾任宏福苑法团顾问的民建联大埔南区议员黄碧娇担任法团荣誉顾问的职务。宝湖花园法团管委会今日发出通告，话黄碧娇昨日已经正式辞去荣誉顾问一职。将军澳无线电视城发生2级火，初步无人受伤。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话，电视城内一个片场发生火警，消防派出4条喉同3队医务队扑救，大约半个钟之后将火救熄。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话将会配合警方调查。今早9点几，一名60几岁男子在海洋公园内头部受伤昏迷，救护人员到场将他送到律敦治医院抢救，10点几不治。据悉男事主是公园职员，负责机械维修，怀疑在近山顶位置工作期间受伤，被发现时头骨和肩骨碎裂。警方正调查事发经过同事主受伤原因。海洋公园话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支援。劳工处话接报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现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

0: 警方呼吁市民提供一名失踪男子的消息。59岁男子黎建忠昨日上午在屯门新福路最后露面后失踪。他身高大约 1.7 米，体重大约54公斤，瘦身材，长面型，黄皮肤，速短灰白发，当时身穿黑色外套、蓝色上衣、黑色长裤，同埋只有一只黑色拖鞋。警方呼吁市民，如果有呢名失踪男子嘅消息，或者曾经见过佢，请与新界北总区失踪人口调查组或者与任何一间警署联络。政府正分阶段落实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医务卫生局计划最早明年底起禁止任何未获卫生署长批准的处所以医学、医疗及治疗等31种相类词语应用及显示在处所提供的服务。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政策目的是防止不法分子巧立名目，误导公众。有议员关注社会上有不少医疗机构或处所利用正骨、穴位推拿或拔罐治疗等招揽客人，当局会否将中医疗法相关词语纳入规管？卢颂茂回应，如果相关名词定义太阔，会影响其他非医疗行业提供服务，又说不可能将所有词语纳入名单，可能会存在挂一漏万的情况，处所亦可以用其他词语打擦边球。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9: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0: 陈以缇、
9: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0: 艺术、
9: 旅游、
10: 城市
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恒生指数美市依然升超过300点，恒生指数最新系涨紧24,597点，升348点，升幅系1.4%。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涨紧4,681点，升25点，升幅系0.6%。目前大市成交金额系2,738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9，六升3.6，升幅系1.5%。第二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58，升0.6%。第三位7709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05.3，跌啱啱断一条，跌0.4毫子啊，咁啊跌4毫子，跌4毫子，跌幅系0.2%。第四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62.2，升5蚊，升幅系1.1%。第五位

0: 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6.02元，升1.32元，升幅系1.6%。第六位中芯国际最新系做紧71.4元，跌个九，跌幅系2.6%。第七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9.4元，升2元，升幅系1.7%。第八位友邦最新系做紧74.5元，升0.8元，升幅系1%。第九位两倍杠杆嘅两倍杠杆嘅南方三星最新系做紧164.03元，升幅系12%。第十位1888建滔积层板最新系做紧64.9元，跌2.3元，跌幅系3.4%嘅。
1: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黄俊杰，
0: 3:39啦，咁啊，翻嚟即时搏击，国市升幅收窄噃。
4: 系啊，尤其是啊，头先啊，你报价嗰阵时见到个南方海力士啦，都喺高位咧插水咗落嚟啊。咁啊，原因咧系因为咧啲银行方面啊就开始咧限制咗呢啲市场啦，对呢啲南方海力士啊或者三星啊嗰啲杠杆嘅情况啊，亦都有啲银行啦就开始上调咗嗰个叫系买入呢啲嘅南方海力士啊，或者一啲股票掉期嘅合约啦，去做好呢啲南方海力士同埋三星嘅一啲融资成本啦，就上调咗个融资成本咧300点子嘅，即系多咗成3厘嘅。
0: 系啊，
4: 咁就令到个市场咧，即系要如果想睇好，系又唔想去范本啊，所谓嘅范本就即系咧唔想去买现货啦，就用啲合约形式咧去叫系做好呢啲叫南方海力士或者三星嘅股票嘅时候啦，就要个成本咧就要高咗好多，而家个成本就去到咧15% 左右啊，即系佢要一年咧升15% 先有钱赚咯。
0: 系啊，咁啊，所以就个股价就开始淋淋地啦。咁啊，见到咧就而家喺 YouTube 上面睇到啦。咁啊，今日收市嘅SK 海力士啊，喺南航上市嘅000660咧，咁啊。哇，几多万嘢，几多万汪啊，最少好多万汪啦，最少就收
4: 报。215。
0: 咁啊就升 2.3% 啦。咁但係就即7709呢，咁就两倍杠杆啦。咁啊就当然啦，香港就未收市嘅。咁啊香港未收市就会跌緊㗎啦。咁啊跌緊 1.8%。
4: 再怼多咗啊。咁啊其实见到个市场呢都好大反应啊。即係我哋之前一开始目嗰阵时呢都提过啦。其实而家市场个杠杆嘅水平呢係比较高㗎。
0: 係啊。咁同埋啦就美股啦，咁啊到三大期货啦，咁啊纳指期货其实跌緊嘅。咁啊而家大家画面睇到跌緊179点啊，跌0.6%啦。咁啊，纳指嚟讲就系29,285点嘅。咁啊，寻晚嚟讲就真系始终就升得太过犀利啦。特别系啲依个即系 SOX 啦，即系依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咁啊升咗7.9%。嗱，虽然佢升得7.9%啫，
4: 系，
0: 但系其实佢都系打横行嘅啫。
4: 即系喺个低位啊，叫系弹翻一浸啦。但系其实个走势都靓仔噶啦，即系。而家系咪去翻个10天线楼上？
0: 系啊，去翻10天线楼上啦。咁但系其实就依几日1、2、3、4、5日嚟讲咧，其实都系喺依几日咧，即系喺个 range 度咧就弹嚟弹去，就弹出弹入，弹入又弹出嘅。
4: 日升日跌啦。
0: 系啊，
4: 即系其实我哋如果即系短炒嘅话，都应该俾佢玩死咗。
0: 系啊，应该俾佢玩死咗，即系左一巴右一巴就系正中呢啲啦，系嘛？
4: 系啦。
0: 咁啊，但系即系就当然啦，就要睇住就系头先讲过啦。
4: CPU
0: 啊 ，CPU 啊，咁啊，昨晚 AMD 啦，咁啊 AMD 就升咗8% 啦，咁啊 AMD 个股价其实就都叫做浪住喺个高位度啦，咁仲有 AMD 之后仲有 ARM 啦，咁啊 ARM 啦，咁啊 ARM 哇，其实都斜斜啲角咁上紧落嚟嘅，咁但系佢昨晚嚟讲就升咗11.3% 嘅，咁但系咧你见到啦，好明显就见顶回落啦，咁仲有只 Intel 啦，咁啊 Intel 就系呢个英特尔啦，咁英特尔昨晚就弹咗9.3% 啦，咁啊收喺116.96美金嘅，咁就讲翻头先嗰个美银嗰个报告啦，咁美银嗰个报告咧就即系都提到啦，即系其实就佢哋话到个 CPU 个市场啦，就去到2030年咧就比原先预期估计劲啊，应该去到1700亿美金啦，就比。

0: 原先估计1250亿美金咧，就即嗰个规模就大咗好多。咁预计个复合个增长率咧，即系由依、這个去到2025年至到2030年嘅复合增长率咧，去到37%，其实真系相当之厉害嘅。咁啊，佢哋得不过啦，佢哋啊觉得咧，首选咧始终都系喺依个行业里面啦，就系英伟达啦、MV 啦。咁啊，始终因为 MV 嘅有 GPU 又有 CPU 又有天下无敌啦，即系佢觉得
1: 啱啱有个新消息咧，就系路透引述知情人士就话咧，英伟达啦就已经系向呢啲中国嘅客户咧 sell 紧佢个新嘅 CPU 啊，最快就8月份上市啊，咁就已经系开始咧俾咗啲试验品咧啲内地客去测试噶啦。
0: 系啊，咁啊，即系呢啲就真系就因为 Nvidia 其实佢不嬲都有做 CPU 嘅，不过大家唔知啫，因为其实就因为控制个 GPU 都要用 CPU 嚟控制噶嘛，咁佢自己嗰粒即系个 Nvidia 嘅 CPU， 我唔记得咗个英文名叫咩
1: 咩 Figma
0: 系嘛？唔系佢最之前咧，佢 server 嗰粒咧，即系而家用紧即系即系用紧喺 server 用嗰粒咧，我唔记得咗个名啊，突然之间咁啊就不嬲都系佢自己自研嘅，即系唔系话插粒插粒 Intel 又插粒 AMD， 其实系就系佢自己自研嘅。咁而嗰粒CPU 咧就系ARM， 即系个唔系 X86 系啦，咁啊就系 ARM 架构嚟嘅。咁所以嚟讲咧就佢而家未即系早两三个礼拜定早一个礼拜啊，黄仁勋咪喺台湾个咩Computex 嗰个大会度讲话佢要同 Microsoft 一齐咁啊就整个 ARM base 嘅呢个 CPU 打 Windows 市场啊嘛，
1: 系
0: 咁、就所以就变相就其实就佢只系将佢自己粒 server 个粒 CPU 其实就本来商用嘅，而家变咗做民用啫，其实
1: 系
0: 啊，咁即当然啦，咁即系级数梗系两回事啦，咁但系佢其实根本就有咁嘅能力啦，咁同埋呢样嘢就系呢份报告啦，即系除咗 Nvidia 点解会系继续首选之后啦，咁啊，另外佢就升咗 AMD 啊、ARM 啊、Intel 嗰啲评级，特别系 Intel 啦，咁啊就由沽售就变咗做买入，其实即系即系180度转态，其实弹咗两级噶，
1: 都应该嘅，都迟咗啦，
0: 系啊，咁但系就其实做 CPU 咧。仲有一間公司咧，就應該冇乜人知嘅。啊，其實仲有兩間嘅，一間咧就係 MediaTek 嚟嘅 ，MediaTek 即係台灣嗰、那個，我唔記得中文名 ，MediaTek 係咪聯發科？係聯發科，係聯發科。聯發科其實就而家就將會就同依個叫做Nvidia 咧就整粒CPU 噶啦。咁啊，依間係一間啦。依間係一間啦，咁另一間就係高通啊 ，Qualcomm 啊，咁啊Qualcomm 咧其實就都係有做，即係將會做 CPU 啦。咁但係咧就 Qualcomm 就點解佢嗰個叫做邏輯係咩嚟嘅咧？咁因為其實就Qualcomm 同 MediaTek 咧，其實就兩間本來就係做 ARM base 係啊手機嘅 CPU 嘅。咁啊，即係嗰啲係咪叫 CPU？ 我唔記得咗個
1: 都係
0: 類似嘅問題啦，係啦。咁啊，跟住。即系咁，你咁细嘅手机你都搞得掂啊？咁大部机点会搞唔掂啊？系咪先？咁啊，仲要系用 ARM base 噶嘛？咁所以嚟讲咧，就即系佢哋就开始就MediaTek 同开始就MediaTek 同埋 Qualcomm 其实就开始，其实早几年已经不断有新闻喺度讲佢哋会做 CPU 嘅。咁但系咧，始终就 Qualcomm 就应该就市场条街就睇咧，应该就。搞唔掂嘅，即系所谓搞唔掂嘅意思系唔够其他人竞争嘅，
1: 系、即系你都可以做到，但系抢唔到最靓嘅市场。
0: 系啦，咁啊，即系包括依份报告啦，咁啊，如果大家可以细心慢慢喺 YouTube 度，大家 freeze 咗个画面，慢慢抡下啦。咁但系就整体上嚟讲，其实就 CPU 个市场啦，咁啊就会好大啦。咁但系大得即系虽然话好大啫，但系原来都唔够 HBM 大。
1: 系啊，
0: 即系所以嚟讲，
1: 系嘅。咁但系。但个问题系即系而家啫，因为之前啊啲 CPU 嘅公司啊 AMD 啊 Intel 啊啲管理层就行出嚟话嚟紧啊 CPU 同啊 GPU 嗰个地位会啊并驾齐驱啊嘛，即系大家冇以前咁疯狂噶啦嘛，一粒 CPU 可以应付八张十张嘅GPU 卡咁样，嚟紧可能1:5啊，甚至乎有机会1:1噶嘛，
0: 系啊，甚至系可能。 话文书即系更劲嘅话，将 Take AI 真系实行到嘅话，两只 CPU 控制一个 G， 唔系系咯两即系二对一添啊，
1: 二对一。

0: 施啦。咁其實就今朝早咧，就係今朝早啦。太陽有電啦，太陽有電啦。咁啊，曾經破過頂，哇！原來咧曾經仲升咗11%。
1: 喂，但係而家都見到佢跌緊5%。
0: 係啊，所以咧，
1: 即係其實頭先嗰個去槓桿啊，對成個產業即係正如我哋之前所講啊，成個產業鏈太過高槓桿啦。而家一去一去咁樣，咁啊叫係睇下呢個回吐啊，會回到去咩水平先？
0: 係啊，同埋呢樣嘢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雖然就標普物指數啦，就跌咗好多啊，但係嗰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咧，其實冇乜點跌嘅，
1: 係嘅，
0: 係咪先？即係你同個200天線抹到咁鬼大咧，咁都正如尋日所講啦，其實有一樣嘢咧，即係大家要留意，即係你 AI 股咧，即係始終有一個問題係在於，即係最初第一梯隊今即係今年嚟講第一梯隊升嘅咧，始終都係啲發電機股啦，即係包括美國上市嘅 GEV 也好啊，Caterpillar 也好啊，甚至係香港嘅東方電器啊都好啦、啊。其實仲有2722啊，即係呢、這個2722係咩？唔記得咗個名。咁啊，跟住
1: 2722係重慶重機，
0: 係重慶機電係。
1: 重慶機電。
0: 咁啊，即係呢批其實係帶住個市升，跟住咧升咗上去之後咧，啲人開始換馬啦。咁啊，換馬就第一批換馬嘅換落啲咩度咧？就係換落啲 RAM 股度，即係咩？MU 啊，海力士啊，等等啦、啊，即系你见到嗱，而家大家睇到，其实海力MU 啊，其实真正今年嚟讲，真正开始起步升咧，其实大概系4月至5月啦，咁啊开始升嘅。
1: 系
0: 系。咁但系你如果睇翻咧，如果譬如好似 GEV 咁之算啦，即系你拉翻幅图长啲咧，其实佢今年年初已经开始升咗上嚟噶。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想讲，即系话第一就系机电股升啦，跟住机电股就升到好高啦。跟住就換埋去啲 RAM 股啦，RAM 股就開始都高高地咯、哦，就換咗落去咩咧？就頭先講啲咩 MLCC 度啦，即係咩川田啊，甚至係三星電機啊，依啲咁嘅股票，即係跟住就係去到換到依啲啊。好啦，一轉啦，個市調整緊，其實啲錢就換咗去第二樣嘢度嘅，咁換咗去啲咩度咧？換咗啲半導體設備股度，係譬如好似係 Lam Research 啦，甚至係 ASML 啊 ，ASML 咧其實就尋晚咧應該係創咗新高噶，係啊，係應該個拋物線拋緊上去噶，
1: 咁升咗琴日升咗9.5%，
0: 係啊，仲有 Lam Research 啦，咁啊依個 Lam Research 係依個我唔記得中文名係咩，咁啊 LR6 啊，咁其實就
1: 但係啲嘢點樣升都唔夠 NVIDIA 嗰50,000亿市值咁犀利，
0: 系啊，咁但系你见到系到不断咁换紧马啦，啲钱喺度轮换紧啦，咁但系啦，即系而家究竟啲钱会唔会喺MLCC 甚至喺 RAM 股嗰度都啲钱换出嚟咧？呢、一个都系要留意，因为始终呢一转带住嗰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升，其实系啲 RAM 股啊，即系无论系啲 RAM 股又好，靓 Flash 股又好啦，其实就嗰个升嘅幅度其实好夸张，即系仲劲过 SpaceX 嘅火箭升空，可以咁讲。咁、但系如果一褪翻出嚟呢堆钱一褪出嚟嘅时候咧，其实有可能会触发到咧。你見到個美股嗰個情況就係、SPX 即係呢個費城呢個標普五百指數開始落咗嚟先啦，納指落咗嚟先啦，但係費城半導體指數係未落過嚟嘅。咁如果要呢個指數落嚟嘅話，就可能真係會俾人即係喺市場上面撳機就撳呢啲咁嘅CPU 股啊、MLCC 嘅股票啊，甚至係啲靚要股票咯。
1: 系啊，咁啊，见到咧，即系譬如头先阿 Vicky 所讲咧，揿机呢个动作啊，就系揿几多咧？咁然之后成班股份啊回吐嘅时候啊，几多为之见底咧？即系因为头先我哋都讲过，就系经常都话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啦，距离个牛熊线咧都有成500点嘅差距啊。
0: 系啊，
1: 咁喺个到底呢500点嘅差距，即系我哋成日所讲嗰啲补裂口咧、到底要补几多先至够咧？咁样即系，亦、都。一件事就係咧，今晚個 SpaceX 啊，咁啊 SpaceX 到底啲錢有冇得賺住走咧？定係啲錢咧衝完上去咧，有機會係繼續再賺多啲咁樣咧？
0: 係啦，咁啊今晚就要密切留意 SpaceX 嘅情況同埋某個市場嘅情況。始終個美股而家係見緊紅色啦，咁啊會對於個後市可能會有少少壓力，咁依樣嘢要留意。好啦，今日節目時間係咁多啦，咁啊下個禮拜一繼續同大家睇股市，咁啊下個禮拜一見，拜拜。
2: 即时搏击。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0: 论坛主题：
1: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0: 主礼嘉宾：
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0: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0: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楼市最前线，
4: 李石宏
5: 同大家睇两宗元朗区嘅成交。其中一宗成交喺 Yahoo Town 嘅五座高层 G 室，售面积393尺，两房嘅单位，开价640万，最后以625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5903蚊。业主喺2018年10月用658万买入，8年之后转手，最面蚀让33万离场，贬值5%。另一种成交就是 Grand Yahoo 五座高层 F 室，售面积632尺，三房的单位，成交价113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7880蚊。业主在2017年2月用913万买入，9年之后转手，转面赚217万离场，升值20几。六月份到而家元朗区暂时有40宗的二手成交。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6: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26 Bilibili。Bilibili 去年2025年转型，盈利11亿9353万人民币，每股盈利2.85人民币，唔派息。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7亿270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44.7%，预期每股盈利4.14人民币，折算港币4.54。上市资金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Bilibili 在2021年以808元上市，疫情的2022年股价最低66.1，复上后的2024年最低67.8，去年2025年最低113.6，最高249.6。去年市盈率介乎35.82倍至78.71倍，以去年低位113.6买入，有效期至7月10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24.95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96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43.04倍，以买入价跌 10%， 102.2指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大行报告。
1: 以下由陈宇提报道大行报告。美银美林认为蒙牛的股价被无理抛售，但是目前估值吸引，重新评级买入不变。美银美林说，蒙牛的股价近期持续受压，主要是受到市场误解所致。大年初至今，蒙牛的整体销售不错，销售表现更加是比早前宣布的营运指引要好，加上2025年下半年基数较低，意味着在低基数效应之下，销售畅旺的情况有望延续。另外，随着2024年起，内地原奶产能削减了一成，带动奶价由2025年年中以来就维持在每公斤3元人民币，配合折扣大幅减少，美银美林相信有望带动蒙牛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好转，推动平均售价的回升。美银美林又指出，蒙牛的股价持续受压之下，2026年的股息率会达到 4.5%， 属于是吸引的水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维持在21元不变。另外一间大行里昂亦都唱好蒙牛，为现时液态奶的需求正在改善，包括原

0: 奶的价格上升，经销商对行业转趋正面等等，加上销售情况保持韧性，配合过去两个月在市场回购了100万股，都会对股价带来支撑作用。李昂维持蒙牛目标价21.1不变，评级高度确信跑赢大市。大行报告完毕。
1: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怎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怎样定位？另外还会谈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2: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民生无小事，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5: 下昼4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国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的家属。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的反华分子代表人物，批评他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利益。又话正系佢呢一小撮人不负责任咁肆意妄为，先至会导致中非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外交部昨晚发声明，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咗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佢嘅配偶同子女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同澳门，禁止中国境内嘅组织同特奥多罗同佢嘅配偶同子女有任何交易同合作。菲律宾外交部回应话，此举属于不友善行为，无助两国建立互信和管理双方分歧，亦都无法为两国展开建设性活动创造必要条件。美国财政部制裁9间中国和香港个人和实体，指他们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多次讲过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正当权益。南韩前总统尹锡悦指示向北韩投放无人机，为实施紧急戒严制造借口，一审被判监30年。他的代表律师已经提出上诉。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2024年10月指示军方向北韩首都平壤投放无人机，企图刺激北韩对南韩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法院认为尹锡悦将国家军力用于图谋私利，造成不必要的军力损失，妨碍军方正常执行任务，而且无人机作战不单止暴露了韩军的战力，仲导致北韩军方加强戒备，为国家军事利益造成损失。法院裁定尹锡悦的行为构成一般利敌罪，并触犯滥用职权和妨碍他人行使权利罪，判处他入狱30年。而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同样被判30年的有期徒刑。翻返本港，将军澳无线电视城发生二级火，初步无人受伤。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话电视城内一个片场发生火警，消防派出4条喉同3队烟雾队灌救，约半个钟头之后将火救熄。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大埔保护花园有业主发起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重选业主立案法团，并撤销曾经出任宏福苑法团顾问的民建联大埔南区议员黄碧娇担任法团荣誉顾问的职务。保护花园法团管委会

0: 今日发出通告，话黄碧娇寻日已经正式辞去荣誉顾问一职。保护花园业主立案法团星期二向住户发通告，提到早前的业主大会中，有业主对黄碧娇是否适合继续担任职务提出疑问。管委会话，主席当时已经回应，承诺是将相关意见纳入下次召开的会议议程中。因应风雨季来临，机电工程处处长潘国英到访中电，了解中电提升供电系统韧性以抵御恶劣天气的措施，并要求中电为应对台风和暴雨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电力供应稳定。潘国英说，近年香港受恶劣天气影响的风险持续上升，保障市民在恶劣天气下有稳定和可靠的电力供应十分重要。除了持续监督电力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外，处方和电力公司建立紧急通报机制，以便就恶劣天气迅速制定应急方案，同时透过演练提升各方协作和应变能力，全力减低恶劣天气对市民带来的影响。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半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同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湿度79%。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9: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0: 清谢胡孟清，
11: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9: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0: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7: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3: 爸爸妈妈，
1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5: 每天愛你多一點。
1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系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是2800盈富基金，25.08升4毫8，升幅近 2%。 3033南方恒生科技4.61是升了5仙，升幅 1%。 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05.55升了5.5毫，升幅 0.5%。 700腾讯463.6升6.4，升幅 1.4%。 9988阿里巴巴110.2升2.8，升幅 2.6%。 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升个8，升幅 2%。 981中心国际71.65跌1.65，跌幅 2.2%。 另外睇睇1299友邦74.55升8毫，升幅 1%。 7747南方三星 ETF 166.6升18.6，升幅是超过12%。另外6869长飞光纤光缆226.6跌4元，跌幅 1.7%。
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5: 简古文盘，
1: 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咁而星期五嘅时候咧，咁我请嚟我嘅拍档咧就系黄伟豪啊 ，Rafi 喺度嘅 ，Rafi 你好，
6: 系先生大家好，
4: 诶 Rafi 啊，今日咧就阿希文就放假啦吓，不过佢似乎错过咗呢一个咁好嘅升势啦。咁啊，虽然咧恒指未上翻嚟25000点，不过今日个升势咧的而且确系几靓嘅。指数方面咧，最后就升咗近2%，咁啊报24718点，升咗咧系468点嘅。咁啊，另外咧就睇埋国企指数啊，咁啊国指今日咧就借助住整个亚太区嘅股市啦。咁啊，如果再追翻索上去咧，就隔晚美股表现做好啦吓，咁所以今日咧就亚太区股市咧都系向好嘅，而港股方面咧亦都跟随啊。咁啊，至于国企指数今日咧亦都升咗近2%，日报8374点，升咗157点。科指方面咧，咁啊今日咧其实系升少啲，所以你要见到其实今日咧主要唔系科技类嘅股份带动。咁当然啦，科技股嗰啲重磅股系重头戏嚟噶嘛，咁佢哋都应该有份贡献嘅吓。咁啊，不过即系主要唔系因为科技类的股份是上升的，即是说的二三线那些。看回科指今天就是4705点，升49点，升幅 1%。 上升股份1240只，下跌的有600多只。而大市成交呢，去到下午的时候相当之踊跃，因为呢即上半周的时候其实1700多亿的，去到下半周的时候3164亿，3800多万。亦都看回现在期指都仍然升紧嘅，系升咗512点，最新系24672点嘅，咁啊比现货低水咧系43点，成交张数咧超过90000张啊。喂 ，Rafi， 寻日嘅美股嘅升势啦，咁啊都系靠呢、這、一个即系美伊嘅战争啦，好似乎有啲嘅利好嘅因素，即系积极嘅信号喺度啊。咁而呢一个嘅走势，你认为会持续几耐咧？
6: 咁当然啦，即系琴日或者今日港股嘅反弹，咁都系类似翻于成个美伊战事啦。咁始终本身琴日即系早段，琴晚早段嘅时间啦，咁其实特朗普都系仲系讲紧可能会向伊朗就开战啦，开翻火啦。咁所以曾经都有重现翻嗰个担心，就系个战事嘅不稳。咁但系去到你见到琴晚我哋香港时间可能即系夜晚半夜可能点零钟嘅时间啦，

咁其實就開始又傳緊，即係或者特朗普自己都講就係暫停攻擊伊朗啦，咁就話啊就嚟有協議出啦又成啦，咁所以就一下子令到成個美股嘅升勢就再擴大啦，咁連帶埋今日翻嚟港股都係向好啦，咁好多資金價格譬如油價落咗去啦，所以都係又係典型炒緊一個叫做係戰火停戰嗰個因素啦，咁所以個市就係呢樣嘢升上嚟，咁但係你話可唔可以再持續或者係點樣去走咧？嗱，咁我諗最基本可唔可以持續咧，真係好睇呢一個先講緊停火協議呢因素係咪真係有啦？因為即係而家就講到越遲越嚟越遲嘅，咁又講緊可能嚟緊周末都有機會簽，咁但係講真句，其實大約2個禮拜前咧，當時都係講緊呢樣嘢嘅，即係又係講到就係出啦，就係有啦，就係協議簽啦，咁但係結果冇之餘咧，都重演翻戰火，咁所以呢個我諗都唯有真係再望啦。咁但係當然我覺得機會性係有嘅，因為始終以特朗普角度嚟講，我都相信佢唔係好想再打落去噶啦。即係你見到其實近期一啲嘅動作啊、講話各樣嘅措辭啊，其實冇之前嚟得咁強硬嘅，我覺得。咁同埋始終你考慮埋就係如果再打落去咧，再拖下啲時間咧，因為而家都年中啦，咁其實年尾11月就中期選舉美國，咁變相你話係咪可以承受到咧？其實會幾大影響，咁所以我諗佢都想盡快可能呢個月裏邊係搞掂件事嘅，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嚟講，我覺得都係有一個可能明朗化嘅誘因或者方向啦。咁所以對於成個市嚟講咧，我覺得唔算話太過負面嘅，咁但係只不過係咪可以真係持續再彈上去啦？就真係睇下嗰個整體個力量夠唔夠，特別港股啦，因為始終港股你對比可能區內其他日韓台股市啊，或者比美股嚟講咧，其實都係幾弱下嘅。咁弱嘅地方其實唔係話成個指恆指港股弱，係個恆指弱，因為其實要分開就係你講港股咧，其實個成交量都唔係差，好多板塊其實一路亦都唔係弱嘅，有啲嘅升得好勁添。咁但係反觀係個指數啦，啲重磅股特別重磅嘅科技股啦，咁其實一路都做得比較差，壓住個指數咯。咁所以我諗嚟緊都要再望就係究竟呢啲大嘅指數股即係重磅嘅科技龍頭股咧，可唔可以多啲資金願意係拍翻落去？譬如可能落翻騰訊度啊，落翻巴巴度啊，多翻少少嘅。咁其實呢都對於成個指數對於個市咧，會叫做係多一啲嘅，即係正面嘅刺激或者幫助。咁如果暫時未有嘅，咁可能彈完呢下又有機會係反覆翻嘅一個情況。咁所以我諗暫時個指數咧，24,000嗰啲位，即係呢1、2日嗰啲低位咧，會係比較關鍵嘅一個支持啦。咁如果呢啲位企得住，咁未算話太過曳。咁但係呢位都係即係再跌穿翻嘅話咧，都要小心翻啲，就係要向下試得更加低嘅位置，特別延伸住又可能延頭翻嚟啦。28,000嘅跌浪咯，咁但系反观上面嚟讲咧，25,000当然系第一个要收复嘅关口啦。咁你企得翻上去嘅话咧，咁先至一级一级咧，望翻上会比较好啲。咁所以暂时嚟讲都未翻到呢位置楼上嘅话咧，其实变相整体嘅角度咧，我自己都觉得系偏即系相对如果指数嚟讲叫少少审慎啦。即系你话睇法我就唔系淡嘅，即系成个中长线都唔系淡嘅。咁但系你话短期要突然间要求个指数有个好大嘅上升，可能追翻好似外圍股市咁大嘅升勢咧，要多方面配合咯。頭先講就可能要啲同樣龍頭啊、科技龍頭啊，有個資金去追先至會做到咯。咁所以未有之前咧，我諗都係呢啲位可能即係間中彈下又回下呢一個反覆嘅格局啦。咁而你話整咧，其實港股咧，我諗大方向當然啦，即係今日可能部分一啲中小型啲嘅一啲科技股或者芯片啊、半導體有關嗰啲 AI 有關嗰啲咧，就爭啲嘅。咁但係如果論整一大嘅方向咧，其實佢哋仲係好強。咁我覺得如果以翻板塊角度嚟講咧，其實大家都係圍繞住一啲AI 啊半導體有關嘅賽道啦。因為始終呢幾個嘅板塊其實都預咗中長線嗰個增長係比較明朗啦，即係我又唔敢講話即係好快好快，咁但係會係更加明朗嘅清晰，因為始終對於相關 AI 嘅需求、半導體需求一定係有，咁令到呢啲公司其實成個業務啊個前景嚟講咧，其實都係會比較叫做樂觀嘅。咁所以咧，即係揀個方向嚟講啦，我覺得都係用呢啲角度去配會比較叫做合適咯。咁但係反觀頭先提到就係啲即係科技龍頭啦。其實我自己睇法真係唔係淡嘅，譬如巴巴，我諗過去都講好多次。睇佢一嚟其實有好好嘅一個AI 概念啦。咁其實你見到個千文個方向啦，二嚟都有好多即係生態圈嗰個形成嘅憧憬啦。因為始終阿里身上係好多其他業務啦，譬如電商啊。可能零售啊，等等唔同嘅業務都有。咁背後點樣透過千問呢、這個？因為舊年一開始由 B 端變做 C 端，咁其實目標就係想攆埋其他業。

0: 我咧，其實一個大嘅生態，一個環環緊扣嘅狀態，咁令到整體嘅盈利增長係更之理想。咁其實呢個角度我覺得都仲係存在嘅。咁但係只不過你話喺資金面嗰個角度嚟計咧，就唔係話特別去睇呢樣嘢住咯。咁形成即係阿里巴巴過去點解股價咧一路亦都係比較即係差嘅一個即係原因。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要再等嘅，即係我諗等到起碼大家都對翻阿里個睇法。能夠有翻多啲信心，即係係持續性一啲咁啦，或者一兩下，或者短線一下兩下咁樣。咁如果未有一個太持續性嘅話咧，其實暫時個市就即係個指數嗰、那個巴巴股價嚟講咧，就好難有個好大嘅上升。咁但係始終論價位、論估值咧，其實$82都唔夠嘅呢啲位咧，其實係幾吸引、幾平嘅。咁我覺得如果放個中線嚟講，即係小而家落翻大概十零倍 P 嚟計咧。拉翻高少少，當然過去$180樓上嗰啲位咧，就唔係話咁容易到得到嘅。咁但係你話要去翻可能$845啊、$850樓上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個機會性都仲係有。咁但係真係要俾耐性去持有咯，即係大家唔好覺得佢哋係一啲好似好短型嘅科技類咁樣。咁變相有耐性去揸咧，咁先至可以望到間高位置咯。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再傾。
2: 揀股問盤。下午4: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5: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6: 日出光满，
4: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7: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899。
8: 重新睇健康，
9: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0: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2: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13: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3: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拣股问盘，
10: 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咁啊继续咧都有Christina 再加埋 Rafi 喺度啦吓，咁啊睇翻咧就恒生指数今日收咧就系24,718点啦，升咗468点嘅，咁啊至于咧就全个星期嚟计咧，咁啊跌咗咧系近1%左右，另外咧就国企指数全个星期咧就系跌咗0.7%，科指咧系咁多个指数当中咧跌得比较多啲嘅，咁啊全个星期咧系跌咗3.7%啊！呢个亦都好明显咧，见到即系科技类嘅股份咧系比较疲弱啲噶啦。咁亦都咧就系因此而限制住嗰个股市嘅升势。喂，但系今日咧都有几多唔同嘅股份咧，其实都有啲唔同嘅消息嘅。嗱，讲紧咧，譬如啲金矿股啦，又或者咧，譬如系一啲嘅油股、航空啊，今日啲航空股几靓噶。 因为佢油价下跌
0: 系嘛？其实呢个绝对系啦，即系我谂油价跌就对于港股就一定系有个带动喺度啦。咁同埋始终其实个港股讲真论走势都弱咗好耐啦，即系一路都唔系特别强。咁你又而家即系油价又落啦，咁而整体前景大家都觉得慢慢系继续行咗一个复苏向好嘅势头嘅话，咁自然喺咁低嘅估值之下咧，有翻资金去拣落去咯。咁但系只不过你话，是咪keep 到一個比較持久嘅升勢呢？咁呢個就真係好取決翻就係先頭嘅油價個表現，或者係整體戰事個發展啦。因為其實上次都有講嘅，就係始終呢兩日特別今日就炒翻停火嗰樣嘢啦。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咁順利而令到有個油價繼續持續嘅回落呢？咁呢個好難講。一旦又反轉冇停火，又繼續打嘅時間，其實油價飆翻上去。咁所以呢個我諗對於啲恐股嚟講睇法，我覺得都係比較短期少少會好一啲咯。
1: 嗯，好，咁亦都咧就睇埋其他嘅金矿类相关嘅股份啦。咁啊Rafi， 你觉得即系其实今日嘅我见到特别咧，即系有啲有色金属股咧，其实个表现都唔错。你指点睇嗰个嘅持续性咧？
0: 我觉得就系今届当然今日都系借住琴日讲紧即系美伊战事嗰个停火啦，咁有个反弹啦，咁令到即系啲金矿类股份都好翻啲。咁但係即係講當然加埋始終金價高位落嚟都比較多啦，譬如你講緊之前高位5000落嗰啲位，即係年頭落到定4000邊呢個位附近，咁所以都回得比較急之下呢，咁有可能反彈都係好正常嘅。咁但係始終論整體走勢啦，即係我覺得金價當然中長線唔係話特別淡，咁但係你話短期嚟講呢，可能只係啲反彈為主啦，因為呢個真係好睇頭先提到，譬如戰事嗰個發展又係啦。如果你話戰事突然間係冇個停火，或者繼續係重燃戰火嘅，咁其實個美金一強咧，對於金價又係利淡少少。咁所以對於整體一啲嘅即係金礦類股份嚟講咧，我覺得如果你話除非你有好嘅準備，我心理準備係揸一個比較長線啦。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呢啲位嚟講係咪真係好吸引、好值得去考慮咧？其實都未至於係咯，咁我會覺得暫時都係一個可能即係短線嘅一個博反彈操作會比較合適翻啲先咯。
1: 咁至於咧就今日咧即係股份方面啦，其實我哋呢一個星期咧都有一類嘅股份咧，其實都耳君得起嘅，不過都升咗一段時間啦，講緊咧啲PCB 嘅概念啦，咁甚至乎一啲芯片类股份，主要咧都系围绕住呢一个即系 AI 嗰个嘅走势啦吓，咁啊唔同嘅环节里面咧，咁啊逐个逐个炒嘅，但系嚟紧咧吓，咁你觉得即系 AI 嘅浪潮底下，系咪继续都只系芯片股咧？其实应该都有好多唔同嘅环节
0: 嘅。其实咁当然唔系话净系芯片嘅，咁但系芯片最直接咯，话最好炒咯，因为始终就喺叫做 AI 比較上游少少啦，咁其實除咗芯片，你再上游啲話 PCB 嗰啲咁，其實近期都係好強啦，都係呢樣嘢啦。咁所以暫時嘅話，我覺得都會係呢啲方向令到大家都係繼續去尋寶咯。咁而美股邊有多嘅，咁港股其實都有，咁但係就相對都係少啲之下咧，咁令到個資金都係幾集中啦，喺嗰啲股份嗰啲板塊身上先啦。
1: 另一方面啦，我哋亦都即係睇到啦吓，咁美国呢今日就有 SpaceX 呢就将会係即係上市㗎啦，每股定价呢就$135，咁SpaceX 嗰節市值呢其实已经去到$1.77万亿㗎啦，咁有啲消息仲话听即係估计上市的首一日可能超过了这个数字，甚至乎就超过$2亿。那我们香港都没有这一类的股份，要买又买不到。喂，其实呢在个市场上面有没有见到即是有一些类似相关的一些工具或者是相关的产品？你觉得即如果投资者我哋唔能够直接买嘅时候，咁可唔可以透过呢啲咁嘅工具，其实都可以即系执翻转？抑或咧，我哋应该买翻啲类似美股，即系差唔多或者同佢有啲拉能嘅一啲股份啊？
0: 其实 3X 定系IPO 啲，我哋研究唔到嘅。咁如果你上市，其实买得到嘅。咁所以就，但系当然啦，即系都预咗系会飙上去噶啦。咁所以就一定唔系话翻行家去买啦。咁但系你话点样去睇咧？咁嗱，如果你要拣咧，咁就算唔系拣 3X 都好啦，你拣啲相关股咧，我谂都系美股嗰边会好啲，因为始终都系相关多啲嘅，譬如 Rocket Lab 啊，或者啲相关 ETF 啦、UFO 呢啲啦，咁其实都系类似啦。咁但系睇睇啦，即系今晚 3X 个表现咧，其实 除咗正股之外，佢亦都有同步一啲兩倍 ETF 都有出現嘅，即都會出埋喺美股嗰邊。咁所以呢度可以留意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大家望佢都望埋個中長線啦。

0: 除咗短期股价表现之外，因为长远其实无论 SpaceX 同埋 Tesla 可以令到人联想嘅好多，即系可能大家有啲人讲紧会自由合并啦，甚至乎两者而家商业性嘅关系越嚟越重啦，两者个即系关联度，咁即系呢啲嚟讲咧，都系无论你讲紧唔好话系咪净系只 SpaceX 啦，可能根本上 Tesla 都有机会炒多，转到唔出奇，咁所以我谂呢啲都系可以嚟紧留意嘅地方先啦。
1: 你讲开 Tesla 咧，其实即系呢一类嘅股份啊嘛，智能车啦，咁其实即系之前咪讲话好卷嘅，咁啊呢一个卷嘅情况咧，其实系由呢一个中国内地咧系卷到海外噶嘛，咁啊有冇影响到呢一个 Tesla 咧？甚至乎即系成个全球嘅车企个卷嘅情况系点咧？我哋转头翻嚟去即系讲下呢个话题啊。咁啊Rafi，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拣股问盘。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昼4: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中国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同佢嘅家属。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特奥多罗系菲律宾国内一小撮反华分子嘅代表人物，批评佢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嘅系菲律宾整个国家同全体人民嘅利益。林健话，正系佢呢一小撮人不负责任地肆意妄为，先至导致中非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外交部昨晚发声明，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和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有任何交易和合作。菲律宾外交部回应说，此举属于不友善行为，无助两国建立互信和管理双方分歧，亦无法为两国展开建设性互动创造必要条件。反映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8.12， 按星期升 0.11%。 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领先指数 CCL Mass 报 159.63， 按星期跌 0.3%， 终止三星期连升。中小型单位指数报 158.22， 按星期跌 0.17%， 连升10星期之后回软。大型单位指数报 157.64， 按星期升1.66%。市区楼价两升两跌，新界东指数升1.26%，九龙指数升0.32%，新界西指数跌0.75%，港岛指数跌1.89%。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话，楼价今年累升近一成，以较去年低位回升近两成。美伊战事前景未明，环球股市波动，恒指曾经一度失守24000。忧虑中证监收紧跨境投资政策，而且联储局第四季可能转向加息，可能导致未来楼价升势放缓。美伊有望签署和平协议，港股上升，大市高开252点之后升幅扩大，中段最多升522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8点，升468点，成交3164亿。新经济股普遍上升，腾讯升1%，阿里巴巴升2%，美团偏软，百度升2%，京东升3%。周大福去年多赚52%，股价升1.5%，是升幅最大蓝筹。其他金色珠宝股上升，老铺黄金升6%，周生生升7%，六福集团升50%。金融股上升，汇控同渣打升3%，友邦升1%。国企指数收市报8374点，升157点。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话：，过去一年，香港喺绿色金融市场、可持续披露以至跨地域环境、社会及企业管治合作方面，都持续向前，并取得实质成果。相关进展不单反映香港金融市场嘅韧力同活力，亦显示香港正朝住国际绿色金融中心嘅目标稳步迈进。许正宇出席一个活动致辞时话：，全球社会正全力加快低碳转型的步伐，而金融市场正是推动转型的重要力量，通过引导资金流向绿色及可持续项目，以金融手段应对环境压力，香港的金融优势可以协助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以及其他国家应对绿色转型的挑战。海关昨日侦破一宗案件，涉及一间本地公司在无贵金属和宝石交易商监管制度所需的注册情况下，进行12万以上港元的金色及银色交易，案件仍在调查中。海关说，根据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除获豁免人士外，任何人如果有意在香港从事贵金属及宝石业务，并进行12万或以上港元的交易，都需要向海关注册。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1%。
1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1: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帕，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帕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3: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痕，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7: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然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究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
2: 股价速报。
3: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天呢先看看、第一位的股份是只2800盈富基金，25.08元，跌幅呢、升了4.8元，升幅是2%的。3033南方恒生科技，今天呢就收市是报4.61元，升5仙，升幅1%。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06.5元，升5.5元，升幅0.5%。700腾讯463.6元，升6.4元，升幅1.4%。9988阿里巴巴110.2元，升2.8元，升幅2.6%。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元，升个8%，升幅2%。981中心国际71.65元，跌1.65元，跌幅2.2%。1299友邦74.5元，升8元，升幅1%。7747南方三星 ETF 166元，升18.6元，升幅是超过12%。另外6869长飞光纤光缆226.6元，跌4元，跌幅是1.7%。睇埋只1888建滔积层板。65.6元，跌个六，跌幅2.4%。
4: 拣股问盘，
0: 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除咗有 Christine 之外咧，亦都有Rafi 啦，黄伟豪喺度啦，咁同我哋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咁啊同时咧亦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咁啊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嗰度咧就系、一齐咧留言，大家咧讨论一下，即系你对于咧后市嘅睇法究竟系点啊？睇下啲听众问题先，有听众咧就问你只逆音科技2858啊，话不知几耐冇人睇过呢一只股份，咁啊五毫四有。科技问你上网同埋目标价摆边喎。
5: 如果以翻五毛四有货，咁暂时都赚紧几多，因为就算过去表现咁曳都好啦，而家做1.39元。咁如果你话真系五毛几有货，咁其实赚咁多嘅时候，灵活度都大嘅，咁就只系食唔食股咁嘅啫。咁我觉得如果你话要定一啲嘅可能止赚位、食股位嘅，咁如果短期少少啦，近期133嗰啲位都关键啦。因为如果真系穿，咁虽然仲有好大利润喺手，咁但系。又見到係繼續延續住嗰個下降嘅趨勢咯，咁所以133，我覺得都係一個關鍵，可能少少離場嘅位置啦。咁反觀上面你博彈嘅話咧，可能過半嗰啲位咧，喂，下一個反彈阻力先咯。
3: 好，咁另外咧就睇埋只国寿，咁啊呢一位应该系 Kevin 嚟嘅，咁佢咧就系28元揸住咗，佢话今日咧算唔算系呢一个突破咧吓？咁啊预计即系 A 股系咪有牛市啦？如果呢个所谓叫牛市能够持续嘅话咧，会唔会即系国寿再睇高一线？咁佢希望咧佢个目标价就将国寿摆喺40元嘅。
5: 中长线我觉得40元唔系过分嘅，咁但系就真系要有耐性咯。咁最调翻转讲就系，究竟系咪你即系会真系更有嗰个持货能耐？呢、這个都好紧要嘅。咁如果你 OK 嘅，咁可以继续睇嘅。咁因为其实唔会一下子到40元啦，虽然睇法乐观，咁但系暂时嚟讲，真系望嘅话咧，其实就上面先望翻大约就32嗰啲位系下一站嘅位置啦。咁若破得到嘅。咁其實仲有35呢啲位附近，咁先至可能慢慢逼近40。咁所以上面都幾多嘅阻力啦。咁但係我都同意嘅，其實你話中長線對於國壽嘅睇法會係正面啦。咁特別對於 A 股嘅睇法都係向好啦。咁同埋政策面啦，我相信對於成個金融板塊嚟講咧，其實都係比較利好少少嘅。咁所以如果即係低位27元、28元有貨揸得靚咧，都不妨再揸一揸先啦。
3: 係啦，嗱，我哋除咗睇港股之外咧，其實都好睇呢一個外圍嗰個嘅走勢啦。咁港股今日嘅上升咧，亦都係因為隔晚美股所带动啦吓，不过而家咧翻翻嚟睇翻欧洲股市先啊，咁因为咧都已经系开咗噶啦，咁啊睇翻咧就环球方面欧洲股市啦，咁啊暂时睇到咧英国富时指数咧其实三大指数都仲升紧嘅，英国富时咧就系10463点，升咗159点嘅，另外德国 DAX 指数24627点，升410。睇翻啦吓，咁啊升个表现咧都系唔错嘅。咁啊，至于咧就法国 CAC。

0: 指数咧，而家最新咧就系8387点，升咗187点，升幅方面咧就系2.8% 嘅。咁冇错啦，咁啊德国股市都系，我惊我睇错，德国股市都升咗成400几点啊。咁啊升幅方面咧系1.7% 啦。嗱，即系睇翻就股市系向好嘅。不过你睇咧譬如黄金价格啦，又或者系呢个油价啦吓，咁啊油价嘅走势咧都仍然系冇乜即系太大嘅气息。咁啊，虽然咧特朗普咧为呢一个美伊嘅谈判方面咧系即系走得开始温和啦吓，即系叫做放鸽派啦。咁但系而家咧，即系你亦都暂时未见到油价系大升，亦都冇大跌嘅。
1: 咁咧当然啦，即系油价你要大跌落翻去。可能開始前嗰啲位咧都唔係咁容易嘅，就算呢刻講緊即係戰火係即係如果真係停火都好，咁因為其實經歷咗成3个月多啲嘅即係戰事啦，咁好多講真產油嘅設施都有機會破壞咗，咁其實實際你話個產量係咪咁快一下子翻翻去之前正常嘅水平咧，都唔係咁易咯。咁就算你冇咗嗰啲戰事需求繼續平穩都好啦，咁但係供應始終緊張咗，咁所以個油價點樣講都好咧。我諗都有機會停留喺相對比之前高啲嘅位置一段時間嘅，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話而家真係講戰火停，咁亦都有咯，即係上面可能之前90几、100蚊樓上嗰啲位咧，就未必咁容易再見翻嘅，咁但係可能維持喺80零蚊、80蚊松啲嘅位行住咯，咁要等到真係成個局勢，即係譬如一嚟個戰事真係完全停啦，又或者當可能個別一啲嘅產業設施慢慢恢復啦。咁我覺得個油價先至可以再回翻落去咯。咁但係否則嘅話咧，短期唔好話10000啊，只望翻佢樓價落翻50零60蚊呢啲位置咁低先咯。
0: 好，咁另外咧，亦都即系睇下其他嘅消息啦吓，咁见到咧就呢、這个油价咧系近期系下跌嘅，咁但系有啲说法咧就系、是、即系并且咧系跌穿咗呢个90蚊添啦吓，咁但系有啲说法咧就系嚟紧咧嗰个嘅油价咧其实会继续进一步咧就落到去80美元一桶嘅水平。Rafi， 你嘅睇法系点咧？
1: 咁我覺得即係落返呢啲位都唔係太意外啦，講真如果80蚊呢啲位附近，咁正如先講啦，即係比而家再落嘅，咁但係都未話返返去嗰啲開戰前嗰啲位，咁所以我覺得整體呢個位都有咁嘅機會囉，咁但係最大嘅問題都係啦，即係始終如果你拉開水箱咁講啦，其實近期見到即係環球嘅通脹都幾明顯係上咗嚟嘅，咁都係因為翻高油價因素。咁呢個咁除咗嚟嚟緊油價係咪落之外咧，都要好睇就係如果真係落之後，咁究竟對於成個通脹影響性係點咧？呢、這個比較緊要啲先咯。
0: 好，咁答下啲股票问题啦吓。有位听众咧，佢就问我哋只财险2328，15.2有货嘅，问你操作上面有啲咩启示俾佢？
1: 15.2有货同现价都差唔多啦。咁我觉得如果你话能够记得稳喺15.2、15.3嗰啲位嘅话咧，咁下一步望住上系15.3呢个位楼上先咯。咁我觉得可以弹咗啲位考虑叫做食一食糊嘅，咁或者短期叫落咗啲落去先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反而突破唔到嘅話，咁其實到時有機會呢可能又稍微再整個返下15.2嘅位置，咁所以都可以望住以明天線咗下一個反彈目標位先囉。
0: 另外就係1658郵儲行啊，5.6有貨嘅，問你上網睇幾多？
1: 1658如果你話有貨嘅話呢，咁今日當然呢一棍都升得唔錯啦，以佢自己嚟計。咁我覺得暫時都係啦，即係始終都叫有一啲嘅收息條件啦。雖然個息率不及可能4厘咁高，咁但係都唔係話特別差。咁所以喺嗰個都有機會做到財息兼收之下咧，你見到股價其實走住都係算幾穩嘅。咁我覺得上面都係望翻條2050天線5.2、5.3呢啲位啦，咁呢個第一站啦。如果真係破得到嘅，咁先至慢慢咧以翻5.5做比較偏中線啲嘅目標水平咯。
0: 好，咁另外呢就睇返港股方面啦吓，咁虽然呢佢就连跌咗7日啦，咁全个星期呢仍然都系跌咗近1%嘅，但今日呢就叫做呢即係浪住呢个24700，亦都呢升咗400几点啊。咁头先提到啦，我哋即係基本上都讲咗啦，资源股系就好啦，油股呢亦都系利好啦吓。咁另外呢就都睇埋一啲嘅内险股方面亦都睇咗少少啦。外围方面嘅情况系点呢？头先讲咗一个呢就是关于呢个美伊嗰个嘅谈判嘅问题。咁 都明嘅，即係特朗普都唔係好想打嘅。咁啊，但係即係對於

0: 即係要睇啦，即係成個方向。如果真係能夠停到火，有個明朗化，咁當然係好啦。咁二嚟就會令到大家一個焦點，起碼唔使再擺落個戰士身上，可以望翻其他嘅方向，譬如過去講一啲半導體啊、AI 啊呢啲嘅戰線啦。咁同埋除呢啲之外，可能個別嘅板塊行業究竟有冇啲新嘅催化咧？咁呢啲都係嚟緊可以留意嘅位咯。咁但係短期都真係無疑要睇下呢一兩日究竟成個局勢啦，即係咪真係如而家預期咁樣有個建議出到嚟先啦。
1: 好啦，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简古文盘，
3: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财震撼三重上。第一上，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上，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上，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9: 易醒啦，
8: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2: 简古文盘，
10: 林淑敏。
1: 系啦，咁除咗有 Christine 之外，亦都有 Rafi 喺度嘅，咁亦都咧就继续解答啲听众嘅股票问题啊。搭下只93，哇，咁多人问啲内银嘢吓，咁搭下只939建行先，咁本身有低位有货嘅，咁想加住升到咩位再加先系比较好啲咧？
0: 我谂如果你低位有货，其实都可能反映定一嚟账面上赚紧唔少啦，二嚟都可能系一个好长线嘅持有啦。咁其实当中都可能收到下跌息。咁讲真啦，我觉得嗰注就基本上可以咁讲啦，都冇乜机会输噶啦。咁但系继续长揸啦，呢啲就因为你都收下息。咁但系你话系咪要再加注落去呢？我觉得睇下你点睇咧，即系而家其实写呢几息都唔系差嘅，咁但系只不过就系去到成9蚊边嘅建行咧，究竟短期嗰场价位嗰度咧，仲有冇个即系好大嘅上涨空间咧？我觉得又可能难少少嘅，咁所以真系要 hold 嘅话咧，我宁愿等下有冇机会落翻，譬如大概8.5楼下嗰啲位咧，可能到时先再考虑咧会比较好一啲。咁暂时呢位咧，我觉得先揸住旧嗰啲货先咧，就未必建议系加新住先咯。
1: 好，咁另外咧就继续睇下只2476盛宏科技。哇，今日咧就冲破咗呢个400蚊楼上啊，咁高位见过408.8，咁虽然咧就唔系佢啲咩新高位咧，因为佢一年嘅高低波幅咧最高系475蚊啊嘛，咁但系今日叫做突破咗一个关口位啦。听众都系想睇翻咧，佢嘅走势目标位你会摆边？
0: 走势嚟讲，我觉得都系用如果支持位啦，用翻近期嗰个低位啦，因为早个礼拜啦，即系礼拜一嗰日啦，就低见过就333.6嘅，咁呢个系啲短期几关键嘅位置，咁同埋即系跌穿呢位咧，就啱啱过咗10%度啦，就俾现价，咁我觉得都系一个比较合適去定嘅位啦，咁而反攻上面咧真係唔回落去嘅，咁我覺得其實慢慢都有冇機會咧，再逼近翻420嗰啲位先。如果破得到嘅，咁其實可以用翻上市後嗰啲高位475咧， 做翻一個比較中線啲嘅目標水平咯。
1: 嗯。

0: 好，另外就搭下只1888建滔即层版，今日$63有货嘅。中线睇嘅话系睇几多钱咧？
1: 如果以翻只$63有货咧，嗱，我觉得就要小心少少嘅。虽然你而家仲系最尾赚$2啦，咁但系一嚟升咗好多，咁你都系$60先冲落去咧，其实都唔系特别低。B 嚟今日高位$73，咁你见到成支阴烛咁打翻落嚟咧，其实有机会惊住短期系见啲顶啦，即系唔系话睇淡佢前景，或者唔系睇淡基本因素，咁但系纯粹升得多，咁令到股价呢啲位可能会比较波动反复啲，咁所以如果你有货嘅话咧，都要睇紧少少啦，因为都惊住就系再落嘅话咧，其实嗰个回调空间都可以话唔少嘅，咁所以之前位我自己短期放翻喺大概57嗰啲位附近啦，十天线左右啦。如果真係跌穿呢位呢，我覺得都可能考慮炸走嘅。咁反之，如果真係繼續向上市嘅話，因為其實呢隻股都好強下啦，過去幾日都人哋個市跌佢都繼續升咁樣嘅格局。咁我覺得上面嚟講呢，都係用返大約75至78呢做下一個目標水平囉。咁要真係破埋企穩埋呢，咁你先慢慢再望高比較好一啲囉。
0: 嗯，好，另外就睇埋隻2269藥明生物$33有貨，長揸得唔得呢？
1: 如果以翻只藥明生物嚟講啦，即係$33有貨嘅話咧，我會覺得暫時呢啲位都可以揸住先嘅，因為捱嘅幅度又唔係話真係太過誇張。咁但係當然啦，論走勢就雖然呢兩日彈翻啲啦，咁但係前嗰排係比較差嘅。咁而且技術面上講啦，雖然連彈翻三日到啦，咁但係就未真係企翻穩或者翻翻上一啲比較重要關口樓上。咁譬如短期嚟講，要真係再望重要啲嘅位置，即係變咗一個重要嘅即係關口咧。31.8左右啦。如果真係突破埋呢啲位，企穩到喺31.8樓上嘅話咧，咁你先至可能望到更加高嘅一啲位置咯。否則嘅話，其實暫時呢個可能即係一啲短期嘅反彈啊，或者成個勢頭嚟講咧，其實未必話咁快改變嘅一個方向先咯。
0: 嗯，另外就睇翻只1347啦，咁啊改名啦，叫華虹宏力，係啦，咁啊$60有貨睇 upside 嘅。
1: $60有貨，哇！咁而家賺咗成倍喎，1139嗰個嘢在做嘅。咁如果你賺咗成倍嘅話，其實靈活度都好大啦。咁我諗同樣地啦，即係要翻翻嗱，雖然我自己對佢睇法就一半嘅，或者估值我覺得唔係平嘅。咁但係你話要一下子翻翻$60，其實機會性就唔高嘅。咁所以我覺得你都不妨係定住一啲止賺位，有佢繼續放下止腰咯。咁我覺得可以闊少少嘅，即係止賺嚟講咧，你可以放翻一條50天線，大約120左右呢啲位。如果真係跌穿$85樓下嘅，咁我先至考慮去食股離場。唔穿嘅話，咁咪先持有住先咯。咁繼續放下自己，睇下有冇機會咧，試翻之前17嗰啲高位，做翻個中線啲目標水平先咯。
0: 嗯，好，咁啊，仲有少少時間啫，咁啊，搭多一隻就係只南斯科技啊。27.8有貨，問你前景點睇？
1: 留意翻只南斯科技嚟計啦，我覺得暫時如果有貨呢啲位咧，都可以叫做係繼續持盈保態啦。因為始終近期彈一陣，即係上去開始彈一陣之後咧，近呢個禮拜就整固過啦。咁但係啱啱落到120天線附近度咧，又有翻啲支持。咁如果記得揾24.3樓上咧，我都放再望翻高啲啦。
0: 好，咁啊，每次咧都要急急腳噶嚇。咁啊，今日咧傾到呢度，唔該曬 Rafi 嘅，祝各位週末愉快，下個星期見，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依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有望签署和平协议，港股上升，大市高开252点之后升幅扩大，早段最多升522点，恒指收报24,718点，升468点，成交3,164亿。新经济股普遍上升，腾讯升1%，阿里巴巴升2%，美团偏软，百度升2%，京东升3%。周大福去年多赚52%，股价升15%，是升幅最大蓝筹。其他金色珠宝股上升，老铺黄金升6%，周生生升7%，六福集团升50%。金融股上升，汇控同渣打升3%，友邦升1%。内银股亦都上升，中银、建行、工行、农行升2%-3%。本地地产股上升，长实、恒地同太古地产都升1%。国企指数收报8,374点，升157点。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和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经公布，当中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由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等。报道还说，美国有义务提供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两国间的最终谈判应该聚焦核问题和经济问题，但不会涉及伊朗的导弹计划，草案仍然有待相关机构最终确定。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引述消息报道，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行协议的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又说，这份谅解备忘录会将停火期限延长60日，涵盖范围包括黎巴嫩，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还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详尽的协议。据报，截至星期四晚，备忘录可能还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中国国务院食安办话，将会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军队名义制造和售卖所谓的特工酒违法行为。食安办话，不法分子通过流传直播、暗语、暗示等方式，在一些平台违法销售名叫京种一号、军台、备战、储备等等所谓的特工酒谋取暴利。而这些特工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大多是使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冒充做酱香型白酒，不单止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加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形象。食安办话，根据网络监测和媒体举报线索，查处了所谓的特工酒超过75,000箱，并查处7间相关平台企业、61间涉嫌销售特工酒的网店、78个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同时督促相关平台企业将全部涉案酒品下架。食环署公布，下个月9号起九只可以进入首批获批准的食肆，首阶段容许

0: 九隻進入食肆申請朝早抽籤，食環署將有效申請的1600多間食肆用電腦隨機抽出1000個名額，結果已經上載食環署專題網頁，署方亦都會透過流動電話短訊通知所有申請人抽籤結果。食環署發言人說，下星期會派人員到中籤食肆向負責人派遞批准信和講解法例要求、牌照條件和其他循規的安排。申请人完成手续并正式获得牌照之后，会获发指定样式的 A3 大细标示，将贴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方便市民识别。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湿度81%。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们，做人腰板要挺直，不可以无腰骨，人大了才发现是真的。如果坐同企姿势不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0: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本周嘉宾香港原创 Hong Kong O Apes 设计师 Ronald Yee。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2: 银色旅途。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星期五5:13的时间，今天呢、有炮姐在这里。 Hello 炮姐。
2: Hello 卡姐。
1: 是，多谢你临时啊，咁啊帮我哋节目啊、做我哋今个礼拜最尾嘅呢一日呢作嘅，睇返个市场呢究竟发生过啲咩事啦。咁而且同时间、今晚都非常精彩啊，咁啊唔知道港股系咪已经预演咗今晚呢美股嘅一个表现呢。咁当然系缩细版，缩得好细版添啦。咁但呢睇返恒生指数今日呢升咗468.8。喺24,718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大市成交金额3,164.38亿，睇翻都有一个大反弹。琴日掂过最高位，最低位穿过24,000之后呢，迎嚟今日嘅好似系算唔算又系逃生门嘅位置呢？
2: 是啊，见到昨日最主要就是话这个的美国同伊朗突然间倾掂数啦，又开返个海峡啊，又停止啲油啊，应声倒地啦。昨日美国道指方面都爆了900多点㗎。咁今日港股返嚟都几凌厉㗎，见到个指数方面由低位都抽咗上去啦。咁全日嚟讲都埋单升469点，几亮丽。同埋你见得到之前譬如阿里巴巴

0: 啊，建行嗰种丧夹啦，咁所以我自己觉得，今次个市咧，24000呢个支持好似都初见有个好大嘅效果、哦。
1: 系，咁啊，睇翻呢一个24000心理关卡位置啦，即系都系啲整数点啊吓，咁啊跌过穿一穿，跟住之后咧又反弹回升啦，咁啊，即系今日咧，其实都有赖于琴晚啦，美股咧嘅市场嘅表现亮丽，咁啊令到今晚嘅即系今日咧，港股咧个升势都唔错嘅咁样，咁所以嗱，喺有啲金股啦、紫金啦、周大福啦呢一类型嘅一啲消费啊嘅同金相关嘅股份咧，就睇嚟今日咧都有啲异动嘅情况啊吓，咁但系咧，如果话要金价方面啊，我哋又睇一睇啦，琴日亦都系掂过。好近啊，4000蚊嘅呢啲位置，4023，跟住之后咧，今日咧收，而家仲系交易当中嘅，咁啊4222美金一盎司黄金啊吓，咁啊美金金价方面啦，金价方面啦，你又点睇咧？炮姐个 range 会系大约几多咧？
0: 其实我觉得4000蚊呢个都系降底嚟噶啦，真心讲噶啦，全球央行都系索买金，特别中国持金量都几高下咯。咁啊，短线嚟讲，其实俄罗斯土耳其因为啲嘅汇率问题啊，或者打仗问题要套下现啫。咁我哋话中长线金我都系睇升嘅，因为前几年俄乌嘅时候，其实嗰个嘅本金位已经动摇咗啦，好多个国家特别啲。中國都好驚話會突然間俾人封殺啊！咁呢個嘅話，其實我自己覺得都係幾咁驚嘅嘢咯。咁所以嚟講，我自己覺得金價4000蚊呢個都係降底嚟噶啦。咁其實真係可以留意多少少噶。
1: 系降底添啊！即系呢、這个稳打稳扎地跌过落4000蚊，又会有一啲反弹嘅情况出现啊吓！咁啊，而且睇翻啦，即系呢啲商品方面咧，唔多唔少咧都受住呢一个美伊嘅一个战线嘅影响嘅咁样。咁啊，睇翻油方面咧都跌翻好多咯，83而家喺WTI 原油期货啊，咁啊跌咗4.7%，83.48啦。呢一个位置，咁啊，即系始终啦，即系都系咁讲啦，就系话啊，美国咁啊，特朗普亦都单方面啊嘛，继续单方面都话啊，准备要签嗰个和约啦，停火啦，咁样咁啊，所以咧令到即系油价方面咧都应声而下吓，呢一个美伊协议对于呢一个战线嘅呢一个完结啦。系啦，终于完结嘅时候咧，即系我哋第一样睇嘅商品咧，系啲咩咧？应该炮姐，
0: 其实咧，我觉得嗰个嘅金啊，应该第一个去睇翻啦。咁啊，如果你话嗰个嘅战事打完啦，即系嚟紧呢一两季嘅通胀啊、CPI 啊嗰啲会靓翻少少啦。咁对加息预期系减翻啲，因为其实黄金本身就系一个冇一个嘅利率效应啊，同埋即系避险情绪啦。咁如果你话佢唔加息，咁相对地啲资金链咧可能会留翻啲嘅黄金呢啲啊，估值又相对低啲啦。咁对比比特币，佢传统上个对冲风又强啲啦。咁虽然你话咁多大宗商品咧，铜、铁、石啊，我就比较上系中意金多啲，同埋即系 overshoot 咗咯。我自己觉得个金价完全系
1: 咁啊，留意住头先炮姐讲嘅嗰个底部啦，咁样咁啊，而呢一个备忘录，如果真系签得成啊，因为始终咧，即系大家唔知道有冇睇啦，就系话特朗普已经第38次啊。38次讲话停战㗎啦咁样㗎嘛。咁啊睇下今次呢一个签署呢一个叫做备忘录谅解美伊谅解备忘录啊。咁啊究竟系成唔成事啦。咁啊而且呢当中亦都有最关注嘅几时开返呢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啦，取消石油嘅制裁啦等等。咁啊因为入面都写咗要30日之内呢去有呢一个相关嘅细节去实行嘅咁样，咁啊呢个亦都即系陆续有嚟啊吓，睇一睇啊，咁因为咧始终今晚市场嘅焦点咁啊都系喺一阵间美股开市之后咧嗰只重磅啊 SpaceX 咧上市嘅呢个日子，睇下个市场究竟有啲咩变动嘅。一阵间广告翻嚟，我哋即时同大家睇一睇。
2: 散户奇兵，下昼5: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桂圆美出位价重磅回归，桂圆美全方位洗发露、护发精华、健发产品，有滋养控油、丰盈黑润、养润护色，仲有新上市适合夏天拯救发质的角蛋白水分修复喷雾，瞬间顺滑护发乳。今日万宁出位价$125，买三件即送桂圆美滋养控油洗发露或护发精华旅行装，买四件仲送深层净化健发梳一把。今日就去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啦！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荟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8: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9: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好，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样咁啊，睇一睇啦。关于嚟紧今晚呢，炮姐期唔期待啊？觉得嗱，揣测一下啦，这个上市到时 SpaceX 上市到时啊，揣测一下今晚咧嘅表现啦。其实即系嗱，大家都系嗰句啊，而家大家未知啊，冇水晶球咧，睇一睇之后发生咩事啊。咁啊，而家都系估一估，究竟今晚咧，大家会唔会好热烈？一定高开噶啦，其实。
0: 是啊，但系咧，我预咗咧，火箭一个礼拜之内会爆炸嘅 ，OK， 即系咧。个股价咧一个礼拜之内就见咗佢个上市新高 ，and then 就会打翻落嚟啦。咁啊，几个论点啦，第一就系嗰个估值真系太贵啦。咁同埋就系话你见得到之前Amazon 个老细另一间公司一上太空，其实都未上已经爆炸啦。嗰成本其实都几震撼到佢嗰个嘅股价。同埋 SpaceX 佢话嗰个饼，我自己觉得嗰啲回收火箭呢啲，即系技术都未成熟嘅。咁啊，靠呢一个嘅上市去筹集资金。咁同埋你见得到个 VX 咧，成个美股方面咧，哇都去到20几啦。咁你见到哇，即系日日都系风火轮咁插900又升900。咁呢一个都唔系一个非常之健康嘅情况嚟嘅。成个美股嚟讲，就系话个散户情绪越嚟越激昂啊。咁啊，万一有啲咩突发事件啊，树倒猢狲散咧，咁个散水威力系好大嘅。咁啊，我以翻一个基调都系大上大落为主啦，就唔会睇单边嘅。
1: 嗯，系啊，咁啊，而家即系都睇到啦，确认以每股$150嘅固定价格咧，完成呢个5.556亿嘅一个公开发售啊，吓，筹集资金大约系$750亿啦，公司估值咧大约已经系1.77万亿美金啦，咁所以即系话点解系史上最大嘅一只 IPO 咧？咁样睇到佢筹集资金，同埋咧未上市之前已经有嗰个估值喺度咧，就知系几咁夸张、几咁热烈啦吓。咁但系当然啦，佢嘅上市亦都会引发咧，即系好多杠杆式嘅投资啊，咁啊大家都真系要小心为上啊。有太空相关的股份的话呢，即是其实市场上面都有很多有讲话啊，他们自己本身的股份都有持有 SpaceX 啊，又或者呢跟他相类近啊这样的股份呢，其实是不是今晚要离场的了？
0: 其实我自己觉得

0: 嗱，首先我哋香港同國內朋友應該就唔使理佢嘅，點解咧？因為本身嚟講都冇得抽噶嘛，係
1: 冇得抽嘅票係。
0: 係啊，冇得抽啊！你不如問入唔入場好啦。嗱，我就揀唔入場嘅，OK？呢只我就唔入場噶啦，反而就會睇一啲會唔會又今日又梅花間竹又打翻落去成個市，估下啲咩半導體啊，估下相關嘢啦，係啦，因为你见到好似啱啱有啲嘅华尔街嗰边又限制啲嘅基金咧，就话买啲对冲式嘅 ETF 啊，咁所以嚟讲，其实真系有少冚熄嗰个熊熊烈火嘅情况出现咯，感觉上就系、
1: 是。系，我竟然系咁样有风险好大、啊，好似系咪咩？个风险好大，人哋半导体嗰啲升到好地地咁样，亦都有嗰个咩 AI agent 啊，已经系预计嗰个需求啊，引发呢一个CPU 嘅需求咧，即系有大行咧都估计啦，2030年服务器 CPU 嘅市场咧规模会增加四倍以上、啊，即系而家咁快将佢打对头，会唔会太早啊？
0: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呢、這个假想敌永恒地都系存在嘅，系啦。同埋你有时候被超前咧，好似 N 年前 iPhone 都 Nokia 都冇谂住被 iPhone 超前噶嘛，点知而家超前咗。所以嚟讲就系话，啲敌人咧出现就要一系揿死佢，一系你就抄佢，就唔好忽视佢咯。因为而家 AI 嘅迭代啦，嗰、那个螺旋式嗰个嘅展现真系太劲咯，我自己觉得系。
1: 系，一系就对打。系啦，一系就抄袭，
0: 系啦，冇错，
1: 令到我谂起其中有一间公司，佢用咗抄袭，唔好咁讲，唔好咁讲，致敬，用咗致敬嘅呢一个本领好耐嘅嗰一间公司，
0: 小米啊，你想讲？
1: 系啦，一阵间先讲港股方面嘅一个表现啦吓，咁啊，因为而家我哋今日由美股开始讲起嘛，咁啊，所以继续去跟进一下美股先啦。咁啊，如果系嘅话，咁啊，嗱，当然啦，要睇下有边啲公司咧。可以去做一下一啲即系咩超前大家嘅预判大家嘅预判市场嘅预判系啦，咁啊可能咧就分注啦，就喺高位咧可能要做一啲即系食股嘅动作啊，又或者咧就开始即系咧留意住佢嗰啲最新嘅即系高价啦，咁啊例如呢一只啦，美光都系半导体之选啦。系啊，咁啊好多资金啦，亦都好多朋友仔咧，见过佢1089.29咧，都会有翻个憧憬咧，就系、是，再搏翻佢反弹，去翻呢一个顶部先咁样。咁啊，琴日就真系升咗10%以外嘅995.87收市啦。咁但系而家盘前咧又跌咗1%啫，但系已经系跌咗十几蚊噶啦。咁啊，986呢啲位置，其实呢一只美光嘅话咧，炮姐你会选择向边去做动？
0: 呢一只嘅话咧，嗱，做边都深受痛苦影响噶，即系你沽佢咧又夹你，咁你追咧又惊啊，咁呢啲就好鬼难搞嘅股份嚟噶，我自己觉得系。咁反而我会等下，佢下一季业绩出嚟，究竟嗰个嘅预期啦，究竟系咪成正比啦，系咪真系 OK 先？呢啲我会等业绩再睇咯。短线嚟讲就冇乜得部署噶啦，通常都系部署翻纳指啊、道指啊、标指啊。半导体啊，啲大字嗰啲咩 S 嗰啲叫做杠杆 ETF 嗰啲嘢睇下方向咯，我自己觉得就会系。
1: 哦，即系睇指数方面，睇下成个市场嘅一个动态比较多。咁样嘅意思啊，咁啊，同埋呢一个即系存储类嘅一个周期啦，依然咧都非常之热炽嘅嗰个气氛，咁而且咧亦都有加速啊吓嘅迹象，咁啊，当然都系因为 AI 嘅需求啦，同埋之后点样去有呢一个盈利增长啦，令到成个行业咧可以继续去运作啦，同埋究竟点样赚到钱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问题啊，咁啊，而且呢一只 MU 啱啱嘅讲嘅价位啦，988呢个位亦都尴尬。系啦，小尴尬，咁所以咧，即系炮姐都会选择去等一等咁样啦，咁啊就去睇下其他先啦，咁样，咁啊例如Nvidia 方面咧
0: ，Nvidia 嘅话咧，其实佢都相对地都
1: 沽货之选。
0: $200嗰度咧，佢已经系拗咗好耐啦。Nvidia，OK， 同埋即系今年个核心都有个嘅芯片叫做储存板块啦。咁呢一个咁，其实我自己觉得个转变都几大嘅，自己心谂都系。咁同埋就系话，你见得到成条水嘅话咧，个偏差感都系偏高啦。咁所以嘅话，你系会系游得到成个嗰个位咧，佢都系比较上系跟住大市个稳率为主嘅 Nvidia。咁因为其实喂，你份业绩你见到佢个毛利率高到冇得再高。个增长复式到冇得增长复式，咁突然间有一份业绩，预期唔够，增长唔够就跳楼机咯，所以呢个要小心啲个。
1: 嗯，

0: 好啊，好咁啊嗱，我哋咧喺呢度都同大家去讲一讲啦，关于咧嚟紧六月二十四号下个嚟紧六月二十四号星期三咧，我哋下昼两点钟咁啊有一个活动嘅，叫做香港 AI 同埋科。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啊，就会喺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举行嘅。咁啊，今时今日咧，无论工作啊、生活啊，又或者我哋主题啊、经济嘅主题，都离唔开 AI 啦。如果想知道 AI 嘅潮流同埋了解北部发展区咧，就可以参加呢一个活动啦。论坛嘅主题：新质嘅生产力啦、北部创科同埋金融嘅深度融合啊。讲者包括有政府啦、商界、创科界同埋大型龙头科技企业嘅代表，欢迎企业管理层同埋创科界咧去参加嘅，登记同埋了解详情就可以上翻新城广播嘅 Facebook 专页睇睇。新闻之后再倾。
1: 下昼五点半，
2: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平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在本周末签署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尚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一度威胁会在星期四晚上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鉴于和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已获得所有相关方的批准，他已经取消攻击行动。特朗普之后在白宫说，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有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美国签署。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回应说，据他了解，穆杰塔巴已经同意，还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于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霍尔木兹海峡随之重开。至于伊朗是否同意不拥有核武，特朗普说，伊朗不单不会拥有，而且绝对不会购买或者研制核武。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和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经公布，当中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报道说，美国有义务提供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两国间的最终谈判应该聚焦核问题和经济问题，但不会涉及伊朗的导弹计划，草案仍有待相关机构最终确定。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引述消息报道，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行协议的情况获得制裁豁免。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会将停火期限延长60日，涵盖范围包括黎巴嫩，期间将会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还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据报，截至星期四晚，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两名入境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各被判处监禁10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人员上月21号在机场截查两名抵港男旅客，在他们的行李内一共检获238000支未完税香烟，市值总共119万，两人分别35岁和39岁，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认为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已获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下月公开招标，明年批出合约，期望2033年或之前通车。政府发言人说，政府将透过批出3幅住宅用地发展权给未来的专营公司，为东九龙项目提供财务资助，以增加诱因，并提升项目所服务区域

0: 嘅发展同活力，从而增加系统嘅客流量。三幅住宅地位于马油塘嘅车厂用地、启德第三E区一号及二号用地组成嘅启德用地，以及邻近观塘道嘅茶果岭道用地。政府预计东九龙项目落成后，由宝达、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彩虹，车程只需10至15分钟，沿线将服务超过300,000居民，覆盖超过40个屋邨及屋苑，以及50多所主要医疗、社福设施或场地，以及超过35所学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吧。
7: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现在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2: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1: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2: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11: 星期日晚7至8:00，新城财经台
12: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11: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1: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14: 在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係即係長假期之后啦，或者係一啲可能測考嘅一啲季节咧，即係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啲工作，包括係即係提醒學校去即係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學嘅嗰个情绪啦，亦都会我哋透过一啲家长嘅讲座咧，去帮家长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即係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15: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至9:30，
13: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1: 財資大道
13: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16: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7: 好，咁啊，翻翻嚟啦，见到啊，好多观众们咧都喺我哋直播嘅现场喺度倾紧偈，咁啊，大家多谢你哋入嚟支持我哋啦，咁啊，听我哋节目啊，咁啊，大家都留言啦，问候一下啊，炮姐，因为咧今日咧佢真系病住都顶硬上，同我哋咧即系观众们啦、听众们咧去分享我哋港股、美股最新嘅走势啊！唔该晒你啊！咁啊，好啦，咁啊，继续啦，同大家即时都睇下先。观众们咧见到佢哋热烈地讨论嘅系7709，
16: 系啊，
7: 关于呢一只海力士系啦。今日你系咪喺自己嘅平台度，又或者边度同大家去分享过啊？
16: 我成日都呢只咧讲得最多嘅一句咧，就系、是、赵源快啲松啦，唔好长相厮守，即系就渣渣女咁系嘛，成日都要赵源快啲闪啦。因为你见得到，其实佢之前咧系翻48.65打咗落嚟呢一个嘅低位啦，85.7嘅时候咧，咁其实佢已经系嗰个下跌裂口嘅上下波动性啊，113去到呢一个嘅86嗰个位咧，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唔上唔落咁样，所以我自己觉得佢而家好欠缺个方向性，同埋啱啱收市前一啲媒体都话咧，好似都限制啲机构玩佢嘅杠杆啊，咁市场其实都担忧到咧，第一韩国好多股民未成年嗰啲走去考试去买股票啦，即系借钱买股票啦，咁呢个其实亦都有个恶性嘅循环喺度，令嚟唔会喂会唔会就系买佢哋嗰个嘅储存芯片嘅短缺，就系买呢个 dream， 跟住买到2030年就发达唔使做，咁好多人都会咁样，咁往往市场喺呢个时间，我认为最危险噶，咁所以大家真系要不容忽视咯，就唔好斋系咁样咯，即系照完就要快啲松啦，大家要
7: 系咁同一样嘅操作，应该都系用埋喺另外嗰一只，即系关于追踪三星电子嗰一只啦，系咪系咪同一样嘅谂法？因为始终都唔系港股市场自己嘅一啲公司啊吓追踪紧，系咪咁样嘅谂法？
16: 系啊，冇错啊，都系呢啲公司，同埋个外围因素啊、地缘政治因素好多因素影响到佢咯，咁所以嚟讲即系不能不忽视嘅呢只嘢系。
7: 系，而且留意翻即系嗱，头先讲嘅嗰两只咧，都系一啲两倍嘅做多嘅一啲 ETF 啦，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即系无论系即系当地嘅指数、当地公司嘅当地呢间公司嘅嗰个股价啦，同埋港股嘅一个股价嘅变动啊，咁啊有好多嘢大家都要继续去 mon 住嘅，例如另外要 mon 实嘅，当然系阿里巴巴反弹嘅迹象，睇下究竟会唔会出现啦。咁啊，阿里巴巴收市今日跌咗，唔系今日升咗2.6%，110.2%啊。反弹系咪真系会出现呢？佢而家有埋，又喺即系未搞掂一样嘢嘅时候，开始另外一个生意。而家要搞一啲叫做咩啊？好似超市嗰啲啊，博超市啊，叫做
16: 博学超市啊，
7: 博啊，博系咪咧？木字边个博字系咪个
16: 博超市？
7: 系
16: 嗰啲
7: 超市。
16: 唉，呢啲其实真系
7: 斋咁样。
16: 博就系细 A 数咯，又系嗰啲鸡仔媒人。我比较想关注佢俾人加咗去嗰个咩军用清单嗰度咧。惊人哋唔肯采购嗰啲云技术啊，或者其他，跟住即系啲外企惊噶嘛。你 high 咗呢啲敏感嘢咧，又惊。同埋你今日喂，虽然弹啫，你弹亦都弹唔上琴日啲大阴烛顶部112.9，所以我觉得即系你唔好咁老定咯，大家弹个鸡水咁少 hyper， 我至少觉得企翻113，再慢慢一支大阴烛车落嚟，最大个下跌裂口6月5号嘅底部121蚊上唔到，即系咩都唔好讲啦，大佬
7: 121啊。
16: 是啊，冇错。
7: 哇，佢都要即係好大嘅承托力啊，先至可以上得返去121蚊嘅10蚊嘅呢一个水平啦，咁样。
16: 是啊。
7: 因为始终啊，佢嘅跌幅都比较深啦，喺 ATMXJ 里面嚟讲，咁啊，而同时间呢啊，唔系，应该唔系，讲错咗，因为 ATMXJ 里面咧，小米嘅跌幅先最深，咁呢个阿里巴巴个跌幅又唔算话太深，但系咧，即系市场喜爱嘅，亦都想博反弹嘅，个 momentum 比较高嘅，当然就系阿里巴巴啦。因为睇翻另外嘅嗰一只咧，腾讯啊，今日个承托力都好似几好，好似已经捉咗底，算唔算系咧？你嘅谂法系？
16: 哇！腾讯梗系强啦，6月头5月尾嗰420干底啊嘛，钻石能量底啊，我觉得下一站就翻500蚊，真心讲。同埋 ATM 之中佢系最扎实噶啦，腾讯本身个两条腿走路，一个支付，一个游戏，跟住加埋其他旗舰头好多唔同公司噶嘛。嗱，两只我中意腾讯多啲嘅，真心讲。
17: 嗯，系咁啊，佢个即系所以你嘅谂法就系、是，哇，下一站五百件。
16: 是啊，冇错啊。
17: 好啊，咁啊呢个亦都去睇睇啦。咁啊始终嗱，另外嘅一啲消息当然系即系腾讯云啊，都话要调低佢某啲一啲大型语言模型嘅服务平台嘅一啲价格啦，咁样咁所以咧都可以留意翻啊吓，会唔会喺发展 AI 嘅时候，其实都有一啲可以开源节流嘅方法系间公司去做到嘅咧？咁啊呢度都好影响佢嘅一个营收啦同收入啦咁样，因为咧。讲开大型语言嘅模型咧，一定要讲下智谱同埋呢一个 Minimax 噶啦，越嚟越近呢一个禁售期啊吓，禁售期解禁系啦。咁啊，智谱方面咧，1097蚊嘅呢一个位置收市，今日升咗3.39%。对于呢两只有冇睇法啊？
16: 系话 Minimax 咁第一个已经高位搭咗六成堕崖咁样啦，系啦，支破
17: 咗穿咗四，好似穿咗四百系咪？
16: 所以警告真系唔好闹啦，我觉得咁啊，同埋金秀其一个咧，嗰啲原始股东好平嗰啲货，咁所以嚟讲，我觉得佢哋都系好大镬嘅呢两坛嘢。咁同埋我认为佢个见咗顶噶啦，第一冇钱赚啦，第二原始股东沽货嗰个嘅诱因太劲啦。咁你见到智普啦，上市110蚊左右，咁就算我当1000蚊走。哇，佢都8至9倍，我等你再半价5嚿水走嘅，都3-4倍啦。咁我真系谂唔到，如果系兵荒马乱，原始股东有任何一个原因佢唔走咧，我觉得佢哋会走咯。咁留意一下咯，系啦。
17: 好啊，咁啊，另外啦，睇翻咧，当然系有一啲个固态电池啊，洛阳木业啊，
16: 系。
17: 是啦，那个电雷今日呢都比较犀利啊，裂口高开12%嘅一个升幅18.8%。即对于强势股呢，我哋而家点样去做部署好呢？即系咪真系要留，尤其系好似而家呢一隻咁样啦，有一个裂口出现，系咪真系等佢回一回，补咗个裂口先，跟住之后佢因为系曾经喺上礼拜一裂口低开。今日礼拜五又裂口高开，去翻好似上个礼拜五嘅嗰一啲水平，好似有啲 pattern 可以捉到。
16: 我自己觉得洛阳木业系唔错噶，真心讲，我觉得系几好嘅走势，至今都唔错啦，系啦。咁两只嚟讲都系啲优质嘅股份啦，资源类股份。咁啊，如果你话咁嘅市底下都系好明显，16蚊边就弹上去，可以睇翻19.8至20蚊呢啲位都可以望住呢啲位弹咯。即系呢啲靓靓地、有质地又唔怕买嘅，即系一个个嘅停战啊，一个个嘅加息预期减低，呢啲又会炒埋一份嘅，冲埋入去。
17: 好啊，咁啊，嗱，唔系投资建议啊，咁啊，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即系我哋咧技术分析后啦，睇一睇啲价位上面嘅一啲部署嘅一啲谂法先啦，咁样，咁啊，而要盘点潜力股啦，同埋下半年嘅一啲表现咧，当然啦，我哋7月11日啊，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咧，喺湾仔会展 S221室都会举行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嘅，咁啊，当日就会有4场嘅工作坊啦，分别请嚟星级。嘅财经专家主讲，包括咧有清姐胡万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同埋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咧，都会喺当日出现啦，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啊，主题上面啦嘅内容就包括有地缘政治升温之下嘅投资风险同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嘅一个表现啦，港股同美股后市嘅拆解，咁啊。亦都会同大家讲下攻守兼备嘅实战策略，咁啊，关于一啲保值啦、价差同埋部署等等嘅，咁啊，同场都会有其他一啲重量级嘅嘉宾讲者啦，分析唔同嘅市场入市嘅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嘅投资先机。今次嘅活动费用全免嘅，咁啊，想了解详情同埋登记报名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啦。讲到呢一度先，咁啊，广告后翻嚟继续同大家 update 今日嘅市况。
18: 散户奇兵。
19: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8: 星期六晚上七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

0: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3: 好，咁啊，翻嚟我哋直播啦，咁样，咁啊，阿炮姐继续咧喺我哋三号旗兵，咁啊跟进翻咧，我哋港股嘅情况，咁啊，其实咧都好耐冇睇呢一只嗰个港交所啦，
4: 咦，系啊，
3: 我已经要咁确定，等阵先，我呢个位好似。咁錯啫 ，OK， 睇到好啊。港交所呢一隻股份啊，因為咧佢 IPO 方面咧，當然唔夠嚟緊啱啱美股，頭先同大家講美股咧今晚嗰一隻咁勁啦。咁但係咧，我哋港股嘅 IPO 其實都唔弱噶，好多聰明嘅觀眾朋友咧，聽眾朋友咧，應該喺抽 IPO 嘅過程裏面咧。用咗唔少策略，咁其實都可能喺暗盤咧就賺咗唔少錢噶啦，我相信。咁啊，港交所方面咧，個 range 大約會係幾多咧？同埋佢嘅走勢，你又會點睇咧？
4: 其實港交所個 range 嚟講啦，你見得到佢都跌得幾可憐嘅。咁同埋就係370呢一個位咧，好明顯一個好大力嘅支持啦。咁同埋我睇中佢幾個位啦。獨市嘅第一，第二就係話食正我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呢個嘅領地嘅股份啦。咁第三嘅我自己覺得佢本身個護城河夠厚啊。咁同埋就係話現貨衍生工具啊、ETF 啊、基金啊，乜都俾納齊啦。咁所以嚟講，呢啲係叫典型嘅周期性股份咯。同埋你見得到個成交咧，自從美伊打仗之後啦，另一個嘅中東嘅金融世界啊。呢、这、一個嘅杜拜咧，好明顯咧就俾人個信心啊大跌啦，個樓價大跌啦，咁好多資金湧入翻，同埋你見到打仗之後嘅平均成交差唔多日日都升到2500樓上，咁即係話成交嗰方面勁啦，抽水勁啦，上市又勁啦，三勁底下其實呢啲我自己稱之為咧400蚊樓下特價區噶啦，370分住買啦，逐住買咧，呢啲嗱佢就唔係食大茶飯嘅，唔係倍數，但係幾成我自己都係做到噶。
3: 系好啊，咁啊，即系大特价嘅区域啊，吓，始终即系嗰个背后支持嘅原因，咁啊，独市生意好紧要啊，无可取代嘅呢一只股份啊，吓，咁啊，佢亦都即系好睇重啦，即系究竟港股嘅一啲交易啦，即系当然其中嘅一啲收入啦，来源就系嚟自港股嘅交易啦，同埋咧。就是一些新股上市啊，系啦嘅表现咁样啦。咁啊，系咪啊？系咯。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啲强势股嘅。咁啊，见到今日咧都有啲朋友咧想去了解一下关于譬如建滔集团啦、148啦。今日收市嘅时候跌咗4.7%，89.3呢一个位置。另外嘅建滔积尘版188，咁啊跌咗2%左右啦，咁啊65.6啊，哇一支大音烛咁打落嚟咧，但系呢一类咧令到我谂翻起曾经我哋即系喺较早之前啦爆升嘅长飞光纤光缆6869嘅一啲表现，即系对于呢一个建滔系嘅操作。炮姐你又会点睇啦？
4: 咁啊，前居可鉴啦。长飞光纤，你见到当时一开大音烛咧，就会进入呢个无间来回嘅阶段啊，200到280蚊啦。咁我觉得建滔系其实佢虽然个基本面个背书好强啦，但系再强股票都升咗4倍至5倍啦，差唔多噶啦。咁其实你见得到，譬如148嚟讲，今日个底部87.6啦，到103蚊来来回回咧，我相信呢个区间嚟嘅。OK。咁我自己覺得基本上嚟講，有可能區間嗰度繼續運行翻為主啦，就唔會行一個大方向咯。咁呢一個嚟講，投資者都要由一個大炒大單邊嘅勇者遊戲變成區間嘅朋友仔啦，大家要加油啦！
3: 開始即係橫行啊！
4: 系啊，横行阶段咯，咁横行就唔系话以前一跌就冲噶咯，可能跌你睇下穿唔穿底先，唔穿底咪冲咯。
3: 系好啊。头先咧，炮姐你都有讲过嘅，关于紫金矿业咧，都系你嘅 favorite 之一啦，系嘛？今日升咗7.9%，31.4%，

0: 呢一只咧又去到特价区味咧？
1: 我特价咗啦，呢只大佬好明显啦，即系卡地亚大特价咁样啦，好似。
0: 呢只去到大特价，即系而家呢一啲位置30蚊边嘅，可能系睇好铜同金嘅话，可能储货阶段。
1: 系啊，冇错啊。
0: 定系会拣2259啊？如果比较中意真系金嘅话，
1: 我会中意向孖多啲咯。紫金黄金国际个问题就地缘政治风险啦，九个矿都外国嘅，咁向孖就系综合性企业咯。我会买阿妈唔要个仔嘅。
0: 啊讲到好顺啊！呢一句说话嗱，唔系正常人与人之间相处嘅做事方法啊，吓留意心翻啊！股票市场上面快很准嘅一啲动作咋吓，
1: 系啊系，
0: 提醒翻系啊！嚟紧三只新股，哎呀，冇睇到嚟紧三只新股系边三只添，我即系观众话嚟紧三只新股抽唔抽好啊？咁当然啦，即系抽新股方面有好多因素，你哋要自己去留意翻，即系关于佢嘅一。即系嗰间公司究竟系做啲咩噶啦？系唔系？
1: 系啊，
0: 嗰个嗰啲俾公众认购嘅一啲 percentage 有几多啦？即系如果系100%嘅，咁大家就真系中眼嘅话咧，咁啊可能未必有啲钱赚啊吓。咁啊呢个都系讲紧市场嘅一啲稀缺性啦为主啦，所以有好多嘢要衡量翻。所以我冇留意翻呢最近呢三边三只添。炮姐有冇睇最近呢三只？边三只？
1: 你有啦，
0: 边三只啊？
1: 会唔好啊？
0: 你讲下，
1: 你估唔估到？我话俾你知系啦，
0: 系
1: 下次记得参饮嘢啊。咁啊，你见得到第一只就系呢一个。我嘅海清智源啦，咁第二只就系华健未来 B 仔股啦，第三就做啲材料股啦。咁其实你见得到咧，佢嗰个嘅定位啊或者行业咧都非常之唔一样噶。OK， 咁譬如海清智源佢做啲嘅 AI 啊、多金媒体业务啊、大模型平台等等啦。咁但系其实你见得到佢本身个估值都唔系话好平嘅。OK， 只不过食正概念 AI 条水咯。咁另外华健未来啦，就做 B 仔股，其实。佢就系做一啲嘅临床测试啊、精准前瞻等等啦。咁但我想提议翻呢啲咁嘅治疗突破性治疗方案咧。我有朋友做医嘅，咁其实就系话嗰个研究期偏长嘅，咁就系上市集资再研究咯。咁即系买一个未来啦，买梦想啦。咁另外最后嗰只星源材质嘅话咧，佢系做一啲比较上系实业型嘅嘢嘅。OK， 咁如果呢一样嘢嘅话，即系话。一个做实业啦，咁啊两个嘅话，一个就系发梦啦 ，OK， 即系第二只 B 仔股发梦啦，第一只就系做 AI 啦。咁我自己觉得通常咧，越发梦啊，越 B 仔嗰啲咧，你话爆上嚟咧就越犀利嘅 ，OK。咁啊，如果你话想抽有兴趣研究员嘅，你可以一手挡咯。我自己觉得，反而你话嗰只星源材质佢做啲化学嘢咧，爆炸力我相信佢就未必有咁高咯，同埋你。H 股概念嘅话就未必话咁爆炒咯，你就可以自己参考下，再做功课嘅各位听众。
0: 好啊，呢一只海清智源啦，中国多光谱 AI 技术企业咧，咁啊由11号至到16号招股啦，咁啊而星源材质同埋咧，呢一只华健未来就系12号至17号咧招股嘅，咁所以大家就留意翻啊相应嘅一啲时间咁样啦。好啊，咁啊嗱，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唔该晒炮姐，咁啊我哋喺下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咧，都会有炮姐同我哋喺散户奇兵度再同大家见面嘅，咁所以大家密切留意住我哋节目啦。唔该晒，下次倾，拜拜，
1: 拜拜。
2: 散户奇兵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FM 102.4至106.3

0: 分六点。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六点钟，新闻财经。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对伊朗的攻击行动，话同伊朗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双方最快这个星期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他声称协议已经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强调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随即重开。不过伊朗就话尚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强调在红线问题上不会让步。由金以文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原本扬言会连续第三晚猛烈打击伊朗，美军将攻占伊朗能源枢纽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但在发出警告后大约五个钟，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鉴于同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已获得所有相关方的批准，他已经取消针对伊朗发动的攻击和轰炸行动。特朗普其后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好快并且有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美国签署。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回应说，据他了解，穆杰塔巴已经首肯，还说双方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会在备忘录签署之后立即结束，霍尔木兹海峡随之重新开放。至于伊朗是否同意不拥有核武，特朗普就说伊朗不单止不会拥有，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不过伊朗就说有关伊美协议的讲法都是属于猜测，相关事宜仲未敲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斡旋伊美谈判，伊美协议的大部分文本内容早已敲定，但是华府不断改变立场，近日更试图提出一些不同寻常的要求，阻碍斡旋进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亦因此变得更加动荡。巴加埃强调，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屈从于非法的条件和要求，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让步。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卡塔尔特使萨瓦迪星期三持续在德黑兰磋商，并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小，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60日停火期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伊朗核计划谈判方式。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7: 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和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经公布，当中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报道还说，美国有义务提供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两国间的最终谈判应该聚焦核问题和经济问题，但不会涉及伊朗的导弹计划，草案仍然有待相关机构最终确定。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引述消息报道，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行协议的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又说，这份谅解备忘录会将停火期限延长60日，涵盖范围包括黎巴嫩，期间将会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还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据报，截至到星期四晚，备忘录可能还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发现怀疑是威胁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号，当局正调查事件。美国内政部表示，国家广场草坪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出现8647四个巨型数字，86在美国俚语当中含有驱逐或者除掉的意思，而特朗普是美国第47任总统，所以8647这组数字被认为是暗指杀死特朗普。内政部批评

0: 事件是蓄意破坏行为，强调会严肃看待任何针对总统的威胁，绝不姑息。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用贝壳砌成的8647图片，被司法部起诉涉嫌威胁特朗普，科米否认控罪。美国目前正准备庆祝独立250周年，国家广场未来几个星期将会举行多项大型活动，包括在这个月底开幕为期16日的伟大美国洲际博览会。美国财政部制裁9间中国同香港个人同实体，指他们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多次讲过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中国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的家属，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批评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反华分子的代表人物，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导致中非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外交部昨晚发声明，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和他的配偶以及子女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和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有任何交易和合作。菲律宾外交部就回应说，这做是属于不友善行为，无助两国建立互信和管理双方分歧，亦无法为两国展开建设性互动创造必要条件。中国国务院食安办表示，将会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军队名义制造和售卖所谓特工酒的违法行为。食安办表示，不法分子通过流传直播、暗语、暗示等方式，在一些平台违法销售名叫京种一号、军台、备战储备等所谓的特工酒谋取暴利，而这些特工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大多数是使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冒充作酱香型白酒，不单止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加严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编写本港第一份5年规划进展比预期快，有望提早在今年第三季季尾发布。由许思彤报道。
1: 政府原先预计今年第四季推出香港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电台及报章联合专访时透露，进展比他想象中快，有可能提高在今年第三季尾完成公布。
2: 目前的進度咧，比我想象中是好的。好的原因咧，就係的確咧，成個政府都好努力，兼且社會好配合。嗱，我哋係講咗2個月嘅諮詢，喺6月15日諮詢期完，即係8月14日啦。我係會覺得係有個可能性，我哋可以係早啲嘅。呢個真係要睇我哋第一。那個進度有沒有再加速的可能性，因為我們開題設計的時間其實都已經很緊迫了，現在就因為全程投入，包括社會各界都支持，立法院又協同一起做準備工作，比我們想象中的速度是快了，但是要追的時間都多，有個空間可以是在第三季尾的，但是這個不敢保證，但是這個我是朝著一個目標。
1: 李家超提到，编写规划考功夫，有关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资料、审核内容。他又认为，规划越早推出越好，比市民及早知识政府的蓝图。他每年的施政报告亦可以聚焦及对照规划。
2: 我都同意越早越好的，因为其实5年规划一出来，大家就很明确整个发展蓝图方向是怎样。咁我哋所有市民知道咗之後，對於施政大家會更加聚焦。咁我嘅每年嘅施政報告亦都係更聚焦去回應或者對接5年規劃嘅要求同埋方向。
1: 下星期一，政府將展開為期2

0: 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及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的时候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新城财经台记者许思彤报道。
1: 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回应这个星期三太古城母女先后堕楼悲剧的时候说感到十分痛心，他表示教育局已经提供即时支援，校方亦都已经启动危机支援小组。施俊辉在本台节目说，在高危时期，例如长假期后测考期间，教育局会特别提醒班主任注意学生的情绪，亦都会透过讲座协助家长识别子女精神状况，希望为同学筑起保护网。当问及人工智能 AI 同青少年精神健康关系的时候，话 AI 具有两面性，内地有科技产品可以鼓励一啲唔愿意同人倾诉嘅同学打开心扉。
2: 即系 AI 有两面啦，头先你讲到就系佢有啲演算法，即系我哋都会需要关注一下，会唔会反而咧令到有啲同学系用嘅时候会沉迷啊，即系或者喺嗰个使用者嘅时候佢会成瘾啊，或者影响即系使用者嘅精神健康啊。但系另一方面，其实有正面嘅作用咧，我相信即系就住提升即系我哋青少年嘅精神健康，都或者可以睇到一个提早识别、及早支援嘅功用嘅。但系我哋亦都留意到，例如国内咧，其实系有一啲科技嘅产品，用一啲趣味化、游戏化嘅角度咧，去鼓励同学喺学校嘅即系譬如小息啊、午饭嘅时候咧，就去下同一啲机械人倾下偈咁样。咁愿意去打开心扉嘅过程当中咧，有时候就会了解得到，咦，原来有啲同学需要一啲进一步嘅支援。
1: 食环署公布下个月9号开始，九只可以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首阶段容许九只进入食肆申请今朝早抽签。食环署将有效申请的1600几间食肆用电脑随机抽出1000个名额，结果已经上载到食环署的专题网页。署方亦都会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所有申请人抽签结果。食环署下星期就会派人到中签的食肆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规则。申请人完成手续获得牌照之后，获派指定样式的 A3 大小标示，张贴在食肆主要入口当眼处，方便市民辨识。康文署为了打击炒场，下个月7号开始，康体通用户每日朝早7点开始可以透过智方便优先登入应用程式预定7日内的设施，如果不使用智方便就要在7点15分之后才可以预定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一个电台说，登入智方便的时候需要指纹或者容貌辨证，相信能够核实租用人的身份，以阻截炒场党。陈明文认为15分钟已经足够用户登入康体通预约场地，而家有60%康体通的用户已经连结智方便，60岁以上的用户中亦都有一半已经有智方便户口，相信康体通用户日后的登入体验可以更方便。已故艺人廖启智遗孀陈敏仪病逝，终年65岁。佢个仔廖文哲同埋廖文信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佢哋敬爱嘅母亲陈敏仪今日上昼喺家人悉心陪伴下，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因病安详辞世，回归天父怀中。佢哋衷心感谢医护人员对母亲嘅悉心照顾。家人虽然有万分不舍，但深知此刻母亲已经在天家安息，他们感谢各界朋友对母亲的怀念和关心，遵照母亲生前的意愿，安息礼将以私人形式低调举行，只有亲友和家属参与，并不对公众开放。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日 A 组两场赛事，南韩2-1反胜捷克，两队上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59分钟捷克队长基治以头槌先开纪录，1-0领先南韩。67分钟黄仁范为南韩攀平，他入球再助攻协助入替孙兴敏的吴彦葵建功，南韩以2-1锁定胜局。至于 A 组第一场赛事，就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迎战南非。墨西哥由祖利安基洛尼斯先开纪录，之后努尔詹美尼斯拉开比

0: 数以2-0击败最终九人应征的南非。今场比赛主球证出示了3张红牌，创世界杯揭幕战历史的先河。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79%。
2: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4个D：奇利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7: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7: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9: 6点钟，新闻财经。
10: 以下是一节财经新闻。美伊有望签署和平协议，港股上升，大市高开252点之后升幅扩大，中段最多升522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8点，升468点，成交3,164亿。新经济股普遍上升，腾讯升1%，阿里巴巴升2%，百度升2%，京东升3%。周大福去年多赚52%，股价升15%，是升幅最大蓝筹。其他金色珠宝股上升，老铺黄金升6%，周生生升7%，六福升50%。金融股上升，汇控同渣打升3%，友邦升1%。内银股亦向上，中行、建行、工行、农行升2%-3%。国企指数收市报8,374点，升157点。内地股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031点，升44点，升幅1.12%。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4,963点，升111点，升幅0.75%。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777点，升54点，升幅1.16%。欧洲股市早段向好，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424点，升120点，升幅1.1%。德国 DAX 指数报24,654点，升445点，升幅1.8%。法国 CAC 指数报8,368点，升167点，升幅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际资金对内地科技前景进行系统性重估，香港提供观察窗口是安心港和爆发力的交汇点。又提到金融和创科双向发力，相互赋能，是下阶段发展重心之一。方明辉报道。
1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科技变革加速，重塑全球投资的底层逻辑，中国市场具备技术深度和产业广度，理解中国在金轮科技变革的角色，成为环球投资者资产配置的必要因素。陈茂波在一个财经峰会致辞时指出，多间内地领先人工智能企业来港上市，获得各地资金投资，反映国际资金对内地科技前景的系统性重估，香港提供窗口是安心港和爆发力的交汇点。
12: 国际资本对中国科技的前景的系统性的重估，香港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窗口，既能让国际投资者接触到中国的科创，也让中国的科创企业介入全球的资本。这个呢，不是安心感与爆发力二者选一，而是两者的交汇点。
11: 陈茂波强调，金融与创科的双向发力和相互赋能是香港下阶段发展重心之一。政府已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即将召开会议，将鼓励创新应用，破除规管障碍，打通跨界别、跨境资源流动，为香港未来的 AI 发展路线提供顶层设计。证监会主席黄天佑在同一峰会表示，数字资产是科技赋能金融转型的重要领域，有效监管是新增长的强大催化剂。在清晰的监管框架下，香港数字资产生态展现出强劲活力，代币化产品、虚拟资产基金以及持牌平台交易都实现快速增长。他又说，证监会鼓励业界应用包括 AI 在内的前沿技术，强调科技应用核心在于人，科技发展应以社会福祉为依归，绝非取代人类，更加不可以破坏人类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关键在于使用工具的人是不是具备良好的判断力、价值观和责任意识。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0: 反映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8.12， 按星期升 0.11%。 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领先指数 CCL MAS 报 159.63， 按星期跌 0.3%， 终止三星期连升。中小型单位指数报 158.22， 按星期跌 0.17%， 连升十星期之后回软。大型单位指数报 157.64， 按星期升 1.66%。 四区楼价两升两跌，新界东指数升 1.26%， 九龙指数升 0.32%， 新界西指数跌 0.75%， 港岛指数跌 1.89%。 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说，楼价今年累升近一成，已经较去年低位回升近两成。美伊战事前景未明，环球股市波动，恒指曾经一度失守24000关口，忧虑中证监收紧跨境投资政策，而且联储局第四季可能转向加息，可能导致未来楼价升势放缓。据报，阿里巴巴计划出资15亿美元收购生鲜电商博博超市。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说，阿里巴巴收购价格是之前高音零售的两倍几，高音零售早前提出的收购价是6亿美元。生鲜电商领域是内地三大电商巨头的必争之地，美团几个月前以7亿7000万美元收购叮咚买菜，阿里巴巴的出价反映集团希望从美团手中夺取市场份额。阿里巴巴未有回应评论高音零售的母公司 DCP 以及瀑布超市都拒绝评论。 据报人形机器人初创纵擎机器人已经向港交所秘密递交上市申请。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话，纵擎机器人同中金公司以及中信证券合作进行潜在股份化行工作，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集资规模同时间等。

0: 细节尚未确定。中擎机器人同中金公司未有回应置评请求，中信证券拒绝评论。呢间公司喺2023年成立，今年4月完成 B 轮融资，集资2亿美元，估值超过100亿元人民币。内地智能生活家电生产商追觅科技，据报考虑最快明年在香港上市。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说，追觅科技正同顾问合作，潜在股票发行规模可能达几亿美元，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发行规模同时间等细节可能有变化。追觅科技的产品包括扫地机械人、割草机械人和泳池清洁机械人，以及空气净化器及美发造型器等生活家电。据公司网站介绍，公司在2017年成立，目前有超过4000间门店。公司在2021年的 C 轮融资筹集36亿元人民币，由华兴新经济基金和 CPE 元丰领投，其后在2023年再完成 C 加轮融资。美伊有望本周末签署协议，国际油价下跌。石油输出国组织连续第二个月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继续上调明年需求增长预期。高盛维持年底布兰特期油价格预测在每桶90美元，并下调明年价格预测至每桶80美元。方永辉报道。
1: 美国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计划，总统特朗普声称美伊有望在今个周末签署协议，国际油价下跌，隔夜纽约期油收报每桶 87.71 美元，跌 2.58%， 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 90.38 美元，跌 2.92%。 油价在亚洲市继续下跌，纽约和布兰特期油跌幅扩大至 4%。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表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二个月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但同时继续上调出年的需求增长预测。最新报告预计，今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会按年增加97万桶，至每日1.0613亿桶，认为这个增幅依然健康，但增幅较5月预测的117万桶有所收窄。调低今年增长预期，主要是由于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需求预测下降。另一方面， OPEC 将出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测由5月估计的154万桶上调至173万桶，到时日均总需求预料会达到1.0786亿桶，主要受到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展望转趋乐观所带动。高盛就维持今年第四季布兰特期油价格预测在每桶90美元，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中断供应的影响已被低于预期的供应短缺所抵消，估计第二季全球原油缺口是每日500万至600万桶。高盛同时下调出年布兰特期油价格预测至每桶80美元，主要由于供应增长强劲，需求持续疲软。高盛目前假设海湾产油国的原油出口会在8月底恢复正常，较之前估计的6月底延迟。该行警告，如果原油出口中断持续更耐，在不利情景下，布兰特期油在今年年底可能会略高于110美元。假如霍尔木兹海峡的供应中断持续至出年，在这个更严峻的情景下，出年油价甚至会触及140美元。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官网发表声明，落实以每股135美元定价发行5.5560亿股，集资总额高达750亿美元，打破沙特阿美在2019年创下的294亿美元纪录，成为全球史上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招股。声明说， SpaceX 已经向承销银行授予超额配售权，可以按发行价额外发售8330万股，若果承销商

0: 行使全数配售权。今次 IPO 的融资规模将会进一步推高至大约860亿美元。以发行价计算 ,C6 的市值已经达到17,700亿美元，若果计及员工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单位，完全摊薄后的估值攀升至大约18,000亿美元，一举跻身全球顶级市值上市公司的行列。市场预期将会令创办人马斯克距离成为全球首位10,000亿美元富豪的目标再迈进一大步。马斯克在散户市场的明星效应成为今次上市的强大催化剂。消息人士说，散户认购金额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远远超过最初预留给散户的20%股份份额，市场反应空前热烈。 SpaceX 会在星期五正式在纳斯达挂牌上市，股票代号是 SPCX。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说，全球多家银行正在限制对冲基金对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等亚洲顶级晶片制造商的杠杆压住，因为相关股票今年暴涨，引发可能回调的忧虑。报道说，花旗、摩根大通和高盛等机构已经提高对冲基金通过掉期做多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的融资成本。银行在新交易规模和对象方面的把控亦都收紧，对台积电亦都采取类似的措施。南韩央行行长申元松说，需要提高利率以缓和因为中东战争导致的通胀压力。他在南韩央行76周年活动上致辞时说，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在各项政策目标中权衡，现在需要优先考虑物价稳定，立即提高利率。随着中东战争持续，南韩五月消费物价指数已经升超过 3%， 创超过两年来最快增速。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胀亦都达到 2.5%。同时由于外国投资者大规模抛售南韩股票，韩元贬值将会推高进口价格，加剧通胀压力。申元松说，考虑到目前的经济增长、通胀以及金融稳定状况，货币政策的走向相对清晰。日本央行下星期初议息，但是行长直田和南入院将会缺席会议。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说，直田和南缺席预计不会对货币政策会议产生影响。他说，日本家庭仍未意识到个人购买国债的好处，日本国债仍然有更多销售潜力，希望能够扩大个人国债产品规模。这次财经新闻报道完。
1: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2: 黄昏6:33，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6: Light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7: 加拿大以快打慢，波斯尼亚时时淡淡。 Day 2， 轮到一样有主场之力的加拿大登场，对住波斯尼亚，两队无论球员质素定系整体实力都相当接近，赛前确实有少少难分高低。加拿大历嚟两次参加世界杯，加埋踢咗6场比赛，仍然未赢过波。今届主场出击，希望可以打破呢个尴尬纪录。不过坏消息系，队长阿方素戴维斯第一场仍然未可以复出，

0: 而踢紧法甲尼斯嘅主力中坚邦必图亦都因伤缺阵，令到球队防线实力受到影响。加拿大领队马薯踢惯4-4-2，中场方面由斯达基奥同埋伊斯马干尼坐阵，由斯达基奥负责组织调度，伊斯马干尼就主力扫荡拦截。嗱，佢今季意甲表现相当唔错，将会系加拿大中场嘅关键人物。另一边厢嘅波斯尼亚同样踢4-4-2，不过相比之下中场实力较为输蚀。阵中揾一个有份量嘅中场球员，讲紧已经系踢紧英冠后城嘅哈治亚麦道域。好啦，如果今场真系演变成4-4-2对4-4-2，全场1-1对碰嘅局面，中场嘅控制力就系胜负关键。呢方面波斯尼亚就冇乜太大优势啦。只不过波斯尼亚都有自己杀着。前线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迪斯高，把握力不错的丹美洛域，定是身材高大的达巴高域，每一个都有能力利用高空波和身体对抗冲击加拿大那条临时拼凑默契不足的中坚组合。整体来讲，即使没有阿方素戴维斯，加拿大的速度和优势依然相当明显。如果比赛节奏快，对主队自然越有利。相反，波斯尼亚最理想的踢法就是尽量拖慢节奏，透过死球和高空优势寻找机会。这场波有少少似韩国和捷克的，都是速度和力量之间的较量，不知去到最后是不是又是速度会赢呢？
1: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
2: 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0: 陈以缇、
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0: 艺术、
1: 旅游、
0: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不必好爱或未好，仔细把关网上能见到。

0: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睇中粉岭 One Innovel 开放式单位嘅成交，成个单位 One Innovel C 座低层十五室，售面积222尺，开放式嘅单位，开价310万，最后以295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3288蚊，业主系2022年用307万买入，4年之后转手，最面蚀让12万离场，贬值4%噶。六月份到而家 ，One Innovel 暂时有3宗嘅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美银美林认为蒙牛嘅股价被无理抛售，但系目前估值吸引，重新评级买入不变。美银美林话，蒙牛嘅股价近期持续受压，主要系受到市场误解所致。但年初至今，蒙牛嘅整体销售唔错，销售表现更加系比早前宣布嘅营运指引要好。加上2025年下半年基数较低，意味住喺低基数效应之下，销售畅旺嘅情况有望延续。另外，随住2024年起，内地原奶产能削减咗一成，带动奶价由2025年年中以嚟就维持喺每公斤3蚊人民币，配合折扣大幅减少，美银美林相信有望带动蒙牛嘅市场份额进一步好转，推动平均售价嘅回升。美银美林又指出，蒙牛嘅股价持续受压之下，2026年嘅股息率会达到4.5%，属于系吸引嘅水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维持喺21蚊不变。另外一间大行里昂亦都唱好蒙牛，为现时液态奶嘅需求正在改善，包括原奶嘅价格上升、经销商对行业转趋正面等等，加上销售情况保持韧性，配合过去2个月喺市场回购咗100万股，都会对股价带嚟支撑作用。里昂维持蒙牛目标价21.1不变，评级高度确信跑赢大市。大行报告完毕。
4: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0: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26 Bilibili。Bilibili 去年2025年转型，盈利11.9353万人民币，每股盈利2.85人民币，唔派息。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7270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4.7%， 预期每股盈利4.14人民币，折算港币4.54。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Bilibili 在2021年以808元上市，疫情的2022年股价最低66.1，复上后的2024年最低67.8，去年2025年最低113.6，最高249.6。去年市盈率介乎35.82倍至78.71倍。以去年低位113.6买入，有效期至7月10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24.95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96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43.04倍，以买入价跌 10%， 102.2止蚀。
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7: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不到不是靠彩数， 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喺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嘅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啲行山径仲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喺行山径电话收唔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啦。
8: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自愈人生。
9: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蚊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蚊現金券。射呀、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才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10: 領航 AI Plus， 香港新動能。
11: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0: 论坛主题
11: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10: 主礼嘉宾
1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10: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1: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10: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2: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且咧係效果好。
13: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係話唔係淨係去頭油，而係咧平衡個油脂分泌。因為你冇頭油又唔得，你太多頭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幫你平衡咗個分泌嘅時候咧，咁變咗你頭髮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養翻好啲頭髮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1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7: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本周嘉宾香港原创 Hong Kong O-Apes 设计师 Ronald Yip。
18: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9: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8: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9: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8: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9: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8: 新城财经台。
20: 国家情理。

0: 五个有身份嘅人一齐围住喺度睇紧两个人捉棋，一个叫马先生，一个叫卞先生。咁啊，发觉阿马先生原来真系大国手嚟嘅。据说啊，就系啱啱咧就喺另外一场棋局嗰度赢咗2000两银翻嚟添嘅，吓就系当地最劲嘅棋手。不过皇太隔篱睇佢捉棋，睇到一半咧就笑咗出嚟啊！咁啲人就话吓，不如俾佢试下啦，佢根本就冇呢个咁样嘅水平，等佢嚟捉两盘，半盘就知道佢自己有几渣啦吓，就唔会教马先生捉嘅。咁啊，马先生亦都乐意去接受呢个挑战。咁啊，同阿马先生捉棋之后咧，马先生觉得好奇怪，就系咧盘棋捉到一半咧，佢已经知道吓，即系围棋呢件事，自己咧亦已经啊，因为输咗几子，都冇可能赢得到对方。咁所以马先生咧。去到中场嘅时候咧，就认输啊！咁其他啲人既然系咁啦，就请阿皇太饮酒食肉啦。原来你咁劲，阿皇太就话：啊，呢个世界上咧冇嘢快活得过啊，可以杀到人哋嘅渣棋。而家咧快活极了，所以咧吃不下酒啊，即系开心到一个地步咧，连你啲酒都饮唔落啊！咁呢个就系皇太嘅故仔啊，即系见到一件事，佢穷啲都唔紧要嘅，佢有得俾佢捉棋，佢就开心噶啦。又讲多另外一个人，嗰、那个人咧其实叫盖宽，盖宽咧系一个开茶馆嘅人咧，但系咧佢画画又好叻。嗱，本来咧盖宽屋企系有钱啲嘅，咁但系咧佢因为好多时都中意借钱俾人啊，咁屋企就开咗好多唔同嘅生意，有田产添嘅。咁但系咧佢借钱借得太多啦，佢啲伙计就觉得啊，你既然啲钱都系借俾人嘅。不如就益下我哋啦，咁於是咧啲伙计咧穿佢柜桶底，搞到阿盖宽咧啊大屋就搬细屋，后来咧啊个老婆死咗，佢就连间细屋都要卖埋，先有钱去帮佢老婆做丧事，咁所以到最后咧就开咗一间好细嘅茶馆啊，咁咧就租一间细屋，一边就住，一边就做茶馆嘅生意嘅。
1: 点解佢唔去收翻之前啲债呢？
0: 嗱，佢有啲朋友真系咁问佢嘅，尤其是见到佢十月嘅天时开始冻咧，仲系着紧啲好薄嘅衫啊，咁啊日日咧都喺个茶馆嗰度咧就睇佢嗰几本古书啦，同埋日日都系换翻佢觉得最时令嘅鲜花。咁有都咁穷啦，点解仲有兴趣过呢啲生活咧？咁问佢啊，点解你唔叫翻啲旧嘅债仔还钱俾你咧？咁佢就话之前借钱俾人嗰啲人咧。冚唪唥都系好穷嘅，对佢哋嚟讲，而家冇咗我呢一个靠山咧，佢哋仲要去揾其他人借钱，咁所以咧，如果呢个时候你问佢哋还钱咧，佢哋根本就冇钱还俾你，亦都唔会理我嘅死活，我就费事去揾佢哋啦。我日日喺度，虽然穷啲，但系咧睇我中意睇嘅书，同埋咧赏我中意赏嘅花，咁呢个咧都系我喺精神上边咧就得到一个快乐嘅感觉嘅。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7: 每个钱币
6: 择地有声，
7: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6: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7: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6: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7: 逢星期六下昼5点，
6: 一齐讲钱讲故事。
8: 晚上7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在今个周末

0: 活签署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伊朗通讯社报道，伊朗同美国嘅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经公布，当中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由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嘅资产等等。报道话，美国有义务提供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两国关间嘅最终谈判应该聚焦核问题同经济问题，但不会涉及伊朗嘅导弹计划。草案仍然有待相关机构最终确定。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引述消息话，谅解备忘录嘅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行协议嘅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又话，谅解备忘录会将停火期限延长60日，涵盖范围包括咗黎巴嫩，期间将会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仲包括一份处理伊朗浓缩铀储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取决于另一份更详尽的协议。美国财政部制裁9间中国及香港个人和实体，指他们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多次讲过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日本发射主力火箭 H-36 号机，火箭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并同超小型卫星分离。六号机在当地朝早近10点由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这次是日本首次只是使用液体燃料发动机的大型火箭。六号机搭载了六颗超小型卫星，包括进行太空垃圾捕获实验，以及配备用于海洋观测等高性能攝錄鏡頭。 H3 的大型兩級火箭自2023年3月至到去年12月，一共發射了7支，其中1號和8號機發射失敗。6號機去年7月亦都因為發動機燃燒測試中發生故障，發射計劃因此推遲。翻返本港，海洋公園一個男機械技工受伤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话会配合警方调查。朝早9点几，一个60几岁的男人在海洋公园内头部受伤昏迷，救护人员到场将他送去律敦治医院抢救，10点几不治。男事主是海洋公园的职员，负责机械维修，怀疑在近山顶位置工作期间受伤，被发现的时候头骨和肩骨碎裂，警方正调查事发经过和他受伤的原因。海洋公园说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的支援。劳工处就说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政府就尖鼻咀流浮山同白泥设立海岸保护公园可行性研究的公众参与部分推出专属网页，收集社会各界意见，下个月底结束。渔护署说设立有关海岸保护公园的主要功能是保护有关地段的天然海岸线和近岸的红树林和泥滩生态环境，以保护重要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为水鸟和其他湿地生物提供觅食、栖息和繁殖场所，同时有助保护后海湾沿岸地带的自然景观，提供户外生态康乐空间，以及支持现有塘鱼养殖和养蚝业发展。可行性研究预计在今年底完成，顾问会参考公众参与活动期间收集到的意见，向政府提交最终建议。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3: Wealthy life。
2: all the way.

0: 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湿度82%。
0: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2: 一至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0.0486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206，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4569。
0: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8: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9: 日间睇港股，
1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道指系新高嚟噶，
12: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1: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3: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1: 终于咧第10次
12: 冇爆炸啦，
11: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2: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4: 陈俊文、朱家明到指纳指话你知。
1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新城财经台
16: 继续开市。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今天来到星期五6月12号，一阵间就有师傅在这里继续和大家去解答股票相关的问题的。但是呢，开始之前都要和大家讲一讲，大家有没有计过一年用不同的券商究竟呢有给了多少费用他们呢？就算呢可能一些平台上面写了没有佣金呢，都有平台费呢你们要给的、哦、千祈呢就不要看少这个要给平台费这个金额、啊、因为今天

0: 介绍的这个券商 Webull， 无论港股美股定是 ETF 都做到真正的零佣金零平台费，连期权在活动期间都是零收费的，完全没有其他的隐藏收费，做到降低交易成本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样啦。而 Webull 就在美股Webull 就在美国发展了差不多10年了，是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来的。那很多美国的投资者 YouTuber 都有推荐，还有根本上就已经用紧 Webull 这个平台的了。因为它收费不单只是致平，还要功能和产品都是领先好用的。免费美股 Level 2的即时报价呢，就由在你们如果成功开到户之后即时就送回给大家。而5个交易日24小时全天候式交易呢，无论朝头早定是深夜想交易咧，就完全唔受到时间上面嘅限制。仲有美元孖展年利率低至4.75%，杠杆更加抵玩啦。咁啊，而家 Webull 嚟到香港啦，就想带俾香港嘅投资者成本至低、安全可靠又好用嘅交易平台。咁啊，大家都可以在 MBO TV 啦、新城财经台的 YouTube 啦，又或者 Facebook 上面咧，喺荧光幕度见到咧，我左手边咧，其实咧就有个 QR code 嘅，咁大家都可以 scan QR code 去开户啦，符合条件再。符合条件再加埋达到特定的入金条件啦、要求啦，就可以拎到最高价值10万元的奖赏，限时活动嚟嘅，所以大家记得把握机会参与啦。而 Webull 咧仲有一个 H5 的快测小游戏，咁啊都系 scan QR code， 咁啊5秒咧就计到大家之前蚀咗几多冤枉钱啊，咁啊而喺玩完呢个小游戏之后咧，亦都会由 Webull 咧请翻大家饮翻杯咖啡添啊，咁啊活动同优惠咧受到条款和细则约束，全港首家乃是根据对香港25间主流的互联网券商和上市券商的公开价格资料的专项研究所得的。Webull 是第一间将美股和港股交易的零佣金和零平台费定为标准收费，不设优惠期限和优惠条件。零收费是指 Webull 美股期权是不收任何佣金的，在特定条件之下亦都不收平台费。活动和优惠受到条款和细则约束，优惠收费设有期限，直到另行通知为止。活动详情可以在登录之后参考活动规则的。咁啊，师傅你好啊。
1: 大家好。
0: 听完我的一段 rap 之后即时继续答翻我哋今日在留言区啊吓，好多观众都有问我哋不同的股票相关问题啦。咁样啱啱就答完呢一只六福啊590，跟住下一只咧就睇下叫做3877。
1: 3877
0: 力丰
1: 中国。三八，
0: 唔系 ，sorry， 我揿错，3877系啦系啦，
1: 中
0: 国船舶
1: 租赁，
0: 系，现价可唔可以买入？师傅佢问，
1: OK 嘅，唔反对。咁啊，一来佢系高息嘅一只股份咧，帮 check 下佢股息率啦。以前好耐之前我都有介绍过，咁同埋咧走势上就都出现一个向好，寻日咧就升穿咗条50天线，今日咧就一度系突破2.5，最高见过2.52。咁就但系咧就佢今年第一季升得多，升到由大概第一季咧就由1.9元升到2.6元啊，咁所以咧我谂暂时咧都会受制于2.6元嗰个嘅高位，3月嘅高位，咁我哋假设即系2.6元个目标系2.6元，咁你要计下咩位买用2.6元做目标。那个回报咯，2.4元咧，如果落翻2.4元，因为而家50天线就喺2.4元个位，琴日低位就啱啱好都系2.4元，咁如果后抽翻50天线2.4元买，睇2.6元都有2毫子，接近10%嘅利润咯。指示位就好简单啦，就用2.3元，亦都系今个礼拜二嘅最低位2.31元，同埋佢而家20天线喺2.35元，10天线都系2.4元嗰啲位，如果跌得穿2.3元，即系话20天线就。得而復失，咁啊2.3、2.4買，睇2.6元，指示2.3元。
0: 好嘅，2.4、2.6、2.3元。跟住之後咧，我哋下一隻，共豐利業答咗啦。跟住之後826，
1: 天工國際。今日天工國際咧就
0: 做唔做美啊？
1: 嗰日話唔知咩生日啊嘛，你記唔記得農曆唔知咩？OK 嘅，尋日都已經開始係即係延翻個強勢，咁主要就係有行有出報告，咁咧就睇好佢，咁因為天工國際咧佢嘅。

0: 務本來咧就係、是、做嗰啲鋼嘅，嗰啲鈣合金啊，同埋啲高速鋼。咁咧就本來應用方面咧就係、是、應用喺啲3C 嗰啲嘅電子消費品嚇。咁、咧就呢方面都係冇做冇具鋼咯，因為好多啲工業製品都要個模具啊嘛，模具鋼要求嗰個嘅嘅質素要高嘅。咁另外有行出報告話睇好佢咧，就係睇好佢嗰個嘅新嘅一個喺國內首次產業化成功開發出嘅叫做粉末冶金高硼，硼就係硼砂個硼，鋼材料。咁咧個硼嘅含量咧係有2%。據介紹，呢一種粉末304B7啊，佢哋叫做公司啊，304B7嘅粉末冶金高硼鋼材料，相對於傳統鑄造工藝喺強韌性方面咧，係顯著提升，未來有望廣泛應用於核聚變同埋核裂變裝置嘅關鍵部位，咁即係同核聚變、核裂變嗰個嘅行業有關。咁啊，今日咧就一度係升超過8%，連續兩日咧都係強勢上揚嘅。咁佢買咗未呢？
1: 佢係未買嘅，
0: 未買。我睇睇個圖先啦。但係咧4蚊嗰度暫時你見到咧，上個月五月咧衝咗幾次都衝唔破。咁今日最高就3.86，所以你都係以4蚊作為一個假設嘅目標先啦。3.5同4蚊兩個目標，咁你可以睺話喺3.6買嘅，初步目標睇3.5，靈活啲咯，升唔破嘅，好似今日去到3.6就回頭嘅，咁你3.5走，你都有2毫幾止賺啦，升穿企穩嘅咪睇4蚊就有4毫子咯，3.6買到嘅就用呢、這、一個。3.40天線2毫子做止蝕咯。
1: 好，佢個即係股息啦，4.47%係啦，咁啊提翻啦。好，咁啊之後下一隻6651世界，未買嘅，咁啊想而家做部署。
0: 先啊，佢近排由升咗成哇倍幾啊！由48蚊升上嚟140，應該成100蚊。而家雖然話我有介紹過，但係都行咗個升浪。最近尋日為止咧，三隻烏鴉咁咧就似乎開始係調整啦。你唔知佢調整到幾多㗎？呢下咧即係落山嘅掉頭回落股份，我通常都會比較大戒心。上緊嘅時候咧，因為佢仲係衝緊上去。嗰、那個那個爆炸力都喺度，而家驚佢爆完咧就向下行。你買咧就要小心啲。如果要買，我諗廿天線附近落翻到106嗰啲位咯。
1: 嗯，
0: 因為琴日都穿過110嘅，琴日最低見過108.6啊。咁咧就廿天線而家就喺大概106-107嗰啲位咯。
1: 係好啊。咁啊，回调到106-107嘅呢啲位啦，咁可以考虑去做部署啊。咁但系顶部系咪都使唔使？
0: 就先睇120先啦。如果你俾106-107买到嘅，120都有10%利润啦。咁跌穿100蚊就止蚀咯。
1: 嗯，好，留意翻呢三个价位啦。跟住之后咧就2318中国平安，
0: 系
1: 有冇见底信号回升？观众问。
0: 佢相對佢本身咧仲係喺條250天線嗰度增持啊，即係喺度穿梭，都未，同埋咧都未上得翻20天同埋50天線，所以走勢上佢比隻國壽係弱嘅。咁啊，而家希望大家同樣係內險股，希望隻國壽可以即係掹車邊。或者係帶翻起佢咯，但本身佢 RSI 都係得38，好明顯你睇一隻國壽，即係我唔知點解佢會唔會最終可以國壽帶起佢，定係佢都係扶不起的蝌蚪咧？咁又人哋國壽69，佢係得38，咁你睇到似乎即係內險股呢排嗰個強勢就唔係話全面嘅，國壽強，但係只平保咧都係。落后系咯，继续留意佢有冇机会个 RSI， 你可以先睇有冇见底信号咧，睇个。

0: RSI 起碼要上翻50以上咯。
1: 系好啊，咁啊，所以问嗱答咗你啦，见到喺信号有待改善，有待
0: 同埋佢条五十天线就喺59.5，咁起码要两个条件啦，见底信号就系 RSI 上翻50，同埋个股价可以上翻59.5五十天线以上咯。
1: 嗯，系好，跟住之后下一只咧358啊，江西铜。未买嘅，咁啊，想问师傅上望支持阻力咁样嘅，唔该晒。
0: 嗱，技术上咧，我哋睇到咧，佢而家夹住喺两条线中间，下边250天线咧，大概30.8咧，就有支持。琴日最低咧就落到，等等先啊，琴日最低咧就落到去。30.8，exactly 啊，啱啱250天线。咁咧上边嘅阻力50天线咧就系大概36，咁所以你预佢喺呢个区间度上落咯。但系你要留意咧，就系今日先至叫升翻。其实佢喺今日之前咧，同个大市一样咧，都系大市系7年跌，佢咧就6年阴啊，其实系弱嘅，因为啲金啊、铜啊、啲金属股其实咧。在昨晚之前呢都仲是弱的，那些在昨晚特朗普出来讲话取消对伊朗袭击，本来就在那里吓人的嘛，又说严厉袭击的嘛，
1: 是啊，
0: 真
1: 是一个钟前和一个钟后讲起完全不同，
0: 讲到呢就好好多人怕，跟住就话不做啦，即是好像我今天说我请你吃大餐，跟住呢就讲得个讲字，咁然后呢今日我睇返呢，就算佢而家话取消个袭击，同埋好快会达成呢一个停火嘅协议呢，但我睇有啲外媒嘅报道呢，伊朗就话未有决定嘅，伊朗始终都係即係喺度有保留嘅，咁就而家成日都係公有公说，婆有婆说，但係公说嘅时候呢个市点都会琴日咁样，所以金属价格今日咁升咧，唔多唔少，我觉得咧就系因为特朗普呢番说话，但系佢嘅呢个普咒啊，唔系魔咒，系普咒，佢念呢、这个普咒嗰个对金属股个刺激可以有几耐咧，我会有question mark 咯。咁但系如果你话光同暂时啲支持位、阻力位就系、是下边就系250天线30.8，即是大概31啦，上面就36咯，即是5，这5的区间里面上落咯，但是本身的走势其实是弱紧的，向下行紧的。
1: 好，跟住之后下一只中心国际981，未有货的，咁啊想回调的时候就买入。
0: 本来今天都升得好地地的，但是因为那只7709即是海力士啊、三星那些就下午呢就插水，所以就令到中心今天都先升后回。如果要买的话，我觉得都是留意在差不多今日他今日穿头破脚的走势差一点，那呢因为昨天的低位就是70.5，但今日都近嘅，今日得71.3，我就覺得再等低啲條50天線69啱價有到呢個價就買咯，唔到。但我覺得你都落到71啦，琴日都70.5啦，今日都個高位都俾10天、20天線擋住，再試70或者穿一穿咧，個機會係高嘅，我覺得係值得去。等呢个69咯，即系如果你69买到，去翻今日嗰个高位77，你当减1，76都有10%嘅利润咯。69买到嘅话咧，就用呢一个5% 嘅话，就3.5，即系65.5做止蚀咯。65.5咧，或者65咧，就正正系如果你睇翻个图咧，就系5月19嗰、那個低位嚟嘅，亦都係近兩個月嘅低位。如果跌得穿65咧，都可以同埋250天線而家咧就喺65附近，所以咧69買，65止蝕，上面睇76。
1: 嗯，好。跟住之後下一隻龍盤科技2465，哇！佢係金字塔式咁樣，即係睇翻。

0: 呢一个图形嚟噶，系咩价位可以买？
1: 如果你要搏嘅话咧，嗱呢啲咁样可以即系好似等于你食嘢咧，食咁多呕翻晒咁多咧，即系你冇食过系咪先咧？唉，真系我唔中意呢啲股份嘅，即系起码你都剩翻啲啦。你食咗十碗，呕翻八碗，你都仲有两碗喺个胃度浪肚啊，系咪啊？浪胃啊！直情嘔翻曬，但係如果你話都要買嘅話咧，唔阻你啦嚇，咁就落到去250天線，係搏佢250天線守得住嘅啫嚇，係搏嘅啫嚇。咁啊，250天線喺11.8嗰啲位，琴禮拜三就最低見過11.94，琴日12.05，咁我諗挨近12嗰啲位咯。
0: 嗯，好啊。
1: 咁上邊咧就睇翻睇翻廿天線14.5都落緊嚟14啦，即係今日啲高位咯嚇，12.14咁啊，指示嚟講咧就指示12，我哋唔好太多啦，用11.6就11.4做指示咯。
0: 好。咁啊嗱，但系重申翻呢就系唔直播噶吓，大家留意翻啊。咁啊嗱，
1: 所以嗱，你都话啦，一个倒转金字塔咧，嗰个有咩意义咧？就系话佢升嘅时候咧，我话升嘅时候呢啲股票咧倒转金字塔咧，升嘅时候就笑呵呵，跌嘅时候咧就眼泪一
0: 箩箩。呢一句 slogan 出咗啦。
1: 你咩位买你都赚啊，去到23.5落嚟咧，你以为咧23.5跌到20够平咯，买又俾佢绑，20跌到8、17够平咯，都要讲15买都要输啊！跌到琴日差唔多12先叫做暂时有个反弹。咁呢啲即系落山嘅股票咧，好难搞嘅。
0: 系好啊！嗱，电台嘅朋友仔，咁啊要有一个广告时间同埋新闻嘅时间，一阵间翻嚟咧，先同你哋再讲大市同埋今日推介嘅股份。
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0: 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晚上7:28，
0: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3: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晚上7:30，
4: 第19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主晴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同伊朗接近喺下星期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七国集团峰会下星期一至三喺法

0: 国举行。彭博引述消息话，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前一晚曾经暗示有望达成协议。另一名七国集团国家官员话，签署嘅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并非最终协议嘅方式呈现。瑞士日内瓦已被列为可能最快星期日举行协议签署仪式嘅候选地点，但伊朗尚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强积金顾问 GUM 话，截至5月底，强积金市场总资产上升 3.2% 至16900亿，市占率方面，宏理以 27.9% 居首，汇丰和永明继续位列第二和第三位。 GUM 策略及投资分析董事云天辉话，5月份强积金基金转换活动显著回升，估计有43亿3000万净转入股票基金，创近12个月新高，主要转入美国股票基金和亚洲股票基金。预计在 AI 浪潮下，这两类股票基金将会继续是强积金成员焦点。他补充，今年亚洲股票基金受惠于 AI 基建需求而大幅上涨，截至5月底，回报最高的亚洲股票基金升幅达到 73.9%， 而单一市场的南韩基金录得116.8%。单一国家基金虽然有较高回报潜力，但缺乏地域及产业分散，成员需要留意风险水平会高于区域型基金。香港银行工会对印尼中央银行、香港金管局及人民银行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合作框架，以促进印尼和香港在双边交易中使用印尼盾及离岸人民币表示欢迎。银行工会主席、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孙旭话，合作框架将显著推动人民币和区内货币进行更便利的外汇报价与交易，是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而且对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意义重大。他说，香港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亦是全球领先的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香港和印尼之间经贸投资往来密切，配合香港银行业具备丰富的做市与跨境服务能力，香港将为印尼及香港企业提供高效的本币服务。在金管局的指导下，银行工会将与香港银行业界积极参与该框架，并落实相关筹备工作，进一步深化香港与东南亚地区的金融联通。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香港同塞浦路斯共和国驻华大使库拉索菲亚鲁进行双边会议，并代表香港特区政府与塞浦路斯政府签署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许正宇说，这个是香港签订的第58份协定，亦是今年第三份，标志着特区政府拓展协定网络持续取得成果。本届政府至今已经签订13份协定，会继续积极寻求与更多税务管辖区签署协定，提升香港作为商业及投资枢纽的吸引力。他说，本周刚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以针对性策略提升香港为企业财资中心的主要基地，其中持续拓展协定网络正是重要策略之一，未来会聚焦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让以香港为基地的企业在对外拓展业务时可以享有更大税务确定性和避免双重课税。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

0: 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3: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4: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5: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6: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5: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点18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嘅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1: 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新城财经台
14: 继续开市。

0: 好，翻翻嚟我哋最后一节，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啦。咁啊，师傅，我哋咧即刻俾一俾提示先。今日两只要推介嘅股份，
1: 咁一只嘅提示就系梅丽史翠普，另一只咧就系沙胆，系咁多啦。
0: 梅丽史翠普，哦，川普嗰套戏，哦，好啊，嗱，观众们啊，
1: 好多戏喎。
0: 最新嗰套咯，《穿 Prada》嗰套咯，
1: 咩中衞的女人嘅，法國中衞的女人嘅，嗯，
0: 嗱，咁啊，觀眾。

0: 我们我哋咧就可以估一估先，咁啊喺大家估下呢一个呢、這个英雄所见略同，我已经见到观众同我估嘅嗰个谂法嗰、那个股份公司系啦系啦个 number 一样啱啊。跟住之后咧，我哋即刻讲下后市先，即系咧头先
1: 另外一只就系沙胆啊，
0: 沙胆啊，系啊，沙胆啊。
1: 咁咧就啊，恒指琴日咧就穿过24000咧，通常咧我哋都讲啦啊。第一就七年跌啦，同埋咧就前日之前咧就三粒十字星，通常你去到即係一輪嘅跌勢之後咧，嗱你睇翻咧由呢一個六月三號開始下跌咧，嗰三支陽燭咧就係、是、個燭身好長嘅，跟住去到第四日咧三粒十字星咧，通常十字星係代表嗰個沽壓，即係陰燭咧長咧。我剛才好像講錯，陽燭陰燭長呢就代表個沽壓是大的是重的，去到十字星呢就只是代表、雖然都是跌、它可能是低開，但是收市價呢就、去回個收、開市價附近、所以呢就形成一粒十字星，即是代表呢就那個沽壓就開始是收斂。昨天還要呢做了一個陀螺，還有呢就通常這些整數關口第一次穿呢例牌都會有反彈，咁而家咪反彈形態咯，睇下佢可以彈幾多，彈幾多咧？咁我哋就用移動平均線花欄啦，啊睇下啲欄喺邊度啦。下一個欄咧就係、是、十天線咧就喺24988，同埋仲有一個欄添嘅就係、是、咧上今個禮拜一有個下跌裂口，介乎係24928至到。24837，咁啊，今日咧個高位都未去到個下跌裂口嘅底部，24837，跟住咧就249差唔多25000啦，再下一個欄就20天線啦，20天線而家就喺25250左右，我諗上邊再高嗰啲就暫時唔使睇住啊，太遠啦，條250天線同埋50天線都喺25700。同而家指數爭1000點，我諗暫時就唔需要去考慮到啦。先考慮禮拜一個下跌裂口嗰個區嗰、那個位置，跟住十天線同20天線咯。20天線就係25250啦。咁、另外咧就下禮拜都要留意，就係話禮拜二咧就會有呢一個內地公布三頭馬車嘅數據啊。咁咧就包括。社會零消費品零售總額啦，預計五月咧就下降0.3%嘅，四月就升0.2%，五月嘅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預測咧就升4.3%，四月咧就升4.1%，同埋頭五個月嘅城鎮固定資產投資預測咧就跌2.3%，跌幅比頭四個月1.6%會擴大。咁至於五月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咧，預測就係5.2%。另外咧，禮拜四咧，美國就會聯儲局係禮拜我哋香港禮拜四嘅時間就會開完會公布個會議結果啦。咁啊，市場普遍預期都係維持利率不變嚇、啊，今年第四次按兵不動噶啦。咁仲有咧，就下禮拜咧就得四個交易日啊，禮拜五就係端午節假期，內地啦，我哋香港咧都。假期休市啊 ，interesting 嘅咧就系美国礼拜五都放假喎，你知唔知啊？
0: 系
1: 唔到美国怕龙船？
0: 你美国礼拜五放假咩？唔知
1: 喎。系啊，嗰、那个叫做六月节嘅假期啊 ，Juneteenth National Independence， 六月十九号就系又称做黑奴解放日，系、纪念1865年六月十九号美国德克萨斯州宣布。廢除奴隸制度是全國法定性全國性的法定節日。咁啊紐約交易所同埋納斯達克交易所都會係停即係關閉交易休市嘅。咁所以下禮拜五就美股又放，我哋香港又放，內地又放啊。
0: 嗯，最緊要係今日大家唔好放假。
1: 今晚犀利啦，嗰只Space X 啊，
0: 係啊，睇實啊，我真係今晚要睇實啊。嗱，觀眾們
1: 係著名嘅沽空專家嗰、那個channels 咧 ，CHANOS 咧就咁樣形容只 Space X， 就話佢嘅因為佢估值大概估係1萬接近18000億。

0: 元啊嘛個市值啊，
1: 市
0: 值咁咧，但係呢、這個啊 Channels 咧，誒 Jim Channels 啊，著名嘅沽空投資者咧，就形容佢嘅 IPO 咧係由希望同夢想所堆砌嘅。
1: 嗯，都係嘅，咁始終間公司都未賺錢，仲係蝕緊錢，然後又多數咧，即係其實嗱，唔敢講全部人啦，但係比較網上面啦，比較多人咧都係信仰啊，即係支持 Elon Musk， 跟住之後咧就之前 Tesla， 跟住之後而家就 SpaceX 啊。咁啊，今晚嘅表現大家真係拭目以待啦。咁但係咧，而家我哋師傅推介嘅兩隻股份都好令其他即係大家期待啊嚇。咁啊嗱，第一隻一定係 Prada 啦，1913。
0: 嗯，因为梅丽史翠宝穿 Prada 嘅恶魔，冇错
1: 。跟住，這個沙膽咧，有观众估9992泡泡玛特，就系话旧泡，哦，旧泡泡玛 ，OK， 這个几好、啊。跟住之后，有观众咧就估呢一个189东岳咁啊。又好似谂唔系好明点解东岳啊吓，系咪恶啲咧咁样？可能系嘅，沙胆系咯，沙胆嗰、那个正常用语系乜嘢？
0: 嗱，其实我就冇谂到啊，原来沙胆可以同泡泡玛特可以联想埋，
1: 系啊，
0: 因为旧扑啊，
1: 系咯旧扑
0: 呢个都即系第时我如果推泡泡玛特嘅时候，可能都用翻呢个提示啦吓，咁。是一个人咯，
1: 胆大包天嘛，沙胆是胆大包天，包青天，
0: 不是一个有名的故人，以沙胆出名的，你又是可能太过年轻
1: 了。那我们一路讲住1913先，是啦，等观众们再估下我们下一只是什么。
0: 哪个人是出名啊沙胆的？咁咧就講翻 Prada 啦，咁啊走勢開始見到有個起色啦，咁而且咧就睇翻佢今年第一季度嗰個業績，喺地緣政治同埋宏觀經濟緊張局勢加劇嘅情況下咧，都仍然係實現增長，期內實現嘅收益淨額有14.2亿欧元，同比增加14%，內生嘅增長咧都有3%，其中零售銷售咧。就的收益咧就12.4亿欧元，同比增加10%，批发销售净额咧就大幅增长40.2%，内生增长咧都有17.2%，主要就系得益于恢复向呢个 Saks Global， 我谂系嗰间百货公司啦嘅供货，咁啊免税渠道嘅出色表现，同埋佢收购咗 Versace 嘅贡献。另外特許權費收入亦都大幅增長83.7%，個內生增長有14.8%，主要咧就係特許權收費咧，你唔知有冇留意啲名牌咧，佢哋通常都會出埋啲香水啊、太陽眼鏡啊，嗰啲唔係自己做嘅，佢係即係franchise 咗個品牌俾人哋去供貨俾佢，咁所以佢係收個特許權嘅費啦，咁就。得益於眼鏡同埋香水嘅貢獻。咁如果睇翻品牌嘅按品牌劃分 ，Prada 嘅零售銷售淨額係8.6亿欧元，就錄得0.4%嘅同比穩健增長。主要得益於美洲同亞太區表現進一步改善，尤其係中國內地、香港同埋澳門等地。喵喵咧，雖然就面對去年極高嘅比較基數，因為就舊年嗰、那個。增長有成60%，咁而且亦都受到中東衝突帶嚟更嚴峻嘅不利影響，咁但係零售銷售淨額啊喵喵咧都有2.4%嘅增長，有4.07亿欧元。美洲咧就持續錄得顯著增長，亞太區亦都呈現穩健嘅良好增長勢頭。Versace 咧就貢獻咗1.4亿300万欧元嘅收益淨額，表現符合預期。就是受惠於逐步調整市場定位，轉向全價銷售。我諗全價銷售意思就是不打折咯，即係好多名牌啲都不會打折嘅，打得折多啲，人就不係好肯買噶啦。咁就仲有就係高質量同埋產品系列擴增啦。賣皮鞋嗰個品牌 Church 咧。 的零售销售净额亦都保持良好的势头，比2025年同期增长

0: 方面都保持韧性，零售销售净额咧就增加1%。咁咧就展望未来，集团将会集中投资于提升店铺布局、控制 Prada 同 Miu Miu 两大品牌嘅新店开设同埋扩店规模，以及整合 Versace 旗下嘅店铺。咁啊，建议买入价就39.8，目标先睇41.8，再睇43.5，指示位就37.8。
1: 好啊。
0: Prada 呢个村，呢个梅丽史翠宝个股票度就1913。
1: 好，跟住之后咧，下一只咧，大家已经估到啦，周大福啊。
0: 点解啊？
1: 佢话郑裕彤嘅绰号沙胆。
0: 沙胆同啊嘛，系啦，系啊，咁咧就周大福头先我讲咗一大部分，所以头先咧正正问到你见到我特到详细啊，讲佢个业绩，咁咧就嚟紧咧佢就会即系。围绕三大核心增长动力嚟拓展业务咧，第一就系重塑中国奢侈品牌嘅全球地位，第二咧就强化产品组合同埋营运效率，第三咧就开拓新领域。原来佢而家不断推出一啲系列咧，就系走奢华路线嘅，包括全福系列、全喜系列同埋周大福故宫系列。咁旧年咧仲推出咗一个叫做东方。东方乜乜咧？东方睇翻先啊，嗰、那个都系走高端嘅系列，咁咪卖贵啲。咁嗰、那个同埋佢请咗 H 嗰个嘅一个人员咧，去出任佢哋嗰个嘅高层。咁你知 H 好叻卖奢侈品噶嘛？咁喺呢一个强化产品组合咧，佢哋。仲更加係推出咗全新嘅業務線，叫做周大福家居，成為首個進軍奢華家居領域嘅華人珠寶商。咁咧就該等生活時尚產品組合係志在開拓多元化嘅細分市場，擴大客群，即係唔係淨係賣珠寶首飾啦，啊賣埋啲奢華嘅家居。其實你見到咧 ，H 個品牌都有家私賣嘅，嚇、而且賣到好貴添。咁咧就跟住喺擴張國際市場方面咧，集團目標將國際業務嘅零售值比2026財政年度提升1倍，並將國際市場門店擴張至超過100間，建議買入價12.2，目標先睇13.2，再睇13.7，指示位11.6。個周大福嘅股票代號就1929。
1: 好啊，咁啊嗱，12.2，跟住之后第一站咧就系13.2，跟住第二站就13.7，跟住咧指蚀11.6啊吓，咁啊即系我哋最叻嘅 Queenie 啊，咁啊我哋即系大师姐 Queenie 估中咗，仲要俾埋个解释，我真系唔该晒你，唔该晒啊，真系，咁啊之后见到亦都有 update 咧，即系大家问啊 Queenie 系咪已经又有货啦？周大福咁样，暂时未答，暂时未答，系跟进紧，跟进紧，唔知系唔系咧？好啦，咁啊嗱，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就真系差唔多。多啦，咁样唔该晒师傅。上述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0: 都冇噶，咁亦都预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啦。
1: 好啊 ，Happy Friday 啦！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就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我是注册中医师曾凤玲，关于不灵腿的小贴士啦，尽量就不要太夜睡，十一点前就最好睡觉啦。咁瞓觉之前可以按摩小腿外侧的阳陵泉穴，同埋配合用盐水去浸脚，用40度的热水左右浸15分钟，跟住先至瞓觉。亦都特别介绍白灼呢个中药，可以酸甘化阴，补充我哋肝的血，可以防止抽筋嘅。
1: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曾凤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不灵腿嘅话题。
2: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5: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6: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新城财经台，
8: 晚上8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个星期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七国集团峰会下星期一至三在法国举行。彭博社引述消息说，伊朗一个高级官员前一晚曾经暗示有望达成协议。另一个七国集团国家官员就说，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非最终协议的方式呈现。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星期日举行协议签署仪式的候选地点，但伊朗仲未确认已经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早前报道，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 C-17 飞机星期四已经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曼斯未来几日前往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伊朗通讯社报道，伊朗在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接近定稿的文本中

0: 未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作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同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中国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的家属，外交部发言人说，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的反华分子代表人物，批评他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又说正是他这一小撮人不负责任地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外交部昨晚发声明，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和特奥多罗和他的配偶和子女有任何交易和合作。菲律宾外交部回应说，此举属于不友善行为，无助两国建立互信和管理双方分歧，亦都无法为两国展开建设性互动创造必要条件。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有空间可以提早在今年第三季后期发布，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加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电台和报章专访，指编制进程比想象中好，时间追得好快，因为整个政府都好努力，社会好配合，立法会议员亦都在协同机制下做好准备工作，议员在各自领域给予报告或者意见，减少了前期的工作时间。下星期一政府将会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咨询活动，亦都考虑仿照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的时候就可以更加凝聚力量。警方瓦解一个跨境诈骗集团，拉了四个人，涉及超过50个受害人，涉及的金额超过700万。警方说经深入调查和情报分析，诈骗集团涉嫌在网上骗取受害人的网上银行和银行卡资料，并将受害人的扣账卡或者信用卡绑定到手机支付系统，其后在多间大型连锁零售商店进行大额购物，包括名贵中成药和高价护肤品等等，并存放在上水一个货仓内转售逃利。集团怀疑和上个月至到今个月期间发生的86宗可疑交易有关。警方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之后，星期三在上水和佐敦拉了三男一女，包括两个内地男人，涉嫌串谋诈骗和处理赃物罪，并且在上水一个仓库检获大量的怀疑赃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早晚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

0: 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家气温27度，湿度82%。
1: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5: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5: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6: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7: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6: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7: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6: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8: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一直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0.0486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207，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4578。
8: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9: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伍月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9: 想听多些伍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3: 树窿78号，李石宏。
14: 今晚我 solo，
15: 今晚我 solo，
16: 嚟到呢个晚上咧，今晚我 solo 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有 Clement 之外
17: ，Hello， 我系 Judy。
18: Hello， 大家好，我系 Karen， 系啦，柯允，
16: 仲有一位新朋友啊
19: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son 啊，
16: 陈俊轩。上个礼拜都喺节目尾咧，同大家讲过啦，即系不如讲下啲。好似开心少少去旅行，应该大家都觉得开心㗎嘛。
18: 睇同咩人喎、
17: 啊。真係嗰个呢旅游嗰、那个。嗰、那個同伴啊，好緊要、啊。
18: 我覺得係考驗關係嘅其中一個好緊要嘅位
17: 置。係啊，衰咗可以絕交嘅。
18: 係啦、啊，如果係或者係分手啊。
16: 真係咁嚴重啊！
17: 未試過同男朋友去旅行喎、
16: 啊。嚇、啊？未啊？
17: 唔係，我結咗婚之後就同老公去旅行、啊。
16: 即
17: 係、
16: 就是、一班朋友都唔會。
17: 少啲，少啲。
16: 即係頭先講到咁嚴重咧，即係講到係去得到旅行先可以繼續做朋友，去唔到旅行就做唔到，係、咪真係咁嘅咧？定係話其實可以做朋友，不過唔好去旅行咁解㗎？
17: 係啊，都可以係咁嘅，但係咧少不更事嘅時候咧，咩人都覺得可以一齊去旅行。
16: 係係係係，即係覺得一班朋友一齊玩就會開心啦，就係咁 naive。
17: 咁你哋係中意自己去旅行定係中意同人一齊去旅行嘅咧？
18: 我係一定要同人哋去旅行。
16: 點解？
18: 冇动力咯，如果一个人去，即系你叫我自己买一张飞机票去第二个国家嘅话，我系冇动力。除非好似上次咁，我去完嘅美加，跟住我自己 extend 一个礼拜咧。 咁我就有动力啦。
17: 哦，
16: 定系有分细 group 同大 group 吓，即系可能譬如净系同老公或者净系同好夹到嘅人 OK， 但系可能楞多啲一抽二楞咁就麻麻地
18: 咧。呢啲要睇咩情况、啊，即系如果系我想同老公一年可能会去一两次嘅旅行咁样啦，两个去。真係聯絡感情啊！即係我覺得係要 effort 嘅。咁、如果有陣時咧，會係新年，我一定會同我屋企人成班去一個地方喺嗰度聚合，跟住我哋係一齊旅行嘅，係好多人嘅，我都得。或者係一啲好短嘅 trip 啦，即係可能三四個人，我覺得係。这个是我觉得最舒服的、尤其 是如果可以的话是 double couple， 我觉得是好玩的。
17: 哇，我觉得是呢、看看你想那个旅行的目的是什么。即如果我想很 chill 的话，我只是会跟老公去。
16: 是
17: 但如果跟多少少人的时候呢，其实就会紧张少少。就是那个紧张少少是因为有时我又怕我会影响到人。有时候会、不知道大家怎样去夹的嘛、如果不够熟的话。
16: Jason
17: 呢，
19: 我自己就喜欢自己一个去旅行。
16: 哦，
17: 你啱啱去完啦。
19: 啱啱去完一个自己的旅行。
16: 你不怕闷嘅，即系唔怕我开心唔开心，唔知搵边个讲嘅，即系自己全部个声吞咗去咁样。
19: 唔系啊，有时候咧，你同朋友去旅行咧，你都要知道大家嘅价值观系啲咩。
16: 系
17: 啱啊。
19: 如果你同嗰个朋友系好想瞓觉，好想去食嘢，或者纯粹系谂住去嗰个地方 hea 嘅话，即系你都会睇个价值观，即系你嗰下去嗰个地方系想做啲咩咯？你想要啲咩？譬如如果譬如我去欧洲嘅话咧，我就系想去，譬如可能见下啲，
16: 感受下
19: 人哋个文化，咁、即系去下啲唔同嘅圣地名胜、啊。
16: 反而有朋友就成日挂住自己倾偈啊，这乜、
19: 啊、
16: 就冇机会接触当地嘅人。
19: 睇、你去嗰个 purpose 系啲咩？真系
16: 系
18: Clement 咧，你系属于咩？
16: 我啊，其实我。几样都得嘅，即系有啲嘢咧系人多先能够做到啊嘛，即系譬如假设你包只艇去做啲嘢咁样，咁你如果你得一两丁友，咁你会楞住好多唔关事嘅人噶嘛，系、啊有啲嗰啲活动啦，咁但系有时就真系楞得越多人就头先讲个大家个诉求啊、价值观啊唔同嘅时候咧，就要就咗人哋之后，你有可能要牺牲自己，哎呀我明明唔想去嗰啲地方，咁但系又要去，咁就大家好似互相都喺。到勉强啦。
17: 喂，咁不如呢个时候咧，我哋测试下我哋自己系属于一个乜嘢嘅旅行伴侣好
16: 好好，即系网上面有个心理测验
17: 系
16: 嘛？
17: 系啊，都系网上揾嘅啫。咁好简单嘅啫。咁你每一次咧，都喺 A、B、C、D 里面咧拣自己系属于边一类啦。
16: 四个选择系 A、B、C、D。
17: 咁记住啦。咁然后最后咧睇下边样最多，
16: 系边个字母最多，系啦咁样嘅。三题啊，咁第一题。
17: 旅行第一个行程你会想做啲咩呢？A 参观名胜古迹 ，B follow plan 咗嘅行程 ，C 翻酒店瞓阵先 ，D 梗系依套先啦。
16: 啊，好鬼似喎啲 choice， 即系你参观名胜古迹可以系 follow 咗你 plan 咗嘅行程啊嘛。
18: 其实都系行程啊。我想我会是 D 啊，
17: 我都系，我一定要食嘢，
16: 要食嘢系，即系冇理由翻酒店瞓，一到步即刻瞓球，
18: 好似好嘥时间。
17: 除非即系可能
16: 半夜咁样，
17: 系啦 ，red eye 嗰啲咯。
16: 咁我都试过，即系可能系拣一间酒店喺机场附近，即系你夜机咁就尽快去到酒店，
18: 系
16: 啦。咁听朝起身咧，可能系附近有得行街嘅。
17: 或者喺韩国嗰啲就拣去汗蒸幕嗰度瞓一觉先。Clement 同埋 Jason， 你哋拣咩啊？
19: 我拣 A 啊。
16: 嗯，
19: 我拣参观呢个名胜古迹啊，
16: 系
18: 佢似系，
16: 即系想睇啲。其实我系都谂唔到我系 A 定 B， 系因为参观名胜古迹同埋 follow 边种行程都系对我嚟讲差唔多，是但啦，我当自己系 B 啦，咁唔一定第一下就有名胜古迹嘅。
17: 好，第二题啦，忽然落大雨嘅时候，你会点算好呢？A 即刻揾室内行程。B 时间紧迫，继续出发。
16: 系
17: C 翻酒店耍废，即系 hea 下咁
19: 样。
17: 耍废。D 随心去边都 OK。
18: 我会拣 A。
17: 我都系 A。
16: 系咯系咯，即系可以有行程噶嘛。咁但系亦都唔需要夹硬。喂，你淋住雨，唔仲去啲好户外，咁你影唔到相，相都影唔到。
18: 系啊，可以拣第二个 option 咯。
16: 系咯，我系
19: 拣 D 喎。
16: 哦 ，D 随
19: 心去边都 OK 喎。不过当然都系去啲室内嗰啲正啲啦。但系去边都 OK。去边都可能去室内咧。
17: 唔系可能去外地
18: 嗰啲，
17: 可能去外地淋雨都正咧。
18: 都系嘅，其实
16: 系咯，冇理由一落大雨就翻酒店。到户又话去酒店，咁样落雨又去酒店咁。
17: 唔系，可能我哋问下啲妈妈，就可能留喺酒店咁样。好啦，第三题啦，话咁快就旅行嘅最后一日啦，你会点做呢 ？A 狂扫手信 ，B 把握时间食食食 C 临时决定留多一日， D 周围打卡 selfie 留念。
18: 我会拣。

0: A 嘅。
1: 哦，我都系，因为成日惊咧买唔够手信会俾人怪责。
2: 我拣 B 啊，我其实对我嚟讲食真系最重要，
1: 即系后尾都系食。
3: 我会谂紧 B 定系 C 咯，
1: 嗯，
3: 即系食都好紧要，即系食最后一餐咁样。
0: 但系你会决定会留多一日噶？你
3: 我今个欧洲 trip 咧，其实我系某啲地方咧，我系决定留多咗一日，即系我觉得有啲地方系未够啊，跟住就、
0: 啊、
3: 可以留多一日。
0: 欧洲系真系咁样，
2: 同埋佢系就系买咗去程嘅机票。之后先至再买回程机票噶，
3: 系即系每一个地方都系可以谂紧，
1: 周随心，
3: 系可以多一日或者少一日咁样。
0: 哇，好正啊！
2: 嗱，咁三题问题好快就已经睇完啦，咁睇下自己 A、B、C 边样多啲啦。
0: 哎呀，好一样喎。
1: 系啦，咁啊，首先 A 啦，如果你拣 A 多嘅话咧，咁你系一个典型嘅观光者啦，你中意慢步伐嘅旅行方式，去旅行咧一定要参观啲当地嘅名胜古迹啦，沉醉喺欣赏历史艺术文化之中。
0: 我系呢个啊，
1: 系我都系，我都系，系啦系啦。咁 B 咧就系极限特种兵，去旅行咧绝对唔可以浪费每一分每一秒。你对旅游咧有无尽嘅欲望啊，食玩买通通都要做齐。有冇人系呢个啊？
2: 唔系，
1: 系好 C 咧就系佛系随和嘅旅伴，你一位咧 perfect 嘅旅伴嚟嘅，极其随和乐观，安排咩行程都 OK 嘅，最紧要咧就开心享受每一个 moment。
0: 嗯，
1: 都冇啊，我哋呢度冇。嗯，第四 D 啦，如果你拣 D 多嘅咧，就系、是、超超冒险家，你可以话行咧就行噶啦，对所有陌生嘅事物咧都充满好奇心，享受旅行带俾你唔同嘅惊喜啊。
0: 嗯，我都有少少系呢啲，
3: 我都似系呢个。
1: 嗯，
2: 我就系 E 啦。
1: 哦 ，E 咧就系乜都有嘛，即系可能你一条拣 A， 一条拣 B， 一条拣 C 咁先算啦。每题都有一个答案嘅你咧，虽然想去嘅景点好多，但最终咧都去唔到啊，全凭到时嘅体力咧决定嘅。如果前一日玩到攰咧，后一日躺平咧，完全 no problem 嘅。
2: 系、嗯、啊，呢个系真啊，因为咧我啱啱嗰次去韩国啦，即系去济州岛。咁我哋明明 plan 咗咧去一个玩高卡车嘅地方嘅，但去到嘅时候咧，同老公讲：我唔得，真系好眼瞓啊！不如我哋走啦，玩唔到啦，
0: 喺度瞓着咗咁样。
2: 系啊，即系因为去到玩咧，我又想尽兴，但系嗰个状态又真系尽兴唔到。咁我哋就揾咗一个
1: 咁会唔会系嗰、那个plan 行程嗰阵时系冇评估到嗰啲行程诶抢唔抢啊咁样嘅？
2: 其实都冇错，我哋每日只系会去一个地方嘅啫、嗯。但系咧，可能因为济州岛大家如果认识就系佢系环岛咁样去嘅，咁可能一个地方就留一日至到两日。
3: 嗯，
2: 咁所以每一日咧都要。搬地方嘅时候咧，呢样嘢就最攰啦，即系真系漏咗评估呢样嘢。
1: 系咁啊，继续讲翻今日嘅题目啦，就系讲旅伴，即系同咩人去旅行咧？咁有啲咩嘅体验啊？开心唔开心啦？我转头翻嚟继续倾。
4: 晚上八点十九分，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7: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昼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埋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本周嘉宾香港原创 Hong Kong O Apes 设计师 Ronald Yip。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

0: 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2: 今晚我 solo。咁咧，头先我哋就讲咗，我哋自己系属于边一类型嘅女伴啦。诶，不过我想问一下你哋咧，咁你哋理想嘅女伴又系点样嘅咧？
3: 我希望有人帮我去 plan 行程嘅，但系都要采纳意见。当然事前佢问下大家想要点样啦，咁然后就去安排嗰个行程，边样做先，边样做后，或者点样去整合大家嘅谂法咁样咯。
4: 我都唔系一个叻 plan 行程嘅人嚟嘅，咁我就主要系提出一啲必做想做嘅诉求，咁就等 plan 行程嘅人就挤入去咯。咁跟住我就会好乖噶啦。
2: OK， 同我好似。
5: 我都喜意他们是跟我一样，即是起码我们是共同的喜好，那我们知道 是即我们去做同一件事。
3: 你的喜好就是历史艺术文化嘛，是吧？
5: 都是的。
4: 那难不难去找即志同道合的女伴呢？
5: 很难啊，我觉得。
4: 即多数人不关心这些历史文化的。
5: 比较少一点。
4: 即饮食食买东西那些。
5: 主要是都是饮食食。
2: 我很快就要走那些东西。
3: 之前试过有一次呢去英国，我们一大team人十个咁样啦，咁我同埋另外一个朋友咧就好想去缪斯人，但其他人全部都唔想咯，系咁就结果分开咗行一段时间咁样。
2: 哦，我觉得咁样都几好。
4: 系到时先知定一早已经知道大家个诉求唔同咧？
3: 到时先知啊。
4: 系啊，到时先知就有时有啲惹气咯。
3: 是啊是啊，
4: 因为可能要改啊啲行程 啊。
3: 其实我哋都有喺 IG 嗰度咧问过嘅，咁大家咧觉得自己理想嘅女伴系点样样啦？咁不如我哋又睇下我哋嘅听众有啲咩讲先。
4: 首先我见到有一个咧，都同我可能都有啲似啦，好中意啲咧帮自己安排好行程，唔使自己咁用脑嘅人。
3: 啱啊啱啊，其实咧有时 plan 行程或者带队咧都唔系一件最难嘅事，但亦都系好费精神嘅，因为大家咧搭车嘅时候都系休息下或者倾下偈，但系咧你就要攞住个电话喺度睇下咧嗰条路应该点样行，其实
2: 咁似我嘅
4: 。你系咩？你系司机定咩？
3: 咁样咯。
2: 我平时是做司机啦，跟住我要做揾路嗰个啦，跟住我要做帮大家俾咗钱，跟住就之后计翻条数俾大家嗰个人。
3: 好忙啊，即系乜都做晒。
2: 系啊，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忙，我系咁不断用脑咯。其实我唔系好中意嘅，
3: 系
2: 好攰，想唔用脑嗰只。
4: 但系个个都唔用嘅时候，就怼咗你出嚟，或者你觉得我唔做就垂不入地狱咁样。
2: 我觉得唔系，我自己都有私心嘅，当然
4: 即系符合啲私心水。
2: 大家都话冇所谓，咁啊唔紧要啦，我有私心，我自己
3: 你有所谓啊，
5: 大家都系跟你，
2: 我有所谓啊，咁啊就跟我咯。所以我系属于一个，我中意同嗰啲好 chill 嘅人一齐嘅，即系乜嘢都冇所谓。咁因为咧，其实咧，一嚟我系唔中意跟时间行嘅人啦，咁我中意一起身，你先至谂啊，今日要做乜嘢嗰啲人。
3: 等你几点起身先？
2: 我瞓嘅，我差唔多11点钟，所以出到门口系食 lunch 噶啦，第一餐。
3: 啱喎，我其实可以同你一齐去旅行，我都系咁。
2: 喂，OK 喎，唔紧要，路就交俾我啦，系嘛？
3: 好啦，又有人话咧，想好似 Jeremy 即系 Mira 个 Jeremy 咁，
2: 系点啊？
3: 好似阿妈咁照顾自己，
2: 我都想要噶，阿妈照顾我，
5: 大家都想，
4: 睇下照顾到咩程度啦。
3: 呢个世界好多 free rider，
4: 系
2: 喎，但系其实讲到 free rider 咧，其实系咪有一啲嘅潜规则嘅？又唔系讲潜规则嘅，即系 free rider 应该要有嘅态度，
4: 江湖规矩
3: 系啊，
2: 系江湖规矩
4: 系，因为即系我自己以为系江湖规矩啦，就觉得哦咁最多提出咩诉求，咁如果有人肯做晒嗰啲功课 plan， 咁你就要尊重佢啦，尽量配合咯。咁同埋头先我讲话，即系去旅行有阵时都唔一定要样样你好掌握，有阵时可以遇到啲惊喜啊， 出其不意嘅嘢，咁反而係你個旅行嘅增值嚟㗎嘛。咁所以就我會留返啲彈性俾嗰個 plan 行程嘅人，咁去發揮佢嘅創意，我就可以經歷啲我唔預期嘅嘢囉。
3: 喂，同埋 free ride 係 free ride 啦，唔好咁多結界啦，冇咁多意見啦。
2: 其實真係要提供滿滿嘅情緒價值，最好就係讚爆嗰個 planning 嗰個人。
3: 系啊，
5: 今日 plan 得咁好嘅，
3: 系啊，
2: 嗰啲嘢又好食啦，或者地方又好有趣啦。
3: 就算唔咁样赞，都会讲句：，哎，唔该晒啊，辛苦你啦，咁样
2: 啊，咁样或者系请佢食少少嘢，或者系饮杯咖啡都好啊。
4: 或者会唔会喺个过程里面大家分担佢一啲咧？即系个行程既然有人 plan 咗，咁但系执行其实可以唔一定系又系佢啊嘛。
2: 其实系噶，我觉得系个人做少少咁样系 OK 咯。因为其实咧，我觉得有阵时，譬如话我带路嘅，我希望隔篱嗰个可能会系揾下你想食边间餐厅，咁我就
4: 系揸紧车谂唔到咁多嘢嘛。
3: 系啊，即系你都俾翻少少 input 我哋，就容易啲揾一啲大家都中意嘅嘢。
5: 唔系，但系有时候如果你 plan 好咗嗰样嘢，会唔会唔想即系人哋去搞乱你嘅行程咧？即系唔想搞乱你嗰个 planning 啊？会唔会咧？
2: 可以要早出声
4: 咯。系系系。
3: 即系唔好已经差唔多去到嗰个地方先讲，
4: 因为有时系会楞咗啲交通噶嘛。即系如果你可能迟咗半个钟，你就冇咗嗰班火车，然之后要等几个钟，咁你就真系好难搞啦。
2: 除非去到就突然间原来呢间嘢执咗粒啊，或者
4: 系有啲弹性嘅 plan 啲啊，
2: 咁就可以再改行程，我觉得冇问题。
4: 系咁，既然即系大家讲到旅伴都可能有啲唔好嘅黑人憎嘅行为啦，咁不如我哋休息之后呢就讲下，其实网上面都有㗎喎，原来十大呢唔好嘅旅伴系点样样㗎。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赵婷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同伊朗接近喺下星期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七国集团峰会下星期一至三喺法国举行。彭博引述消息话，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前一晚曾经暗示有望达成协议。另一名七国集团国家官员话，签署嘅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并非最终协议嘅方式呈现。瑞士日内瓦已被列为可能最快星期日举行协议签署仪式的候选地点，但伊朗尚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食环署公布下月9号起狗隻可以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首阶段容许狗隻进入食肆申请今早抽签，食环署将有效申请的1600多间食肆用电脑随机抽出1000个名额，结果已经上载至食环署专题网页。署方亦会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所有申请人抽签结果。食环署发言人说，下星期会派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申请人完成手续并正式获得牌照后，会获派指定样式的 A3 大小标示，张贴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方便市民辨识。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话将配合警方调查。今早九点几，一名60多岁男子在海洋公园内头部受伤昏迷，救护人员到场将他送到律敦治医院抢救，在10多不治。据悉，男事主是公园职员，负责机械维修，怀疑在近山顶位置工作期间受伤，被发现时头骨和肩骨碎裂，警方正调查事发经过和事主受伤原因。海洋公园表示深感悲痛，管理层已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支援。劳工处话，接报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现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已故艺人廖启智遗孀陈敏仪病逝，终年65岁。佢嘅仔廖文哲及廖文信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佢哋敬爱嘅母亲陈敏仪今日上昼喺家人悉心陪伴下，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因病安详辞世，回归天父怀中。佢哋衷心感谢医护人员对母亲嘅悉心照顾，家人虽有万分不舍，但系深知此刻母亲已经喺天家安息。他们感谢各界朋友对母亲的怀念和关心，遵照母亲生前意愿，安息礼将以私人形式低调举行，只有亲友及家属参与，并不对公众开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出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香港首映礼时话，近年国产电影在题材、制作和市场表现上不断创新，兼具地方文化特色和普世情感的作品，展现了中国电影的多样性和生命力。文化即使有地域，人对亲情的共鸣是共通，未来希望看到更多有人民厚道又有国际共鸣的电影在香港和世界各地上映，亦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香港能够产出更多出色有影响力的电影作品，说好香港故事，政府会继续提供支持。这部电影是潮汕方言电影，以潮汕华侨故事为主题，讲述侨胞漂洋过海赚钱，以家书向家人表达思念。电影在内地上映以来收获超过15亿元人民币票房，将陆续在全球各地上映。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
5: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

0: 3121预约服务。
1: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十九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3: 树窿78号，李石宏。
4: 今晚我 solo，
5: 翻到嚟今晚我 solo。头先我哋就预告咗啦，呢一节我哋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十大最讨厌女伴嘅特质啊。
6: 嗯，系我哋由十开始数定系由一开始数啊？应该系十啊嘛。
5: 十开始我哋倒数啊。
6: 第十就系影相影好耐啊。大家有冇遇到呢啲朋友啊？
7: 我犯呢个罪啊。
6: 系咩？即系影极都唔满意系。
7: 系咁啊，难得去到嗰个地方咁样，梗系要影个靓相噶啦。
5: 喂，但我同你一起出过 trip 咧，我觉得你都唔算系好严重。
7: 我唔叫人哋影，我自己影咯。
8: 哦，起码影都 OK 啊。
5: 系咯，同埋起码唔使等你好耐啊。
7: 系，
5: 即系你会睇住人哋要行嘅时候，你都会走啊嘛。
6: 系，因为我发现咧，其实系好睇嗰个人识唔识影相，或者识唔识用佢嘅器材。
7: 嗯、
6: 即系有啲人咧系试好耐噶，我见咧有阵时见到外地啊，即系有啲人啦，咁佢咧影极都霸住嗰个 C 位霸咗好耐咧，咁其实哇佢 zoom 到咁埋，其实都影唔到嗰个景点，但系影到个人头，咁其实你点影都系唔靓噶啦，咁样跟住嘥时间咁样，即系好睇你识唔识影咯，咁我就会揾到啲位摄咧，走人，你哋慢慢嘥时间嗰啲人我系，
5: 系啊系啊，即系我影相都可能一两张留个念咁样就算了，
7: 嗯。
5: 好啦，第九位，
6: 第九位要解释下。
5: 系嗱，呢个就写丢三落四，系咪即系啲人咧咧啡啡、乱乱进进咁咧？
7: 成日留嘢啊，跟住要翻翻去攞啊，
6: 系咁嘅意思。
7: 跌嘢或者系即系直头系，佢话手机最常见噶啦，就系唔记得攞手机啊，或者水樽啊咁样，要突。隔篱嗰个提醒，喂，你唔记得攞啊？咁样
6: 哦，系咪 Judy 嚟噶呢个？
5: 唔系啊，我遇过有人，我系帮佢揾啊。咁我哋一落机嘅时候啦，一过 custom 啦，咁佢就发现自己冇咗个手机，因为要有嗰个入境纸啊，电子版嘅入境纸。咁佢咧就发现冇咗手机之后咧，我就要陪佢咧去揾咯。跟住最后咧，我哋要航空公司啊嗰度咧揾翻，然后俾翻我哋咁样咯。
8: 哇，呢个真系好棘啊！我试过有一次搭飞机啊，跟住有个。乘客啊，大声嗌，我唔见咗我 passport 啊，唔见咗 passport。跟住嗰个空姐就话，咦，咁你系咪真系唔见咗？你揾清楚、啊。跟住如果系嘅话咧，我要放你落机揾，全架机都要为你咁。不过好彩最后系
5: 揾到嘅。
6: 第八位啊 ，Jason。
8: 第八位系出门超会拖啊，
6: 即系好立落啊，
5: 慢吞吞咯、啊。
8: 咪咪摸摸咁，
6: 我都有啲朋友系永远都迟到嘅啦，喺迟到嗰集都讲过，其实系等到即系全世界都 check in 晒，我哋仲喺度等紧，佢都未到机场，咁结果嗰次好彩啦，就系、是、经济客位咧已经派晒啲位俾人啦，咁啊可以 upgrade 你上 business 啦，咁样，咁于是我哋回程咧就谂啲屎桥。咁既然系咁，不如我哋去到机场都唔 check in 啦，咁再用翻同一招，点知唔得？sorry， 呢班机满晒啦，唯有咁多几个钟头，我哋合作嘅航空公司另一班机啦，咁样即系唔系次次可以得嘅。
5: 系啊，呢啲真系唔好学啊。
7: 系
5: 第七位，
7: 唔想出门口，净系想喺嘅酒店入边、
6: staycation 啊，呢啲系嘛？系咯，呢啲啱 staycation 咯。
5: 咁你去外国做咩啊？
7: 系咯，
6: 即系好中意住酒店，但系唔中意出去观光。
5: 系、我觉得如果嗰个地方你。

0: 去咗好多次啦。
1: 嗯，
0: 系。咁你真系想放个假轻松一下，咁又无妨嘅。但如果同其他朋友一齐咧，你都系咁样要朋友就你咧，就有啲棘。
2: 嗯、你唔好阻人咪得咯，你自己或者你瞓几一日
3: 系，
2: 同埋有阵时系咪喺酒店，我都觉得睇下间酒店舒唔舒服咯。有啲房好窄嗰啲，其实你吓、啊、留喺度一阵都幽闭恐惧症咁样。
0: 东京嗰啲酒店
2: 系咯系咯系咯。
0: 咁第六位啦，就系带唔够钱，一路都系问人借啊。
2: 头先阿 Karen 咧又话咧，唔单止就系钱啊，可能乜都唔带呢样唔带嗰样唔带，全部都问人借。
3: 见到佢咧好轻松噶，佢乜都唔带噶，但系咧系咁问你借。
0: 无论去边度，我都系 backpacker 嚟
2: 嘅。
3: 即系譬如聊到，我觉得系好正常嘅，有阵时真系冇带嘅。咁啊，无啦啦又借 lotion， 借消毒液。喂，不如你自己带啦。原来你咁多嘢，
2: 因为有
3: 阵时
2: 未必同房啦，系啦，可能借咗去咁，令到人哋唔方便啦。或者用晒啊！我明明可以一人份嘅啫，你用咗我咁，跟住我唔够用喎。
0: 系啊，去旅行都系带试用装嘅啫嘛。
1: 系啊，系啊，系。唔系，但系呢个佢话唔够钱啊，带唔够钱啊。即系譬如可能，
2: 其实电子支付咁
3: 啊，
2: 而家
3: 系啊，
1: 或者唱唔够钱嗰啲，
0: 都好少有唔够钱呢样嘢咯。而家即系你 tap 咁样就搞掂。
2: 而家揿机都得噶嘛，就算要 cash 嗰啲地方，
0: 嗰啲人一定系特登，
3: 特登噶。
2: 系。即系佢平时可能喺香港食饭都话次次都话唔记得带银包嗰啲咯，
1: 而家唔带 cash 出街，
0: 其实我真系唔带 cash 出街，
3: 我真系唔带。
2: 第五位咧就系话一直玩手机，即系唔投入。
0: 我哋即刻谂起一个朋友，
2: 系
0: 我哋无论去到边咧，佢都系中意耷低头喺度玩手机。
2: 系咁，点解要去旅行咧？
0: 真系要问下佢，
2: 即系难道喺外国上网快啲？
0: 召唤 K 腾，召唤 K 腾。
3: 可能佢觉得喺唔同嘅环境玩手机有唔同嘅体验咧，
2: 打张卡咁样就够啦，
0: 又或者有啲人真系咧秒秒钟几百万上落嗰啲咧，即系去咗旅行仍然都要顾住啲公事，其实都辛苦嘅。
2: 另外第四嗰个可能都同手机有关嘅，都系搞住部手机嘅，系咩嚟嘅咧？
3: 一直帮人哋去代购，
2: 即系去到当地即刻影低，哇！呢度有啲咩咩咩，问下啲朋友，
3: 是是
2: 香港啲朋友使唔使买？梗系有啦，
3: 我唔怪之咁积极，
2: 或者私人业务
0: 啲咯，成日帮人买嘢，
2: 有啲可能系真系副业嚟噶嘛，
3: 系啊，代购啊嘛，咁你下次可以赚啲咯 ，Judy。
0: 你哋有冇嘢要喺日本买，我就翻去啦。
2: 好，第三，
0: 一意孤行，唔听人意见。
2: 即系点样样啊？
0: 系咪啲独裁者嗰啲啊？即系我想去边度，你哋全部人就我，
1: 我要跟晒你咁
0: 样。
2: 即系佢一定要去到个行程，但系唔理其他人。哎呀，我肚痛啊，唔适合食自助餐啊咁样。
1: 呢个都几讨厌啊！呢个真系
3: 完全唔得啊！呢个系
0: 又或者唔出声咁样就自己消失咗。即系譬如我哋全部大队咧，我哋一齐去某一个景点嘅，然后嗰人就话唔中意啊，我要去第二度嘅时候咧，佢就自己无啦啦就走咗去，就唔跟大队嗰啲咯。
2: 是咁第二呢就係、爱贪小便宜。咩叫爱贪小便宜啦？
3: 即係譬如话呢一起食嘢夹钱嘅。跟住呢佢要嗌到盡嘅，跟住食又食到盡咁样。
2: 即係等人哋夹钱请自己食嘢。
0: 係呀係
3: 呀。係啦係啦，即係譬如话明明八嚿雞翼喺度嘅，即係四个人可能一个人两嚿咁样，跟住佢要食三嚿。
2: 係啦，即係除非人哋话啊我唔食啦你食㗎，咁就好啲囉。即係如果你係丧食唔理每人应该食几多。
0: 咦，睇嚟我要节制少少食嘢喎，
3: 唔紧要嘅，你自己嗌多一份啦。
0: 系 ，OK OK， 我冇嘢。
2: 好，最后啦，哇，呢个最认真啦，
1: 呢个就系疯狂抱怨啊，去摆臭脸啊，哇，
3: 呢
1: 个
2: 黑面啊，发脾气啊，
3: 个 energy 唔得，
2: 即系咩都唔啱，系
3: 系
0: 系，
2: 即系可能首先未去之前就已经挑剔嗰个行程啦，去到就可能喂边个拣嘅呢间餐厅？
3: 系啊，我觉得呢个系 bad energy 嚟嘅，系超负面啦，我觉得系。有阵时我好惊就系黑面，其实大家去旅行为咗咩？
0: 开心
3: 开心啫、
2: 哦，即可能黑面系佢就算有唔满意又唔讲点样满意，总之就系俾晒面色你睇咁
3: 啊。系啊，咁其实不如真系如果有谂法嘅。提出啊，贡献少少啊，我好乐意嘅，俾你去 plan 嘅。
0: 即系有时候会嫌太热啊，太攰啊，哎呀，好多人啊，好逼啊，咁样啊，啲公主病啊嗰啲，或者王子病啊，
3: 真系
0: 难。但你做公主王子唔紧要嘅，唔好病。
2: 系啦，咁啊，其实我哋之前喺Facebook、IG 啦，都有招募过啲听众嘅分享嘅。转头翻嚟咧，讲下啲听众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啊。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4: 论坛主题
5: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4: 主礼嘉宾
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4: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5: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4: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2: 好啦，翻翻嚟树窿78号，今晚我 solo 啦。其实我哋之前都喺网上面收集到啲听众嘅分享啦。哦，有两个 case 咧都有啲似，所以一次过讲啦。咁啊，首先咧有第一个听众咧，佢就话，佢咧同亲戚一齐去旅行，那个亲戚咧就好中意系赶啲景点啊。其实明明得4日3夜嘅东京旅行啦，仲要去埋横滨同埋箱根啊，系啦，
0: 离晒谱
2: 啦，系啦，每个地方要去，咧大家听到都笑啦，系咪？每个地方咧去到咧都只系能够打卡到此一游，咁就想即係了解多啲啦，睇多啲都冇时间啦，咁又令到大家好攰好扯啦，当中有人係有病啦，又发咗烧啦，都要继续咁扯嘅行程啦，仲要即係讲啲好似难听个粗口嘅说话啦，咁就係话不如发明啲药呢，等你呢瞓着都识行啦，咁样但係又唔捨得食喎，好扯啦，咁就淨係去啲嗰啲中华料理店嗰啲呢，就得个平字呢，咁嗰啲食啦食啦，咁样跟住就觉得好唔enjoy，令到同行嘅人，咁另一个咧都似似地嘅吓，
0: 系啊，咁咧呢一个听众咧就系阿妹咧 plan 晒所有嘅行程，咁但系啲行程就系去嗰啲乐园啊，同埋啲打卡位，
2: 即
0: 系
2: 儿童部，
0: 完全冇谂过要食饭嘅。其中一日咧，我哋只系断断续续咁样食咗啲零食，要去到咧夜晚9点几先食第一餐正餐，
2: 即系好唔人道啊！吓，
0: 系啊，哇，我应该发咗脾气好耐啦，咁样。
3: 哇！呢两个好极端喎，呢两个 case， 即系如果系欧洲嗰个咪死咯，一日去一个地方咁样去咯，系咁搭火车。
1: 咦？但系我系咁样噶，但系你欧洲可以，
3: 你自己去啦，
2: 你
3: 自己
2: 去嘛，
0: 你同朋友一齐去嘅时候会唔会咁先？
1: 我同朋友唔会啊，我会好 free 嘅。
3: 你系中意睇火车嘅？
1: 哇！
0: 喺火车上面睇外面嘅风景啊！
1: 唔系，你欧洲同埋日本真系唔同啊！即系欧洲系啊，可能你去嗰个地方好细，你真系行过嗰个地方，你真系可能半日就真系睇晒成个地方，唔同。同埋日本你真系。你讲唔食嘢，你全日先食一餐，仲去到夜晚9点几，真系搞唔掂啊！呢个
3: 系
2: 我都好奇呢两个个案咧，点样定个行程？即系究竟有冇征询大家嘅同意咧？即系似系冇咯，即系喺个行程其中先，原来冇其他嘢嘅啦，冇得食嘅，点解使唔使咁赶啊？咁样。
3: 咁我自己本身咧都有试过啦，即系咧，因为我成日都会负责带路嗰啲啊嘛，跟住啲人系觉得我好似个 admin 咁样啦，咁使我啦，咁咧好搞笑啊！出发前咧就问，几点出发啊？咁样啦，咁我就好有耐性咁样就答咗佢哋，哦，几点啊？几时啊？几号咁样啊？跟住咧转个头几个钟又问我同一个问题啊！我心谂。send itinerary 俾你，唔通你唔睇嘅咩？
0: 唔系啊，你个朋友要验脑喎，咁快唔记得？
3: 真系啊，仲要系问好多次啦，跟住我就会答佢，我已经 send 咗俾你噶啦，不如你睇一睇你嘅手机啊。
0: 啲人真系 free ride 到系好极致嘅咯，即系真系你同佢讲完，佢觉得我都唔需要记噶啦，咁下次再问你啦。
3: 同埋有啲我觉得咧系中意口头上讲嘢嘅。跟住咧就系唔记得咗咯，咁咧我就会同佢讲，喂，不如咧你真系 black and white send 翻个 WhatsApp 俾我，我系好麻烦嘅喺呢个位，因为其实我又唔系好想麻烦到系咁问你意思啊嘛，不如你就 WhatsApp

0: 个行程，其实系实时喐紧嘅。即系唔使再 cap 噶啦，一 update 咗之后咧，咁大家睇嘅嘢都系最 update 版本，就唔使 cap 嚟 cap 去。
1: 系咯，几好嘅。
0: 因为有时改噶嘛，即系哎呀，呢餐啊，今日冇食到呢餐，咁调咗第二日，咁即系大家都会知道最 update， 咁就冇藉口唔睇啦。即系理论上嗰、个系最 update。
1: 但系系即系如果带四大长老就难少少。
0: 啊，佢哋唔会睇，系啊，都系会问。
1: 啊，不过又问一下，即系其实觉得我哋点样先至可以咧成为一个好嘅旅伴，同一齐去旅行呢、
2: 我觉得咧都。可以咧去即系审视自己嘅部分嘅，因为你改变唔到人哋噶嘛。咁有几个敏感位啦，大家都要留意翻嘅咯。即系第一样嘢咧，最紧要就系咩咧？金钱啊，点样分？点样去分配啦？点样去即系譬如话有公数啊，跟住点样用嘅公数、
0: 即系冇理由永远都系 Kevin 埋单，跟住我哋后数咁样。
2: 系，即系我觉得如果系好 close 嘅，譬如话真系好信任得过嘅，我觉得。都 OK 嘅，我会用个 apps 咧，会记低大家用咗几多钱咁样啦，跟住就再用个 apps 就计翻出嚟咯。咁、不过有阵时咧，就系佢话又唔系太熟，但系又要一齐去咁样咧，咁啊真系我觉得有个公数会好啲啦。喂，不如大家攞个1000蚊出嚟先啦，摆低啊，跟住就食完嘢就即刻有一个人就负责用呢个公数埋单咁样咯。
1: 记住 keep 翻单，跟住唔够嘅时候先要再夹咁。
2: 系啦系啦，咁啊第二样嘢咧就系、个。安全感啦，
0: 唔好去啲太高风险或者僻静嘅地方，定系会唔会咧？
1: 即系我哋唔好去啲悬崖边嗰啲啊！
0: 即系有啲人好中意探索噶嘛，可能但系 越走越就系去咗啲可能系危险啲，因为你外地你未必知道边啲叫危险，边啲叫唔危险噶嘛。
1: 我真系试过喺澳洲咧，嗰阵时仲未有智能电话，喂，即系暴露年龄。真攞住个地图咧，同我妹喺度周围行，点知我哋咧系行到离开咗个地图嗰个范围咯，但系嗰个位咧系红灯区嚟嘅，
0: 系系啊。
2: OK， 咁第三个咧就系依赖嘅程度啊。即系咧，有啲人咧系可能会好依赖一个人去作出所有嘅决定啊，跟住咧就要系咁问啊，系咁问啊，即系我觉得呢个有少少。惊嘅，即系譬如话头先啦，即系咩都要问我咁样咧，我心谂其实你都可以谂下嘅，即系唔好咩都关我事，去唔到洗手间又事咁样咧，我觉得好烦嘅。
3: 呢个就系依赖咗嗰个 planner
2: 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其实大家都有意见嘅啫，不如自己都试下提出，
1: 系啊系啊，
2: 或者系有啲人咧系要24小时系黐住咯，即系搞到系冇一个空间咁样咯，咁啊呢。第四个问题就是一个私人空间的问题、
0: 是即是可能有些机会可以自由活动、即是角色其实有些人可能是 shopping， 有些人可能是揼骨，有些人可能是观光、
2: 是因为不一定个个人都啱的嘛，譬如说 shopping 这样不是个个人都啱买 sports 东西、即可能我想买一些女仔的东西
0: 分头行事。
2: 系啦，分头行事，可能 set 一个时间，我哋几点喺度 meet 咁样。
3: 即系有啲人要去历史博物馆，有啲人要
1: 系
2: 啦，
1: 有啲人去 shopping，
2: 都大家约埋一齐去嗰区，跟住喺嗰区，我哋就分散自己去揾自己要做嘅活动啦。
3: 但呢啲都要出发之前大家倾定咯，如果唔系就系啊，
1: 有咗个共识先，
3: 有咗共识先。
2: 系，
0: 咁如果一路听嘅时候咧，你都有共鸣嘅话咧，可以继续欢迎大家透过网上嘅途径啦，又或者写上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同我哋继续分享下你有咩同人旅行嘅时候咧，开心唔开心嘅经历啦。咁讲讲我哋下个礼拜讲咩题目啦？下个礼拜不如讲少少刺激啲啊！今个礼拜太 chill 啦，咁样
2: 系，不如我哋就讲下呢一个。做自己同埋双面人
0: 系啦，双面人究竟你系咪做紧双面人咧？又或者你喺生活上面、工作上面会唔会遇到啲双面人嘅经历咧？系啦，咁啊谂到嘅话咧，可以同我哋分享，透过树窿78号嘅 Facebook、IG、Friends 或者 WhatsApp 热线5978-2078嘅。咁今晚咧，多谢晒 Jason， 欢迎光临啊
3: ！Thank you，
2: yeah。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九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同伊朗接近在下个星期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七国集团峰会下个星期一至三在法国举行。彭博社引述消息说，伊朗一个高级官员前一晚曾经暗示有望达成协议。另一个七国集团国家的官员就说，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非最终协议的方式呈现。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星期日举行协议签署仪式的候选地点，但伊朗仲未确认，已经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早前报道，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 C-17 飞机星期四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曼斯未来几日前往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伊朗通讯社报道，伊朗在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接近定稿的文本中，未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作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的提议，在一个同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

0: 南韩前总统尹石月指示向北韩投放无人机，为实施紧急戒严制造借口，一审被判监30年。他的代表律师已经提出上诉。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石月等人在2024年10月指示军方向北韩首都平壤投放无人机，企图刺激北韩对南韩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法院认为尹石月将国家的军力用于图谋私利，而且无人机作战不单止暴露韩军的战力，还导致北韩军方加强戒备，对国家军事利益造成损失。法院裁定尹石月的行为构成一般利敌罪，并触犯滥用职权和妨碍他人行使权利罪，判处他入狱30年。南韩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同样被判30年有期徒刑，国防部前反间谍司令官吕仁兴就被判监15年。翻回本港，一个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被揭发涉及多项不当行为，医管局将她即时解雇。医管局话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个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之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事件，期间先后会见那个实习医生和相关医护人员，亦都已经详细检视不同证据，包括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委员会认为那个实习医生涉及几项严重不当行为，包括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医管局已经通知那个实习医生解雇的决定，亦都已经知会有关大学医学院作出相应跟进。校方会继续调查事件，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必定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以维护医生的专业操守和保障病人安全。食环署公布下个月9号起9只可以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首阶段容许9只进入食肆申请朝早抽签，食环署将有效申请的1600多间食肆用电脑随机抽出1000个名额，结果上载到食环署专题网页，署方会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所有申请人抽签结果。食环署发言人说，下星期会派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的要求。已故艺人廖启智的遗孀陈敏仪病逝，终年65岁。他的仔廖文哲和廖文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们敬爱的妈妈朝早在家人悉心陪伴之下，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因病与世长辞。他们衷心感谢医护人员对妈妈的悉心照顾，家人虽有万分不舍，但深知此刻妈妈已经在天家安息。他们感谢各界朋友对陈敏仪的关怀和关心，遵照母亲生前的意愿，安息礼贝尔斯人形式低调举行，只有亲友和家属参与，不对公众开放。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早晚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湿度84%。
7: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8: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7: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 新城

0: 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3: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3: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5: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6: 9:08咁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噶。罗敏你好，
7: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6: 嗱，今日琴晚股市咧都算犀利啊，咁啊美国方面嚟计咧，道指咧就即系1000啊唔够嘅，900多点升幅啊最多。
7: 曾经有1000点噶喎。
6: 系啊，佢曾经升过1000点，但系收嘅时候咧就争少少咯，900多点咯。
7: 嗯。
6: 咁但系咧就都非常之犀利啦，叫做咁纳指咧就升咗600多点，640点收市，咁啊升咗2.54% 嘅。咁啊，即系啲股份啊，只只都唔错啦。咁啊，翻嚟亚洲区咧亦都犀利啊吓。咁啊，日经咧就升咗2.8%。咁啊，台湾嗰边咧就升咗2.36%，咁啊，韩国嗰边仲夸张，韩国已经唔系最高收添啦，韩国都升咗4.6%，佢升359点收啫嘛，佢最高升个670点噶，咁所以咧就非常之犀利。咁香港啦，同埋内地咧都非常非常之唔错表现啊。咁啊，香港咧就到呢个恒指啦，恒指啊升咗1.93% 啦。咁啊，科技类嘅股份咧，反而弱啲噶，升1.06%。咁啊，内地咧就大概啦，就升咗1% 多啲到啦，吓。咁啊，深圳嗰边升得少啲啊，升0.75% 到。咁啊，好啦，咁啊，依家咧就到欧洲接力啦。当然就咁啊，欧洲咧依家咧大概啦都有0.9%至超过1% 以上嘅升幅啊。
7: 法国有1.4% 升幅啊。
6: 系啊，法国好靓仔啊。好，我哋睇一睇先。伦敦富时10,392点，升89点，升幅0.86%。法兰克福 DAX 24,476点，升266点，升幅1.1%。巴黎 CAC 8,314点，升113点，升幅1.38% 嘅。咁啊，美国嘅市况啦，未开市，期货表现都唔错，不过咧纳指咧可能琴日升得多，因为琴日升咗2.5% 咁滞，睇下先。咁所以咧，
7: 2.54% 升到840点，
6: 即系都差唔多叫2.5啦。咁佢就变咗今日咧，可能喺个期货嗰度咧有少压力啦。咁啊，道指就升嘅51,043点，呢个期货嚟噶，升168点，升咗0.33%。纳指咧期货29,395点，呢个系纳指100期货啊，跌69点，跌幅0.26%。S&P 嘅期货7,401点，升咗6点，升咗0.08%。咁啊，大家睇到呢度咧，或者叫做睇咗啲指数嘅表现，都心中有数啦。咁啊，梗系中东嗰个事件啦。
7: 系啊，
6: 但系其实依家都未 confirm 嘅，可以话。
7: 系，但今次又讲得再次层次少少啦嘛，你都唔知佢讲得几多次，再可以次得几次啊。咁但系就始终咧，即系见到个希望增加咗啦。首先第一件事就本来寻晚就讲到寻晚就已经准备炸佢噶啦嘛。
6: 系啊，
7: 呢、这个停火，暂时嚟讲就取消咗呢个袭击嘅计划，亦都讲到咧，基本上话伊朗已经系批准咗啦 ，approve 咗啦，咁啊签咧主要系需要系即系数以日计嘅时间啊，甚至讲到系两三日内啊。而家最新消息嘅话咧，就首先新闻就报道到啦，有个传闻就话会唔会喺 G7 会议喺法国开会嘅时候签啦，如果甚至再早啲嚟讲嘅话，就唔使等到下礼拜一到礼拜三啦。G7 会议就喺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三喺法国，应该系巴黎开会嘅系嘛？咁啊，而家甚至有传闻就系话咧，可能考虑喺瑞士日内瓦星期日就已经签啦。咁啊，睇下佢几时签啦。你话如果星期一开

0: 市嘅时候签嘅话咧，对个市况咧唔多唔少都有啲短期嘅振奋作用嘅。咁再加上其实个市况虽然话寻晚反弹得比较多少少，但其实都未完全收复失地嘅。你以纳指为例嚟讲嘅话，当然啦，即系唔系话一下就收复失地嘅。纳指为例，而家25,800点啊，寻晚收，咁啊高位嚟讲系27,190点，都仲争大约系1,300点松啲嘅。咁啊，1,300点、1,400点嚟讲嘅话，都有大约5% 左右距离。所以虽然话寻晚升咗600几点啫，其实离开高位，系实际上仲有些少距离嘅，甚至离开即系今当然啦，而家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比上个礼拜五嘅收市价咧就叫做有100点左右嘅升幅噶啦，因为上个礼拜五收市价就25,709，而家寻晚收市价25,709，啱啱好100点升幅啊！咁啊，如果今日可以维持到正数表现嚟讲嘅话咧，纳指叫做今个礼拜有个正数表现噶啦，但系当然咧就远远未回复，未收复翻上个礼拜五嘅跌幅啦，因为上个礼拜五系上个礼拜五收市。25,709点嘅话咧，其实咧嗰、那个收市方面嚟讲嘅话，离开个开市咧，离开之前嘅收市价嘅话咧，系相差咗超过1,000点嘅。咁所以因此，就算佢可以系收翻即系少失地都好啦，都仍然系离开高位有段远距离嘅。咁所以你话，如果下个礼拜真系可以见到一个，无论系呢、這个 MOU 又好啊，实际上嘅和约又好啦，咁都系对个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相信会有进一步提振嘅作用。咁到时可能个股市会再升多少少啦。咁暂时嚟讲嘅话，虽然未见到话正式签约，但今次伊朗都讲到出嚟讲到话，即系如果签得成嘅话咧，就会包括咗重开深水内啦，重开货物组合啦，同埋咧另一方面嚟讲，亦都会对伊朗嘅sanction 咧系会取消嘅，都系深水之内。咁呢个令到油价就显著下滑啦。而家报油嘅话咧就跌翻落去88.03，跌咗2.35%，跌2.6%。纽约期又跌到85.09，咁晏昼会再低少少噶系嘛？
1: 我又冇 mark 到，不过咧就都系低啲嘅嗰阵时就，或者叫做都有啲低嘅水平嘅。
0: 大约都系85、88，已经去到90蚊楼下啦，连报有都90蚊楼下啦。咁大家即系冇忘记啦，虽然话大战一个美伊战争之前嚟讲嘅话，二月份最低见过60几蚊油价嘅，但系嗰个系一个比较偏低嘅水平嚟嘅，唔好用嗰个位置嚟到计算啦。实际上过去五年嘅平均油价大约系80蚊左右嚟嘅。咁如果你话而家，未正式签晒所有嘅合约，所有嘅和约啦，已经去到85、88啦。如果签埋再跌多2-3蚊嘅话，其实离开个长期平均油价咧，基本上系冇咩嘅分别喺度噶啦。咁到时嘅话，自然嘅通胀前景会改善啦。所以债息方面咧都有轻微嘅即系下滑嘅。虽然今晚反弹翻少少啊，
1: 寻日跌得多啊，
0: 系寻日跌得多啲啦。咁而家就升翻0.026%，去翻美国国库债券孳息率咧，十年期嘅去翻4.491%，都仲系4%楼下嘅。咁至于呢、這个，德国啊、日本啊同埋英国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有轻微债息下跌嘅。虽然欧洲央行加息，但系德国嘅十年期国库债券孳息率都系跌咗1个基点，去到3.0137%左右嘅。
1: 系啊，咁啊，暂时望埋去咧，就似乎啊，即系好似非常成功啦，叫做啊，咁啊，睇下一阵间开始。不过咁讲啦，今日你话有啲回，我都觉得唔出奇嘅，因为寻日咧，哇，都系集中晒喺尾段时间升啊嘛。系咁狂抽佢上去咁滞啊！真系啊！
0: 啊系啊！咁最主要就系见到，即系最紧要系下昼开始听到有啲好消息噶嘛。实际上咧，我觉得咧就最紧要咧就系出咗消息之后嚟讲嘅话咧，寻晚咧大约喺食饭时间前后咧，由大约系寻晚半夜1点咧，嗰阵时仲系25,100几点嘅啫。一出消息嚟讲嘅话，就抽到上去25,600几点噶啦，嗰度升咗500点噶啦，跟住就反复咧再拉多几百点上去。咁但系实际上咧，去到25,600点，大约1:402点之前。其实都已经比较高噶啦，嗰阵时到25,673点，咁后屘其实反复之后抽多1-2百点上去啫，分别就唔系好大。最主要就系喺宣布咗呢件事之后嘅咧，其实短短嗰大约系10分钟嚟讲，就已经升咗500点左右噶啦。
1: 系啊，咁总言之咧，寻日咧即系个消息一出嘅时候咧，可以话好振奋啊，令到个市况啊，咁但系咧都系集中喺啲尾段少少嘅时间啦。因为我哋收咗市之后，甚至我翻到屋企临瞓之前望一望嘅，都唔系好靓仔嘅啫，即系唔系话佢太差啊，但系都唔算话。即系好即系升好多嗰种啊！哇，今朝起身嘅时候望一望，哇，真系醒晒啊！真系吓，
0: 系啊！咁我哋一路都讲紧噶啦，始终短线嚟讲嘅话，个市场系完全系被呢个美伊嘅谈判嘅情况所主宰嘅，咁所以今次见到咁嘅好消息，虽然都仍然系有少少狼来了嘅味道啦。但今次伊朗都发出咁样嘅信息嚟，
1: 系啊，佢话好似系国家嗰、那个即系媒体嚟噶，
0: 系啊，之前个 state media 国家媒体出嚟咁讲啊，即系话明呢样嘢，如果签得成嘅时候咧，系会包括咗重开可合

0: 啦，同埋係所有嘅伊朗嘅 sanction 咧會消除嘅。咁而美國方面嚟講，亦都講到咧呢一個協議咧係唔單止係美國、伊朗去贊成啦，甚至係包括以色列啦、一紮中東國家啦、一紮歐洲國家咧都係贊成嘅。咁所以希望咧真係可以簽到啦。如果你話喺 G7 嘅會議嚟講咧簽得到，到時又開緊市嘅話咧，對股市有一個比較大啲嘅振奮作用嘅。咁當然今晚咧就可能喺琴晚急升之後嚟講嘅話咧，今晚咧就要睇下大家对呢个市况有几信心大啦。如果你信心大嘅，其实今日咧仲有空间去买嘅，因为而家都仲系讲紧纳指26,000点左右啦。譬如话个别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喂，咁你升咗唔少，但问题上就系，譬如以 Nvidia 啦，喂，都系200几蚊啫嘛，系咪？咁你
1: 高
0: 位
1: 230几蚊
0: 啊？最高位436蚊嘅，仲有30蚊嘅距离喎，净系同
1: 十几个 percent
0: 嘅，净系同个高位相差，或者系台积电啦，见到喂每个月公布业绩噶嘛，而家先升翻上去421蚊，咁离开450蚊嚟讲嘅话，都仲有几 percent 嘅位置嘅分别喺度嘅。跟住譬如话系之前比较跌得多啲嘅AMD 咧，就可能相差少啲啦，争 10% 左右啦。就算 Micron 啦，寻日好似升翻10%。今日盤前又跌咗少少，跌0.68%，去翻969蚊嘅。咁但系高位1089蚊嘅。咁同埋你見到有投行咧，最近咧再將佢個目標價格咧 upgrade 到去1300蚊啦。咁所以你話1000蚊樓下嚟講嘅話咧，對於啲投行目標價嘅話咧，都仲有些少空間喺度噶。咁所以你話如果今晚睇好嘅資金，如果呢個覺得呢個美伊嘅協議可以簽到，最低限度有個諒解備忘率嘅話，雙方可以簽得成，就算一個 MOU 咧，都可能會令到下個禮拜股市再升多少少啦。
1: 系啊，总言之咧，就系自己衡量风险啦。因为大家都唔知道究竟即系第一签唔签到啦，第二就系即系依家都未话太清晰内容噶嘛。咁我哋希望好似依家市场传咁啦，都非常之唔错噶。其实所以即系我哋叫话几方面啦，即系唔系净系得美国同伊朗啊，几方面咧都接受咗呢个咁嘅即系和约里边嘅内容啊，咁样都应该会对个市况有一个叫正面咯，叫做
0: 几方面都落紧压力啦，大佬。中东又话我出唔到口啲油，咁点搞啫，大佬？
1: 系啊。
0: 跟住其他国家，无论欧洲啊，
1: 欧洲都好惨，
0: 亚洲啊，
1: 亚洲都惨噶。
0: 系啊，你日本嗰啲库存已经跌到咁低位置啦，咁样，所以都快快手搞啲唔去啦。
1: 系啦，好，我哋休息一阵啊。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晚上9点20分。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我是注册中医师曾凤玲，关于不灵腿的小贴士啦，尽量就不要太夜睡，11点前就最好睡觉啦。咁瞓觉之前可以按摩小腿外侧的阳陵泉穴，同埋配合用盐水去浸脚，用40度的热水左右浸15分钟，跟住先至瞓觉。亦都特别介绍白灼呢个中药，可以酸甘化阴，补充我哋肝的血，可以防止抽筋嘅。
7: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曾凤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不灵腿的话题。
8: 在香港，超过80%的住户已经接达了光纤网络了。
9: 光纤网络支援高速、稳定和高容量的固网宽频服务，大厦可发展先进电信服务的应用，价值和形象都提升了。
8: 通讯局推行光纤接达楼宇标签计划，鼓励接达了光纤网络的大厦张贴标签在大堂当眼处，以供识别。
9: 即上 ofca.gov.hk 了解下。
10: 有个活动介绍给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 全日有4场工作坊分别请来升级财经

0: 应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子立子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市场的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1: 道子立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九点二十二分啊，翻嚟道子立子话你知嘅时间。咁啊，头先啊睇过咧环球上面嘅一啲情况啦，咁啊再睇一睇今日咧仲有一件大件事嘅。就是哇，会不会升空啊？今日就是这个 SpaceX 上市。
3: 照睇即系之前嚟讲，我个暗盘嘅话咧，佢上市之后嚟讲，我价钱有升嘅机会比较大噶啦。咁所以因此就希望咧都会系继续去利好股市啦。因为今晚股市气氛都算系比较好啲嘅。
2: 喂，佢拣到个好日子上市喎，属于啊，
3: 直情系啦，即系非常之好彩啊！你即系早两日上市嚟讲，都可能比较差啲。不过咧，话时话咧，佢嗰、那个暗盘咧，佢所谓叫做 perps 咧，其实就喺前两日嘅市况唔理想嘅时间。都做得唔错噶啦，即系寻日咧，我哋见到个市况初时有啲跌幅噶嘛，咁但系个 perps 咧都升到去168蚊啊，咁而家咧其实就去到咧差唔多咧170至185蚊之间噶啦，咁其实都相对嚟讲话都比较即系理想嘅情况咧，我觉得都唔系话真系好差，咁所以因此嘅话咧，今日个股价咧虽然都有好大嘅波动喺度啊。咁但係就因此仍然都係即係睇好嘅上市之后嚟讲表现嘅。咁有机会上到170蚊嘅话，同135蚊嘅上市价 IPO price 相差成35蚊，升咗成 25%。未够 20% 啊，
2: 未够 20%，
3: 升咗20%零%，咁都唔错啊，
2: 2%都升幅，其实都唔错啊。
3: 咁大股份系咪？咁、所以因此嘅话，我咧就都算系非常之唔错表现啦。咁要密切留意。不过喺时间方面嚟讲，可以留意一下咧，就好似喺个 Nasdaq 嗰方面嚟讲，交易所就要9:50先上板。嗰、个 quotation 方面嚟讲话，咁可能要等一等啦。即系今晚香港嘅时间9:50开始之后，成20分钟之后嚟讲嘅话 ，SpaceX 嘅股票。才正式可以在上板见到个 price quote， 看看到时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但暂时来讲的话，在那个暗盘价格这个 perpetual futures， SpaceX 的价钱大概是170.26左右，升多 4%， 离开个 IPO price 135蚊来讲的话，有成30蚊以上的升幅，有成 20% 以上的升幅的。
2: 是啊，那都不错啊，那我们一会儿期待一下它会不会好了啊。好，不过呢近排呢最弱嘅呢，当然啦，油价跌啦，咁我哋反而觉得几好嘅。因为点解呢个减少通胀㗎嘛。咁啊，大家即係消费力都会强返啲啦。但有一个呢缺土呢好似跌极都唔完㗎嘛。佢唔系唔识弹㗎，弹咗又跌喎，真係。
3: 系咪又跌过咩？
2: 今日跌啦，依家63000几。其实今日系跌嘅。即系佢依家即系比对，因为佢有个时间去做 cut 嗰个时间㗎嘛。咁呢就 cut 咗之后呢，佢当嗰日完结咗。因为其实佢有
3: 时间。
2: 係呀，佢有时间。有㗎。咁 cut 咗之后呢，咁依家呢对比呢，咁依家就係跌咗291。咁啊 ,Bitcoin 呢 ,63325, 跌咗 0.46%。但係有啲行睇好喎，係咪？
3: 我就冇睇到佢话算唔算睇好啦。不过不嬲咧，嗱渣打嘅话咧，就不嬲系睇好 Bitcoin， 睇好 Crypto 咧，比较最进取嘅一间投行嚟嘅。咁啊，渣打就出嚟讲话，觉得咧呢个虚拟货币嚟讲嘅话咧 ，Crypto 成个 Crypto Market 咧已经去到个周期嘅低位。咁啊，相佢话已经去达到到周期低位啦。咁啊，所以佢觉得咧就即系可能再下跌嘅空间有限啦。咁啊，去到59000蚊嘅时候 ，Bitcoin 咧就已经系等于佢喺126000嘅跌咗成53% 落嚟。咁呢个渣打方面嚟讲嘅话，佢有个 Global Head of Digital Asset Research， 即系呢个全球嘅虚拟资产嘅研究嘅头啦。咁就觉得咧两个主要嘅即系催化剂咧方面咧个。觉得咧喺礼拜五咧会成为咧 crypto 方面嚟讲，我咧一个可能reversal 嘅原因嚟嘅，最主要嘅一个转捩点。第一件事就当然系美国同伊朗倾掂数啦。咁原来 crypto 而家成为一个风险资产嘅。咁虽然有阵时见到佢就话之前又话希望佢系 digital gold 啦。咁嗱，而家见到黄金都唔系贬。

0: 资产啦，咁所以佢跟翻黄金要做风险资产。咁啊，第二件事就系话咧，油价下跌方面讲，对佢都有帮助嘅。咁仲有一件事咧，佢就觉得咧，呢啲X 如果 Space IPO 咁啊做得好嘅话咧，对呢啲好多即系 Bitcoin 嘅之前嘅 holder 嚟讲嘅话，亦都系有个好处嘅，因为 Space IPO 做得好咧，好多呢啲 Bitcoin 投资者咧买咗 Space IPO 嘅咁样。咁啊，觉得呢两个原因咧，就系 Crypto Bitcoin 方面嚟讲嘅话咧，可能咧系会做得比较好啲啦。佢嘅延迟咧。他写到就是说冬天已经过去了，欢迎你来到虚拟货币 crypto 的春天。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大家就小心留意了。但是在起码开始见到渣打方面来讲的话是可以看好的。甚至在较早时间来讲的话，这个分析师就预期到Bitcoin 方面来讲的话会翻回去$100,000的，去到年尾。年尾那2026年尾了，他没有讲到哪一年。但是即系我佢认为咧，虽然话而家见到咧系好似远咗少少咁样啦，咁但系佢仍然觉得咧系可以咧而家买入嘅，咁大家留意一下啦。
1: 系啊，咁啊，总言之，有人睇好，有人睇淡嘅，但系个时机问题，睇下会唔会啱时机啦，因为有阵时。买早咗都有阵时会好痛苦噶。
0: 系啊，你话如果你话 crypto 当佢系风险资产嘅，之前又话试过跟纳斯达克指数嘅波动性，
1: 但系后屘冇跟一段好长时间
0: 啊。系啊，都有一段时间系唔单止冇跟，甚至系严重背驰。
1: 哦，系啊，系逆市晒噶。
0: 喂 ，crypto 系去到一个新嘅52周低位，纳斯达克就去到新嘅52周高位。
1: 啊、或者佢唔系高位都好啦，都系黐高位噶嘛，纳指依家。
0: 系啊，但起码一段时间嚟讲，个纳指系破紧顶嘅时候，佢、
1: 啊、
0: 破紧底嘅。咁、
1: 啊、
0: 所以嗰个背驰好严。严重啊！嗰、那个所谓嘅相关系数方面嚟讲嘅话，已经去到负数啦。咁如果今次立指做翻好嘅时候，咁佢今次跟定系唔跟咧？所以都好有待研究啊。咁啊，当然啦，即系有行睇好，有行睇唔好咯。大家即系睇唔同嘅消息，你分析下佢谂嘅原因啱唔啱啦。
1: 仲有甚至黄金都系啦，咁啊近排咧都好似跟随股市上升下跌噶，好得意噶，你见到佢
0: 系啊？原来佢话黄金有啲人觉得就系话，伊朗嘅事件签好嚟讲，我咧反为好事。点解之前见到美伊战争个情况好似恶化咧，黄金会跌咧？佢话惊油价上升，油价上升咧，唔系油价上升，仲要复杂啲啊！油价上升咧，佢惊通胀升，通胀升本来对黄金好噶嘛，
1: 系啊，
0: 佢系担心通胀升令到央行加息，尤其是之前欧洲央行啱啱寻晚加息啊嘛，咁啊欧洲加息咧就咁低通胀，咁样通胀咧就因此不利黄金。哇，喺去到咁短水路，咁转折。不过大家留意一下啦，即系有阵时黄金都开始咧有啲吊轨嘅。咁啊，虽然话暂时金价好似好翻啲系嘛，
1: 好翻啲，寻晚升噶啦，已经即系调转头，好似跟股市咁样上翻去噶啦，已经。
0: 系啊，都起码系即系脱离咗危险时期啩，暂时唔使赔埋4000蚊
1: 咯，
0: 大佬。
1: 系啊，几惊佢跌落去4000蚊楼下，点知刹停咗啊？咁啊，琴日咧都上翻去，应该差唔多4100咁滞噶啦，都今日啦。今日咧，依家又再升多115.7，金价报紧4206，升2.83%，银价66.95，升咗4.61% 嘅。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9:30，
3: 第19届健康博览，多款30蚊、50蚊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碧玲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同伊朗接近在下星期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七国集团峰会下星期一至三在法国举行。彭博引述消息说，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前一晚曾经暗示有望达成协议。另一名七国集团国家官员说，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并非最终协议的方式呈现。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被揭发涉及多项不当行为，医管局将她即时解雇。医管局说，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事件，期间先后会见这名实习医生和相关医护人员，已经详细检视不同证据，包括临床及电脑系统记录等。委员会认为这名 实习医生涉及几项严重不当行为，包括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及诚信，对病人私隐及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医管局已经通知呢名实习医生解雇嘅决定，已经知会有关大学医学院作出相应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事件，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食环署公布下月9号起狗只可以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首阶段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申请今早抽签。食环署将有效申请的1600多间食肆用电脑随机抽出1000个名额，结果已经上载至食环署专题网页。署方亦会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所有申请人抽签结果。食环署发言人说，下星期会派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以及其他遵规安排。申请人完成手续并正式获得牌照后，会获指派样式 A3 大小标示，张贴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方便市民辨识。政府就尖鼻咀、流浮山及白泥设立海岸保护公园可行性研究的公众参与部分，推出专属网页，收集社会各界意见，下月底结束。渔护署说，设立有关海岸保护公园的主要功能是保育有关地段的天然海岸线和近岸的红树林及泥滩生态环境，以保护重要海岸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为水鸟及其他湿地生物提供觅食、栖息和繁殖场所，同时有助保护后海湾沿岸地带的自然景观，提供户外生态康乐空间，以及支持现有塘鱼养殖及养蚝业发展。可行性研究预计本年底完成，顾问会参考公众参与活动期间收集到的意见，并向政府提交最终建议。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已获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下月公开招标，明年批出合约，期望2033年或之前通车。政府发言人说，政府将透过批出三幅住宅用地发展权给未来的专营公司，为东九龙项目提供财务资助，以增加诱因，并提升项目所服务区域的发展与活力，从而增加系统的客流量。三幅住宅地位于马油塘的车厂用地、启德第三E区1号及2号用地组成的启德用地，以及邻近观塘道的茶果岭道用地。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4%。
7: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8: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柏， 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9: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0: 清谢胡孟清，
11: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3: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4: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00，财智双打。
2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开出嚟个市况咧，其实同期指即系期货时段咧都差唔多啦。因为纳指就跌嘅，道指咧就都有唔错升幅噶，51,036点，升187点，升0.37%。纳指25,760点，跌49点，跌幅0.19%。S&P 5007,404点，升10点，升咗0.14%。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只升大咗添。伦敦富时咧，头先1%都唔够噶嘛，依家10,423点，升119点，升幅1.16%。法兰克福 DAX 24,544点，升335点，升幅1.38%。巴黎 CAC 8,341点，升141点，升幅1.72%嘅。咁啊，罗马啦，开咗出嚟咧，就纳指嗰边就有啲回啦，但系都唔系话太差。
0: 哦，好细好轻微啫，跌咗33点，而家跌25点，都系讲0.1%左右嚟讲嘅话，以寻晚升咗成600几点啊，系咪？咁呢个幅度嚟讲嘅话，暂时都好细啦，即系始终都系市场都系观望下。咁亦都等紧咧，大约仲有而家仲有大约10分钟左右啦。个 SpaceX 应该会有报价噶啦，咁大家都系喺度观望紧嘅。咁呢个情况嘅话，我相信都无可避免要等一等噶啦。咁但系即系暂时嚟讲嘅话，个股市其实开局都唔错噶，因为始终对于美伊战争方面嚟讲嘅话，大家都有个比较乐观嘅睇法。咁实际上咧，我哋都希望咧可以见到美伊战争方面嚟讲嘅话咧，达到一个和约，最低限度签到一个即系一个，就算系一个 MOU。 量解備忘錄方面嚟講嘅話，都好過冇得簽啦，因為等咗好耐噶啦。咁所以即係大家都係密切咁留意緊呢件事嘅。再加上當然啦，你話係咪真係簽到咧？大家都俾佢呃咗好多次噶啦。特朗普次次話就嚟簽，就嚟簽噶啦，攞住支筆噶啦，咁樣準備寫落去噶啦，都仲係原來都仲係簽唔到嘅，都仲係反覆嘅。咁但係始終今次又見到伊朗方面嚟講嘅話，有個比較積極嘅回應啊，講到話如果簽到嘅時候咧，就會開放喺三十日之內講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啦，亦都係三十日之內停止對伊朗嘅一啲嘅 sanctions 啦。咁呢啲有伊朗方面反应嘅话咧，我咧就比较可信度高啲，所以我觉得都系有机会嘅。咁若果

0: 咁嘅情况，咁嘅情绪嘅话咧，可能对个股市咧都会有啲帮助啊。所以见到暂时嚟讲嘅话咧，个股市表现都算唔差嘅。虽然话标普已经转跌少少，纳指都跌翻110几点，但我觉得只不过就系喺呢个寻晚升得比较急嘅情况之嚟讲啊。虽然话纳指跌升咗650点，但以即系个幅度嚟讲，我讲升紧 2.5% 嘛，幅度算比较大啲嘅，亦都叫做咧升到去咧今个礼拜咧系叫做轻轻有升幅啦。咁所以因此咧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今日咧稍微回吐翻啲咁多咧唔出奇嘅。咁而家见到咧个 list 里边嚟讲嘅话咧，已经有好多嘅奢侈品嘅牌子嚟讲嘅话咧个股票咧上升。
1: 梗系啦，因为有中东客啦嘛，可能
0: 系啦，终于都有中东客啦，终于唔使打仗啦。咁呢个 Kering 啦，就应该系 Gucci 嘅母公司啦，就升翻5.2%，升到去升13.5，去到272.65欧罗嘅。咁另外同样都系法国嘅名牌子咧，呢、这个 Hermes 咧就升到4.4%，升咗72.5，去到1715欧罗嘅。咁之前中东战争嘅时候咧，令到中东嗰啲豪客买少咗好多呢啲奢侈品令到我哋股价受挨沽嘅，咁而家见到咧就升翻些少啦，咁希望佢哋零售市场个气氛会好翻啲啦。咁另外今日仲有就 ARM 啦，头先见到升咗5%，去到359.94，咁啊仲有升得比较多啲咧，就韩国嘅三星电子喺英国嘅 GDR 咧，就升咗3.5%，去到$5,250。咁啊仲有就系、是、有啲晶片股都做得唔错 ，AMD 咧即系我都有仓啊，有啲意料啊，升咗2.9%。咁啊其实基本上科技股就唔算太理想啫，升幅嘅 AMD 算系颇系唔错噶啦，咁我谂其中嘅原因就系因为花旗集团咧，提高咗佢一个投资评级同埋个目标价格，可能帮助到个 AMD 嘅股价做得比较好啲咯。咁另外仲有就系 SanDisk 啦，近期啱啱比较强势嘅 SanDisk 咧，今日都似乎做得比较好啲嘅。咁SanDisk 方面嚟讲嘅股价已经捉得好快，跌咗落下边。SanDisk 而家都仲维持到有大约系一点，又唔见咗啦。
1: 哦，佢可能升得少咗，就你嗰个 list 会吞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SanDisk 而家有1.9% 升幅，升咗37.09，去到1,918蚊。咁呢个今日都去到曾经最高位，去到1,949蚊，已经创出咗个历史嘅新嘅 intraday 即时高位噶啦。
1: 嗯，好，咁啊，暂时望埋去咧，就美股咧又。即系，因为系咪应该可能叫升得多啦，所以依家咧开始逐步向下走啊。咁即系头先纳指跌嘅咧，咁啊依家咪向下走啊，跌大啲咯。咁啊道指咧依家咧50,910点，只系升得61点，有得升都其实唔错啊，升0.12%。纳指咧要跌翻142点，依家跳一跳啊，跌154点添啦，25,655点，跌0.6%。S&P 500 7,377点，跌17点，跌幅0.24%嘅。嗱咁啊，罗文啊，嗱如果我哋睇啦，咁今次咧，我谂即系个和约签到有实在嘅机会咧，可能会比之前大啲嘅，因为你见到咧，即系连伊朗嗰边嘅各型嘅媒体啊，都好似冇出嚟话否认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即系换句说话讲咧，嗱，当然啦，如果你话真系能够落实到嘅，其实你觉得个市场反映晒未啊，定系点样咧？真系，
0: 我觉得市场未反映晒嘅，始终即系大家都等咗好耐啦。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今时今日大家都唔会够谂，好似包括我哋在内啦，都唔够谂讲话，咦，搞掂噶啦，签掂清，可以系当佢已经和约搞掂咗噶啦。实际上去到呢一刻嚟讲嘅话，你真系签到个无论系谅解备忘录啦，定系一个停战协议啊，都仍然可以有反覆阶段嘅。咁所以我觉得市场方面嚟讲，我咧对呢件事咧都未完全系确认晒、相信晒嘅。咁所以如果真系签得成嘅时候咧，系会再进一步信心咧，系应该会对股市有进一步嘅正面帮助嘅。咁当然啦，已经升咗唔少嘅时候咧，咁当然个剩余嘅催化剂嘅力量方面嚟讲，未必一定好大啦。咁而家离开呢个 SpaceX 正式喺纳斯达克报价咧，仲有几分钟嘅时间。不过睇睇个暗盘仲系吹紧啊，而家169.84，咁叫做稍微下滑一啲噶啦。今日高位曾经去到成180蚊嘅位置嘅，咁而家就第169.84，170蚊留下。咁当然啦，都仍然有34蚊以上。上嘅升幅嘅，咁啊都系即系以135蚊股价嚟讲嘅话，升幅都超过20%嘅。咁睇下开市之后嚟讲，几分钟之后嚟讲，见唔见到佢可以做得比较好啲，可以有翻呢一个嘅升幅咯。
1: 嗯，好啦，咁我哋又真系叫做等一等啊，咁啊睇下 SpaceX 啦，就50分到啦，吓依家仲有几分钟。
0: 香港嗰啲太空科技股有冇受惠啊？
1: 香港呢边啊，今日就应该有少部分，我知道就，但系香港都系属于少呢一类型啲嘅股份啲嘅。
0: 系啊，同埋 Space 如果成功可以维持到上市价，甚至再高啲上市嘅话，如果你169蚊开。

0: 话咧，你讲紧咧个市值咧就唔系17,500亿咯，就会系20,000亿。
1: 哦，系啊，其实佢依家都话打到差唔多去到。上市计啊，嗰、那个价，因为佢发行嗰、那个数字啊，即系有啲即系浮动啲噶嘛，未必话一定系初头咁样计出嚟噶嘛。咁依家咧已经话18,000亿噶啦，净系用135蚊计。
0: 系啊。
1: 咁如果你仲要升多两成嘅，咁你谂下，你升多两成嘅，梗系过20,000啦，点会唔过啊？
0: 系啊，唔止噶啦，2万1,000亿市值啊，佢130.88万嘅股价，股数。咁、如果你话真系升到去170蚊啦，齐头数啊，容易计啲啦，就22,230亿啦。喂，咁、而好里边嚟讲好似咧，净系 Elon Musk 佢个人拥有咧，讲紧系85% 股份、哦。咁、即系讲紧系净系 Elon Musk 喺呢个 Space 股份，到时个价值就会系18,900亿，18,900亿。
1: 咪实实在在嘅亿万富翁咯，佢。
0: 万亿富翁、
1: 都是一样的其实个字真系你怎样去计个零根本都冇乜办法噶啦。
0: 唔系，字眼当然一样啦，亿万同万亿一样啦。但即系亿万富翁就比较好似一个比较普遍啲 general 嘅一个形容词啊嘛。而家你讲万亿富翁好 specific 就超过10,000亿美金啦。
1: 系啊，
0: 唔系就美金添，18,900亿美金。如果乘以港纸仲紧要，乘以港纸当7.75啦，当俾少少折旧佢啦。哇，喺140,000亿。6,000万港纸，
1: 系啊，呢、个真系好似天文数字咁啊，等于即系好似坐咗火箭上太空。
0: 唔单止全球首富啦，仲系全球历史以嚟第一个过万亿嘅首富，
1: 应该系宇宙首富啊。
0: 以前都系讲 billionaire 啊，十亿啊咁计算，过百亿啊咁样，过千亿啊，而家去到过万亿。
1: 过万亿啊，迟啲可能有100,000亿嘅富翁。但系佢啲员工都好犀利啊。
0: 系啊，佢好多员工都会成为真系一个过亿嘅富翁噶。
1: 系啊，
0: 好有几多个员工成为过
1: 亿？400个。
0: 400个。
1: 系啦，4,000个咧就过百万。
0: 嗯。
1: 400个咧就过亿。
0: 美金。
1: 应该系美金嚟喎。
0: 厉害。
1: 吓、即系好犀利啊！因为呢啲系好早期已经即系喺佢度工作啊嗰啲噶啦，咁、所以变咗咧就有好大嘅即系利益得到咯，叫做啊。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昼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埋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本周嘉宾香港原创 Hong Kong O Apes 设计师 Ronald Yip。
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九点五十一分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就睇一睇美股啦，美股咧三个指数咧都系下跌啦，咁跌得较为多。

0: 2%， 巴黎劇8333點，升咗133點，升幅1.62% 嘅。咁阿羅馬今日咧就好多嘅股份或者叫集中啲啦，叫做喺科技類回吐啦，咁都好正常啫。但係都有個別有得升㗎嚇，譬如好似AMD 啦。ARM 啦，呢啲都升得非常之唔錯啊！咁但係其他嗰啲咧，普遍就有啲下跌啦。譬如啲啊，唔係、康寧都有得升、升少少，不過 Lumentum 啊跌少少啊。
1: 咁一定係即係仍然有啲有升幅㗎啦。咁今日就見到當然係有唔少公司有個下跌嘅，亞馬遜又跌啲啦。不過而家首先就第一件事就係、是，呢個去到10:53啦，呢個納斯達克方面嚟講，我咧仲未見到 SpaceX 係正式掛牌喺度交易，價錢仍然都係暫時嚟講都係
0: 空出，
1: 係啊，
0: 即係仍然都係嗰個招股價$135，
1: 仲係暫停喎嚇。咁呢個真係有少少失望。不過咧，我哋另外一邊嚟講，我咧可以睇睇個暗盤價格如何嘅。暗盘价格咧就似乎都仍然做得唔错嘅，咁睇下佢会唔会比较好啲啦。暗盘方面嚟讲，我而家系仲系172蚊，升幅仲有少少扩大咗啊。咁啊，而家去到呢个系9:53嘅时间啦，升咗8.5%比寻日嘅暗盘。咁啊，如果135蚊嚟讲嘅话，升咗成37蚊噶啦。咁所以而家甚至173蚊添，咁所以因此就仍然都系见到暗盘方面讲交易量唔错。虽然嗰个暗盘始终同呢个正式喺上市就有啲唔同啦，咁但希望咧，我而家开讲好似话开盘系大涨，升成29%，接近30%，可能比暗盘仲更加多。咁所以睇下而家嗰个有冇 refresh 到有个价钱啦？
0: 未啊，未啊，完全未有
1: 反应。我见到啲外电嘅 headline 就睇到话升29%嘅，咁而家喺暗盘方面嚟讲就未有29%咁多，升咗173蚊，升幅扩张到38蚊。如果升29%嘅话，就应该个数字会高啲嘅，135×1.29就
0: 174蚊，
1: 咦，差唔多咯。而家喺暗盘方面嚟讲173.44，咁但系就个 Nasdaq 嗰方面嚟讲，好似仲未有見到
0: 有報價或者叫有一個反應住啊。
1: 不過我諗似乎呢個170幾蚊嘅開盤價有機會係做得到嘅，可能我哋呢度有少少個時間冇 real time 啫。雖然平時有 real time， 但呢一個股價唔知會因此冇 real time。咁如果做得好嘅話，對個股市都相信有些少嘅幫助，起碼就唔會有傷害先咯。即係如果你見到個股價就都比較好啲嘅、
0: 如果佢有升嘅，至少個氣氛好好多先啊嘛。
1: 係啊，最低限度唔會話見到個跌嘅時候咧，又對個氣氛有一個負面影響。不过暂时我唔知点解呢个 CNBC 咧仲未可以 call 到呢个股价出嚟啊？你失望啲，咁但系就睇暗盘方面嚟讲嘅话，似乎佢可以升到20%-30%左右水平噶啦。咁呢个再等等先啦。咁睇看翻个美股方面嚟讲嘅话，其实今日嗰个 sector 方面咧个表现咧都系比较参差啲嘅。11大嘅板块里边嚟讲嘅话，就6个上升，5个下跌。不过升幅咧就似乎比较多少少，能源升翻1.3%，好意外。竟然能源个价板块嚟讲升 1.3%， 可能就即系希望个石油嘅供应增加翻，令到啲石油公司方面嚟讲个量会做翻好啲啦。但原材料升 1%， 另外公用股升 1%，real estate 咧即系利率敏感股份升 0.7%， 仲有呢个金融类股份咧升翻0.5% 呢个板块 ，consumer staple 内用品方面升咗0.2%，但其他 industrial 啦、healthcare 啦，同埋呢个 communication service 啦、科技啦，同埋消费品方面嚟讲嘅话，都系下跌嘅。其中以消费品跌1.45%就跌幅比较大啦。第二大嘅科技股嚟讲，跌幅系0.5%。
0: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晚上十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个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被揭发涉及多项不当行为，医管局将她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夜晚拘捕这个实习女医生，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医管局说，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个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之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事件，期间先后会见那个实习医生和相关医护人员，亦都已经详细检视不同证据，包括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委员会认为那个实习医生涉及几项严重不当行为，包括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据了解，医管局其后将案件转交警方调查，核实情况之后确认那个实习医生曾经在上个月中擅自使用他人的账户，在明爱医院登入医管局的电脑系统，浏览在屯门医院的病人资料。本港一个星期内出现两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最新确诊的十二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这个过往健康良好的男童上星期二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出现喘鸣，上星期四被带到大埔拿打素医院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到去威尔以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两个家居接触者上个星期四起出现轻微呼吸道病症，现时已经康复，无需入院。本港今年首季被呈报的整体吸毒人数是1526人，较去年同期跌近一成。海洛因、冰毒和可卡因是今年首季最常被情报吸食的三类毒品。药物滥用资料中央档案室统计数字显示，21岁以下青少年方面，今年首季被情报吸毒人数是266人，当中115人吸食伊托米子。伊托米子自去年已经成为被情报吸毒青少年中最常被吸食的毒品，其次是大麻和可卡因。另外，冰毒在今年首季最常被吸食毒品之中，由第三位升到去第二位。禁毒常务委员会说，已经加强针对冰毒的宣传力度。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发现怀疑是威胁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号，当局正调查事件。美国内政部说，国家广场草坪在当地星期四出现8647四个巨型数字。86在美国俚语里面含有驱逐和除掉的意思，而特朗普是第47任总统，所以8647这组数字被认为是暗杀 暗指殺死特朗普。內政部批評事件是蓄意破壞行為，強調會嚴肅看待任何針對總統的威脅，絕不姑息。美國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曾經在社交平台發布用貝殼砌成8647的圖片，被美國司法部起訴涉嫌威脅特朗普，科米就否認控罪。德国汉堡机场候机区发生安全事故，候机区要紧急疏散，航班运作受影响，全日不少航班出现延误甚至取消。事发在当地朝早9点几，德国警方说今次是警务事件，未透露具体原因，亦都未说明潜在威胁来源。警方随后在客运大楼区域展开全面搜查，所有已经通过安检的旅客需要离开，部分已经登机的乘客亦都被要求落机。德国传媒报道，今次只是候机区受影响，机场其他公共区域正常运作。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5: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早晚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半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湿度 84%。
10: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1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3: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0: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4: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点样？

0: 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嘅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4: 禅并不是佛门专有的修行方法，禅亦不是由佛教开始的，它的渊源是印度婆罗门教的经典《奥义书》所讲的瑜伽。瑜伽就是将自己的心识专注在一个境界或者一样事物，可以有效地净滤自己紊乱的心思，由染污而达到清净的境界。禅是印度梵文，翻译成汉文，禅是思维和净滤，咁解即是将自己的心识思维活动加以清净化，好似污水通过沙石的过滤由浊而成为澄清。禅是要去除思想上的束缚，所以是不立文字的，即是说修禅的人不是根据书本文字上所记载的道理去学习的，因为文字言语是一种思想的束缚，是从分别心产生的，不是本来的面目。如果依靠言语文字去修禅，就跌落了妄想分别的思想体系。凡是用思想概念文字言语去表达的人事物，都不是清净的本体。清净的本性是一尘不染的。唐朝六祖慧能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禅是本来无一物的，菩提本来具足，不需要去栽培的，心境本自照明，不待反观自照而显现的。修学禅有什么好处呢？禅可以令人明心见性，禅是修心的方法，习禅的过程能够令你脑部紧张的情绪放松，令你呼吸系统、身体的新陈代谢产生和谐，身心舒畅。这些不过是习禅一时所引起的优良反应，最重要的是禅能够令你明心见性，开启你的智慧，最终是能够令你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1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暂时咧，美股咧都系个别少少，但系都系偏软啲啦。因为道指依家升一点都唔够嘅啫，50849点。啊，咁啊，纳指咧就25619点，跌190点。咁啊，等等啊，咦，依家跳一跳咯，25843点，升33点，升幅0.13%，我系升嘅。咁啊 ，S&P 500咧7416点，跳一跳7414点，升咗20点，升幅0.27%嘅。咁啊，即系话咧，依家三个指数咧都系轻微咁样上升啦。咁啊，欧洲方面咧就都系维持住咁啫。咁但系啊。巴黎 CAC 咧就升得最靓仔，8316点，升116点，升幅1.41%。伦敦富时10430点，升126点，升幅1.23%。法兰福 DAX 24478点，升268点，升幅1.11%嘅。咁我哋望翻下咧，啲科技类嘅股份咧，又开始好翻，尤其是升得多嗰啲啊，即系之前都升得多，或者佢今即系佢啱啱佢哋开始冇几耐升得多咧，譬如。

0: ARM 咁啊，哇，升到8% 啦已經。咁呢、這個AMD 咧升5% 嘅，啊，咁 MU 咧亦都倒升翻1% 啦。哇，集科技股好似突然間強咗好多喎。
1: 係啊，呢、這個 Seagate 咧升7.5%，嗰啲 memory stock 方面嚟講，記憶體股份啊 ，hard disk 啊，硬碟嗰啲嘅話咧，仍然做得唔錯啦。咁三星方面嚟講，英國嘅 GDR 亦都升6.6%，去到5405蚊啦。Bloom Energy 升翻6.3%，去到264蚊啦。SanDisk 頭先講咗升咗5.4%，升102蚊，去到1983蚊。AMD 亦都升咗5.1%啦。呢個係有花旗咁咪係 upgrade 咗呢個股票嘅，咁因此升咗24.86去到513蚊。咁 Intel 亦都升得唔错，升咗4.3%啊，突破上去120蚊水平啊，而家122.02蚊，升咗5.06嘅。咁啊，之前讲过啲奢侈品方面嚟讲过啦 ，Kering 咧仍然都系上升紧3.8%，升到去而家系269.1歐羅嘅。咁啊，呢个代号系 KER-FR 啊。咁啊，仲有其他嘅好多升幅，好多股份都有3%左右升幅。咁但系就有啲地方咧，见到其实 Mac 7方面应该有啲点咗弱噶啦。嗱 ，NVIDIA 咧就只系升0.2%，1.205.37，冇乜点特别升幅嘅。
0: 但系好多只跌喎。
1: 系啊 ，Meta 又跌0.88%啦，跌咗5蚊。563蚊啦，Google 好啲啦，升翻去升翻零点七个%，去翻360蚊零六毫子，都唔系话十分之高水平嚟噶啦。咁啊，跟住仲有呢个微软啦，软件股方面再继续跌啦，跌多1.6%，跌咗6.31，去到384.03。亚马逊今日都跌2.07%，跌咗5蚊，236.51。苹果亦都要继续跌啦，跌咗寻晚升咗啲之后嚟讲，今日又跌翻4.09，而家跌3.9，跌。1.3%去到291.73。最后尾 Tesla 方面都要跌0.5%啦。SpaceX 今日上市啦，对 Tesla 好似未有太大嘅正面刺激作用，跌咗2.11去到397.04。所以成个 Mac 7里边嚟讲，得两只股份上升啫。
0: 嗯，咁啊，暂时仲有啊个 SpaceX 咧，都仲未 update 到，或者都仲未见到个即系嗰个股价咧，嗰、那个交易嗰个价格啊，
1: 系啊，呢个有啲失望少少啊。不过喺个暗盘，所谓暗盘个 perpetual futures 方面嚟讲，我咧就已经升到177蚊咯。呢、這个
0: 越升越有啊，
1: 系啊，好强劲下。今日较早时间，我哋喺一个钟头前嘅节目里边曾经讲168蚊左右啫嘛，而家升到177蚊啦，
0: 超过30%升幅咯，
1: 已经超过30%升幅啦。咁啊，好多外电都报道就话咧，佢哋嗰个 indication 就见到佢咧系会升到大约系3成到，虽然暂时仲未见到啊，你见到咧啲外电报道咧，见到 Elon Musk 好似准备咗敲钟啊咁样嘅情况啊，仲有佢嗰、那个嗰位女士嘅president 咧，亦都系准备咗敲钟噶啦，咁佢就喺纽约嗰边啦 ，Elon Musk 喺 Texas 嗰边嚟到遥远敲啦，咁但系始终都仲未见到个股价咧系上到板嘅，可能要等阵间啦。不过暂时如果你当个perpetual futures 嗰个价格作准嘅话咧，佢升幅已经超过30%啊。
0: 系啊，都非常之唔错啊！
1: 系啊，更正一下头先啦 ，Elon Musk 咧，佢虽然有84%嘅投票权，但实际上嗰、那个equity 方面嚟讲，那个所谓 financial ownership 咧，佢哋个股份系只系有40%至42%啫。咁所以上市之后嚟讲，我而家系23,000亿上市噶啦，系嘛？
0: 差唔多啦。如果真系有升30%嘅升幅，
1: 系啊。如果当佢177蚊啊，乘翻10咁都已经系23,000亿上市嘅话咧，咁乘翻就算系0.4%。都讲紧9,200亿嘅，
0: 净系呢度都差唔多10,000啦。
1: 系啦，咁你加埋 Tesla 啲嚟讲，我超过10,000啦。
0: 所以佢咪话咯，一上市嘅时候佢系10,000亿嘅富豪啦。
1: 犀利啊！
0: 系啊，呢个历史性噶啦，暂时就啊，咁啊睇下将来几时先破到啦。咁讲真啦，都纪录就爱嚟破嘅，因为上一次系边间沙地亚美啊嘛。
1: 系啊，沙地亚美，
0: 即系个集资额就系全球最大嘅嗰阵时。
1: 系啊，
0: 今次咧就 SpaceX 啊打破咗啦。
1: 不过有啲文章就话咧，沙利亚美咧就已经好几年前啦，可能2019年啦，
0: 耐啲噶啦。
1: 咁如果咁通胀计算嚟讲，我咧沙利亚美嗰个集资额同埋个上市规模咧就会高啲，因为嗰时都17,100亿嘅。咁你咁样通胀嚟讲，我咧佢又觉得沙利亚美上市嗰阵时咧个 IPO price 已经系22,000亿噶啦，因为根据呢几年个 inflation。咁当然睇观点角度啦呢样嘢，但系纯粹数字嚟讲嘅话，毫无疑问咧 ，SpaceX 就会系暂时最大嘅 IPO 噶啦。
0: 系啊，所以就话啦，佢依家系个纪录嚟噶啦，叫做啊。好，咁啊，仲有嘅咧，今日咧啲光通讯啊嗰只咧都几好嘅，康宁咧就头先都有少少，即系唔系话升好多嘅啫，依家扩大咗升幅啦，依家升1.4% 啦。Lumentum 仲犀利，头先应该跌过，我记得，咁啊依家咧升到成3.46% 啊咁样，咁所以咧呢一扎咧，咁啊可以话突然之间咧喺啲科技类嘅即系

0: 板块上面嘅上升啦，咁啊带动翻咧呢一个即系纳指啦，因为头先纳指都跌几多噶，达百零点噶嘛，咁依家咧倒升翻59点啊，咁啊暂时咧都唔错。三个指数咧，咁啊道指咧又即系升得非常之唔错添啊，依家51,070点，升221点，纳指25,867点，升57点，S&P 5007,421点，升27点嘅。
1: 板块方面嚟讲嘅话，而家都好咗好多。之前就见到系一半一半嘅，咁而家11个板块里面嚟讲，只系得两个板块下跌啫。Consumer discretionary 内用品嘅话，跌咗0.77%。健康护理又跌咗0.2%，轻微下跌。但其他九大板块嚟讲都系上升，升幅超过1%，有四个板块，包括就系、是、公用股啦、utilities 啦、能源啦、energy 啦、real estate 地产啦，同埋系原材料股份升1.6%嘅。咁至于科技方面嚟讲，都微升到0.4%，都比之前嘅下跌嘅情况嚟讲，比较好啲噶啦。
0: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喺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係即係長假期之後啦，或者係一啲可能測考嘅一啲季節咧，即係教育局都特別會去做多一啲工作，包括係即係提醒學校去即係特別班主任啦，注意同學嘅嗰個情緒啦，亦都會我哋透過一啲家長嘅講座咧，去幫家長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2: 主持郭建明、林潔瑩、何文傑，
4: 財資大道
2: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5: 晚上10:19。
6: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00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8: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9: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0: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1: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噶。全日有4场工作坊，分别请嚟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纳指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嘅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1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10点22分啊，返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嗰个美股啦，咁啊三个指数呢依家都倒升嘅。咁但係纳指嗰边呢都系弱少少，因为升咗上嚟一阵之后呢咁又开始又软返啲㗎。咁啊但係都升少少啦。道指51016点升167点升咗 0.3%。

0: 33%，纳指25,821点，升11点，升幅0.05%。S&P 500 7,408点，升14点，升幅0.19%嘅。咁啊，欧洲方面嚟计咧，暂时都非常之唔错啊，仲即系有啲越升越有啊，譬如好似英国啦、法国嗰边咧都升大咗嘅。咁啊，伦敦富时10,450点，升145点，升幅1.41%。法兰克福 DAX 咧24,517点，升308点，升幅1.27%。巴黎 CAC 8,323点，升咗120点，升幅1.46%嘅。咁油价咧就，反而油价好似跌少咗啲。
1: 以色列同真主党喺度打紧啊嘛。
0: 系咯，喂，呢个又会唔会有啲隐忧啊？因为即系。呢个是其中一个 和平协议里面的一个条件嚟噶嘛，就系唔好即系以色列唔好再袭击真主党噶嘛。
1: 而家未签啊，打多你一次。我唔知啊，即系嗱，暂时嚟讲我咧，嗱，同埋第二件事咧，我觉得美国同埋伊朗咧，当然佢都会希望咧，大家可以即系同一时间嚟讲做埋其他嘢啦。咁即系包括系最以色列啦，同埋呢个真主党啦，或者其他嘅区内地方方面嘅话，都要喺包埋一个和约里边嘅。不过可能喺未签之前嚟讲嘅话，大家都作啲最后嘅一个军事行动啦。咁但系呢样嘢都系对个油价有少少负面影响噶啦，个油价跌幅细咗，而家报有。方面嚟讲，我咧就比之前88蚊升咗1蚊左右啦，而家仲系跌紧1.13%，跌咗1.02%嘅。但系而家油价报有方面嚟讲嘅话系89.27，咁至于楼嘅方面嚟讲，亦都比之前85蚊低啲噶啦，而家系86.46，升咗1.43%嘅。即系所以油价方面嚟讲就由85、88呢个combination 咧变咗86、89，两边都升咗1蚊左右。咁唔知对个股市有冇咩大影响咧？暂时就好似冇咩太大影响嘅。咁我再 check 多一次嘅时间。之前外电报道就话9:50咧，呢个 SpaceX 就会有股价嘅。
0: 10:50嚟紧啦，但系好似冇乜用。
1: 我已经再 check 翻个时差噶啦，系咪有改变咗时差咧？而家咪变咗冬令时间咧，突然间咁啊，仲系夏令时间噶嘛？纽约而家10:24噶啦，咁但系好不幸咧，暂时仲未见到 SpaceX 嗰个喺个 CNBC 嘅股价。咁啊喺个 perpetual 方面嚟讲嘅话就唔错嘅，仍然维持176蚊，都比较偏高嘅位置。咁176蚊嘅话咧，都系讲紧上。上市价格咧，同135蚊比较嚟讲，相差41蚊，咁都讲紧咧接近30%左右嘅升幅，都非常之唔错。不过暂时嚟讲，仲未见到佢个股价正式出现。咁啊，另一方面嚟讲嘅话，不如讲下 AMD 啦。花旗咧就之前咧由将呢个 AMD 嘅评级方面嚟讲，由中性咧转到去买入嘅，咁亦都将个目标价格咧提升到575蚊。咁如果同上即系从上日即系星期四晚嘅收市价嚟讲，相差大约17%左右。咁呢个见到呢 AMD 今日嚟讲嘅话就做得比较好啦，而家升咗 5.5% 去到515.32，升幅係26.87嘅。咁啊花旗方面嗰个理据呢就觉得呢即係佢哋将会喺今年下半年即係讲緊下个月到啦推出呢个 MI450 嘅 GPU， 咁就预期呢佢哋会攞到一啲嘅市占率，喺个 market share 方面嚟讲嘅话呢会可以喺个 GPU market share 攞到啲市占率。因为首先第一件事就而家啲 GPU 都仲系好唔好够啦，咁所以如果有货供应到嘅，兼且呢个 MI450 咧系唯系 AMD 第一部咧系 rack scale 嘅一个 GPU， 咁啊个竞争能力方面嚟讲，比佢哋之前 MI350 啊、355啊、360嗰啲就好好多嘅，咁啊觉得应该可以攞到个市占率。咁啊销售方面嚟讲嘅话，花旗都几乐观啊。咁预期咧，首先第一件事就话咧，佢觉得咧今年方面嘅话咧，嗰、那个AMD 咧。这个 CPU 方面的销售方面来讲的话呢会可以去到出年啊330亿，因为今年下半年先 launch， 咁就会比起上年同期即比2026年来讲的话上升了 137%， 因为之前是比较低的水平来的。咁当然啦，不嬲 AMD 呢都是预期呢这方面来讲有一个赚钱的空间在度的啦。咁至于去2028年来讲再预期再上升多 54%， 会去到大约500亿的水平。咁这个当然是比较乐观少少的，因为如果去到500亿的话呢咁就可能佔大約而家個 market share 咧一個唔細嘅水平噶啦。
0: 好，我哋休息一陣。

0: 晚上十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同伊朗接近喺下星期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七国集团峰会下星期一至三喺法国举行。彭博引述消息话，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前一晚曾经暗示有望达成协议。另一名七国集团国家官员话，签署嘅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并非最终协议嘅方式呈现。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星期日举行协议签署仪式的候选地点，但伊朗尚未确认，以为签署仪式做准备。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被揭发涉及多项不当行为，医管局将她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晚上拘捕这名实习女医生，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医管局话，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事件。期间先后会见这名实习医生和相关医护人员，已经详细检视不同证据，包括临床及电脑系统记录等。委员会认为这名实习医生涉及几项严重不当行为，包括违反医生应有的专业操守及诚信，对病人私隐及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据了解，医管局其后将案件转交警方调查，警方核实情况。

0: 控后，确认呢名实习医生曾经喺上月中擅自使用他人账户喺明爱医院登入医管局嘅电脑系统，浏览属于屯门医院嘅病人资料，被捕人将被扣查。本港一星期内出现两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最新确诊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这名过往健康良好的男童上星期二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出现喘鸣，上星期四被带到大埔拿打素医院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思考症症获转送至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两名家居接触者上星期四起出现轻微呼吸道病征，现在已经康复，无需入院。本港今年首季被情报的整体吸毒人数是1526人，较去年同期下跌近一成。海洛英、冰毒和可卡因是今年首季最常被情报吸食的三类毒品。药物滥用资料中央档案室统计数字显示，21岁以下青少年今年首季被情报吸毒的人数是266人，当中115人吸食伊托米子，伊托米子自去年已经成为被情报吸毒青少年中最常被吸食的毒品，其次是大麻和可卡因。另外，冰毒在今年首季最常被吸食的毒品中由第三位上升至第二位。禁毒常务委员会说已经加强针对冰毒的宣传力度。至于今年首季涉及毒品罪行的被捕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 11%，被拘捕21岁以下青少年下降 2%， 当中主要涉及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在同期审结的案件中，因为干犯毒品罪行被检控的被定罪比例达到 85%。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
7: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8: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咧？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9: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10: 日出光满，
8: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11: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899，
12: 重新睇健康。
1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6: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

0: 始。
1: 大家好，我是吴如同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做，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0: 想听多些吴如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
5: 嗯
4: 啊。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5: 易醒啦、
4: 啊，或者係中間係咁醒、
5: 嗯，
4: 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6: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7: 道子納子話你知，陳俊文、朱家明。
8: 39分啊，翻翻嚟道指納指話你知嘅時間。咁啊，道指咧51,113點，升264點啊，升幅有0.52%。但係納指咧就升得唔係好多啫，25,839點，升29點，升幅0.11%。S&P 5007,416點，跳一跳啦，7,415點，升咗21點，升幅0.29%嘅。歐洲方面咧都唔錯嘅，倫敦富時10,449點，升146點，升幅1.42%。法蘭克福 DAX 咧就係24,521點，升311點，升幅1.27%。巴黎 CAC 8,326點，升咗125點，升幅1.53%嘅。好啦，咁我哋又睇一睇咧，就美元嗰个汇价啦。美汇指数啊99.75，落翻少少噶啦。不过今日咧都仲系升少少啊，0.05%嘅，因为寻日就已经落咗嚟噶啦。咁啊，睇埋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573，日元160.21，英镑1.3404，瑞士法郎0.7966。加元1.3969，澳元0.7045，新西兰元0.5827，咁啊人民币啦，咁啊6.7633嘅，咁啊多问啦，咁我哋见到啦，就最新嘅消息其实即系美伊上面嚟计都仲有啲即系真系叫做唔系话咁啱嘅言论出嚟嘅，真系。
9: 系啊，都依然系好似有少少即系改变嘅情况啊。咁虽然暂时就影响唔到个股市啦，咁即系特朗普出嚟讲话，呢、這个即系伊朗提出嗰个条件方面嚟讲话，同佢所见到嘅有啲唔啱。咁又话咧，即系最新近咧有个新嘅即系无人机嘅袭击方面嚟讲话，又系一啲即系不诚实嘅人嘅做法。咁啊，似乎喺呢、這个美伊嘅谈判里边，仍然有些少个变数喺度。咁啊，虽然暂时影响唔到个股市太多啊，咁但证明就系话真系好事多磨啊，继续都系未必知道个究竟个和约系咪能够签得成啊？佢呢度讲话直情系 denies 呢个 Iran's 个 terms， 即系话佢哋系拒绝承认咧伊朗嘅条款。咁伊朗讲嘅条款方面嚟讲咧，同美国似乎个认知有啲出入。咁呢个都系稍微令人担心少少嘅。不过暂时嚟讲嘅话，对股市影响就轻微嘅。见到即系标普都仲系维持咗升幅，只不过纳指就跌翻30点。咁啊，油价方面嚟讲嘅话咧，就轻。聽都繼續係升多少少啦，89.32嘅報有升，跌幅1.17%，就比跌幅收窄咗嘅。咁啊，紐約方面咧都係86.57，只係下跌1.3%，比之前85蚊跌超過2%以上嚟講話都係收窄咗嘅。債息方面咧4.499%，
8: 上翻
9: 4.5%啊，4.501啊，而家升咗3.6基點嘅。咁啊，始終呢個債息嘅4.5樓上嚟講話，都係對股票有啲壓力噶啦。黄金价格就升，维持咗升幅，升咗2.2%，
8: 升少咗啦，
9: 升少咗少少啦，之前有过百蚊噶嘛，
8: 系啊，
9: 系啊，而家4205咧升咗91.6啫。咁啊，呢个银价方面嚟讲，仍然都维持4%升幅，66.65仙，升咗2.63仙。咁啊，暂时嚟讲嘅话，都叫做可以维持到升幅，都算唔差噶啦。嗱，外汇方面嚟讲嘅话，就美金都仲系强啦，似乎你个美伊局势唔系十分之认真稳固嘅时间。咁啊，欧罗1.1571就跌咗0.05%啦，英镑1.34就跌咗0.08%啦，日英方面讲跌咗0.2%，160.25嘅。
8: 哇！如果你话假设啊，呢、這个即系和约咧，再拖多一两日，我谂个市况即系喺星期一都担心啊，真系。
9: 系啊，咁星期一咧就一个好主要嘅日子啦，因为最快就话咧外电报道咧路透社话咧考虑紧系呢个瑞士日内瓦喺星期一嚟到做一个签名嘅地点同时间噶嘛。咁另外有啲传闻就系话可能系星期一到星期三咧 G7 嘅会议嘅时候去签呢个和约。咁所以下个礼拜如果星期一翻嚟嘅话冇任何签和约嘅消息嘅话咧，到时个股市亦都有机会出现。调整噶，
8: 系啊，仲有啊，系亚洲区开市先噶吓，咁真系要睇住会唔会，因为好敏感噶呢样嘢啊，因为好敏感噶，因为如果你话假设依家就开始反映间好嘅消息啊嘛，或者寻日都开始反映啦，应该，因为寻日你见到个市况都非常之即系犀利啦啊，好，咁我哋又讲下其他啦，因为。我哋头先又讲啦，就啲科技类股份就即系叫做影响咗个市啊。喂，其实啲金融股咧，喂慢慢升上嚟都几好嘢喎，佢真系啊。
9: 系金融股方面嚟讲，当然你话如果一个战争情况咧，地缘政治风险系大幅减退嘅啦，对金融股都有帮助嘅。第一件事就系油价下滑啦，邦腰下滑啦。咁油价下滑，经济前景好咗啦。邦腰下滑嚟讲嘅话，个息差又会好啲啊，经济前景又好啲啊，借贷方面又频繁啲啊。咁自然对银行股有帮助嘅。不过银行股犀利啦，银行股咧，譬如话好似虽然 JP Morgan 未去到新高啦，但我见到咧就系、是、花旗方面嚟讲嘅话，突破咗140蚊，呢个去到一个。52周定系数以年计嘅高位噶啦，花旗银行咧就唔好讲翻以前2008年嗰啲超高嘅位置啦，咁但系就起码系5年定系10年嘅高位嚟，140.24，再升多1.57%，升个2.17嘅，咁花旗嘅表现就非常之亮丽噶，咁甚至咧 JP Morgan 方面嚟讲嘅话，都有一个唔错嘅升幅嘅，不过 JP Morgan 咧就未去到52周高位啦，咁但系都仍然有一个唔错嘅升幅，我睇睇先啊 ，JP Morgan 而家升幅几多咧？去一边。
8: JP Morgan Chase
9: 系啦，
8: 依家就升咗1.83%，
9: 系啊，升到3.195，咁都算唔错噶啦。虽然离开高位337蚊咧，仲有10多蚊，大约5% 距离啦，咁但都算系有个唔错升幅。跟住其他金融股方面嚟讲嘅话，见到其实道指里边咧都好多金融股做得好嘅，
8: 高盛啦，
9: 升咗2.6%啦，啊，去到1062.58啦，仲有呢个 Visa 方面嚟讲，亦都升到1.67%啦，去到324.37，咁啊 ，American Express 都升到2.89% 左右，升到3.21.32嘅。咁所以银行股方面，金融银行股咧今日就做得唔错嘅。
8: Blackstone 都好犀利
9: 啊 ！Blackstone 而家升到几多啊？
8: 2.7%。
9: 哦 ，OK， 升翻120蚊。
8: 近期高位咯，都应该2-3个月嘅高位噶啦，应该5月之后嘅高位咯。因为5月1号又个高位未破到，5月1号个高位系128蚊，依家就124.几。
9: 嗱，大型科技股咧喺道指里边嚟讲嘅话咧，包括有亚马逊啦、Salesforce 啦、Apple 啦、Microsoft 啦、IBM 咧，好不幸地今日全面暴跌，
8: 全部都跌嘅。
9: 亚马逊就跌咗2.5%，跌咗6.13，佢里边235.38。咁啊 ，Salesforce 方面嚟讲嘅话，软件股仲继续弱啦，跌咗1.57%，跌咗2.61，去到163.84。苹果咧，都系跌翻1.5%，跌翻寻日嘅升幅啦，跌咗4.34，跌到291.8。微软方面嚟讲嘅话，就跌幅收窄少少嘅，但都仲系跌紧1.3%，去385.06。IBM 近期比较强势嘅，今日都要跌翻1.05%，去279.97。似乎呢个大型嘅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唔系见得做得好好。
8: 其实小型嘅会唔会都差啲咧？因为譬如好似Supermicro 啦，咁都有啲消息嘅。
9: 系啊，咁 Supermicro 咧最主要就系话咧，佢哋会需要集资啦。咁当然啦，而家其实呢个集资啊，资本开支嚟讲嘅话，就是一个最主要嘅问题啦。而家个市况方面嘅话咧，其实见到个好多科技公司咧，包括我哋见到前两日公布业绩嘅 Oracle 啦，业绩其实 OK 噶，高于市场预期噶，虽然话算肉高咗好多啊。咁但系只不过就系话，个资本开支又咁大啊，哇，又担心咯。你咁大资本开支，究竟你系咪可以赚到钱咧？当然 Oracle 咧。 其实佢有一半嘅问题咧，就系佢仍然有一个软件股嘅身份嘅。虽然佢近呢几年嚟讲咧，积极去扩充佢一个云端服务。其实云端服务嗰个生意系好噶，好多投行方面嚟讲嘅话咧，喺 Oracle 出业绩之后嚟讲嘅话咧，大部分投行都系提高个评级嘅。我冇乜见过佢降低个目标价格啊，或者系即系最低限度 reiterate 啦，即系叫重新嘅评级啦。咁但系咧，而家嘅问题上就系话咧，呢啲好多公司包括 Google 啦，之前集资850亿美金啦，细啲嘅呢个。

0: 啱啱你讲到 Core Wave 啊
1: ，Core Wave 我冇，哦，今日未睇过 Core Wave。
0: 啊，头先你问我个系另外一间 Super Micro，
1: 系啊系啊，
0: 做 server 公司嚟讲嘅话咧，佢哋都即系做呢啲咁样嘅 AI server 嘅话咧，佢都要集资，就是，因为佢哋要增加生产能力。咁啊，跟住亦都有好多嘅呢啲 New Cloud 啦，即系做啲细少少嘅云端服务公司咧，做 AI 云端服务公司嘅话咧，佢哋都需要咧系集资咧，譬如包括无论 Google 啊、Amazon 啊。Facebook 啊，甚至系话呢个 Oracle 方面嚟讲嘅话咧，佢需要集资嚟到去多啲资金咧，去俾佢做多啲 AI data center。咁呢样嘢咧就睇个市场喺边边啦。好多市场都仲系担心就喂，你其实集咁多钱，咁你第一件事就系话现金流会负数啦。而家无论系亚马逊啊，定系 Google 啊，定系甚至可能系 Facebook Meta platform 嚟讲嘅话咧，都有机会见到最低限度短线呢一两年嚟讲嘅话咧，现金流咧会由正转负啦。因为呢啲科技公司以前系巨额嘅正现金流噶嘛，而家突然间要即系大幅增加资本开支，每年使讲紧嗰间公司咧，讲紧使1000亿啊、1500亿啊、2000亿啊咁样，因为四大公司都使紧7500亿啦，系嘛？咁所以呢啲咁样嘅资本开支方面嚟讲，就令到市场担心，究竟你搵唔搵得翻啦？究竟你个 margin 会唔会受损啦？所以因此咧，好似 Oracle 一样啦，呢啲即系Supermicro 方面嚟讲嘅话，如果你集资，有一橛咧就会系用股票，有一橛咧就用可换股嘅债券，咁都系变咗变相股票嚟噶嘛？可换债券都有啲类似股票嘅作用喺度噶嘛？咁啊会沟淡啦，跟住又担心个借贷成本个会比较高啦，咁而跟住系咪赚到钱咧？咁所以因此咧个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继续系挣扎紧呢样嘢。咁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如果你觉得佢哋嗰个资本开支系会赚到钱嘅，系会有好嘅回报嘅，其实咧呢个时间嚟讲嘅话，买好多呢啲股份咧就应该可以即系有着数啦，有一个赚钱空间啦。譬如好似 Google 咁样啦，去到补埋个 gap 位啦，350蚊到埋啦，寻日好似去
1: 350。我寻日啦，寻日350蚊都跌穿埋嘅。
0: 系啊，咁啊补晒啦，350蚊，351啊，嗰两个机位都补晒啦。系啦，咁亦都系啦，佢之前嚟讲系集资850亿美金嚟到去增加佢 AI 方面嘅资本开支嘅，讲到明开宗明义同你咁讲嘅。咁啊，市场有啲担心啦，所以个 Google 嘅股价挨沽啦。咁但系如果你好似巴郡咁样，相信佢呢个资本开支系会赚钱嘅，因此巴郡系投资100亿美金嘅，咁你就应该买咯，否则。你担心佢即系做咁多资本开支得嚟咧，系冇乜钱赚嘅，甚至会蚀钱嘅，你就应该避开咯。
1: 咁啊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3: Music on board。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40点升136点，升幅1.32%。法兰克福 DAX 24519点，升309点，升幅1.28%。巴黎 CAC 8321点，升120点，升幅1.46%嘅。
1: 好，真系唔错啊！意大利都升咗1.66%啊！整体成个 Stoxx 600 Regional Index 亦都升到1.44%。
0: 学你话斋啲。啲奢侈品嗰啲公司咧，今日做得靓仔啊嘛！
1: 哦，咁系啦，法国好明显受惠啦，升1.45%。
0: 喂，仲有捞历史都话要加价
1: 系
0: 嘛？
1: 系啊，即系捞历史就个话个需求预期咧继续强劲咧，佢够胆加价啊！虽然话近期嚟讲嘅话，个美战争都仲系完全未解决啦。
0: 仲有啊，佢即系有阵时啲二手价咧，都有啲下跌噶。咁但系好似个经济系咪真系好咗，或者个金融市场好咗都有帮助啊？似乎。
1: 是啊，咁所以即係喺呢个时间嚟讲嘅话，Rolex够胆加价呢，的而且确係一个即係比较有少少意外嘅表态啦。咁但係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如果Rolex够胆加价嘅，咁即係个可能啲手表价格嗰个价钱跌幅呢开始係会即係见底啦。因为睇返有个 watch index 啦，咁当然好多唔同嘅。咁呢个 watch index 就唔係淨係Rolex嘅，有好多名表嘅。咁呢个 watch index 呢，其实实际上嚟讲嘅话呢，喺过几年急升之后咧，喺大约喺即系2026年嘅五月份开始嚟讲嘅话咧，由个高位29,224咧，就跌咗落去而家28,537左右嘅，咁啊跌幅都唔系话细噶，虽然都仍然维持上升轨道，纯粹睇翻呢个 chart 嘅话咧，就似乎咧就有个即系比较开始有个比较即系好嘅上升轨道喺度嘅，咁但系就近期嚟讲跌到28,500呢啲位置嘅话咧，又开始有少少咧，好似。即系挑战紧个上升轨嘅底部咁样咁嘅情况，你对呢个 graph 睇法如何呢？
0: 我谂佢有机会即系调整完一轮之后，有机会慢慢向上，因为即系当然啦，我好少睇呢一个即系指数啦。咁但系我觉得嚟计咧，金融市场咁样升咧，有啲财富效应嘅。即系通常咧，你赚到钱咧，咁啲钱又未必话真系会抌翻晒落去个股票市场嘅。即系你譬如韩国咁啦，或者日本啊、台湾啊，你甚至美国都系即系创紧新高噶嘛。你甚至再睇翻欧洲好多金融市场，其实佢唔系话新高都好啦，都系属于一啲高嘅水平，或者叫呢几年嘅高位。咁你谂下，赚到钱嘅，咁即系真系讲句奖励自己买只标都唔系过分啫。
1: 哦，咁啊系，嗱，佢呢个标嘅指数里面嚟讲，都好多唔同嘅标嘅，咁啊都似乎都几多咧，系劳力士嘅标嚟嘅。咁亦都见到呢个指数咧，其实喺2022年嘅时候咧，曾经系创出一个好高嘅位置啦。从2022年嘅顶位大概系41,700。
0: 即系都跌咗好多年噶啦，
1: 系啊，都跌咗三年噶啦。咁但系其实今年咧，喺今年嘅较早时间咧，大约系二月份左右，二三月份咧就见底嘅，去到26,000点啦，见底。
0: 即系又啱啱好似啲即系战事完结咗之后，就开始又慢慢唔系完结咗，因为嗰阵时就最叫做最坏情形。
1: 系啦。系啦，喺二月底啱开始战争嘅时候咧，就见咗底喎，跟住咧就慢慢咧，似乎就即系我觉得都算系转咗势啦，系嘛？
0: 摸咗底唔出奇噶啦，你跌咗咁多年。
1: 系啦，虽然就当然离开高位仲有好远距离啦，咁曾经咧由26,000点咧系反复上升到29,224，咁而家咧回落翻去28,500左右。咁呢个手表指数方面嚟讲嘅话咧，虽然我哋就好少用呢啲名表啦，咁但系始终都系一个显示到整体个经济情况啊。如果个股呢啲咁样嘅名表指数继续下跌嘅话咧，个经济情况都系稍为不妙嘅。
0: 系啊，都话啦。总言之，一样嘢啦，就系呢啲都系一个嘅经济寒暑表嚟嘅，即系你容易赚到钱或者经济越好嘅时候咧，咁好多人都会买呢啲奢侈品啊，叫做
1: 系啊。咁所以经历咗几个月嘅上升之后嚟讲嘅话，劳力士都开始作出一个比较即系进取嘅决定，加价加幅几多啊？
0: 加好似几个 percent 啫，
1: 加5% 啊，
0: 加几个 percent 咯，
1: 系啊，咁可能唔同表现有唔同嘅情况，但平均大约加5% 左右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即系个名表嘅情况嚟讲嘅话可能开始会见好，就系睇好少少啦。
0: 好啦，咁美国股票市场咧个波动性真系非常之大啊，因为点解咧？依家咧纳指啦，同埋 S&P 500咧都能够倒升啦，又而且仲有一样嘢就系道指咧。
1: 升440。
0: 哇，犀利啊，真系吓，系咁冲上嚟。哇，佢系即系讲真啦，头先我哋讲啊，金融股升咧，对道指啊有帮助啲嘅，真系。
1: 系啊，你睇下而家花旗嘅话，已经完全升穿140蚊啦，140.09，已经拱住咧全日高位140.98呢个历史高，
0: 历史高位，
1: 历史高位，历史高位，历史高位最低限度，历史高位太遥远啦，
0: 太遥远。

0: 咁啊，跟住见到其他嘅金融股方面嚟讲，都系做得比较好啊，少少啊。道指里边嘅话咧，金融股都受惠噶，因为始终你道指里面金融股都好几只，高盛啦升咗3.3%啦 ，JP Morgan 升2.4%，去到321.09啦，头先仲有310几蚊嘅啫，升咗7.59 ，Visa 亦都升到1.99%，American Express 亦都升到1.4%，都好强劲吓。
1: 不过近排咧都系噶啦，金融类股份咧佢就稳步啲上升嘅，科技类股份咧佢都上升。不过呢就升得嚟挫啲嘅，即係大上大落啲。
0: 冇错啊。
1: 但係如果你睇美国股市呢，美国嘅科技率呢又唔好话隻隻大上大落啊。因为点解呢？因为有啲呢佢都系即係我哋持有嘅 Nvidia 咪属于即係牛龟啲囉。
0: 点月。
1: 係啦，咁佢都系慢慢升嘅。或者叫升咗之后回吐一阵之后呢，咁依家企返稳啦。哇，佢唔似得南韩嗰边嗰两只啊，嗰两只都夸张噶。
0: 哦，咁你如果咁讲话，就美国都有好多好夸张
1: 嘅。好多，我知
0: 道。啊，今日 SanDisk ARM 嗰啲都十分之强劲啦。不过 SanDisk 叫做升幅细咗啦，升5%。而家1976蚊，咁但都一样系今日咧创紧高位啊。今日已经初低去到1996蚊，亦都系历史高位嚟噶啦。
1: 好，我哋睇一睇道指先吓，51,300点升451点，升幅0.89%。纳指25,883点升74点，升幅0.29%。S&P 500 7,432点升38点，升幅0.52%。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都系上升嘅。伦敦富时10,448点，升145点，升幅1.41%。法兰克福 DAX 24,526点，升316点，升幅1.31%。巴黎 CAC 8,324点，升123点，升幅1.51%。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
0: 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个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被揭发涉及多项不当行为，医管局将她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夜晚拉了这个实习女医生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医管局说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之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事件，期间先后会见那个实习医生和相关医护人员，亦都已经详细检视不同证据，包括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等。委员会认为那个实习医生涉及几项严重不当行为，包括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据了解，医管局其后将案件转交警方调查，警方核实情况之后确认那个实习医生曾经在上个月中擅自使用他人账户在明爱医院登入医管局的电脑系统，浏览属于屯门医院的病人资料，被捕人将会被扣查。一个两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 H9 病毒，病况一直轻微，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的家人今个月初两度带他去沙田和斜街市，男童曾经在街市内一间活鸡档逗留观看家禽，并触摸店铺周围的环境，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中心说，男童自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和轻微辐射，第二日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获安排留院，第二日证实对甲型H9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分型结果待定，临床诊断是新型流感，已被安排入住马加烈医院隔离病房接受治疗。中心说已经联同食环署展开调查，并由涉事的新鲜粮食店收集环境样本，店铺员工至今没有出现病征，男童六个家居接触者没有病征，中心已经向他们派发预防药物，并会对他们进行医学监察。民政事务总署说，有不法分子冒认关爱队

0: 成员，有需市民付费参加旅行团，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民政总署话，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话收到不明来电，来电者冒认是关爱队成员，有需市民付费参加旅行团。发言人提醒，如果接获不明来历的电话或者短信，应该保持警觉。如果发现可疑情况，可以致电警方24小时热线防骗仪18222。而关爱队成员和义工在履行职务的时候，会着上制服和佩戴小队成员身份证或者义工证明，或者义工证明义工识别。美国财政部制裁九间中国和香港个人和实体，指他们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多次讲过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南韩传媒报道，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之下，阿联酋为提前接收南韩制造的天宫二防空系统，已经派遣军用运输机前往南韩执行运输任务。韩联社引述南韩军方和军工业界话，自从今个星期起，阿联酋陆续派遣多架 C-17 大型运输机飞抵大邱空军基地，装运天宫二防空系统和导弹，预计将会动用8架 C-17 运输机完成这项任务。报道说，按原定计划，天宫二系统和导弹通过海运方式运往阿联酋，但随着中东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阿联酋决定改以空运接收装备。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早晚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湿度84%。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8: 清谢胡孟清，
9: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0: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1: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2: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4: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 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0: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文情》，系 Esther 陈以缇。今日咧，我哋要嚟一齐寻找天籁之音啊！咁请嚟咗两位朋友一齐嚟寻找嘅，咁分别咧就有原创音乐剧《花影梦》嘅编剧及演员，我哋杜永森 ，Hello 阿杜
2: ，Hello 大家好，
1: 同埋仲有我哋呢一出音乐剧嘅演员杜小乔 ，Hello 小乔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乔，杜小乔，
1: 系啦，咁我哋咧就要嚟寻找呢个天籁之声啊嘛，因为呢个系《花影梦》好似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主轴嚟嘅，咁啊先同大家介绍下呢套剧作先啦。花影梦是什么故事来的呢？为什么要叫花影梦呢？
2: 花影梦是讲的女主角，我们叫盼儿，她的一个寻找一个梦想，直到发现这个梦想是不是真的她自己幻想那么好的呢，的一个故事内容来的。
1: 所以是梦，是
2: 梦一般，没错。
1: 镜花水月的花，是吧？
2: 是啊。
1: 咁所以就係一个寻找梦想嘅故事，你会咁样定义佢嘅？
2: 係嘅，因为其实个女主角係一个乡村嘅少女啦，咁佢好想去闯出一片天地，即係好想离开自己成长嘅地方。咁但係其实佢村入面嘅人就不断同佢讲，其实我哋已经係最好㗎啦，做人要懂得知足啦，我哋係即係平凡得嚟，但係每日好轻松快活咁样去生活嘅。咁但係女主角又好想出去见识一下，咁终于呢喺巧合之下就俾佢有呢个机会去到皇宫啦，大开眼界，但系最终嘅结果又系唔系佢幻想得咁好咁完美呢？咁啦，
1: 咁今日咧，即系非常之幸运地，我哋有编剧喺度啊嘛。咁我哋啱啱听到呢一个故事嘅脉络咧，即刻就已经有好多问题啊。因为好多人咧都会鼓励大家要去跳出 comfort zone 啊，睇下出面嘅世界啊，试下唔同嘅嘢啊，追梦啊等等。咁但系你哋嘅故事嘅剧情有一种最后要反璞归真嘅意思喺度啦。咁你哋会觉得其实我哋应唔应该出去试下，或者你哋觉得梦想其实系啲咩嚟？几时应该我哋要去挑战去尝试？几时我哋应该更加珍惜身边嘅嘢知足就好咧？
2: 我觉得系跳出 comfort zone 系应该嘅，即系喺我个人去睇下，即系我唔系鼓励大家躺平。不过即系只不过系有时现实同理想可能有啲落差，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好实在、好写实嘅一件事咁解咯。即系所谓去追寻一啲东西，去尝试一啲东西，但系关乎自己嘅初心，又要再记住咯。
1: 小乔，你觉得咧？
3: 讲得呢个对我嚟讲系一个好有谂法嘅问题。对我，我小学、中学读紧书任何一个时期咧，任何人都会觉得哇，你
1: 系
3: 好静啊，你好接啊，但我从来都冇将呢个俾我自己一个框架，即系我有嘢想表达，唔等于我嘅静就系我全部啊。我有我自己内在嘅感受，有一啲用唔同嘅方式，可能系音乐，可能系剧。咁当时我做读紧书嘅时候啦，系谂住做摄影师嘅，所以我就去做摄影师助手。喺嗰个过程里边，我见到哦，原来喺一个镜头之下嘅世界系咁样嘅。但系点样摄影师同埋唔同嘅人沟通之间，点样呈现到呢样嘢，系一种技巧啦，系一种方式啦，呢样令到我好大嘅enlightenment。跟住去到我真系咁巧合地做咗幕前之后，先知道我自己俾我自己嘅谂法系一个，我有一个好大嘅框架。如果我系咁样咁，我就唔可以做咁，系我自己俾我自己嘅。初头拍片嘅时候咧，大部分人会觉得你一定系一个好外向、好活跃嘅人，咁我就会话我唔俾我自己内向，每一次做嘢咧都会觉得我要做咗嗰个大家觉得我系点样嘅形象嘅人，系咪一个 comfort zone 咧？对我嚟讲系啊，因为我知道我戴咗个面具之后做嘢嘅话咧，就会觉得好似容易好多。但呢样嘢冇框住我，因为我每一次尝试都知道，呢度原来做得不足，嗰度做得唔够好，咁我就每一次都有唔同咯。
1: 我听小乔呢个答案，我会谂就系我哋每个人其实都系好多面嘅人啦。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唔需要二择一嘅，都唔需要俾咁多嘅框架自己去限死自己嘅发展啦。哪怕系追梦定系我哋坚守初心都好，都唔系一个二择一嘅选择嚟嘅。我哋可以喺里面咧有好多探索嘅空间。咁好似今次其实你都有啲探索嘅，因为你哋要做呢个原创嘅粤语嘅音乐剧啊嘛，系咪？咁呢件事喺香港。我的感觉呢，即是我作为一个局外者，我觉得不容易做的，因为它首先不是主流，很多时候都很难找到很多的资源去 support。那你们亲身去做的时候，你们觉得整个过程是比你们想象中容易，但其实它都是一个很困难。

0: 你哋都克服咗好多难关先做到嘅一件事，
1: 真系由演员嘅角色出发先嘅，
0: 因
1: 为我自己其中一个角色啦。咁喺呢一个 format， 大家会觉得佢一定系粤剧嚟噶啦，佢一定系有某一种音乐噶啦。
0: 咁我又冇咁谂嘅，
1: 可能会有一部分嘅观众会咁
0: 会咁样谂，
1: 系啦。咁呢一个系我可能我自己同朋友讲嘅时候都会觉得，咦呢个系你个大挑战，你唱唔唱到粤剧噶？但其实我就会讲呢个除咗粤剧之外，佢仲包含咗好多元素嘅。佢有流行曲啦，有舞蹈啦，有唔同嘅服装，你就会见到哇，原来佢有咁多心思去设计咗喺中间嘅。每一样嘢都系除咗美轮美奂去形容佢之外，仲系别树一格咯，会觉得系，因为佢系有唔同嘅跨界别嘅合作嚟噶。佢入边除咗你可以话用粤曲嘅元素去包含一个流行曲，但系其实佢系一个音乐剧嘅唱法。
0: 都几得意喎。咁我都想问下导啦，因为你系呢个编剧啦，自己本身呢个粤剧背景都非常之深啦。以前你喺我哋另一个节目度，都主要系以粤剧方面嘅角色嚟同大家见面嘅。咁今次去做呢一个嘅作品，去编写又好，自己去演又好，你觉得以前嘅呢啲粤剧嘅经历可以带到俾你啲乜嘢嘅养分，令到你可以投入落去？而你又觉得都有好多唔同嘅新尝试啦，对你嚟讲嘅意味啲咩？
2: 其实喺呢套戏入面呢，因为佢系一套古装剧啦。所以其实我哋无论企出个台度，有时一啲好古典嘅元素呢，作为一个戏曲演员某程度上系有一个优胜嘅。
0: 你讲肢体语言。
2: 系肢体语言。譬如我哋嘅服装咁，可能即系其他嘅演员们可能唔会好習慣着起呢啲古装阔袍大袖嘅，唔知隻手点摆嗰样嘢。咁但系我哋作为戏曲演员就会
0: 如鱼得水系嘛，
2: 又唔可以咁讲嘅，即系容易啲适应啦咁样。咁其次就系因为我哋喺整个戏嘅设计上咧，其实都系刻意地加入一啲粤剧元素嘅。例如咧，我哋喺宫廷，即系我哋套戏系讲一个民间头先讲嘅女主角盼儿啦，咁啊入咗去宫廷啦。咁我哋如何去呈现嗰个宫廷同民间嘅分别咧？我哋喺宫廷上面会加入多少少嘅一啲粤曲元素，嗱唔系纯唱粤曲啊，系加入元素啫，或者一啲中国嘅古典嘅乐曲，我哋会有多啲咁嘅感觉喺入面。咁就民间我哋就会用一个比较流行曲形式多啲啲嘅一种形式去呈现啦。咁所以即系当中好多好玩嘅地方嘅，咁自己都有参与过唔同嘅舞台剧啦，以前咁都有一啲其他嘅经验可以帮到，点样融合，同埋我觉得喺整个过程上一个 crossover 系好有趣嘅，即系一班唔识粤剧嘅人又会好想知道粤剧嘅嘢系点啊，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加落去，有啲咩嘅元素偷落去我哋作为叫做粤剧人啦，我哋又会好想知道舞台剧嘅世界系点咧，我哋又有啲乜嘢元素系要保留住，或者有啲咩我哋用少少戏曲嘅嘢去代替咗，去加翻上去咧，大家一齐 jam 出嚟就好多火花咯。
1: 我觉得好得意嘅系咧，因为粤剧嘅前辈个身体语言系有一个 beat 噶，即系讲紧一啲嘢嘅时候，佢哋有一个节奏系好独特噶，同舞台剧有啲唔同。舞台剧有少少圆滑嘅，但系可能粤剧嘅老官啦，或者做开粤剧嘅永心，有阵时做嘢一个 beat， 咁样转，咁样转，眼神、身体，你会见到佢嘅
0: 有啲 sharp 啲嘅位，
1: 系啦，会有一种你会知道喺台上面佢想呈现啲乜嘢，好清晰嘅感觉嘅，再加一种圆润咧，喺个台度好得意嘅组合咯。有一只歌咧系音乐剧。即刻转做粤剧，再转音乐剧嘅呢一只歌，四个人一齐唱嘅。
0: 同一首歌里面，
1: 同一首歌里边啊，
0: 有呢啲咁嘅转化喺度。
1: 系啊，
0: 咦，咁又真系几得意。而且我听你哋咁样讲咧，你哋好似对于去探索同自己本身嘅世界唔同嘅一个环境，或者一个唔同嘅语境都好感兴趣，似互相得到好多嘅新嘅启发咁样，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状态。我哋下次翻嚟再讲。
3: 睇艺文情。晚上11:17，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5: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6: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5: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9: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8: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9: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8: 星期日晚7-8，新城财经台
9: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8: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9: 接收创业家思维，
8: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0: 一键理财、
11: 外汇、
10: Bitcoin、
11: 基金、
10: 黄金、
11: 强积金、
10: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0: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体艺万盛，陈怡缇。
0: 好，翻嚟我哋睇下文情嘅时间，继续嚟了解一下咧，我哋嘅原创音乐剧《花影梦》，我哋有杜永心，有杜小乔呢个故事咧，你系点样参与其中？即系我知道阿杜有由前期嘅一啲编剧就开始参与啦，两位亦都系演员啦。咁你哋因为一个咩契机，所以 join 咗呢一套作？
2: 我都觉得系比较缘分啦，因为
0: 有机缘到啦，挡唔住啦咁。
2: 即系因为一班监制们其实本身咧，我知道主办机构其实系想呈现一啲有中国风嘅一啲流行曲嘅一啲音乐剧咁样。咁然后就谂起话啊，中国风咁啊，可能同粤剧都有啲关系咁样，所以就即系揾咗 approach 我哋去倾啦咁样。咁就啊好啦，你尝试下，因为即系两边范畴都叫做有接触啦咁啊，咁就尝试下做呢一个戏，咁就倾下倾下，又真系觉得挺好玩的，就成了事啦，可以咁讲。
0: 小乔呢，
1: 我都是一个缘分啦，是突然之间是有一个大概被邀请，就是咦有这个角色你有没有兴趣，但就会有粤曲的元素，所以你要即时学啦。我当时知道了之后即时学周边的东西，例如耍剑啊或者是水袖啊。
0: 我要学耍剑和水袖，即是这套有的，没有的。
1: 不是，
0: 但你有兴趣。
1: 那阵时我不识啊，我不知道粤剧的form有些什么要包含在里面。我就去看京剧。咁喺京劇嘅過程裏面，就知道佢哋有好多翻滾鬥啦，有好多眼神啦，有好多聲音，同埋要好快，有好多唔同嘅變奏嘅嘢。咁我知道每一個呢啲槍啊、劍啊、衫啊嘅元素咧，就係要包含喺個粵劇或者京劇嘅 form 入邊。我以為咁，所以就因為咁就去學咯。
0: 咁所以又打開咗一個新世界大門啦。
1: 會啊，咩都學咯。嗰陣時就有一個好好嘅朋友叫 A， 就佢教我哋特技，跟住就學埋劍。
0: 特技
1: 係啊，佢係特技，佢係電影特技演員嚟㗎。跟住就去學啦，因為原來入邊有好多嘢學，就覺得好正。
0: I see。咁但係我亦都好想知道，究竟係一個乜嘢嘅環境或者一個咩背景去啟發咗呢個故事？因為頭先我哋已經大概知道咗個劇情係點樣啦。咁但係問下我哋嘅編劇咧，係因為一個咩原因令到你有呢個靈感，帶俾你一個諗法，話我想去講一個咁樣嘅故事？
2: 有幾方面去睇嘅。第一，好想喺香港嘅環境之下有 一個作品是同一些中國元素多啲。即系啦，一啲中国风元素多啲，咁就要即系坦白讲就系揾一个合理嘅故事啦，咁样，咁亦都要即系想话加入啲粤剧元素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呈现？粤剧呢一样嘢同流行音乐或者舞台剧呢样嘢两个世界点样去？

0: 融合得到，或者点解会有关系。如是者就出现咗一个宫廷同民间嘅呢个两个世界咁样去慢慢发展出嚟，亦都慢慢会带落去就其实因为咁讲啦，我一路写嘅时候我都觉得啊，一啲宫廷入面呢，我哋係好刻意地话我哋所有嘢都係有規矩，所有嘢都係框住嘅。然后我自己一路写，我就会觉得其实自己学咗咁多年嘅粤剧或者戏曲，其实我哋同样就係有呢一啲嘅框架框住咗。唔係话要去打破佢，去到即叫做破坏咗我哋嘅一啲規矩啦。不过有时啊，係咪可以退一步或者踏前一步去到睇下个世界系点呢？即系呢个都会一路写嘅时候会有一个反思，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写实地呈现到我哋自己作为演员嘅一啲经历。
1: 其实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议题嚟嘅，尤其是我哋有时撞到一啲同传统文化有关嘅 topic 嘅时候，就好多时大家会问我哋究竟系要融入多啲流行，令到佢更加便于传播啊，定系其实我哋应该要坚守传统嘅嗰啲部分。你头先讲嘅，例如话我哋会唔会退一步喺我哋有嘅一啲框架，我哋唔破坏佢，但我哋搵多啲空间等等嘅呢啲，系你自己个人嘅一啲睇法，定你觉得系？可能是行业共有的，
0: 不敢讲行业整个行业啦，即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想。我想即在我们粤剧行业来计，其实这个想法都开始多了人会这样
1: 想。
0: 见到因为即我自己，我记得我小个的时候呢都几即身边的人都是要几遵守传统，即你行错一步就是错。是啦，有新嘢加入嚟就係唔啱囉，你搭隻腳出去做其他嘢就係唔得囉。
1: 件事唔係咁㗎喎，咁
0: 係啦，就係咁樣。咁但係慢慢我諗嗰个社会都唔同咗，每个人都开始接触得多咗其他嘅东西。我哋好多嘅粤剧演员，即係年轻嘅粤剧演员，可能佢都会有尝试接触下一啲舞台劇，接触下其他嘅 art form。咁佢有啲交流嘅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原来有啲嘢唔係咁死板㗎喎。或者大家都想寻找一个传统嘅艺术佢嘅未来会有啲乜嘢嘅发展嘅可能性。咁就会有一个分别囉。
1: 即係我觉得搵可能性呢一个讲法其实都几啱嘅。即係虽然係一啲传统嘅 format 都好啦，咁但係唔代表佢冇一啲我哋以前冇探索到嘅潜力㗎嘛，佢嘅潜力可以系无限嘅。咁讲返呢一个嘅故事主轴里面要去寻找梦想，梦想都好无限啦。咁今日我哋讲嘅呢个天籁之音系咪就系主角想揾嘅梦想咧？天籁之音又系啲乜嚟
0: 嘅？天籁之音每个人有唔同嘅想法。对于个女主角，其实佢冇谂过自己一定要系成为一个天籁之音，因为佢系其实佢嗰个初心就系我想出去睇下个世界，
1: 就只系咁样嘅啫。
0: 系啊，咁但系机缘巧合之下，就系因为佢嘅歌声而帮助到佢可以做到呢件事，咁样。咁而其他人，我觉得放我自己演嗰个角色啦，我系做一个
1: 介绍下你的角色先，
0: 我系演一个叫范星瑶嘅角色啦。咁呢个就系雅律师，即系宫廷入面嘅音乐部门嘅副 director 啦，系啦，系啦，咁样
1: 好 specific，
0: 系啦，咁样嘅。咁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争功名嘅机会咯。
1: 咦，我想问一下呢个雅律师咧，系咪真系喺历史上有呢个师？
0: 唔系嘅，因为我哋整个朝代都系虚构
1: 的，架空咗嘅。O K， 咁有个雅律师，然后咧就有呢个人，佢想争功名，点争啊？佢发掘人才，佢系选秀嘅嗰个 director 嚟嘅。
0: 冇错啦。
1: O K， 咁佢就发掘咗阿主角啦。
0: 我冇发掘到主角，因为咧我哋宫廷咧
1: 有内斗。
0: 系啦，宫廷首先有个规矩咧，就系一般嘅平民系唔可以立乱入嚟嘅。
1: 咁都正常。
0: 系啦，咁你一定要系贵族啦。咁但系咧呢位嘅女主角盼儿，其实佢系一个乡村嘅少女。咁所以咧，系咪啊？系啊，系啊。咁咧，我就刻意地令佢入宫。去到令佢嘅身世，即系佢唔应该喺度，带佢去一个佢唔应该去嘅地方。
1: 哪怕系有贵人领入去都比较困难，系咪正常情况？
0: 规矩上唔得，佢比较单纯啲咯。其实
1: 盼儿
0: 系啦，盼儿比较单纯啲。咁我呢一个嘅副司政咧，就有啲想法，所以就叫咗我嘅上司，你不如都系带呢个女仔入嚟试下。
1: OK， 咁咧即系仲有个上司角色啦。
0: 上司嘅角色咧就系我哋嘅男主角，就系、是叫做李文修，就系、是、呢个雅律师嘅司政。就是粤剧演员梁兆明先生饰演的。
1: 他的性格是一个点的人来的，我们了解多一点这个角色先。
0: 他的性格呢是很高傲的。
1: 高傲
0: 是超级高傲
1: 的。但是他又愿意听副司政讲去乡间找那个女仔的。
0: 是这个也是因为他的高傲咯。 就是我哋成日话你要贵族咁你先至有可能啦，一般嘅平民你冇呢个能力，冇呢个学识嗰样嘢，但系佢认为佢有呢个能力，乜嘢人俾我去训练我都可以训练得到，就系借用佢呢个嘅高傲，系啦，就成就咗呢件事啦。
1: 咁我都想问下，咁小乔你个角色系一个点嘅人？
2: 我嘅角色系叫做秀婷，佢系雅勒斯里边 top leader 嘅歌姬，咁就系负责佢
1: top leader 系咪就系施政啊？
2: 唔系，佢哋系我嘅上司。
1: O K，
2: 系啦，但系我有歌姬就系好大唔同嘅跳舞同埋演出嘅人。咁系因为我追求嘅就系、是，我觉得如果被副司政或者副即系副同埋政咧认可嘅话，就等于系认可我嘅能力啊。咁、所以就好力争上游。但系佢就系一个好特别嘅女仔，因为佢系喺由细到大都系宫廷呢个
1: 环境，
2: 系啦呢个环境度长大。佢要学习嘅就系规矩，咩叫啱同错，咩叫做靓同唔靓，佢一个好正确嘅判断。咁就同盼儿系好唔一样咯。
1: 所以你哋算唔算系对照组啊？呢两个角色嘅设计系咪即系一个对照组出嚟？可能系一块镜或者系一个反面咁样去做一个比较咧？
2: 呢个可能系一个演员里边心里边可能会谂嘅 part， 佢哋未必系为咗功能性地对照而去出现嘅。每一个人寻求嘅嘢唔一样咯。个角色嘅设定同埋出现唔系因为对比大家咯。世界上有唔同种类嘅人、唔同选择嘅人，同埋就算同一条路嘅话，大家都会有唔同嘅取向。
1: 好，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
3: 睇艺文情
4: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十一点半，
7: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同伊朗接近在下周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七国集团峰会下星期一至三在法国举行。彭博社引述消息说，伊朗一个高级官员前一晚曾经暗示有望达成协议。另一个七国集团国家官员说，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非最终协议的方式呈现。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星期日举行签署协议仪式的候选地点，但伊朗仲未确认已经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传媒应该避免猜测相关内容，伊方会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就发文说，伊朗传媒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和两国达成的协议条款和事实不符，又批评伊朗对洗利霍尔木兹海峡的印度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完全不可接受。内地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和江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测星期五晚起，南方地区将会进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以及广西中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其中广东省气象台预报，广东今个星期五晚到下星期六将会出现入汛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过程，部分市县伴有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风险显著。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 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获得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下个月公开

0: 招标，明年批出合约，期望2033年或之前通车。政府发言人话，政府将会透过批出三幅住宅用地发展权俾未来嘅专营公司，为东九龙项目提供财务资助，以增加诱因，并提升项目所服务区域嘅发展同活力，从而增加系统嘅客流量。三幅住宅地位于马油塘的车厂用地，启德第三E区一号和二号用地组成的启德用地，和邻近观塘道的茶果岭道用地。政府预计九龙东项目落成之后，由宝达、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者彩虹，车程只是需要10到15分钟，沿线服务超过30万居民，覆盖超过40个屋邨屋苑、50多间主要医疗社福设施或者场地，和超过35间学校。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有空间可以提早在今年第三季后期发布，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加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电台和报章访问，说编制进度比想象中好，时间追得好快，因为整个政府都好努力，社会好配合，立法会议员在协同机制下做好准备工作，议员在各自领域给予报告或者意见，减少了前期的工作时间。下星期一政府将会开展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咨询活动，亦都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的时候可以更加凝聚力量。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湿度84%。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埋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本周嘉宾香港原创 Hong Kong O Apes 设计师 Ronald Yip。
10: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2: 爸爸妈妈，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

0: 就由呢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嗯，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體藝萬盛，陳怡堤。
1: 好，翻嚟睇下文情嘅时间，继续有 Esther 陈以提，有杜永森，有杜小乔，我哋讲紧呢个花影梦咧。啱啱叫做了解咗一啲主要角色啦，系咪了解晒噶啦？主要角色就系佢哋几个啦，定系仲有噶？
2: 其实仲有其他角色嘅，
1: 介绍下，介绍下。
3: 讲咗四位啦，咁另外咧就系仲有我哋宫廷入边，当然要有个皇帝啦。
1: 哦，有皇帝会出现。
3: 系啦，皇帝会出现嘅，咁佢就系由胡伟康哥哥饰演啦。咁呢个皇帝其实
1: 人君嘛，
3: 系啦，成个故事。某程度上因佢而起嘅，系啦，就是因为佢好喜欢音乐，但系咧宫廷入边永远听嘅都系嗰啲宫廷嘅雅乐啦，即系比较高级啲嘅音乐咁样啦。咁但系佢就开始觉得有啲闷，所以先至下令叫我哋揾一把天籁之音。
1: 哦，
3: 系啦，咁就
1: 使命就出发啦，
3: 系啦，展开咗整个故事。咁其实佢都系一个仁慈嘅皇帝嚟嘅，系啦，
1: 系嘅，
3: 系
1: 啦，会去听音乐嘅皇帝咯，系嘅，起码唔系去打仗先，系咪？虽然两样嘢咧冇冲突嘅，就头先讲到话佢不嬲听开一啲宫廷音乐啦，咁而家咧就想听多啲唔同嘢啦，咁即系可能会有一个雅俗对照啦。阿导讲过一件事，就系话你哋系有意地想 set 翻开宫廷嘅嗰个设置，系一个多规矩嘅地方，可能会加多啲粤剧嘅元素嘅，咁然后。我哋有我哋嘅民间啦，我哋嘅乡间有一啲唔同嘅 setting 咁样样啦。咁我其实好想知呢一个碰撞啦，喺你哋心目中其实系象征住一个点样嘅可能文化对位？头先有讲话你好想喺香港呢一个环境里面可以多啲一啲中国风嘅元素可以俾大家睇到嘛。咁而又咁啱得咁巧地，你哋呢个故事里面有雅有俗。跟住，然后又要讲大家追寻嘅梦想，或者大家追寻嘅天籁之音究竟系啲乜？咁你哋觉得呢啲主题或者呢啲元素喺我哋香港嘅呢个社会，或者喺我哋观众之间，要点样样先至可以引起呢个共鸣？
3: 喺香港嘅环境其实都好有趣嘅，因为我自己一向都系从事一个传统艺术行业啦。香港一般嘅普罗大众好受到一啲西方嘅流行元素
1: 影响，
3: 去影响。反而就会有时会好自然觉得一啲传统文化系老土，或者跟唔上，或者反而对自己好难引起一啲共鸣。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嚟嘅。即系因为点解咁讲呢？我有试过接触一啲冇接触过粤剧嘅朋友啦，佢哋会同我讲话，觉得啊粤剧摆咗上神台啊。即係除咗話佢係啦，個人喜歡與唔喜歡，或者覺唔覺得沉悶，睇唔睇得明係一件事啦。但係會覺得好似拱咗上神台級數係啊，一般人唔會去睇，要行入去好似高雅嘅一種藝術，即係有一 group 咁嘅人嘅喎，會覺得咁樣。咁但係我哋就覺得，其實我哋係一個民間嘢嚟嘅本身，係啦，點解會有一樣咁特別嘅感覺呢？好似擺到上咁神台級嘅一種傳統神聖不可侵犯嘅一種藝術。啊、又会唔会同一啲比较民族一啲比较流行一啲嘅元素有一个碰撞？即系呢啲都系一啲会思考嘅一啲东西咯。
1: 真系头先听你咁讲咧，我会谂起其实好似呢个唔系净系粤剧呢一个形式特有嘅面对嗰个处境嚟嘅，即系好似对于艺术嘅唔同形态，大家都觉得佢好似好高门槛呢样嘢。系我听好多从事唔同类型嘅 art form 嘅朋友都有提，即系玩 ballet 嘅，佢哋又觉得啊芭蕾舞啲人都唔愿意嚟，因为觉得好高门槛，睇唔明。基本上是所有人都会觉得大家会为这个艺术设限，觉得个门槛很高，但其实某程度上大家都很想 welcome 多一点的观众来去认识和去了解。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慢慢去大家一起打破的 stereotype， 而且我觉得可能只要他们接触多了，有多一点机会，他们就会明白其实没有这件

0: 事啦，加油啊！任重而道远。咁好啦，我哋讲翻呢一次嘅呢一个剧目啦，因为有讲话你哋系想有好多唔同嘅融合啊嘛，你哋又有啲流行嘅元素，亦都有一啲粤剧嘅元素。咁你哋喺排练又或者去编排嘅时候，有冇啲乜嘢你哋觉得特别困难嘅地方，又或者有冇啲咩你哋觉得特别好玩嘅地方，可以同我哋 share 下啲印象比较深刻嘅 episode 咧？点解咁
1: 样？我好简单嘅，因为我人好贪玩，所以咧有啲咩咧可以试咧，我都觉得正嘅。咁我就觉得喂正啊，攞嚟试啊，就算做唔做到都好试啦。咁样，系啦。咁但我又冇觉得话好困难嘅。坦白讲，对于我自己，因为我抱住唔系我抱住一个
2: 困难。首先我都要讲一讲嘅，荣心咧，佢系一个好年轻嘅演员嚟嘅，但系佢做咗好多年粤剧，佢系一个喺呢一个剧里边做一个好好嘅中间人。点解咧？因为佢系编剧啦。填詞啦，等等啦，佢知道咗所有傳統粵劇係點樣行嘅，佢同時都會接觸咗唔同嘅流行文化，所以佢會喺呢度揾到平衡。咁喺但係有啲真係可能粵劇老官，另外一個老官咧，佢會個節奏係好有趣嘅，因為可能做開粵劇啦，佢喺要去參加一個音樂劇嘅演出嘅時候咧，佢嗰個beat係有一啲特別，但係特別得嚟，你又覺得好適合。但因为呢有啲歌系我哋每个人都要一起唱嘅，亦都要跟住歌词啦，跟住对白啦。咁呢个时候咧就要好留意佢嗰个旋律同埋个节奏。咁呢个位系我哋每一次捉都捉得好有趣嘅位嚟嘅，我会觉得。
0: 哦，即系你哋互相配合喺度，揾翻嗰个微妙嘅平衡点咁系嘛，令到佢可以大家一起去演绎出嚟。
2: 一嚟啦，二嚟系因为我哋咬字唔一样啊。虽然我哋系同一个年代啦，但系因为真系唔同嘅演员有唔同嘅历练，有唔同嘅感觉，咁讲出嚟嘅时候咧，有少少我觉得系好得意嘅。尤其粤剧演员咧，系咬字系好。
1: 好实正，
0: 系粤剧演员，但其实小剧你咬字都好清晰，
2: 多谢，
0: 系啊，非常之字正腔。
2: 我都有做过广播剧嘅，因为
0: 因为我哋做电台又系会听呢啲嘢，你哋一开口我就已经感受到啊，系两个都系。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冇啲咩你哋觉得喺排练嘅时候好fun或者好得意、好难忘嘅时刻啊？
2: 我哋有啲歌咧系要有做手嘅，咁有阵时咧，因为我哋歌姬咧就可能系要跳舞嘅做手，但系跳舞嘅做手原来同粤剧嘅做手系好唔一样，但系有类似嘅地方，
0: 边个编嘅啲舞系？
1: 我哋有个排舞老师劲嘅 Venus，
0: 咁嗰个舞系咩舞嚟噶？民族舞、古典舞，
1: 佢有啲中国舞嘅元素啦，但系因为我哋有啲歌曲都几 pop 嘅，咁就所以有啲好流行嘅舞蹈摆落去，
2: 真系拍得好特别啊
0: ！Pop music， 但系中国舞咁样跳啊，
1: 又有。系啊，所以
0: 你都会跳嘅，
1: 好难嘢，
2: 都有啊，
0: 全部人都会跳。
1: 系呢、這个嗱，呢、這个难，唔好话唔难嗱，呢个系我最难，真系。不过我愿意尝试咯，即系咁讲，我头先话我贪玩，所以咩我都想试咯。不过跳舞，我谂对于我嚟讲系。即算是最困难的一个，我真的由细到大都很怕跳舞。
2: 你跳出个框框了，他第一次排练的时候已经说我不懂跳舞，教不懂跳舞，怎知跳得挺好、啊。
1: 这句重复，哇多谢。
0: 但粤剧不是都有些好像跳舞的表达
1: 的，但是很不同的。刚才所说可能很多人就会以为、啊、跳中国舞跟你们戏曲的身段粤剧身段差不多了。其实不是的。我们都接着说哎呀我要跳舞的时候为什么觉得不像觉得很生硬。就是因为我哋戏曲嘅时候好多嘢系要挺直啊或者等等即系有啲角度系唔喐得嘅。调返转我要将我学咗三十年嘅嘢打破佢我先跳到隻舞。
2: 系啊我想讲辛苦啦呢套剧系好多嘢打破㗎。因为有一隻歌呢就系流行曲再加粤剧明明个身体要好正。
0: 系咪就是你头先讲个转嚟转去嗰首啊唔系另一首。
2: 呢个系其中一拍啦，如果系秀婷嘅角色同埋星耀嘅角色嘅话，就系、因为系要好正啊，即系好正，跟住有几多度数？45度，好正确嘅手指尖要用力，但去到流行曲嘅时候就要即刻软化只手指同埋身体。头先阿荣心有讲嗰样嘢系好特别嘅，就系可能而家新入嚟嘅粤剧演员咧，佢哋未必会真系45度个头啦，尤其系、有啲好特别，佢哋加咗，佢哋观察咗唔同嘅嘢，可能会喺粤剧里边再加佢嘅新嘅 formula，
1: 加入咗一啲舞蹈元素。
2: 系啦，系啦。
0: 咁令人好好奇啊！你哋形容到咁样样，
2: 睇
3: 艺文情，
4: 我系注册中医师曾凤玲。关于不灵腿嘅小贴士啦，尽量就唔好太夜瞓，11点前就最好瞓觉啦。咁瞓觉之前可以按摩小腿外侧嘅阳陵泉穴。同埋配合用盐水去浸脚，用40度嘅热水左右浸15分钟，跟住先至瞓觉。亦都特别介绍白灼呢个中药，可以。

0: 以酸甘化阴补充我哋肝嘅血，可以防止抽筋嘅。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曾凤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不灵腿嘅话题。
2: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十九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3: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4: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5: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6: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体艺慢性，陈怡缇。
8: 好，翻嚟睇下文情，继续咧同杜永森、杜小乔嚟讲下呢一套嘅《花影梦》啦。咁而家你哋个排练系已经去到白热化阶段，直路啦，
9: 火如荼，
8: 如火如荼。有冇啲咩嘢你哋而家系即系都好紧张或者系特别兴奋嘅？即系对于迟啲要同观众见面呢件事，点解咁样吸晒气？
9: 因为最初呢一个过程系由惊啦，去到兴奋啦。即觉得都几正啊，然后开始紧张啦，然后又有啲兴奋啦，跟住而家又开始翻紧张啦。
8: 听落呢个心情都几大起大落到咯。
9: 系啊，一排戏过程就系咁样咯。
8: 排咗几耐啊？由几时开始噶？
10: 其实我哋第一次围读系三四，系
9: 好似系
10: 三
9: 月啊，
10: 系
8: 啊，围读系三月，
9: 系啊。
8: 咁如果计埋前期剧本咧，剧本系几时啊？
9: 早期我哋出过一个初稿先，即系我出咗个初稿，然后就同导演啊，或者譬如音乐总监啊，去一齐商量过，再执过一稿，先至再攞出嚟俾演员去围读，然后演员围读之后再大执咗一次嘅。
8: 咁即系我可唔可以话呢个都已经系凝聚咗未必半年左右嘅心血啊？
9: 哦，如果计整个创作过程唔止年几
8: 嘅心血啦，然后而家就系一个反复跌宕嘅心情之中度过。
9: 冇错，
8: 好想知道你哋即系对于呢一套剧目啦，迟啲要见观众咧，有冇啲乜嘢系而家提前想俾观众去谂嘅咧？又或者你哋系希望到时观众入场嘅时候，有冇话你想佢哋有啲咩 preparation 嚟，心态又好，或者疑问又好，或者系一啲 expectation 任意都好，你哋想佢带啲咩嚟？然后走嘅时候，你又想佢哋带走啲咩？
10: 我觉得呢个始终是一个音乐剧啦，它是用歌词去讲整个故事的。大家真的在看的时候要留意它里面歌词想讲的内容。其实音乐剧是除了用说话啦，就是音乐和身体，它怎样去讲这件事。我觉得粤剧演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们很知道自己的身体怎样运用。他们每一次讲一个歌词的时候，其实他是已经身体已经自己行了。因为这套剧有很多不同的元素，有很多应该话有好多表演嘅人咧，可能系有啲本身系歌手啦，有啲系演员啦，有啲系粤剧嘅演员啦。佢哋每一套佢哋自己已经运行咗嘅身体模式系唔一样噶。喺入边咧，你就会见到哦，原来呢个人会咁样去呈现呢一件事啊。咁我就觉得希望观众入场嘅时候会觉得，原来有咁样特别之处，但系希望就唔好勾咗呢件事咯，即系唔好自己跳咗出嚟咯。
8: 即系可以欣赏下唔同嘅啲独特嘅表达咁样样。
10: 会噶会噶会噶。
8: 咁你哋系咪都有互相吸收咗对方身上呢啲比较独特嘅地方？
10: 会噶，因为尤其我同荣森系好多 part。即是很多一起去做的演绎啦。
8: 因为你本身都是宫廷里面的人。
10: 是啊。 同埋我哋有一个类似嘅
9: 经历，
10: 系啦，经历同埋谂法，
8: 唔讲得噶而家。

0: 词典嘅呢个故事，我绝对相信每个人入场，你会带住唔同嘅心情，你会攞走唔同嘅嘢，同埋你企喺唔同嘅位度，你都会见到唔同嘅角度。
1: 即小乔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开放一点的心态去看这个元素这么多元的一个剧目。刚才你有讲到可能每一个人进去都会见到一些不同的经历和自己产生共鸣，或者一句歌词我们可能会有共鸣感的。那你在这套剧里面有没有什么情节或者哪句歌词或者哪一个人的特质是你自己可以找到共鸣或者你 relate 到的？
0: 有很多，其实每一个角色上面我都找到相应我自己的影子，不是只有一个。因为首先我都想讲的就是不过人有很多面向。我饰演的那个角色秀婷，其实她是很努力，她很知道规矩是什么，她每一样东西都跟规矩，以为就可以做到最好，但其实她敌不过一个天分，她敌不过人的赏识，这个是她故事里面。同时有盼儿，盼儿她很想知道个世界是怎样，她会有勇气去答出这件事，我都会一样有这件事。但是我在我的角色的时候，我虽然我自己本人有盼儿的某种特质，但我会跳出来看，如果我没有这种特质，我会怎样去承接盼儿她有这种特质而我没有。
1: 所以在不同的角色身上你都找到一些跟自己雷同和不同的地方。
0: 是啊，但如果我要做一个演绎的话，我就要将自己这些部分抹走先，就是我要很纯粹去看这个角色他要怎样走下去下一个线，应该说。
1: 那阿杜呢？阿杜你又想我们的观众回到刚才的问题先，带一些怎样的一些的疑问或者心情或者一些他们的expectation 入来，又想他们带走什么？
2: 我觉得是唔好带啲咩嘅前设入嚟，反而，因为即系头先咁讲啦，我都觉得，唉，好似我有啲词不达意，因为太多嘅元素摆落去，亦都好多好有趣嘅东西，即系头先譬如音乐同跳舞嘅风格又好唔同啦，咁唔好有太多嘢，调翻转就系唔好俾任何嘢框住自己，系啊，真系放松入嚟睇，可能你睇一场会觉得。有好多嘢未即刻接收得到，
1: 就睇多场啦。
2: 好啦，可以睇多场啦，就系
1: 咁都得嘅。
2: 系啦，
1: 带走啲咩咧？你又想佢哋？新嘅思维模式。
2: 我谂我都几认同小乔所讲，系其实每人都会有啲唔同嘅嘢带走啊。因为其实呢套戏入边好多唔同嘅角色，其实佢哋嘅思维系完全唔同。即系我哋所谓即系七个主要角色啦。咁其实佢哋谂嘢嘅
1: 有七个噶，原来
2: 系啊，有七个噶。
1: 我哋了解咗五个啫喎。
2: 系啊，冇错，未讲晒嘅，就系仲有一位系应该系仲有两位啦，都系因为刘洋咧系要分析两角嘅，一个咧就系一个平民嘅村长，另外一个咧就系御膳司政，即系宫廷入边嘅厨房嘅角色。
1: 厨房角色都
2: 厨房入面嘅一个的角色啦，
1: 竟然跟厨房都有关
2: 系啦，所以是 很有趣的。另外还有一位就是王建东饰演的大鱼啦，他的名称叫做，其实他都是雅律师，就是我们的一个同事啦，下属啦，
0: 是我的 friend，
2: 是啦，亦都是秀婷的 friend 咁样。其实即
1: 每人他都唱歌的，但他是大鱼、
2: 会唱歌的。
1: OK，
2: 咁每人嗰个经历，每人的想法。即系呢啲角色全部都系好唔同，所以真系每一个观众都会 take 到唔同嘅嘢。
1: 你喺边度揾到呢啲嘅？我唔知系原型又好啊，定系灵感又好咧，去创作呢啲咁唔同嘅角色。你系有喺自己身边嘅人上高去揾一啲嘅参考啊，定系点咧？
2: 其实我又冇好刻意去揾一啲原型去参考，
1: 主要系想象力咁样。
2: 系啊，想象。我谂即系一个人嘅想象力。或者佢嘅創作唔多唔少都會係嚟自佢自己自身經歷嘅，但係你話係唔係一定係呢一個角色等於我某個朋友咁又唔係囉，即係又冇咁直接嘅咁嘅關係，
1: 見聞嘅一啲融合同你想象力嘅融合咁樣，
2: 係囉係囉。
1: 咁頭先都有問過小喬一個問題，就係有冇喺某一啲嘅角色、某一啲嘅情節、某一啲嘅歌詞上面特別揾到共鳴。咁你又要演又要編，咁你有冇一個咁樣嘅劇情或者咁樣嘅共鳴點可以同我哋分享？
2: 其實我都有唔少嘅，不過都係唔係淨係一句兩句可以即啊，淨係呢兩句咁啊。因為頭先所講，譬如我一路寫嘅過程，我會回想起做傳統藝術嘅嗰個框架，咁我會好代入到李文修嘅角色，因為李文修我先話好高傲，但係其實佢係出身於一個貴族。所以佢就系由细到大都系就系咁咯，
1: 呢、這个世界就
2: 系
1: 咁噶啦，
2: 就系咁咯。
1: 佢根本
2: 冇见
1: 到第二啲可能咁样。
2: 系啦系啦，咁样就系啱、你其他唱唔系呢啲经典嘅乐曲就系错，就系一个咁 straightforward 就系咁啦。我会有时就会跳落去就系、是、啊，系咯。其实我有时我哋接触啲嘢就系、是、我哋演绎剧就系咁咯。你只手错，你就系错咯，冇得拗嘅咁。然后就系会谂翻啊，唔系，系咪可以调翻转睇咁啊？咁又调翻转喺 秀婷嗰个角色，譬如佢好想力争上游，但系觉得

0: 自己永远都好似有少少屈屈不得志。
1: 嗯，
0: 咁我谂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啦，点样都会喺人生嘅路途，总会有过呢一个想法嘅。
1: 嗯，
0: 无论旁边嘅人系咪咁睇，定系觉得你根本就系唔得，你冇自知之明，唔好理啦。即系每人都会有呢一个想法，咁又会攞到一种嘅共鸣喺入边。咁、
1: 嗯、
0: 所以其实系喺每一个角色都会有啲嘢。
1: 嗯，我觉得咧喺你哋嘅形容之下，這个剧目咧听落已经好精彩啦，并且咧会令到人可能有呢个好奇心想去一探究竟嘅。如果真系有兴趣嘅朋友，几时有得睇啊？
2: 6月18日至21日，尖沙咀文化中心大剧院。
1: 好，咁今日咧好多谢两位嘅分享啦，令到我哋对于呢套嘅翻译舞，虽然你哋话唔好有啲乜嘢其他嘅框架俾自己，但系咧真系多咗好多期待嘅。咁我哋起码可以大期待嚟去迎接呢一套嘅剧目啦。多谢两位 ，thank you。
2: 多谢。
3: 睇艺文情。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午夜12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美股 IPO 首日开市价150美元，较上市价135美元高11%，其后升幅扩大，最新报167.67美元。SpaceX 喺官网发表声明，话每股135美元定价发行5.56亿股，集资额高达750亿美元，打破沙特阿美在2019年创下的294亿美元纪录，成为全球史上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招股。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周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七国集团峰会下星期一至三在法国举行。彭博社引述消息说，伊朗一个高级官员前一晚曾经暗示有望达成协议，另一个七国集团国家官员就透露，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非最终协议的方式呈现。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星期日举行协议签署仪式的候选地点，但伊朗仲未确认已经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传媒应该避免猜测相关内容，伊方会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传媒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和两国达成协议的条款和事实不符，又批评伊朗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印度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完全不可接受。一名两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 H9 病毒，情况一直轻微，现时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家人今个月初两度带他到沙田和斜街市，男童曾经在街市一间活鸡档逗留观看家禽，并触摸店铺周围环境，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污染家禽的环境而受到感染。中心说，男童自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和轻微辐射，第二日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获安排留院，证实对甲型 H9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分型结果待定，临床诊断是新型流感，已被安排入住玛加烈医院隔离病房接受治疗。中心话已经联同食环署展开调查，并由涉事的鸡档收集环境样本，店铺员工至今无病征，男童六个家居接触者都无病征，中心向他们派发预防药物，并会对他们进行医学监察。一个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被揭发涉及多项不当行为，医管局将她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夜晚拘捕了这个实习女医生，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医管局说，

0: 华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个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之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事件，期间先后会见那个实习医生和相关医护人员，亦都已经详细检视不同证据，包括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委员会认为那个实习医生涉及几项严重不当行为，包括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据了解，医管局其后将案件转交警方调查，警方核实之后确认那个实习医生曾经在上个月中擅自使用他人账户，在明爱医院登入医管局的电脑系统，浏览属于屯门医院的病人资料，被捕人将被扣查。本港一周内出现两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最新确诊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这个过往健康良好的男童上星期二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喘鸣，上周四被带到大埔拿打素医院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思考症病症获转送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呼吸样本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没有外游，两个家居接触者上星期四起出现轻微呼吸道病征，已经康复无需入院。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半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雨势，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湿度85%。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0: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1: 即我觉得呢一个，你随时都可以 call 我，佢揾得到你，佢揾你，你系一定会复佢，已经感觉到唔孤单啦。咁最近我哋都计划紧喺夫妻关系上边去做一啲讲座。
1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3: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2: 新城财经台。
14: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5: 好，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咧，有一年冇见嘅 One Up 入边嘅 Oscar，Hello。成年冇见，
16: 成年冇见啦，
15: 大个咗好多，
16: 大个仔啦，
15: 大个仔咯，即系叫你唔系叫老咯，系大个仔咯，只系啱啱踏入咗，我感觉系好似咧由一个即系 BB 变咗而家即系一个嘅

0: 中學生嘅，大學生都未係添啊。
1: 因為你啱啱見我哋嘅時候，第一次見我哋嘅時候，實在係太新太新，即係啱啱出嚟第一下咧，就真係好似你講嘅細路仔係未見識過世面，
0: 好 green 啊！真係嗰時，我覺得個成件事。
1: 但可能就係呢段時間有經歷過唔同嘅嘢，就會。知道咗好多好多嘢嘅運作，就會感覺會唔同咗咯。
0: 係啊，即係你成個而家談吐啊、眼神啊，所有嘢咧都好好唔同啊！我第一次見你哋，真
1: 係係咪好事嚟嘅先？
0: 好事，好事 ，OK OK 嘅。咁啊，嗰次同埋咧，你做 DJ 嘅時候啦，你都話都好緊張啊，但係個表現好好嘅，我覺得。咁但係就今次再嚟嘅時候，話要再做嘅時候，有冇啊？同第一次。做嘅時候咧，一接到要做，係咪嗰個心態已經係啲定好多？我之前有做過啊，或者啲年紀入面有見過咁多人咁樣。
1: 哇，真係好遠！我記得第一次嘅時候，仲會係咁喺度諗，哇，呢個咩嚟㗎？我陣間要做啲乜嘢啊？
0: 你好似嗰次講到即係話諗咩？
1: 係啊，
0: 你話尋晚都喺度諗緊，瞓覺仲喺度諗啊，
1: 即係完全係覺得啊，我好似唔錯得㗎喎，全部嘢都一定要點，一定要點，一定要點。但係依家就成個人嘅狀態就會放輕鬆咗好多，即係冇咁緊張就。最自然咁去面对咯，
0: 拣啲歌亦都系即系可能真系呢刻就可能就系、又唔同咗嘅，同之前嘅心态拣啲歌
1: 又唔同咗、以前我系成个人嘅曲风都有啲唔同咗添啊，但系今日听啲歌有一半系我好私心嘅，
0: 系嘛，
1: 系啊，
0: 好听有几私心先。

0: 今集新手 DJ One Up，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锋。
2: Hello， 大家好，今日新手 DJ 有我 One Up Oscar。咁我今日带嚟咗六首歌俾大家，咁都有分几个 category 嘅。咁首先头两首就系我近排好中意听嘅失恋歌啦。首先第一首就是张天赋 MC 的《雪芳姐》，因为我觉得，因为其实 MC 的歌我都很喜欢听，但是这一首是我近排听完之后我放了在我的榜首那一种撕心裂肺和那种歌词的触动力实在太强了。
3: 就这样讲，没当初的感觉，其实我一

首带俾大家嘅系阿凡曾奥菲嘅第三人称。我都觉得呢一首歌系十分之正嘅，即系嗰个歌名第三人称已经有一个好重嘅故事感同埋一个画面感喺度咧，然后都系加上佢嘅歌词同埋阿凡嘅唱法，令到我会有少少好入首歌嘅故事啊，亦都有撩起我啲情商啊、啲感觉嘅嘢啊，所以我都好推荐大家可以听下呢一首歌。

0: 休息一阵，转头再见。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1: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9: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8: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3: 新手 DJ 大明星，
0: 又翻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系 One Up Oscar。然后嚟紧呢一首歌系王嘉尔同埋 Tyson Yoshi 嘅《活该》。咁点解会拣呢首歌咧？咁因为我的偶像是王嘉尔，然后他这么难得回来香港做歌，我都必须要帮他踢一下了。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午夜十二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美股今日首日挂牌，开市报$150，较上市价$135高逾11%，其后升幅扩大，最新报$164.7。SpaceX 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话，每股$130的定价发行5.56亿股，集资总额最高$750亿，打破了沙特阿美在2019年创下的$294亿的纪录，成为全球史上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招股。以发行价计算， SpaceX 的市值已经达到$1.77亿，若计及员工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份单位，其完全摊销的估值更加攀升至到$180亿，一举跻身全球顶级市值上市公司的行列。市场预期这个亦都会令到创办人马斯克距离成为全球首位$10亿的富豪的目标再迈进一步。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个星期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七国集团峰会下个星期一至三在法国举行。彭博引述消息说，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前一晚曾暗示有望达成协议。另一名七国集团国家的官员说，签署文件可能是以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最终协议的方式呈现。瑞士日内亚已经被列为可能在最快星期日举行的协议签署仪式的候补地点，但伊朗尚未确认而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伊朗外长阿拉卡齐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传媒应该避免猜测相关的内容，伊方会适时公布所有的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和美国两国达成的协议条款与事实不符，又批评伊朗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印度船只发动无人机的袭击完全是不可接受。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被揭发涉及多项不当行为，医管局将她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昨晚拘捕了这一名实习女医生，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医管局说，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的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事件，其后先后会见这一名实习医生及相关的医务人员，亦已经详细检视不同的证据，包括临床及电脑系统记录。委员会认为这一名实习医生涉及几项的严重不当行为，包括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的诚信，对病人的私隐及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照指示履行医疗程序。据了解，医管局其后将案件转交警方调查，警方核实后确认了这一名实习医生曾经在上月中擅自使用他人的账户，在明爱医院登入医管局的电脑系统，浏览属于屯门的病人资料，被捕人将被扣查。本港一周内出现了两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最新确诊是12个月大的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这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男童

0: 上周二起发烧、咳嗽、流鼻水以及出现哮喘。上周四被带往大埔拿打素医院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的思考症病症，获转送至威尔斯亲王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于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亦都没有外游。两名家居接触者上个礼拜四起出现轻微的呼吸道病症，现已康复，无需入院。一名两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 H9 病毒，病况一直轻微，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家人本月初两度带他去到沙田和斜街市，男童曾经在街市内一间活鸡档逗留观看家禽，并接触店铺周遭环境，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感染的环境而感染。中心说，男童自周二起出现了发烧和轻微腹泻，第二日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获安排留医，证实对甲型 H9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分型结果待定，临床诊断是新型流感，已被安排入住玛加烈医院隔离病房接受治疗。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
7: 喂，听不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8: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嘢咧，係效果好。
9: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10: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1: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3: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佢哋嘅经验。
1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5: 新手 DJ 大明星，
16: 主持 One Up。
17: 咁喺呢年纪，虽然你话有一年可能就停咗少少嘅工作啦，咁但系都出咗道都叫年纪咧。咁会唔会都接触多咗好多唔同嘅 media 啊人啊咁样？咁令到你自己讲嘢方面咧，同初出道嘅时候都好唔同？你觉得？
18: 我觉得最大嘅唔同就是

0: 系好似开始知道条界要点攞，因为一开头嘅时候就好惊你讲嘢冇礼貌，又或者系点样讲嘢会得罪到人啊，
1: 先兼顾咗表现先，
0: 系啦，就总之就最保守嘅，
1: 系
0: 咁，但系
1: 变咗好似冇乜内容，
0: 系啊，呢个状态又会形成第一个问题，就系你啱啱讲冇乜内容，同埋觉得啊呢个人唔系好特别，跟住之后慢慢慢慢就知道，诶你放几多出嚟，你讲啲乜嘢要讲成点样。咁就依家越嚟越开始捉到呢一个状态，咁就觉得轻松好多，同埋正好多。
1: 因为我觉得而家你讲嘢系，即系你会即系一路讲，其实你都第一系同初出道嘅时候咧系慢翻啲，但系咧系有思考，一路喺度谂谂下先讲咯，使乜咁急啫？咁系咪啊？系咁唔同咗，我真系好啦。咁啊，下半部交埋俾你啦。
0: 然后下一首有黑西装白裙子，是周卓莹阿Mick的作品。咁呢一首歌我会推俾大家嘅原因呢，其实我係有私心嘅，因为其实呢首歌嘅 MV 男主角係我。係好笑，係一个好轻松好悠闲嘅曲风得嚟，係讲一个恋爱去到某一个地步准备进入结婚状态嘅一个故事。

然后下一首再有 Sika 嘅《开心果》，因为呢一首歌同我好似啊，即系成日喺人前都系做一个开心果嘅角色啊，有讲有笑啊，但系其实慢慢你就会自己个内心发觉，如果我要唔开心，系咪都要得到大家嘅批准呢？呢啲咁嘅意思嘅歌词系好触动到我，就系唔通我唔开心都要你哋批准啊？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5: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问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呢，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4: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係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面呢，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7: 新手 DJ 太明星，
8: 今集新手 DJ 有我 One Up Oscar， 最后一首歌有我哋 One Up 嘅《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因为呢一首歌对我哋嚟讲都系花咗好多心思，同埋我哋好中意嘅一首作品，我都会喺呢度再 tag 多一次呢首歌俾大家听。

0: 好 ，Oscar， 咁啊完成晒啦，成个节目啊，咁啊今次觉得即系自己个表现点样咧？
1: 我觉得都唔错噶，
0: 系嘛？同以前嘅分别就系而家系真系会
1: 轻松啲，
0: 轻松啲，亦都可以个节奏慢翻啲啦，系嘛？
1: 真啊！你呢个节奏呢个问题，啱啱你讲完，我再谂一谂都真系以前系好中意一下个啊！我依家要讲啲乜嘢，
0: 系啊，
1: 快啲讲晒佢，做足我个 task 佢咁样。但系依家正，
0: 系啊，慢慢嚟。呢一样嘢我谂谂先嚟噶，依家我俾我咁噶，等我谂下点答你先啊！咁我分两部分答你啦。你依家会咁样、啊？
1: 依家开始知道啦，真系，真系，唉，好正啊！呢、這个感觉。
0: 越嚟越大个咯，真系啊！
1: 真系倾偈啦，系
0: 啦，咁啊，下次再见咯。OK，thank you，
1: 拜拜。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凌晨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太空探索公技术公司 SpaceX 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首日挂牌，开市价报每股150美元，较上市价135美元高逾11%，股价其后一度大约上涨20%，令到公司的市值大约是20,000亿美元。这一场历史性的上市令到成千上万持股的员工和高管晋升百万富翁，同时亦诞生了多位新的亿万富豪，受惠于 SpaceX 的上市。创办人马斯克的财富进账了超过1,800亿美元。截至星期五，他在 SpaceX 的持股价值超过了7,660亿美元，加上他在特斯拉持有的2,800亿美元的股份，令他仅凭这两间公司的持股就大约拥有1.05万亿美元的净资产。马斯克正式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身家突破10,000亿美元的富豪。 SpaceX 在官方官网发表声明说，每股130美元的定价发行5,560,000股，集资总额高达750亿美元，打破了沙特阿美在2019年创下的294亿美元的纪录，成为全球史上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招股。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个星期七个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七个集团峰会在下个礼拜一至三在法国举行。彭博社引述消息说，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前一晚曾经暗示有望达成协议。另一名七个集团国家官员说，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最终协议的方式呈现。瑞士日内瓦已被列为可能最快周日举行协议签署仪式的候选地点，但伊朗尚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传媒应该避免猜测相关的内容，伊方会适时公布所有的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传媒发布了美伊协议草案和两国达成协议的条款与事实不符，又批评伊朗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印度船只发动无人机的袭击完全是不可接受。一名公立医院的实习女医生被揭发涉及多项不当行为，医管局将她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昨晚拘捕了这一名实习女医生，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医管局说，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事件，期间先后会见了这一名实习医生及相关的医护人员，亦已详细检视了不同的证据，包括临床及电脑系统的记录。委员会认为该名实习医生涉及几项严重不当行为，包括违反医生应有的专业操守及诚信，对病人的私隐及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据了解，医管局其后将案件转交警方调查，警方核实情况后确认了这一名实习医生曾在上个月中擅自使用他人的账户，在明爱医院登入医管局的电脑系统，浏览属于屯门医院的病人资料，被捕人将被扣查。一名两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 H9 病毒，病况一直轻微，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家人本月初两度带他到沙田和斜街市，男童曾经在街市内一间的活鸡档逗留观看家禽，并触摸店铺周遭的环境，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中心说，男童自周二起出现了发烧及轻微辐射，第二日被带往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获安排留院。

0: 证实对甲型 H9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分型结果待定，临床诊断是新型流感，已被安排入住马加烈医院隔离病房接受治疗。中心表示已联同食环署展开调查，并从事涉事的鸡档收集环境样本，店铺员工至今没有出现病征，男同六名家居接触者没有病征，中心已向他们派发预防药物，并会对他们进行医学监察。内地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及江西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测星期五晚起，南方地区将会进入新一轮的强降雨集中期。应急管理部及自然资源部开展了联合会商研判，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以及广西的中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其中广东省气象台预报，广东本周五晚上至到下个星期六将出现入汛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过程，部分市县伴有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流等的风险显著。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已经启动了防汛四级响应，落实各项防御的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
1: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2: 生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

0: 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3: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4: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2: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5: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2: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之前一年几集咧，请咗几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咁啊，我上集都讲啊，真系佢哋系专家嚟噶，佢哋已经识咗好多嘢。咁啊，都系讲翻好多帕金逊症相关嘅资讯啦。咁啊，你哋又再继续打下招呼啦。
8: Hello， 我系帕金逊症会嘅陈燕 Winnie。
7: 系。
9: Hey, 我是刘展强 Brandon。
7: Hey,
10: 我是邓柏强 Dennis。
7: 是啦，几位连续之前一连四集都讲了很多关于香港帕金逊症会里面有一些不同的服务，也都讲他们这个症最初他们怎样发现又怎样克服，都分享了很多给我们听的。原来每一位拍友呢面对的状况都很不同的，包括佢哋食嘅药啦，咁里边都牵涉好多资讯啦。例如可能 Winnie 就话啊，我哋食药都要计算噶，食饭之前点样食法，有几多等几多个钟消化，又或者用啲咩方法帮自己令到个药效可以唔会停啦咁样。咁咧，除咗呢啲之外咧，佢哋都话有啲好叫做几奇异嘅分享，就话哦，原来呢啲药咧都会发生一啲好奇怪嘅副作用，包括上一集我提过，原来有可能有机会出现豪赌啊，系甚至系疯狂强迫性买嘢啊，咁甚至系嫖啊，咁原来都有出现过呢啲状况啊，咁样样。咁而同时间咧，你帮紧好多拍友啦，就解决好多日常嘅疑难啦，包括 Dennis 话，哎，我都有时都会教佢哋，例如饮水我高头恶唔到，我又谂啲方法帮下佢哋啊，咁样样。咁见你哋都喺呢条路上帮咗好多拍友啦，咁啊，再者另一样就系你哋成立咗一啲唔同嘅运动嘅小组织啦、小单位啦，包括就系进健塔兵队啦，咁啊呢样嘢就开始发扬光大啦，因为甚至系攞埋奖添。嗱，见到 Brandon 笑笑口啦，应该系有啲嘢想分享俾我哋知嘅。咁究竟呢个塔兵队其实系几时成立啦？系咩事？点解要有个塔兵队？点解大家拍友系要打乒乓波咧？咁样
9: 其实咧，塔兵队嗰个成立咧，我谂问阿 Winnie 最好啦。Winnie 佢系创呢个队嘅一个成员。
8: 其实应该系多谢陈医生，佢鼓励我哋可以成立一个乒乓球队。咁点解会有进健塔兵队咧？因为其实就系会计师黄龙德先生帮我哋支持我哋噶。因为进健系佢黄俊健纪念基金，因为黄俊健系佢嘅大仔，都患咗帕金逊症噶。咁2020年嗰阵时，佢不幸就离开咗。咁黄生咧就好关注我哋帕金逊病人，咁因为佢好等于系将应该俾仔嘅爱咧都俾晒我哋会。咁佢知道我哋想揾场地打乒乓波，咁佢有个场地系土瓜湾街坊福利会，佢俾咗嗰个场地我哋可以开每个星期日我哋可以开两张乒乓波台，咁佢又资助我哋出去比赛嘅费用啊，帮我哋成立咗之后，我哋嘅制服啊嗰啲佢都有支援嘅，咁到依家为止每年都有资助我哋呢个噶，咁除咗资助我哋，咁我哋要去出边比赛嗰啲奖项，佢都会赞助嘅。
7: 嗱，头先有讲咧，就话佢一路都支援你哋啦，等你哋可以又比赛啊，同埋可能培训更多唔同嘅朋友仔啦。咁其实总共有几多会员系参加咗你哋呢个拍兵队，可以一齐玩，同埋甚至一齐比赛嘅咧？
8: 拍兵隊呢其實現在目前25-26個是隊員，
7: 嗯嗯，
8: 那這些隊員點出來呢？我們都提過我們有6個分區，嗯，那他們 來自不同的分區，首先是區裡面，
7: 嗯，
8: 區內賽打了出來是尖子之後呢，嗯，就再6個區再打，他們這些呢就是這樣出回來的拍兵隊，
7: 嗯嗯，
8: 但拍兵隊是很自的，每年都会内部印算赛，分数最低的呢再跟6个分区每年赛出来的高手呢再打过，所以拍兵队的要求比较严格的，
7: 嗯嗯，即是揀出来全部都是精英来的，嗯，即是 Grandon 都是其中一个精英来的，
9: 嗯，其实在拍会来说呢，即是勉强可以说的话是即是排得比较前一点，但是如果对出面那些队呢就不算是精英了，嗯，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嗱，可唔可以讲下你哋点样去训练咧？嗱，因为其实你哋要做嗰个协调，因为其实好多拍友都系啦，协调相对系比较难啲嘅事嘛。咁点样训练到大家系做到个协调啊？你要思考到队长嘅波拍落去，咁其实都系讲紧大佬嘅指示嚟噶嘛？呢个系点样克服到？
4: 嗱，其实咧我2023年咧就加入咗球会啦。咁当时咧，我记得咧就系主席。佢打电话俾我就新会员，咁我就话我喺大埔嗰度住嘅，咁佢话喺沙田有波打，咁我话沙田太远，我话有冇大埔嘅朋友可以同我打咁样，咁佢介绍咗一个大埔嘅会员俾我，咁我同佢联络咗之后咧，咁佢就带我去大埔，其实佢喺东涌街个体育馆嗰度咧就定长期定咗。长嘅，咁佢又同我讲话，你一去到打乒乓嗰时咧，你会发现一啲奇迹嘅，就系、是、你见到行都行唔喐嗰啲人咧、打乒乓嘅时间咧健步如飞，挥拍咧就好似即系高手一样咁样。咁我都唔
3: 系
4: 好信，因为嗰时我状态都未系咁差，话行唔喐啊嘛。咁我行唔喐嗰人都打到乒乓咁犀利咁样，咁结果咧真系去到。见到有啲打得好嘅，其中一个咧阿彪啊，咁佢咧就系佢抽拍咧系好犀利嘅，抽身都中咁滞嘅。咁我话哇，点解真系有啲咁劲嘅？佢打完波之后咧行路夹下夹下只脚嘅，
3: 一打完之后就突然间又夹翻，
4: 系啊，冻步行路行得唔好嘅。咁但系咧佢打波嗰阵时咧就系好犀利。两边走得好快，同埋好强劲喎。咁我咧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去打翻乒乓波嘅时间咧，我好沮丧，好沮丧。
3: 点解咧？
4: 因为以前咧，我系中学嘅时间咧，我系乒乓校队嚟嘅。咁但系出嚟做咗嘢之后咧，就一路已经冇再打噶啦。咁嗰次咧就个大埔嗰个拍友就带我去打波。咁我拿一块拍，咁佢叫我你去买块平平地嘅得噶啦，因为我啲拍都掉晒啦嘛，计咁多年，咁、买一块乒乓拍，咁、去打啦。咁落场嗰时咧，我连开波都开唔到，因为冇晒记忆啊，加上手脚僵硬，
3: 系。
4: 咁我话哇，点解会咁严重嘅咧？我连开波都开唔到、我以前我打比赛嘅、咁开始有啲惊啦。咁跟住咧就开始就个礼拜都去打。咁慢慢打咗几个月之后咧，就啲身体嘅肌肉啲回忆咧就出翻嚟啦。咁越打就越顺啦。咁甚至乎咧就系、参加。做拍兵队嘅甄选就入咗拍兵队，咁我发觉咧，我技术嘅提升咧，就入咗拍兵队之后咧，就系、是、好大嘅进步。
3: 系
4: 咁，入我隔篱呢位仁兄咧，系指导我打波啦。
3: 系
4: 咁，亦都喺拍兵队里面咧，有好多打得好嗰啲咧，即系都好唔吝啬咁样去教我哋啲新人啊。咁令到我哋咧就系、进步得好快嘅。
3: 系。
4: 咁呢一样嘢咧，就令到我亦都个病情咧系改善咗好多，因为个人开心啊嘛，同啲拍友一齐打波，咁、又倾又讲，打完波之后又去饮茶，又分享下嗰啲病食药啊咁样。咁以前唔知道原来食药咧系咁大影响嘅，即系个副作用咁严重嘅。咁我好记得咧有一次咧系中秋节嘅午餐。个午餐自助餐，咁当时咧就拍会就编咗我坐一个拍友隔篱，那个拍友咧， 我 見到佢咧，我真係好驚啊！因为佢嗰不自主动作咧，系好似个不倒翁咁样，
3: 哦，
4: 即系咁样兜不断兜圈嘅个身，系不自主嘅。咁佢夹嘢食咧，佢揸攞匙羹笔咧，佢要只手兜嚟兜去咁样，要兜圈先摆落个口。哇！我原来拍咁顺正，去到一个情况咁严重啊！咁我真系要好努力去训练自己。去做多啲運動喎、啊，即係 keep 住唔可以去到咁嘅情況喎、啊，即係連你自理嘅能力去食嘢都食唔到。咁我就發覺咧，就打乒乓波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治療嘅方法。咁跟住咧就一路打啦，咁拍會又好好啊，就安排我哋去青島嗰度去交流。咁第一次出門咧，就係去青島打乒乓比賽，嗰個就唔係比賽嚟嘅，嗰個純粹交流。咁之後咧就又再去台北啦，去打比賽啦。咁嗰次台北又攞到個獎啦，雙打就攞咗金牌啦。咁嗰次就一個好大鼓舞啦，就發覺咦，自己出去打比賽都可以有機會攞獎嘅喎。即係自己以前諗都冇諗過啊嘛。咁跟住咧就去上海，就系九月四月去台湾，九月就去上海。咁上海打比赛咧，我又攞咗个第三名单打。咁嗰次单打第三名咧，就遇到个单打冠军。咁嗰个咧亦都系世界帕金逊乒乓比赛咧，系两届嘅世界冠军。咁佢咧就
5: 睇中咗你，
4: 就唔知点解就同佢可能有啲缘分啦。咁佢就邀请我咧，就同佢夹双打，去参加瑞典嗰个乒乓比赛。咁开初我都冇谂住去嘅，即系谂住山长水远，又要咁贵嘅旅费去打场波，即系值唔值得咧？咁样，咁我就同我太太倾过，咁我太太话难得人哋个世界冠军若肯睇中你。若你去同佢打双打，你点可以拒绝人啊？咁同埋你都去见识下。

0: 世界個冰壇嘅舞台係點樣啊？咁樣咁就應承咗去，去同佢夾雙打。咁自己都報咗單打。咁喺比賽之前咧，佢就邀請我去到去住個地方，就喺舟山，即係近住杭州嗰邊嘅。咁喺佢嗰度咧，就同佢一齊夾打波，打咗一個禮拜。咁就真係好開心啊！因為佢個水準真係比我高好多。咁佢同佢一個地獄式嘅訓練。佢屋企咧就有張乒乓波台嘅，一起身就可以打乒乓
1: 波。哦，
0: 咁佢太太咧就陪佢打咧，就係陪打嘅高手。咁兩公婆咧起身咧就練波噶啦。咁我喺屋企咧就去招呼我喺屋企住。咁佢住嗰間房咧就係一出嚟就乒乓波台。咁我咧夜晚瞓唔著咧，我就起身咧着灯咧就去练下开波啊！
1: 即系总之你擘大眼睛俾佢
0: 睇啦，擘大眼睛打乒乓波。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

0: 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2: 在我们一些高危时期，包括是即长假期之后啦，或者是一些可能测考的一些季节呢，即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些工作，包括是即提醒学校去即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学的那个情绪啦，亦都会我们透过一些家长的讲座呢去帮家长呢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3: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1: 主持郭燕明、林傑瑩、何文傑，
3: 財資大道
1: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4: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喺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嘅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1: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由而家到凌晨2:00，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想问下咧，嗱，其实你就话你打完乒乓波之后，第一你交流咗好多，你开咗好多眼界啦。哦，原来可以咁样打，同埋亦都被世界冠军邀请你啦。咁，除咗之外，你就话你都见到自己明显有进步嘅，对个病情系其中一种治疗。咁可唔可以具体啲举例，例如喺边啲方面对你系好明显嘅进步啊？
1: 我谂个脚嘅动作啊，系稳咗，即系唔会咁容易跌。但我就听到好多拍友咧，经常会跌到会受伤嘅。咁我自己咧，即系 touch wood 啦，我就未试过跌到。即系我相信咧，系呢个打乒乓波咧，系练到只脚力啊。同埋
2: 反应
1: 啊，同埋反应啊。一譬如我打乒乓波咧，我心态都唔系净系谂住打比赛要攞奖。即系我觉得系要快乐地去打乒乓波。而个初心咧，都系一种治疗。咁我好欣赏陈立明医生嗰晚咧，我哋有一个庆功宴，咁佢就话，即系见到我哋啲乒乓波嘅朋友打乒乓波嘅朋友咧，系打得好，而系令到生活有改善咧。佢作为一个医者咧，佢自己都好开心。即系睇到啲病人系有改善啊，即系因为参加咗呢个运动，咁即系佢嘅推动令到我都觉得，既然医生都咁推荐，咁我点解唔去做好啲咧？咁样，咁我好多朋友咧，前嗰排即系我未打比赛之前咧，佢见到我状态系即系好差下嘅。即系譬如食饭嗰阵时咧，个人就发牛痘啊，反应又慢啊，即系个人状态系唔好嘅。咁最近咧，同翻嗰班朋友一齐食饭咧，个都话我判若两人，即系直情系好似另外一个人咁样啊。个人精神咗啦，讲嘢就健谈咗啦，开心咗啦，同埋行路嘅动作。敏捷咗，
0: 系呢个都真系好重要。咁嗱，头先你讲，即系整体其实都系帮你提升咗好多啦，内内外外咁啦。咁我想问下 Dennis 啊，嗱，阿 Brandon 就话，好靠你去提点佢嘅。我想问下喺佢比赛嘅时间，嗱，最初你哋系由开初你哋就由乒乓球队系你哋因为中意打啦，咁就开始咗呢件事啦。咁喺佢哋要比赛。

0: 依间其实你系一个咩角色呢？系一个教练啦、啊，定还是系点样去提点佢哋咧？
1: 因为我最初都教过佢，咁但系而家佢已经系超越咗我啦，已经咁啊，咁当然靠佢啦，去希望佢攞好啲成绩啦。咁啊，我都当一个教练咁啊，都同佢提点一啲嘢嘅，即系话譬如。怎样打法啊、遇到什么对手是怎样啊、准备新的那些是怎样啊、就算、in case 即是到他有个情况是不开了，那又怎样呢？我都教他了。
0: 刚才他有提及过，就说、尤其是刚掂个波的时候、很紧张，好像开波开不到、甚至试过说临落场之前突然间个人好像僵硬了，跟着又要靠譬如你提醒，就是拿热毛巾敷下条颈、又好一点。其实多不多这些事发生你要很即场即刻执生要帮他们处理呢？
1: 又不是多，不过就是最紧要嗰时，佢哋如果冇咗呢样嘢咧，即系都几系嘢嘅。亦都试过有个另外一位啦，咁啊佢喺台湾，佢又要翻工，佢又要招呼我哋，同我哋安排啲嘢。咁佢一次打电话俾我，佢阿 Dennis 唔掂啦，我要见客啊，但系我仲未开药啊，咁啊点啊？我又教佢呢个方法啦，咁佢。跟住打翻電話俾我，啊，好嘢！你教我，真系得喎，真系咁啊，即系又同佢教一位啦。咁呢樣嘢咧，都有三幾個比較打得好嗰啲球員都知噶啦，佢都識噶啦呢一招都。
0: 但系其實你點樣研發出嚟嘅咧？即係其實你都係咪要經過一啲階段，都要自己諗到
1: 咧？我自己只試過嘅嚇。咁我覺得哇，即係洗咗熱水面。连埋个热水，放埋个额头，真系好清，个人真系好舒服，好清醒。咁啊，我再叫佢哋试下，咁佢哋亦都得嘅，好几个好几人都得。
0: 即系好彩多你一个过路人去提醒翻啊！即系呢个就系一个其中嘅方法啦，咁样。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真系好远㗎。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的冠军是2016年的寒战二的。
7: 为什么我不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的嘛，我还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厉害！
7: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还是飞虎队的阿头。那我好奇怪，导演找我去做，跟住收了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的手法，我又知点解去找我做。原来我是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6: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想问多少少嘢，就系你哋都要去唔同地方比赛啦。咁牵涉头先你提及过，哇，去到瑞典咁远，咁啊搭个好长途嘅机啦。其实咧搭咁长途机对你哋有冇啲咩影响，或者会好辛苦咁嘅咧？
12: 嗱，咁我就可能系做旅游嘅关系啦。咁我以前咧大欧洲团嘅，咁所以搭长途机咧对我嚟讲系已经即系好常做嘅一样嘢。咁反而咧就同我一齐去嗰两个国内嘅代表咧，佢哋就其中一个咧就第一次出门，咁佢咧就坐唔惯长途飞机，佢净系坐喺度咧起身都起唔到，咁就我就坐喺后两行，咁佢咧就写纸咧就叫个空姐话俾我听，就叫我去个位嗰度咧，叫我同佢隔篱嗰阵讲话，佢又有拍咁信证咧，佢僵硬喐唔到，咁叫佢帮手去扶一扶佢出入。咁即系我睇得到咧，其实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拍咁信嘅病者，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去坐长途飞机咧，你系搞唔掂嘅。咁我就好彩呢，就我嘅病情就唔係话咁严重。咁再加上我自己係对坐长途飞机係好惯性。咁我就又瞓得到啦，我喺飞机上面。
11: 咁好添。
12: 我好瞓㗎，一上飞机就瞓着㗎。
13: 呢个係一个福气嚟
12: 㗎。咁呢个呢就係咁多年嘅 training 嚟嘅。即係 training 我一上飞机我就可以瞓得到，落机就差唔多起身啦咁样。咁但係有好多人就瞓唔到觉嘅，上飞机加上有个时差。咁我哋上次去瑞典嗰度呢就都提早几日去。因为个时差你一适应唔到呢，咁你就高浮浮。同埋个人呢个反应系会差嘅，即係你有个 time difference 喺度。

0: 就已经系好纯熟。
1: 哦，
0: 咁同埋嗰个世界冠军咧，呢次佢都失准啦，去瑞典，佢好早就俾人淘汰咗。
1: 哦 ，OK。
0: 咁但系咧就变咗造就咗我咯。
1: 嗯，
0: 因为佢系输咗之后咧，咁佢将佢嘅时间同埋精神咧就放晒喺我度。
1: 哦，
0: 即系。大家自己人啊嘛，加上我佢同我系双打拍档啊嘛，咁佢就不断教我点样去打比赛，即系教我啲教路点样打个战术，同埋我打得唔好嗰啲波咧，佢教我点样打翻好啲。咁所以咧，嗰次我去瑞典打完之后翻嚟咧，我好明显感觉到自己嘅技术咧。同埋个心理质素提升咗好多，
1: 呢、這个都好重要。咁嚟紧你哋系咪仲会准备去出赛啦？
0: 咁有机会都会去，都会去噶。
1: 系啦，嚟紧有机会啦。好啦，咁希望你哋之后又有好成绩翻嚟啦。咁仲有冇啲咩展望咁啊？譬如对你哋自己啊，或者对个会啊，有冇啲咩展望？
0: 咁要问主席啊。
2: 我希望帕金逊病人系可以好似揾翻自己自信 ，Bandon 咁样，佢去瑞典打完翻嚟，我哋已经一早就决定咗，因为我哋411系山地嘅拍友嘛，话要个开球礼系同财政司长打开球礼，由佢做代表啦，呢、這个对佢对我哋都好有信心噶。咁新聞報道一出咧，佢哋所有啲行家都睇到鼓勵佢。咁希望我哋成立拍片隊係2022年嘅聖誕聚餐。我哋成立咗之後，嗰、那個陳醫生佢有個一班同學會咧，有個叫親子體育會，就幫我哋搞咗練咗已經3年，搞咗幫我哋搞乒乓球比賽同外界。咁我哋自己亦都同地鐵公司溝通，同佢哋嘅代表隊亦都打過。咁嚟緊就係、是要去上海。去年是国际赛在瑞典，今年10月呢帕金逊乒乓球锦标赛安排在上海，我们再会带队去参加这一次咯。
1: 希望你们再回来就报些好成绩给我们，还有希望你们可以再发展多些不同的方向，帮更多的拍友，令到他们大家都回复自己的信心。多谢大家，希望下次再聊天。
2: 好，多谢晒。

清晨2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伊两国就达成和平谅解备忘录的谈判或进入最后阶段。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夏巴兹说，巴基斯坦目前正是和美伊双方密切合作，共同敲定签署协议后的后续步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发文说，伊美两国从未如此达成谅解备忘录。他呼吁媒体在最终敲定前避免猜测内容，伊方会适时公布所有的细节。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赞扬伊朗外长的贴文非常正面，不过特朗普早前对伊朗各型媒体的报道表示不满，因为相关报道称伊朗在签署协议后将会立得数十亿美元的冻结资金。特朗普表示已要求伊朗方面公开澄清相关的内容。他透露两国的和平协议仍有可能在近日正式签署。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首日挂牌，开市价报每股150美元，较上市价135美元高逾11%，其后股价持续上涨，一度升30%，最新报173.3美元，令公司的市值达到大约20,000亿美元。这一场历史性的上市亦都令到成千上万持股的员工和高管晋升成为百万富翁，同时亦都诞生了新的亿万富翁。受惠于 SpaceX 的上市，创办人马斯克的财富进账了超过1,800亿美元。截至星期五，他在 SpaceX 的持股价值超过7,660亿美元，加上他在特拉斯持有的2,800亿美元的股份，令他仅凭这两间公司的持股就大约拥有1.05万亿美元的净资产。马斯克正式成为人类史上首位身家突破10,000亿美元的富豪。SpaceX 在官方发表声明说，每股135美元的定价发行5,560,000股，集资总额最高达到750亿美元，打破了沙特阿美在2019年创下的294亿美元的纪录，成为全球史上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招股。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被揭发涉及多项不当行为，医管局将她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昨晚拘捕了这一名实习女医生，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医管局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了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事件，其后先后会见了该名的实习医生及相关的医护人员，亦都已经详细检视不同的证据，包括临床及电脑系统记录。委员会认为该名实习医生涉及几项严重不当行为，包括违反医生应有的专业操守及诚信，对病人的私隐及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照指示履行医疗的程序。据了解，医管局其后将案件转交警方调查，警方核实情况后确认该名实习医生曾于上月中擅自使用他人的账户在明爱医院登入医管局的电脑系统，浏览属于屯门医院的病人资料，被捕人将被扣查。本港一周内出现了两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严重个案，最新确诊是12个月大的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这一名过往健康的男童上周已起发烧、咳嗽、流鼻水及出现喘鸣，上周四被带到大埔喇叭素医院获安排留医，同日因出现严重的思考症状转往至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亦都没有外游。两名家居接触者上周四起出现了轻微的呼吸道病症，现已康复，无需入院。一名2岁的男童感染甲型流感 H9 病毒，情况一直轻微，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的家人本月初两度带他到沙田和斜街市，男童曾经在街市内一间活鸡档逗留观看家禽，并捉摸店铺周

0: 作嘅环境，唔排除佢喺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嘅环境而感染。中心话，男同志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及轻微辐射，翌日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被安排留院，证实对甲型 H 九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分型结果待定，临床诊断系新型流感，已被安排入住玛加烈医院隔离病房接受治疗。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中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揾持牌地产代理，佢哋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Music on board。
4: 32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和公众关注的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2: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1: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2: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性，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 嗰种烟韧
2: 系啦。
3: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2: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1: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2: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3: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系。

0: 喺佢架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在我们一些的高危时期，包括是即是长假期之后啦，或者是一些可能测考的一些季节呢，即是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些工作，包括是即是提醒学校去即是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学的那个情绪啦，亦都会我们透过一些家长的讲座呢，去帮家长呢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即係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七點至九點半，
2: 主持郭建明、林潔瑩、何文傑，
1: 財資大道
2: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4: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2: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2: Hello， 我是 Max。去年十一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证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3: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美国同伊朗目前已经在大多数的问题上达成谅解。伊朗内部正是对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进行最后阶段的汇总。他称相关的决策机构的会议正在举行，为达成最终且决定性的结果，决策机构和部门之间必须形成共识。巴加埃形容外长阿拉格齐此前表示，

伊朗同美国非常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是准确而且值得关注。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呼吁媒体在最终敲定协议之前应该避免猜测相关的内容，伊方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所有的细节。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候说，赞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的贴文非常正面，不过特朗普早前对于伊朗国营媒体的报道表示不满，称相关报道指伊朗在签署协议后会立即获得数十亿美元的冻结资产的说法不实，并透露伊朗私下已经就散播虚假信息道歉。特朗普重申两国的和平协议仍有可能在近日正式签署。外电引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阿联酋已经同意向伊朗释放数十亿美元，这个是该国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期间遭受数周伊朗攻击后的一次战术性转变。路透引述两位地区消息人士称，阿联酋已经同意释放总额达到100亿美元，其中超过30亿美元已经交付。另外有两位知情人士表示，涉及的资金总金额为200亿美元，并补充说这个此举是要换取伊朗停止对阿联酋的攻击。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资金是属于阿联酋本身，还是源自于长期遭到冻结在阿联酋银行体系及其他地方的伊朗账户。一位阿联酋官员在被问及此事时表示，该国正是努力缓解紧张的局势并促进和平。他说，阿联酋的外交政策是以推动降温、减少地区紧张为主导，同时促进持久的和平和稳定。阿联酋是支持包括美国在内的努力，以保护地区人民免受冲突的影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在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的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卡茨说，他和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的准备。当地媒体认为他的言论是暗示以色列未来或者会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卡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当中亦都包括美伊共同利益。以方期望特朗普坚持原则，并在伊朗导弹计划同恐怖主义代理人问题上坚持原则。声明又明确表示，以色列系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话，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同让步。另外，伊朗媒体披露伊美两家备忘录草案显示，关于伊朗导弹计划以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不过相关草案的内容目前仍未得到美伊官方的确认。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美国纳斯达市场首日挂牌，开市价报每股150美元，较上市价135美元高逾 11%，股价其后持续向上，一度升大约30%，最新报169.8美元，令公司的市值大约是20,000亿美元。这次的历史性上市令到成千上万持股的员工和高管晋升为百万富翁，同时亦诞生了一位新的亿万富翁。受惠于 SpaceX 的上市，创办人马斯克的财富进账了超过1800亿美元。截至星期五，他在 SpaceX 的持股价值超过17660亿美元，加上他在特拉斯持有的2800亿美元的股份，令他仅凭这两间公司的持股就拥有大约1.05万亿美元的净资产。马斯克正式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身家突破10,000美元的富豪。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兰市星期五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10人受伤。米特兰市市长布隆在记者会上说，现场有一名受害者当场死亡。当地的政府随后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枪手已经死亡，现场仍然受到管控，相关的调查工作仍然进行。美国媒体报道，这次枪击的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在行凶期间曾经被控制在一栋建筑物之内，并一度同警方展开对峙。目前当地警方仍然未说明枪手的死亡原因。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

0: 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的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6: 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9: 从生活美学到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在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系即系长假期之后啦，或者系一啲可能测考嘅一啲季节咧，即系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啲工作吓，包括系即系提醒学校去即系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学嘅嗰个情绪啦，亦都会我哋透过一啲家长嘅讲座咧，去帮家长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点至9点半，
2: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4: 財資大道
2: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5: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喺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嘅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2: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7: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8: 爸爸妈妈，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爸爸妈妈你好吗？
1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12: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T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就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

0: 大世界，主持有我叶泳诗。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广播新闻报道。清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美国同伊朗目前已经在大多数的问题上达成谅解。伊朗内部正是对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进行最后阶段的汇总。他说相关的抉择机构会在会议 正在举行，为达成最终具决定性的结果，抉策机构和部门之间必须达成共识。巴加埃话，外长阿拉格齐此前表示话，两国非常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说法是准确而且值得关注。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话，赞扬伊朗外长的贴文是非常正面。他亦都透露，两国的和平协议仍有可能是近日正式签署。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在磋商伊美谅解备忘录之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不会使用威胁的手段。阿拉格齐在电视节目中透露，备忘录的草案规定，在

0: 所有的戰線止戰，當中是包括黎巴嫩境內戰線。他強調伊朗絕對不會讓黎巴嫩孤立無援。他表示美伊雙方在談判中承諾會彼此尊重主權，互不干涉內政，目前兩國的談判進展順利。他又說霍爾木茲海峽的相關服務將會收取費用。 CNN 陣述美國政府一名高級官員透露，美國和伊朗潛在的和平協議談判進展良好，雙方大部分措辭上已達成一致，伊朗亦都表示可以接受，但仍有部分細節有待敲定。根據披露框架協議的要點，內容包括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解除美國對伊朗港口的封鎖，作為交換伊朗必須拆除核計劃，美國將會獲得伊朗的所有濃縮有材料，伊朗亦要承諾無限期不採購或者研發核武器。該名官員表示，一旦雙方正式簽署諒解備忘錄，就會隨即啟動為期60天的技術性談判，屆時將會討論如何移除伊朗高濃縮有庫存等的技術細節。雖然他是迴避了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是否已經批准協議的問題，但美國政府認為，儘管德克蘭領導層內部仍然有分歧，但大多數的官員仍然是支持協議。目前伊方的表態主要是向其國內的民眾推銷這份協議。如果伊朗嚴格遵守框架的條款，將會獲得解除多年來承受大量經濟壓力。古巴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在社交媒體發文，強烈譴責美國進一步收緊對古巴的石油封鎖，批評美方的行徑是毫無底線可言。他說美國是禁止其他國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後，現時又將制裁矛頭直指古巴石油公司，企圖用荒謬的藉口迫使古巴人民屈服。古巴外長羅德里格斯亦都說，美國的石油封鎖直接影響了當地的食物及藥品供應，令到全古巴人民遭受懲罰。他批評美國政策的真實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發社會動盪。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在美國納斯達克市場首日掛牌，開市價報每股150美元，較上市價135美元高逾 11%， 股價其後持續一度上漲大約 30%， 最新報 161.8 美元，令公司的市值達到大約2万亿美元。這次歷史性的上市令到成千上萬持股的員工及高管晉身百萬富翁，同時亦誕生了一位新的億萬富翁。受惠於 SpaceX 上市，創辦人馬斯克的財富進帳超過1800亿美元。截至星期五，他在 SpaceX 的持股價值超過了7660億美元，加上他在特拉斯持有的2800億美元的股份，令他僅憑這兩間公司的持股就擁有大約1.05萬億美元的淨資產。馬斯克正式成為人類歷史上首位身家突破1萬億美元的富豪。 SpaceX 在官方網頁發表聲明，以每股135美元定價發行5亿5560万股，集資總額高達750亿美元，打破了沙特阿美在2019年創下的294億美元的紀錄，成為全球史上規模最大的首次公開招股。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晚驟雨較多及有幾陣雷暴，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炎熱，最高氣温約31度，吹和緩東南風，漸轉吹西南風，稍後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強風。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及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在氣温是約27度，相對濕度87%。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陳老闆，法定產假已經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3: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

0: 者打2636-6353问下啦。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啲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午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喺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8: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9: 民生无小事，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0: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1: 爸爸妈妈，
1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爸爸妈妈你好吗？
1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刻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你写真啦。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3: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其实喺外国字母蛋糕系有嘅，不过佢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嚟。
5: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6: 寿
5: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4: 系咯，
6: 仲开实体，
5: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6: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1: 神，风味旅程，
7: 范振峰、程海欣。
1: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上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美国同伊朗目前已经在大多数问题上达成谅解，市场憧憬美伊可能在未来数天内签订和平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收市跌逾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202点，升353点，升幅0.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1点，升37点，升幅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88点，升79点，升幅0.3%。标普500指数首个板块十升一跌。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首日挂牌，开市报$150，较上市价$135高11%，盘中曾高见$176.52，一度较上市价升近30%，全日收报$160.95，较上市价升逾19%，总市值达到$21,000,000。特拉斯股价亦都升1.8%。七巨头方面，辉达升0.16%，亚马逊跌1.2%。苹果跌1.5%， Meta 偏软。纳指成分股方面， Scandic 升5%， ARM 升11%， 希捷科技升7%，英特尔西部数据涨6%。油价收市下跌，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4.88，跌2.83，跌幅3.2%。

0: 全周累跌 6.3%。 伦敦布兰特期油8月的期油收市报每桶87.33美元，跌3.05美元，跌幅 2.92%， 本周累跌 6.2%。 6月交割的美国期金收市上升 3%， 报每安士4215美元，全周累则累跌 2.8%， 连续两周下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一旦伊朗和美国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并公布。他透露第一个阶段将会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一项程序可能在未来数天内发生。阿拉格齐谈及备忘录草案中亦都指出，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服务费用将会收取费用。他重申正是磋商的备忘录之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不会使用威胁手段，双方承诺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他在电视节目中强调，草案规定在所有的战线止战，当中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伊朗绝对不会被黎巴嫩孤立无援。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赞扬伊朗外长的贴文，说非常达成协议这一方面是非常正面。虽然特朗普早前不满伊朗国营媒体早前宣布伊方是会立即获得数百亿美元的冻结资产，并透露伊朗私底下已就散播虚假的信息道歉，但他重申两个和平协议仍有可能在近日正式签署。 CNN 引述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潜在和平协议谈判进展良好，双方在大部分的措辞上已经达成一致，伊朗方面亦都说可以接受，但仍有部分细节有待敲定。根据披露的框架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作为交换伊朗必须拆除核计划，美国将会获得伊朗所有的浓缩材料，伊朗亦都会承诺无限期不采购或者研发核武器。该名官员表示，一旦双方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就会随即启动为期60日的技术性谈判，届时将会讨论如何移除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等的技术细节。虽然他回避伊朗最新最高领袖穆尔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的问题，但美国政府认为，尽管德克兰领导层内部仍有分歧，但大多数官员仍然是支持协议。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强烈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批评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他表示，美国在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现时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企图用荒谬的借口迫使古巴人民屈服。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会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

0: 度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6: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7: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5: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8: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5: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3: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他的车那里执了一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他那几天就消失了。
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3: 我跟你生着个女儿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喊，一路是这样喊。
2: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4: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6: 在我们一些的高危时期，包括是即是长假期之后啦，或者是一些可能测考的一些季节呢，即是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些工作，包括是即是提醒学校去即是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学的那个情绪啦，亦都会我们透过一些家长的讲座呢，去帮家长呢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即係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7: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七點至九點半，
5: 主持郭建明、林潔瑩、何文傑，
7: 財資大道
5: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嗯，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在上午五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暴雨警告信号现时为黄色，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及预料约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一些低洼地区和排水欠佳地区会出现水浸，可能会受到大雨及水浸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发的损失。大雨可能会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可能受到河道泛滥影响的市民亦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避免损失。埃及苏尔市省发生一宗火车和私家车相撞的严重事故，造成8人死亡。苏尔市省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在加纳延区的沙卢法区域，当时一辆私家车试图横穿一个非正规的铁路道口，结果同一列行驶中的火车猛烈相撞。埃及铁路局在声明说，剧烈的撞击导致涉事的私家车随即起火，随后的火势更加蔓延到火车的机车部分。消防及救援部门接报后赶往现场搜救，虽然成功扑灭了意外引发的火灾，但私家车内所有的乘客已经全部遇难。目前当局正是对事故的具体原因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埃及铁路局亦都再次提醒民众及驾驶人士，横过铁路时务必使用正规的铁路道口，以防止同类的悲剧再次发生。华尔街股市上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和伊朗目前已经在大多数的问题上达成谅解，市场憧憬美伊可能在数日内签订了和平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收市跌逾 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202点，升353点，升幅 0.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1点，升37点，升幅 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88点，升79点，升幅 0.3%。美国

0: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首日挂牌，开市报$150，较上市价$135高逾11%，盘中曾高见$176.52，一度较上市价升近30%，全日收报$160.95，较上市价升逾19%，总市值达到$21,000,000，特拉斯股价亦都升1.8%。七巨头方面，辉达升0.16%，亚马逊跌1.2%，苹果跌1.5%。纳指成分股方面 ，Scandia 升5%，ARM 升11%，希捷科技升逾7%。本周标普500指数、道指及纳指均累计升0.7%。油价收市下跌，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4.88，跌2.83，跌幅3.2%。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7.33，跌3.05，跌幅2.92%。六月交割美国期金收市上升3%，报每安士$4,215。本周则累跌2.8%，连续两周下跌。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话，美国在未来几日内会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是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这一项备忘录。该名官员形容，双方虽然还未到完全抵达终点线，但已经是说非常接近。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个将会促成伊朗放弃核计划，亦都令到美国能够获取到伊朗的浓缩铀。虽然伊朗承诺无限期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随后表示，伊朗目前尚未就核的议题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决定，并坚持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法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的处理，拒绝将浓缩铀转至境外。美国官员补充说，关于如何转移高度的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仍有待敲定，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技术性谈判。这次新闻报道。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黄色暴雨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还有咩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5: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爵的。
6: 36爵走为上爵嘛。
5: 秘笈古书。
6: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5: 你没理我。
6: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5: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6: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5: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6: 36计。
5: 釜底抽薪。
6: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5: 走为上计，
6: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Steffi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冇错，嚟到6月13号嘅朝头早，仍然留喺直播室同大家做节目嘅有我李石宏 Clement。继续欢迎大家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网上点唱，又或者写上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都可以嘅。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咗啦，嚟紧嘅星期五6月19号咧，下昼4点至6点会有我哋假期嘅节目。好多听众已经写咗点唱信嚟啦。如果而家先至醒起嘅话呢，仍然可以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网上点唱嘅。假期节目抽中最多帮你播两首歌。今朝呢，首先呢睇睇大头仔嘅点唱。佢想点俾6月生日嘅阿南，同佢讲兄弟生日快乐。今年系我第三年同你过生日。希望你未来嘅日子顺顺利利完成，同埋之后再困难嘅日子我都会一直支持同埋陪伴你嘅。今日送俾你黄淑曼嘅 I am all alone。

0: 安。
1: 另外小公主呢就想同阿妹讲，成两个月冇你消息啦。大小姐你回信未呢？快啲回信俾我，报个平安啦。我哋都好挂住你，不常见常在心 ,miss you。今日送俾你谷亚薇嘅安守本分。
0: 分开一刻就如没氧气，不想当一个好知己，分担。

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继续落嚟就有永宇，想同 MK 牛柏叶同埋文俊讲，你哋最近点啊？我呢排成日都諗起你哋，好挂住你哋。你哋唔使担心我，我而家日日都好勤力返工，唔知你哋有冇粗大隻啲呢？我就想见到你哋三个都大大隻隻，好快呢就可以返嚟陪我啦。等咗你哋好耐啦，仲有几个月，真係好期待。等你哋返嚟可以陪我去边度都得。希望你哋可以乖乖地挨埋呢几个月，真係好挂住你哋，要加油。我会等到你哋到最后嘅。送俾你哋关楚耀嘅死亡之吻。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话，美方会在未来对于未来几日内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该名官员形容，双方虽然仲未完全抵达到终点线，但已经非常接近。初步协议的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个将会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会令到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虽然伊朗承诺无限期不再获取及研发核武器，但伊朗外长阿拉卡齐随后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就核议的议题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决定，并坚持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的处理，拒绝将浓缩铀转移至境外。美国官员补充说，关于如何移除高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仍有待敲定，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技术性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电视节目中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核心内容，透露谈判的框架将会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将会聚焦于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个阶段才会就核的问题及相关的事项展开正式的谈判。阿拉格齐强调，伊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利弱能力，因此必须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的机制来防止美方的违约。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文件重点的内容。不过他指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及阿曼，未来海峡的管理机制将会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的模式。航运服务将会开始收费，伊朗目前正是与阿曼协调，联合方案有望在近期公布。在停火安排方面，谅解备忘录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及军事冲突，其中涵盖黎巴嫩战线。伊方已经明确告知美方，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是要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阿拉格齐表示，如果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

0: 可外资产将会逐步解冻，双方正系讨论一项涉及战争赔偿嘅重建同经济发展嘅方案。埃及苏伊士省发生一宗火车同私家车相撞嘅严重事故，造成8人死亡。苏伊士省政府发表声明话，事发喺加纳岩区嘅沙卢法区域，当时一辆私家车试图横穿一个非正规嘅铁路道口，结果同一辆行驶中嘅火车猛烈相撞。埃及嘅铁路局喺声明中表示，剧烈嘅撞击导致涉事嘅私家车随即起火，随后火势更蔓延至火车机车部分。消防及救援部门接获后赶往现场搜救，虽然成功扑灭咗意外引发嘅火灾，但私家车内所有嘅乘客已经全部遇难。目前当局正系对事故嘅具体原因展开进一步嘅调查。华尔街股市上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美国同伊朗目前已经在大多数问题上达成谅解，市场憧憬美伊可能在未来数日内签订和平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收市跌 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202点，升353点，升幅 0.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1点，升37点，升幅 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88点，升79点，升幅 0.3%。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首日挂牌，开市价150美元，较上市价135美元高逾11%。盘中曾经高见176.52美元，一度较上市价升近三成，全日收报160.95美元，较上市价升逾19%，总市值达到2.1万亿美元。特拉斯股价升1.8%，七巨头方面，辉达升0.16%，亚马逊跌1.2%，苹果跌1.5%。纳指成分股方面 ，Scandi 升5%，ARM 升11%。本周标普500指数、道指及纳指均累升0.7%。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被揭发涉及多项不当行为，医管局将其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昨晚拘捕呢一名实习女医生，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医管局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嘅行为及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事件，期间先后会见该名实习医生及相关医护人员，亦以详细检视不同的证据，包括临床及电脑系统记录等。委员会认为，该名实习医生涉及几项严重不当行为，包括违反医生应有的专业操守及诚信，对病人的私隐及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据了解，医管局其后将案件转交警方核实后，确认该名实习医生曾经在上月中擅自使用他人的账户，在明爱医院登入医管局的电脑系统，浏览属于屯门医院的病人资料。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吕卓安、蔡俊彦1206。继续罗尼有周玲玲想点唱俾全宇宙最有型、最靓仔、最可爱嘅李明心，祝你13岁生日快乐！愿你今日第一个快乐系因为我啊，然后咧紧接住好多好多嘅快乐。对你咧，我抱住人冇你要有，人有你要最好嘅谂法，所以你唔使同其他人比较嘅，因为你系特别嘅。其他嘢我已经系录音卡讲咗啦，虽然你听唔清楚，但总有一日你可以重播翻，听翻2026我对你嘅祝福同埋心声，好似都几浪漫咁啊！希望到时咧仲有电啦。今日送首歌俾你，一齐保护好个小朋友。温馨提示啊，下半年会继续激你，要加油。今日点嘅有周国贤嘅《Children Song》。
1: 还记得有多久未好好好。

0: 火近。
1: 林奕康，特务詹士康。继续落嚟有情仔，佢想点俾班屋企人嘅。首先有亲爱嘅冯雪人，我知道呢个点唱迟晒大到啊，但迟到好过冇到啊嘛，而且应承你会点到中为止，就绝对唔会食言嘅。补翻句生日大快乐俾你，希望大一岁嘅你听话啲，唔好再激我啦。虽然我哋成日闹交，但好庆幸我哋都系斯文人，动口不动手，点嘈都好啦，唔准有隔夜仇嘅 ，OK？小仙女阿鼠，你都系有大一岁啦，就算我哋而家强制咁俾人分开，但都唔会减少我追击你嘅心，所以大一岁心脏都要跟住强大一支舞。仲有我最锡嘅张浩芬，最挂住嘅神神，令我最操心嘅江嘉敏，无论呢段日子有几难挨，但因为有你哋嘅陪伴，有你哋俾欢乐我，所有嘅苦都俾你哋冲淡晒啦。其实仲有好多人想点嘅，但呢个点唱太挤迫啦，下次再补翻。不过最后都要同渣哥迎炸咗两年嘅岑咏琪讲，多谢你，有你照顾家姐，我一晚个放心。今日送俾你哋泽田嘅《决战二世祖》。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美方对于未来数日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同时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这一项备忘录。该名官员形容，双方虽然仲未完全抵达终点线，但已经是非常接近。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个将会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令到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虽然伊朗承诺无限期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伊朗外长阿拉格柴随后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决定，并坚持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法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的处理，拒绝将浓缩铀转至境外。美国官员补充说，关于如何移除高度的浓缩铀库存，技术细节仍有待敲定，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技术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的义务，美方将会放松多年来对伊朗实施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让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伊朗外长阿拉格柴在电视节目中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核心内容，透露谈判的框架将会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将会聚焦于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的稳定，第二阶段将会就核问题及相关的事项展开正式的谈判。阿拉格齐强调，伊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利约能力，因此必须通过分阶段的安排和严格执行的机制来防止美方违约。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文件的重点内容，不过他指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及阿曼，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会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的模式，航运服务将会开始收费。伊朗目前正是与阿曼协调联合方案，有望在近期公布。在停火安排方面，谅解备忘录涉及所有的战线和军事的冲突，其中是涵盖了黎巴嫩战线。埃及苏尔士省发生一宗火车和私家车相撞的严重事故，造成8人死亡。苏尔士省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在加纳延区的沙卢法区域，当时有一辆私家车试图横穿过一个非正规的铁路道口，结果同一列行车中的火车猛烈相撞。埃及铁路局在

0: 声明中表示，剧烈撞击导致涉事的私家车随即起火，随后火势更蔓延至火车的机车部分，消防及救援部分部门接报后赶往现场搜救，虽然成功扑灭了意外引发的火灾，但私家车车内的所有乘客已经全部遇难，目前当局正是对事故的具体原因展开进一步调查。当局亦都再次提醒民众及驾驶人士，横过铁路时务必使用正规铁路道口，以防止同类的悲剧再次发生。华尔街股市上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同伊朗目前已经在大多数问题上达成谅解，市场憧憬美伊可以在未来数天内签订和平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收市跌逾 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202点，升353点，升幅0.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1点，升37点，升幅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88点，升79点，升幅0.3%。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中，十升一跌，原材料板块升1.83%，医疗保健跌0.16%。信息科技板块升0.37%，能源板块跌0.7%。七巨头方面，辉达升0.16%，亚马逊跌1.2%，苹果跌1.5%。纳指成分股方面 ，Scandi 升5%，ARM 升11%，希捷科技升7%，英特尔同埋西部数据涨超过6%。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升0.48%，热门股中，阿里升0.1%。本周标普500指数、道指及纳指累计升幅0.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4: 新城财经台。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32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和公众关注的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2: 直到八点新闻之前，继续有听说我爱你嘅节目啊！继续落嚟有 Anson Lulu Pick 想同嘉嘉 Pick 讲，近排转天气，又落雨又热，你都冇嫌辛苦，一直嚟见我，知道你好唔中意拎嘢出街噶啦。落雨你都唔嫌麻烦，带遮出街，你要为咗我解闷，行到身水身汗，寄你啲生活日常俾我，呢啲都俾到我好大嘅关爱，尽在不言中啊！早排你出咗门，我每日心情上都好似有啲落差。直到你返嚟我先至正常返晒。所以呢，由识你嘅第一日开始，你已经渐渐地感染緊我嘅生活，影响緊我嘅生命。因为你，我有返目标，有返动力，往后我都会继续努力成为一个更好嘅人，去成就我哋嘅未来。活着好，活着有你更好。送俾你 Phoebus 吴启阳嘅渐渐地。

小妖精就想点俾大魔头，同佢讲虽然上个星期抽唔中，但我答应你会点到中为止，一定会做嘅。补祝翻你 Happy Birthday, My Superman。你成日都话好耐冇收点唱，而家收到未呢？笑翻先啦，我而家中点唱嘅几率低咗，估计系因为我啲运气用晒嚟遇见你，所以你唔怪得我噶。仲有唔够两个星期你就拎成绩，希望你一切顺心，快啲实现你嘅承诺。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重要嘅事咧系要讲三次嘅。今日送俾你方亚贤嘅《遇到》。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今日下身边有胡子彤喺度
3: ，Hello， 大家好。
2: 讲紧你嘅新歌《见一个爱一个》，
3: 冇错。我觉得爱情系要好纯粹、好简单、好直接。你望嗰个人，你就会知道我系会想同佢认真发展关系，我会想同佢共度余生。唔知道对方系咪咁谂噶，但系你咪试下咯。但系发觉原来试完佢唔系咁谂噶，咁我咪。下一个咯，咪再揾。咁、其实某程度呢一首歌主人翁嘅见一个爱一个，佢可能个个都系好认真，但系佢先发觉原来对面嗰个唔系咁认真。系啊，呢个
4: 啊又啱，
3: 呢个系另外一个角度去望呢件事噶。
5: 六月十五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子彤，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7: 皮皮咧就想同吕浩晴讲，我哋见多百次，就真系可以想见就见啦。期待么？好快咧你就牙软，要顶住，子母，你系最叻仔嘅，爱你好多好多。今日送俾你 Joyce 就意思嘅做我的初恋。

0: 人。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芳，
2: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3: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很夜很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的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3: 我跟你生了个女儿，即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哭，一路是这样哭。
4: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早上7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在今早5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暴雨警告信号现时为黄色，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亦都在早上7点10分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荃湾地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大雨可能会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该注意道路可能出现的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美方在未来数日内同伊朗会签，对于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同时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这一项备忘录。该名官员形容，双方虽然仲未完全抵达终点线，但已经非常之接近。初步协议内容是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个将会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会令到美国能够获取了伊朗的浓缩铀。虽然伊朗承诺在无限期不再获取核研发核武器，但伊朗外长阿拉卡齐随后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就核协议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决定，并坚持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法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的处理，拒绝将浓缩铀转移至境外。美国官员补充表示，关于如何转移高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仍有待敲定，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技术性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电视节目中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核心内容，透露谈判框架将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会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才会就核问题及相关的事项展开正式的谈判。阿拉格齐强调，伊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利约能力，因此必须通过分阶段的安排及严格执行的机制来防止美方违约。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文件的重点内容，不过他指出该海域的主权是属于伊朗及阿曼，未来的海峡管理机制将会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的模式，航运服务将会开始收费。伊朗目前正是同阿曼协调联合方案，有望在近期公布。华尔街股市上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和伊朗目前已经在大多数问题上达成谅解，市场憧憬美伊可能在未来数日内签订和平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收市跌逾 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202点，升353点，升幅 0.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1点，升37点，升幅 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88点，升79点，升幅 0.3%。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10升1跌。 七巨头方面，辉达升0.16%，亚马逊跌1.2%，苹果跌1.5%。纳指成分股中 ，Scandisk 升5%，ARM 升11%。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在美国纳斯达克首日挂牌上市，开市报每股$150，较上市价$135高11%，股价其后一度上涨大约30%，全日收市报$160.95，较上市价升19%，总市值达到2.1万亿美元。这一次历史性上市令成千上万持股的员工及高管晋身百万富翁行列，同时亦诞生了新的亿万富翁。受惠于 SpaceX 的上市，创办人马斯克的财富进账了超过$1,800亿。截至星期五，他 SpaceX 的持股价值超过了$7,660亿，加上他在特拉斯持有的$2,800亿。令他僅憑這兩間公司的持股就擁有大約$1.05万亿的淨資產。馬斯克正式成為人類歷史上首位身家突破$10,000亿的富豪。這節新聞報導完。
7: 你現在聽緊的是新城財經台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5: 新城廣播
7: 天氣報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老豆同仔
9: 一齐开麦，
5: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9: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7: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5: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9: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5: 扯到行。
10: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11: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啊，中年人咧依家有三宝
12: ，Pyrox 咧就系要斗力啊嘛，
11: 系啊，
12: 主要系力量啦、
11: 啊、
12: 肌力啊、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kour 咧就有协调啦，有技能啦、手眼嘅协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吓，即系你个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咧即系马拉松啦，嗱马拉松咧系一个广义嘅名称嘅，
11: 嗯，
12: 唔系一定要全马噶，半马。10K 都可以廣譽的，甚至超馬就是的。咁長跑呢對於我哋個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協調性啦，又有一啲高強度嘅訓練，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夾埋呢三寶我都幾推介㗎。
7: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資訊台。
13: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
14: 聽說我愛你，李石宏。

The Hearst Mr. Smile。 继续下来有婷婷想跟柏柏说，上次揀错了歌送给你，今次揀一首你一直以来都想听的歌给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起身听呢？好想借着这首歌去鼓励你，记住心态很重要的，不用感到迷茫，勇敢面对之后的结果，不要忘记还有人等着你放学行之后的路的。现在给你静静地听着歌先， Don't forget the promise。 今天送给你连诗雅的人生使用说明。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4: 阿珊就想同企伟讲，又一个月过去了，夏天真系热到不得了，希望可以快啲一齐再去游水。你朋友已经揾咗我啦，今日拣呢首歌咧系你想听嘅，有许志安嘅《信天翁》，预祝父亲节快乐。

点唱信同埋点唱信息，今朝暂时读到呢度先。节目完之前，同大家听埋 IDG Bubbles 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听朝再见。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话，美方对未来数日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嘅信心，同时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呢一项嘅备忘录。该名官员形容，双方虽然仲未完全抵达终点线，但已经非常接近。初步协议嘅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嘅海上封锁。这个将会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令到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虽然伊朗承诺无限期再 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随后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决定，并坚持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拒絕將濃縮铀轉移至境外。美國官員補充表示，關於如何移除高濃度濃縮铀的庫存技術細節仍有待敲定，一旦雙方簽署諒解備忘錄，將會啟動為期60天的技術性談判。如果伊朗切實履行協議義務，美方將會放鬆多年來對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經濟限制措施，讓其能夠重新融入世界經濟。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电视节目中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核心内容，透露谈判框架将会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将会聚焦于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的稳定，第二阶段才会就核问题及相关的事项展开正式的谈判。阿拉格齐强调，伊方高度警惕美方的离约能力，因此必须通过分阶段的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美方违约。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美国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是文件的重点内容，不过他指出该海域的主权属于伊朗和亚曼，未来该海域的管理机制将会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会开始收费。伊朗目前正是和亚曼协调联合方案，有望在近期公布。美国德克萨斯州米特兰市星期五早上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10人受伤。米特兰市长布隆在记者会上表示，现场有一名受害者当场死亡。当地政府随后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枪手已经死亡，现场仍然受到管制，相关的调查工作仍是进行。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一次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的枪手在行凶期间曾经被控制在一栋建筑物之内，并一度与警方展开对峙。目前当地警方仍未说明枪手的死亡原因。枪支的暴力问题在美国屡见不鲜。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排除行凶者在内，美国今年已经发生了182宗造成4人或以上死伤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华尔街股市上升，